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美国总统称，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伊朗总统表示，将在联大接。

0: 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2: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3: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4: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5: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2: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3: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4: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5月到今年9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4: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3: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0: 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开幕。

0: 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称，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伊朗正等着看其在中期选举中的表现。伊朗没有道理不在选举后与美国达成协议。据联合国官网日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预计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佩泽西奇昂22号在启程前表示，本届联合国大会将是一个向世界阐述伊朗方面立场和中东地区现实情况的平台，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路透社22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解除封锁，伊朗可以在数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方正在继续生产和测试新型武器系统，以加强国家防御能力，并对敌方威胁作出回应。
1: 据路透社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拥有完全授权，可以重启与美国的外交接触。该官员表示，美方应当从官方层面宣布，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然后就进程如何推进达成时间表。按照他的说法，联合国大会是美国重返外交轨道的绝佳机会。在此之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方面转达了最新的谈判条件。伊朗方面表示，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正通过生产和测试先进武器，不断增强军事能力。穆赫比还称，未来伊朗将部署更多武器系统，暗示可能会有更多武器投入实战使用。此前一天，穆赫比发表声明称，伊朗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过的战略武器。
0: 美国总统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他表示，美伊当天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2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1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较前一天通过10艘进一步下降。相关统计不包括可能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以避免被追踪的船只。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之一，此前承载着全球约1/5原油和成品油的航运，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在今年2月美伊战事爆发前，日军有125艘大型商船通过该海峡，主要为油轮、天然气运输船和集装箱船等。
2: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进行19次空袭。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共计进行了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 据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22号对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一座民宅发动3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死者中包括2名儿童和1名妇女。也门胡塞武装一名官员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沙特于21号晚空袭了位于焦夫省首府哈兹姆的一座监狱，导致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按照该官员的说法，事发时监狱中关押着一些近期战斗中的被俘人员，死者名单会在稍后公布。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发表讲话，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表示，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阿卜杜勒·

0: 马利克·胡塞认为，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他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并表示在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胡塞武装将继续加强军事能力。
1: 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表示，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其中，在塔伊兹省西部沙马亚塔因地区，政府军在当地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交战后，政府军将胡塞武装逐出当地一处关键区域。此外，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当天表示，政府军空袭了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巴洛赫22号在日内瓦表示，受近期战事加剧影响，自9月初以来，也门已有超过13万人流离失所。
2: Intensifying fighting in Yemen could drive more mass displacement, with growing numbers of people expected to flee.Both within Yemen and to Djibouti, Somalia, and other countries. UNHCR, the UN Refugee Agency, is warning today.
3: 巴洛赫表示，本轮也门冲突升级以来，有大量也门难民经由阿曼湾逃往吉布提。目前抵达吉布提的也门难民已经超过3000人。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及合作伙伴合作，为这些难民提供援助。
1: 路透社22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阿拉伯已重启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并可能在当天晚些时候恢复红海港口沿部的出口。
0: 据两名消息人士透露，输油管道重启后，初期会以低速率工作，预计达成产能的40%需要数天时间，而完全恢复则需要6到8周。另一名业内人士也称，输油管道想要恢复满负荷状态，需要长达6周时间。本月11号，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发表声明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沙特方面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声明还称，袭击发生后，应急和专业技术团队立即展开处置，并按照相关安全程序和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管道安全并评估其状况。11号晚，沙特外交部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方面表示，应伊拉克总理请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做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沙特及邻国的袭击。沙特原油传统上主要经东部港口进入波斯湾，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国际市场。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的情况下，东西输油管道本是沙特应对霍尔木兹海峡风险的一道安全阀，但随着地区局势持续紧张，沙特石油出口双通道正同时承压。
4: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2号威胁称，只要有一名以色列士兵或平民被绑架，那么加沙地带最大的城市加沙城将被清空。
5: ונוכח כוונות ומידעים שונים, אני מזהיר מכאן את ארגון הטרור ותומכיו מאיראן ועד ארדואן. אם יחטף חייל או אזרח ישראלי אחד, העיר עזה כולה על בתיה ומגדלי הטרור שלה תפונה דרומה ממיליון תושביה, כפי שעשינו במרכבות גדעון ב'.
3: 卡茨同时强调，在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包括清除其所有武器与隧道之前，以色列不会撤军。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土耳其持续批评以色列对加沙实施军事打击，还全面暂停了与以色列的进出口贸易。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在竞选广告中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同伊朗、黎巴嫩真主党等以方认定的外部敌人并列。
4: 22号，埃及、卡塔尔、约旦、

0: 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谈。八国外长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灾难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履行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规定的义务，包括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和物资能够安全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并停止一切侵犯行为，反对任何驱逐或强迫巴勒斯坦人民离开家园的行为，呼吁采取措施阻止以色列定居点扩张，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以色列媒体此前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3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而就在内塔尼亚胡启程前，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22号再度猛烈抨击他，称内塔尼亚胡是战犯。
1: I have been clear about the way that I see the world.When it comes to Benjamin Netanyahu, I have described him as I believe him to be, a war criminal and an architect of a horrific genocide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2: 马姆达尼此前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市政府可能逮捕他。内塔尼亚胡回应称，马姆达尼的相关言论属于煽动仇恨。不过数日后，马姆达尼说，纽约市政府没有独立的法律授权来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他呼吁联邦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执行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近日称，以总理仍将出席联合国大会。
3: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will proudly address the General Assembly. He will do so despite the threats, the incitement we have heard from the mayor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2: 不过，有以色列媒体注意到，以色列总理的访美行程十分短暂。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报道，按照目前的计划，内塔尼亚胡可能只在纽约停留数小时，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立即返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已经取消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会面，此次访美也不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此外，以色列媒体还注意到，内塔尼亚胡计划降落在美国新泽西州一处机场，而非位于纽约市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报道称，做出这一选择，其中一方面是担心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可能下令，要求以总理的专机不得停留等候，必须立刻离港。
0: 当地时间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及其团队在美国进行了40分钟的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重申，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3方会晤。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的报道，俄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阿利莫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有关乌克兰问题3方会谈一事暂无任何进展，俄方期待会有进展，但乌方进行建设性谈判的能力令人严重怀疑。
4: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阿利莫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的任务是通过军事手段或者外交方式来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调解的有效性。阿利莫夫指出，俄方期待有关乌问题3方会谈一事取得进展，但当前乌克兰领导层进行建设性谈判的能力让人严重怀疑。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对于乌克兰而言，经济情况和前线局势日渐恶化，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下去。佩斯科夫认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会儿说要继续行动，一会儿又说要停止冲突，相关言论前后矛盾。佩斯科夫重申，俄方主张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实际上不会带来任何结果的暂时停火。塔斯社本月6号援引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话报道称，美国希望恢复3方会谈模式，这样各方能直接交流，无需美方在俄乌之间传话。佩斯科夫日前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3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

0: 上早，
1: 扎波罗热核电站22号发布消息称，距核电站约13公里的一处辐射监测站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受损。该监测站是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辐射环境监测系统的组成部分。目前，虽然这一处监测站停止运行，但周边辐射环境监测系统的监测工作未中断，仍能维持正常监测。国际原子能机构21号通报，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发生多起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并可能对核安全构成威胁。
2: 我们再来关注美国、丹麦及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岛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该协议还对非北约成员国等国家在格陵兰岛设立军事设施、驻扎军事力量以及敏感领域投资设立限制条款。该协议需经丹麦及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2号表示，欧盟未能解决能源价格飙升的问题，应该就此召开紧急峰会。菲佐说，欧盟任由所有成员国被石油危机的可怕影响摆布，这显示出欧盟的无能和没有作为。欧盟本应关心普通民众福祉，却在乌克兰问题上耗费大量资金。他还表示，斯洛伐克政府将采取措施控制能源价格，并在23号做出决定。据法国媒体21号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立即采取放松燃料质量标准等措施，以压低能源价格。
3: 报道称，马克龙在信中提议，希望欧盟暂时放宽炼油企业的技术标准，允许在柴油中更灵活地掺入生物燃料，这样做可使炼油厂的产量提高5%至20%。他称，美国公路用柴油的含硫量最高可达15%，而欧盟的标准是10%。马克龙同时希望欧盟允许分销商用含有10%生物燃料的 B10 柴油替换含有7%生物燃料的 B7 柴油，后者是当前欧洲普遍采用的混合燃料。马克龙认为，这项措施将为燃料供应提供额外的利润空间，为市场提供更大的灵活性。第三项措施则涉及欧盟2024年5月通过的旨在控制能源部门甲烷排放的欧盟甲烷法规。马克龙希望将该法规的生效期从明年1月再推迟一年。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项法规要求油气进口商严格管控并限制甲烷排放量，设定了强制性测量和监测等义务，违者可能最高被处以其年度营业额20%的罚款。马克龙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重新开放，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不恢复运营，全球原油供应量可能每天再减少至少400万桶，这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他还称，欧洲极易受到精炼石油产品供应中断的冲击，欧盟36%的煤油进口和18%的柴油进口依赖中东。法国媒体报道称，一些法国民众在油价高企之际开始用菜籽油替代柴油，有人担心这样做不仅损害汽车发动机，还可能因使用不合格燃料而遭罚款。按照法国的相关规定，生物柴油可以用菜籽油做原料，经过化学转化后才能作为替代燃料使用，不能直接添加。
4: J'aimerais bien déjà qu'ils fassent un geste pour les entreprises.Parce que sans gasoil, on ne peut pas travailler, nous. C'est impossible. Et vu le prix du litre, il faut mieux rester à la maison, je pense. On gagnerait mieux notre vie à la maison.
2: 当地时间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表示，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

0: 这一趋势不可逆转。
1: 古特雷斯表示，多极化有不同呈现形式，一种是碎片化和交易主义的多极化，紧张关系加剧，不信任增加，市场破裂，机构脆弱，合作萎缩，零和算计。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朝着这一形式的多极化发展，而另一种则是网络化的多极化，各国相互依存，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紧密相连，在共同的国际法和价值观架构下，多个影响力中心共存。这样的多极化可以避免世界分裂为两个对抗阵营，形成彼此分立的经济、技术和安全体系。
2: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can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more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global problem solving. But it requires a multilateral system centered in the UN that is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1: 古特雷斯还将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危机和人工智能列为决定未来的四大权力考验。这四大考验本质上都关乎权力如何被约束和分配。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工作从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要。联合国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权力离不开规则，人类需要让权力接受原则约束。联合国宪章绝不允许选择性解读，他呼吁各国维护和遵守联合国宪章，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
2: The world does not need a weaker United Nations. It needs a UN strong enough to face the world as it is, and determined enough to build the world as it should be. The greatest power is not the power to dominate, is the power to build a future that works for everyone.
0: 22号，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讲话中表示，面对武装冲突持续、发展受阻以及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等挑战，联合国需要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改革，扩大参与，以重新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
1: 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拉赫曼指出，联合国成立80多年来，避免了新的世界大战，并在维和、人道援助和发展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仅凭存在不能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他表示，各地持续的武装冲突和人道危机表明，联合国必须坦诚面对没有完成的任务。拉赫曼表示，重建信任需要实事求是地正视联合国落后的领域。其次，要从根本上审视联合国改革，提高履职能力。第三，要让联合国工作更加开放包容，吸纳更多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关于联合国改革，拉赫曼表示，预算调整、机构合并和精简结构虽然必要，但还远远不够。改革需要更深层次地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并由会员国主动推动。拉赫曼表示，本届联大应推动建设一个不仅能够适应变化，而且能够塑造变化的联合国，并通过正视现实、推进改革和扩大参与，重新建立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的信任。
3: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we must be realistic enough to confront hard truths, bold enough to reform, and inclusive enough to bring the right people to the table.
4: 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昨天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已经超过了25%。记者注意到，中国汽车市场已进入新能源主导的发展阶段，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汽车市场增长的重要动力。但与此同时，全球不同区域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并不均衡，市场差距十分明显。
5: 专家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规模化发展的核心引擎。今年前8个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超过1000万辆。中国为全球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提供了成熟的市场样本。此外，欧洲电动化转型也在稳步推进。2026年8月，欧洲16个核心市场纯电动汽车注册量超过20万辆，市场份额超过30%。但在东南亚中

0: 东等新兴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不足10%，甚至美国、日本这些汽车消费大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也都不到10%。
1: 国外，那么现在目前因为竞争不充分，那它的产品选择是相对比较少的，而且产品的价格也是相对偏高的。第二原因呢，这些国家的充电基础设施相对贫乏。第三个一点呢，从这个相对的政策的稳定性上来说，而这些国家有的时候他们的政策发生摇摆，对于消费者的这个信心呢是有打击的。
2: 依托成熟的产业和技术优势，中国新能源汽车正走出国门，深耕海外市场。在东南亚等新兴市场，中国车企带动当地产业升级，扩大产能，助力全球电动化稳步提速，让绿色出行红利惠及更多地区。
0: 以泰国为例，截至目前已有7家中国车企在泰国投资建厂，累计投资超过30亿美元。在供应链层面，中国车企将成熟的产业链体系延伸向泰国。泰国有关专家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给泰国汽车工业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帮助泰国转向了东南亚电动车制造中心，并带动了产业链、就业和绿色转型的整体升级。
3: 确实，这样的发展也是提振了泰国本土的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在过去一年，新能源汽车的产量仅有7万辆，但是今年一至八月已经达到了15万辆。
0: 根据国际能源署发布的《全球电动汽车展望2026》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的近30%。预计到2035年，电动汽车在全球汽车销量中的份额有望提升至接近50%。专家表示，在未来的近10年内，中国将以自身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优势，加速惠及全球市场。加强与国际的合作，让国际上有更多的新能源汽车产品选择性。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熊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中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呢。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9: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0: 听多多。
1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2: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运动，随时开始。
15: 没时间？
16: 那就挤出时间。
17: 没条件？
18: 那就创造条件。
19: 喂，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昨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上海开幕，此次大赛共有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共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4: 开幕式上，各参赛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在热烈的气氛中入场，开幕式现场的文艺演出精彩纷呈，意蕴深远，生动诠释了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大赛主题。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数以及项目数均超过往届，其中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结构与建筑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信息与通信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社会与个人服务以及运输与物流等6大领域的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接下来选手将进行为期4天的比赛，成绩将在9月27号的大赛闭幕式上揭晓。
3: 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都将突破200万人次。双节临近，文旅市场提前升温，邮轮游预订增幅明显，成出游热点。技术赋能文旅新玩法，充满创意的特色消费新场景上新，传统底蕴搭配新潮创意，特色文创吸引了大批年轻消费者。
5: 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双节临近，邮轮游预订明显升温。邮轮游因一张船票全搞定，部分航线还享受免签或落地签便利等优势，非常适合全家出行，成为今年双节出游的热点。
6: 比较省心，不用搬来搬去搬行李，可以体验不同国家的一个风情嘛，很轻松。
7: 10月2日、10月7日，预计会出现口岸双向客流高峰，针对邮轮旅客集中、一家三代出行多的情况，我们提前制定专项勤务方案，为老人、儿童和行动不便的旅客提供出行便利。
5: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邮轮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近70%。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谱号、MSC 地中海邮轮荣耀号等都推出了中秋国庆假期航次。
8: 我们还会紧密地推出多种航线，包括了东南亚多国的长航线以及周末短途的微度假短航线，长线短线梯次搭配。
5: 技术赋能文旅新玩法，安徽淮南寿县的楚文化博物馆推出了特色中秋文创系列，将当地的历史文化地标与月亮、玉兔等传统节日元素相融合，用积木拼装的方式提升消费者的体验感。依托 AI 大模型技术录入实景资料，生成积木 3D 设计稿，并采用高精度工业机器人与自动化生产线，确保每一块积木都精准契合设计细节，
9: 可以更好地加深我们对于这种传统节日的理解，能让我们更好地去接受和发现其中的内涵。
5: 制作月饼的机器人学徒已能完成倒料、搅拌、脱模等多项工艺，还与师傅协力制作出有机器人专属图样的京式提浆月饼。
10: 通过与机器人的互动，一个是让非遗技艺以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另外呢，也是以开放场景的方式，让机器人能够采集到真实的数据，而为科技进步做出老字号的贡献。
3: 假期出行安全第一，在路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昨天公安部也发布交通出行安全提示。
11: 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接连到来，部分群众还选择拼假连休，群众出行意愿强烈。据交管部门研判，长途跨省游、赏秋自驾游、网红打卡游、红色经典游多元交织，旅游出行与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公路客运、旅游客运、

0: 租赁包车、自驾出行将明显增多，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载客等违法肇事风险突出。国庆假期，高速公路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客车免费通行，流量较日常时段激增。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大宗货物运输、节日民生物资保供等货运流量保持高位，易发生交通拥堵和车辆缓行，诱发交通事故。
1: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多部门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各地也会开展丰富多彩的慰农服务和庆祝活动。丰收节是2018年设立的，定在每年农历秋分，这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把秋分定为丰收节，既应了秋收的时令，也兼顾了天南地北不同的收获节奏。南方收稻，北方收豆，各地瓜果陆续下树，总能在秋分前后找到一份共同的丰收感。
2: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进口水果的价格变化牵动着不少消费者的关注。今年全国多地榴莲价格持续走低，一颗榴莲怎样从泰国果园更鲜更快更便宜地来到中国消费者手中，同一座铁路港又怎样把四川制造送往全球。今天的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跟随记者沿着一进一出的货流来感受开放通道带来的新变化。
3: 一颗榴莲的最佳赏味期从采摘那一刻就开始倒计时。八月，泰国东部榴莲产区的采摘季陆续收尾，南部春蓬府则进入集中采收期。对榴莲来说，采摘时的成熟度直接影响甜度、香气和口感，可果子越接近成熟，留给运输的时间就越短。
4: 我送上来讲个卡布洛本杜博หรือใส่เรือไปใช้เวลานานมากๆครับเป็น10กว่าวันเลยเราต้องตัดทุเรียนที่เปอร์เซ็นต์แป้งเนี่ยความแก่เนี่ยน้อยหน่อยเพราะว่าถ้าเราตัดเปอร์เซ็นต์ที่แก่มากๆเวลาไปถึงมันจะสุกแล้วแตกตอนนี้เราได้สะดวกขึ้นเวลาเร็วเราก็จะได้กำหนดความแก่ได้มากขึ้นครับ
3: 树上割果，树下接果，随后立即分级称重装箱。榴莲一旦摘下，从分选到发运，每一个环节都在与时间赛跑。
5: 其实以前海运或者陆运的话，长时间的运输加上中途多次的中转装卸，都会影响到榴莲的新鲜度，损耗至少10%左右。现在一箱到底全程的恒温，这样将损耗降低到3%以内。
3: 这批榴莲装箱后，先从泰国春蓬府运到老挝万象南，再换乘中老铁路经莫憨口岸入境，直达成都。而从泰国东部临沙班始发的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已于2026年4月实现常态化运行，最快5天左右可达成都。
6: 我现在呢就是在成都国际铁路港，我身后这批跨越2000多公里的泰国榴莲刚刚完成了跨境运输。对鲜果来说，运输比拼的不只是速度，还要全程温度稳定，并且各环节的衔接顺畅。
7: 榴莲它对这个温控的要求非常高，一般情况下的话我们会用冷藏箱全程锁温13度来控制，温度高了的话它容易过熟，温度低了的话它容易死包。
3: 货损降下来了，自然也为终端价格留下了下调空间。
7: 然后我们这一块榴莲到达消费者的手中的话，每一斤的话要这个比市场价要低4到6块钱，大概价格是降低了30%，所以说这个可以让消费者真正的这个实现榴莲自由。
3: 班列在成都国际铁路港往来穿行，海外商品由此进入中国内陆，四川制造也从这里驶向全球。在这里和时间赛跑的不只有榴莲，进口鲜果真的是赏味期，出口产品赶的是交货期。在铁路港综合保税区内，一批为法国客户定制的显示产品正在下线。
8: 下线要进行老化实验测试，合格没问题之后会进行一个合格的包装，再到我们的一个装箱报关出口，最终到我们法国客户手里，会花大概12天的一个大概时效。
3: 客户要求哪天交货，工厂就要倒推出哪天。

0: 上线，哪天完成测试，哪天装箱发运。
1: 对于企业一个最关键的点是需要一个物流端到端方案的一个稳定性。在我们前端确定上线时间之后，我们通过铁路一个稳定的周期，才能去更好的安排我们这个生产，去完成我们客户一个按时交付的一个能力。
0: 一趟班列的货源往往来自多家企业，帮企业匹配线路，把发往同一方向的货物组织起来，是港投工作人员每天要做的事儿。
2: 我们在拓宽那个线路的同时，也帮助客户打开了更多的境外市场。当然，客户在打开境外市场有这个需求了过后，也支撑了平台去拓展更多的线路，所以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0: 从2013年一年开行30余列，到如今超过5000列，线路北上蒙俄，南拓东盟，西进欧洲，东连日韩，连接境外城市140余个。在这些班列的货源中，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四川优势产业占比70%以上。十四五期间，铁路港所在的青白江区外贸进出口总额也从265亿元增长到了535亿元。这些在国际铁路港密集的集装箱看上去都是规格相同的箱体，但里面装着的货物要去的市场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却完全不同。通道的价值最终不在于开了多少趟班列，而在于它能否连接市场、服务企业、带动产业。当通道越直越密，服务越做越细，四川内陆的区位正在被重新定义。
3: 流年进川，川货出海，一进一出双向货流在这里汇聚，最直观的说明我们内陆腹地现在已经变成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真正实现了买全球和卖全球。十五五，我们将持续完善枢纽配套，沿链补链强链，真正把通道流量优势转化为了稳定的贸易优势、产业优势。
0: 从成都国际铁路港望出去，曾经的蜀道难正化作一条条连接山海的新通途，面向十五五，更加完善的立体交通网将让更多内陆城市走向全国，连通世界。总台央视记者四川报道。
4: 好，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5: 昨天，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来自自然资源部消息，预计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将突破13万亿元。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中国将持续深化海洋强国建设，全方位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国工商联22号在天津发布《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净利润1.83万亿元，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共110家，较上年增加5家。记者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中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中国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22号正式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22号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近日，山东威海举办国际英才创新创业系列活动，包括郭永怀之星创新创业大赛、泰山攀登专家产业对接活动、第4届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科技对接活动等9场活动。

0: 其中以两弹一星元勋、著名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命名的郭永怀之星创新创业大赛，吸引全国130个科创项目参赛，20支团队晋级决赛。金秋时节，位于祁连山北麓的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候鸟迁飞季，黑颈鹤陆续集结，首批亚成体已于本月19号启程，成年鹤则将择日启程。飞越崇山峻岭后，黑颈鹤最终抵达西藏拉萨市林州县的越冬地，等到来年3-4月再返回盐池湾，开始新一轮的繁殖哺育。
1: 蓝月亮超级品牌日，多名洁净体验官共建蓝月亮未来洗衣科技，品牌携手舞者孟庆阳开始一场洗衣超级科普。至尊浓缩加系列浓度高达47%，水感配方秒溶快洗，低泡一漂，省水省电省时间，不仅浓，科技更丰富，多元去渍，抗污渍再沉积。至尊新品升级，除菌去味，一瓶多效，轻松洁净，省事更省心。搭配科学洗衣三锦囊，轻松化解衣物多元洗护问题。未来洗衣要浓更要省，蓝月亮以浓缩科技让幸福洁净换新，守护万千家庭洁净日常，高效省心。
2: 双节同庆，举国欢腾，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国庆中秋美好时光，国乐潮音，民俗演绎，炫彩巡游，欢聚盛典，家国同欢，无人机光影秀，超级烟花秀，万人大合唱，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熊出没家族，国潮达人欢乐集结，漫步花灯长廊，畅游古风市集，全家共享团圆时光。郑州方特惊喜连连，盛世嘉年华，熊出没丰收节欢乐启幕，锦绣欢歌，熊熊巡游盛装亮相，盛世派对，玉米大赛趣味来袭，夜场热力全开，精彩唱完不停歇，国庆中秋全家出游就选方特。
0: 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而在昨天，中国队表现出色，摘得多枚金牌。
3: 第3个比赛日一共产生了25枚金牌，中国队延续了前2个比赛日的出色表现，在多个项目上都有金牌斩获。在昨晚进行的女排金牌赛上，中国女排以总比分3-0战胜日本女排，获得金牌。从亚锦赛决赛失利，没能通过洲际锦标赛直通奥运会，到如今亚运会夺冠，中国女排打破了心态的瓶颈，将一传、拦网、发球、扣球各个技术环节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游泳队继续在泳池里破浪前行，在当天的6枚游泳金牌中，中国队收获了4枚。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张展硕以14分42秒42的成绩获得冠军。长距离自由泳一直是中日泳池交锋的重点项目，这枚金牌含金量十足。女子2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游出了2分05秒77的成绩夺冠，并且打破了由中国选手赵晶此前保持的亚洲纪录，并在这个项目上实现了卫冕。另一位中国小将孙明霞拿到了银牌。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和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一路领先，最终以3分27秒89的成绩实现了亚运会4连冠。女子400米自由泳，中国名将李冰洁以4分02秒71的成绩成功卫冕，并拿到了个人在这届亚运会的第3枚金牌。同样成为三金王的还有射击选手盛李豪。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以507.1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这也是盛李豪在这届比赛中获得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女子公路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夺得金牌。值得一提的是，郭丽此前是一名皮划艇运动员，在水上赛场挥桨逐浪。2018年她转向自行车项目，转战陆上赛场，如今也是站上了亚运会的最高领奖台。武术项目，中国选手表现平稳，李建明夺

0: 得了男子男拳男棍全能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决赛张雅玲夺得金牌。
1: 日前，八匹在浙江杭州繁育的普氏野马顺利回归新疆原生栖息地，这也是中国普氏野马国内繁育种群首次跨省返乡。此次来到新疆的八匹普氏野马为四匹雄马和四匹雌马，年龄从1岁到6岁不等，均属于青壮年。好，稍后我们再来看天气情况。
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4: 听多多。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大家来看天气，今两天呢，中国南北方差异明显，北方秋凉加重，南方是暑热依旧，欧洲降水降温铺展，北美洲降水广泛，北部气温下降，南部暑热高温将会持续。我们先来看中国，今明两天呢，中国降水广泛，四川的东部到山东还有江苏一带还会出现一条较强的雨带，多地会经历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余大部分地区降水较弱，不同的是北方降雨平稳，是秋日里那种淅淅沥沥的冷雨，而江南华南则是以热对流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会出现短时强降水。江南华南处在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之下，气温高，湿度大，闷热的感觉突出，北方降温铺展，明天华北多地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左右。来关注一下欧洲，今两天东欧多地雨势增强，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6到7级的风，阵风8级，降雨伴随冷风会加重这一带寒凉的感觉，最高气温普遍会降到20度以下，局地甚至不足15度。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7: 北京多云，20到31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9到26度；天津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兰州小雨，13到20度；昆明晴转多云，16到27度；成都阵雨，20到25度；石家庄多云，21到31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3度；郑州阴转小雨，20到29度；福州多云转晴，24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1到17度；西雅图阴，11到20度；渥太华晴，5到19度；纽约小雨转阴，14到19度；华盛顿小雨转晴，13到21度；洛杉矶晴，19到27度；首尔小雨转晴，19到29度；东京小雨，20到2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1度；新加坡小雨，27到33度。赫尔辛基小雨7到12度，斯德哥尔摩晴5到15度，柏林晴转小雨8到19度，维也纳晴10到19度，苏黎世晴8到21度。
1: 好，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8: 再会。

0: 哎呀，你
1: 那女的反应多么热烈，看你这回同不同意？你看，
2: 不是，你咋知道反应热烈？
1: 我不是建了个群吗？叫女人当家群。
3: 说你不懂，你还不服呢？
4: 哎哎，
1: 你先听我说完啊！你看，这个，
4: 嗯，

0: 二哥，
1: 哎，
0: 二哥，
1: 哎，
2: 忙着呢。
1: 支书来了，你是又来帮助我解决困难的吗？
0: 算你猜对了，我从镇上专门请个技术员，给你看看这鸡到底是咋死的。
1: 哎呀，这不镇上的技术员小刘吗？
3: 行啊，还记得我呢。
1: 哎呀，我刚开始建鸡场的时候，你不还教过我技术吗？
0: 那认识就好办了，咱就看看这鸡到底咋回事。
3: 好，走。
1: 哎，不行，秦支书，这鸡不能看。
0: 为啥不能看呢？
1: 我这个鸡是卫宝库那个电容煤厂那个毒气给熏死的，我希望啊，它死的越多越好，最后全死了更好。
0: 二哥，你为啥这么想啊？
1: 你想，我这个鸡要是死少了，那卫宝库他不能赔啊。那我的鸡要是全死了，卫宝库他敢不赔吗？他要不赔我，我就去告他。我一告一个准儿。你信不信我这个官司能出吗？可是你们不能看，你们要看了说这鸡是病死了，卫宝库不就不管我了吗？
0: 二哥，这不诚心讹人魏老板吗？
1: 我怎么是诚心讹他了？我这鸡就是他那个电容煤厂的毒鸡给熏死的。
0: 二哥，你这鸡啊到底怎么死的？咱得拿证据，是不是？你这没证据就往人魏老板身上赖，人到时候法院一调查，说你这鸡跟人魏老板没关系，你这官司打不赢不说，你这律师费也得白掏，你这鸡也白白送命了，那这损失更大呀。小刘这也来了，咱让小刘给看看。看看，咱就知道你这鸡到底什么毛病了
1: 啊！哎，不行，不是，你说什么也不行，我不能让你看，我这个鸡就是叫他那个电容煤厂的毒鸡给熏死的，村里老百姓都这么说呀。那法院要是下来一调查，那不得问问老百姓吗？老百姓都给我作证了，那我的官司能输吗？
3: 不是老田，你到底咋想的？你那鸡咋死的？那法院一过来一调查，全明白了。你是不是想讹人家的？
1: 你怎么说话呢？谁讹人了？我讹谁了？
3: 我看你就是想讹人家。
1: 我讹你了吗？
3: 你讹我？你讹我？你讹得着吗？
1: 你看你那个穷样，一个月2000多块钱，你嘚瑟个啥呀？
4: 走，我不用你管。
0: 二哥，咋说话呢？
1: 你喊也没用，我就不用他管。
3: 谁管你这破事儿啊？啊，让我管还不管了呢？最好你这鸡啊，全都给死了，一个都不剩，看你以后谁管你。
0: 哎，小刘，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来都来了。
3: 秦支书啊，我不是不给你面子。你看他那个熊样啊，就让他穷下去，你都多余管他，这是穷八辈儿，
1: 你才穷八辈呢，你穷16辈。
0: 哎，刘，你怎么回去？我送你吧。
3: 不管我，我自己坐公交回去。
1: 你那个样，你也就坐个公汽吧。你要坐轿子，我讹你一把还值吗？
0: 小刘，你还有完没完
1: 的？你喊什么喊呢？你还要揍我呀？
0: 今天我还真想揍。
1: 你要不揍我，你是狗熊！来，揍他！
0: 我再管你的事儿，我就是真狗熊。
1: 这技不错呀！
5: 看看，多少反馈！妇女的反应那是相当热烈。一听说能发财赚钱，积极性全上来了，都表达了要跟着我干，
6: 都跟着你干。
5: 嗯，
6: 那我也干。
7: 等会儿，真的假的呀？你会不会是自己编的来骗我？
5: 说你不懂吧，你还不爱听，这能编吗？这聊天记录怎么编呢？发给我才有的，这肯定是真的呀。
7: 你这村里的妇女就这么好忽悠？
5: 这怎么能说是忽悠呢？你看你。跟你说吧，你也不信。算了，我不说了，我不干了。
7: 别，爸不是不懂吗？哦，不懂就不能问了。
5: I told you, you don't trust me.
7: 发舌头。

0: 我告诉你啊，你也不相信我呀。人不是有这么句话吗？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这网络东西，咱谁都没见过，那能相信呀？谁呀？
1: 我看。
2: 听说小娥姐带领大家卖剪子要致富，都乐开花了，说是怕小娥姐不干了，要来支持。
3: 支持！
4: 我
3: 支持！
5: 小娥，
6: 别吵！
7: 魏老板呀，那个小娥给我们找了个致富的门道，你可得支持啊！
3: 是呀，
6: 别吵！这你们也信啊？
3: 信？
8: 那怎么能不信呢？
7: 你看。我们都看了，这上面不少人赚钱了，都赚100万的呢。你必须支持我们，
8: 这多好的事儿啊！你也得支持哈。
6: 你们怎么知道的呀？
7: 你看看，这不是建群了吗？有群，
8: 对，小娥建的，女人当家。
6: 小娥那个微信里都是你们发的呀？
3: 是啊，对呀。
9: 我爸还不相信呢，说那些微信都是我自己编出来的。
7: 那怎么可能呢？都有。
6: 好。既然不是编的，我出50万，让小娥领着你们发家致富。
10: 唐哥去！
11: 海船在这儿呢。
10: 唐会计啊，干活了，
11: 干活呢。哎呀，一大早就开喝酒，成酒蒙子了是吧？
10: 哎呀，漱漱口，就是。哎呀，你家这瓜挺胖啊，伙食不错呀。
11: 孙庆才，嗯，找我有事儿啊？
10: 没事就不能创个门啊？
11: 没事，我还有活呢。
10: 哎，干啥呀？有事。那啥，
12: 我这不是听说那扶持款。
10: 秦学良拨给杨百川2万块钱，
12: 你听谁说的？
10: 这不都知道了吗？能瞒住吗？我要是不知道，那不 out 了？
12: 哎呀，你 out 了都知道啊？嗨，
10: 哎，干啥？我跟你讲啊，
12: 别，你话说话，你听，
10: 唐会计，你是咱们村的财神爷，那我家啥情况，你不知道吗？你瞅瞅，这都穷啥样了？你看看，
12: 行，
10: 油盐酱醋这都买不起了，你得帮帮我，
12: 堂哥，
10: 二舅，
12: 我求你了，行不行？你跟他说说，行不行？你跟群长说说，把这扶持款补给我点，行不行？
11: 哎呀，你就是说出祖宗，这笔钱也到不了你手。干啥呀？
10: 为啥呀？为啥到不了我手？
11: 你是困难户不假。可如果你没有扶持的项目，这笔钱根本就不能给你。
10: 哦，那不还你说了算吗？杨百川养蛤蟆给2万，明天我养蟑螂，你也给我2万。
11: 你还养耗子的，养蟑螂你也要钱呢啊？
10: 你看，哎，你看，你 out 了吧？我真在手机上看到了，就有人养蟑螂，那养了10几亿只啊！哎呀，成群。密密麻麻，每天就吃垃圾，吃10几吨呢，
11: 真有这事儿？
10: 我骗你干啥呀？
11: 哎，别！你可千万别让我看！你说您弄那么一大堆蟑螂让我看，那晚上我还不得做噩梦啊？我跟你说啊，我小的时候啊，咱们村的蟑螂特别的多，有天晚上我正睡觉呢，一只蟑螂就差点就钻到我鼻孔里去，哎呦我的妈！现在想起来。我这浑身都发麻呀，
10: 唐会计啊，你怕蟑螂？
11: 怕
10: 就行，那不给你看了，因为我没有手机，手机卖了，
11: 没正形了。
10: 唐会计，你真得帮我，你帮我弄俩行吗？我能让你白弄吗？咋不给你意思意思？
11: 你少给我扯啊！我唐贵善可不是那种人。再说了，这扶持款给谁不给谁，那也不是我说了算呢。
10: 那谁说了算？秦学良啊，
11: 那当然了，人家是支部书记啊，那最后决定权那还得在支部书记手里。

0: 我说了可不算。
1: 行，
2: 我找秦全良去。
0: 哎，孙庆才，我可没让你去找秦全良啊。
2: 哎呀，
3: 你放心，就说你说的。
0: 哎哎，我，你这干啥？你这，这个臭无赖的。
4: 小何是骗他爸呀？
5: 小点声，这事儿我就跟你说了，你不能跟外人讲啊。
4: 你放心吧，我烂到肚子里头。
5: 小何拿了50万给罗世明了，罗世明他老婆要的。
4: 他俩没断呐，
5: 不光没断呐，那两个人的感情啊，像磁铁似的，稀得等等的。现在你想拆，拆都拆不开。
4: 哎呀，白云呐，不是我说你太惯孩子了，你惯孩子在村里都出了名了呢。你
5: 我不惯咋整？魏宝库又不是他亲爹，觉着孩子怪可怜的。
4: 是啊。哎，佩云呐，你说老魏这么些年知不知道小何不是他亲生的呀？
5: 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
4: 那他亲爸现在干啥呢？这么些年真就没见过面？你们
5: 死了
4: 啊？死了？
5: 我希望他死了。
4: 切，这不是咒人家呢吗？看来你是后悔了，
5: 肠子都悔青了。
4: 其实啊，你不用是后悔什么的，要没有那个人，你能嫁给老魏呀？啊，你要是不嫁给老魏，你现在能享这么大福吗？
5: 那倒是。当年我要不是跟那个人怀孕了，我也不能嫁给老魏，他大我12岁。年轻时候，那我也算是挺漂亮的。
4: 你要是不漂亮，省地址的那小伙子能看上你？你胆儿也够大的了，他们在咱们村才住2个多月，你就跟人家好上了。哎呀，你可真行你。
5: 那时候不年轻吗？
6: 2个多月还短啊。
4: 真是。哎，你和老魏咋没有自己的孩子呢？
5: 我嫁给魏宝库不长时间，他在山上放炮崩伤了，没有生育能力了。他以为小娥是他自己亲生的，也就没再治。
4: 崩坏了。
7: 干杯干杯。真是太不容易了，终于把老魏头给忽悠住了。
8: 姐，你说万一以后露馅了，魏叔会不会骂我呀？
4: 怎么可能呢？
7: 咱卖减肥药这事儿不是假的吧？
8: 不是假的。
7: 这个减肥药100%能挣钱吧？
8: 能。
7: 那不就行了？只要咱们把这个项目搞起来，让全村的妇女都能挣到钱，到时候老魏头就不会再问这个事儿。再说50万对于老魏头来说算什么呀？用你爸的话说，那就是90头牛身上一根小小的毫毛。
8: 哎，罗世明不是不要你钱吗？这次为什么要你50万？
7: 不是罗世明找我要钱，是罗世明的前妻找他要钱。如果他不给的话，就要把他离婚的事儿告诉罗世明的父母。
8: 说呗，有啥不能说的呀？早晚得知道。
7: 是早晚得知道，可是现在不能让他父母知道。
8: 为啥呀？
7: 因为罗世明的爸爸前段时间生病了，脑出血。现在如果让他爸知道他们俩离婚的事儿，这一受刺激，万一老头有个好歹的话，那罗世明能受得了吗？
8: 罗世明这个前妻真的是太损了，他拿这事儿威胁人，
7: 真是太损。回头啊，我一定找机会好好收拾他一顿。
8: 姐，你打算怎么收拾他？
9: 大姑，大姑，
10: 我那
9: 我哥喝多了，
10: 我心里不舒服。
9: 大姑，
8: 哎呀，怎么回事啊？
9: 喝多了，喝多了啊！谁呀？吐出来。
8: 哎呀，那谁这么损八妹呢啊？把我儿子惯成这样啊！儿子，你吐出来的，你吐出来能好点啊？
11: 搁这么多酒干啥呀？这醉一回比死一回都难受。
8: 儿子，你吐出来，吐出来会好受的啊！
11: 一会儿你去给人倒杯水去，快！
8: 来，儿子，来，喝点水，来。
11: 哎呀！ 干啥死啊？多大事儿也就死啊？
8: 哎呀，儿子，你干啥喝那么多酒？
11: 肯定是心里有事儿呗。
8: 来来来，
11: 不吐了不吐了，换
8: 儿子。哎呀，来，你心里有啥事儿，你跟妈说啊。
11: 瞅你这形样，就知道哭哭。

0: 我有啥用啊？你有点爷们气行不行？黑谁你就骂谁，想不开你就不想，行不行？
1: 你给我闭嘴是不是？这什么时候了，你还训儿子？
0: 我这不给他鼓气呢吗？让他把委屈说出来吗？
2: 儿子，你说，说出来啊，说出来，妈给你做主。
3: 亲家俩，你这太过分了。欺负人！
0: 秦玉良咋的了？秦玉良咋欺负你了？
1: 听儿子说，怎么了？
3: 他把我小闺女的项目否了。
0: 他凭啥否定你项目啊？
3: 他为啥？他为啥柳呗？他抢我的柳啊！哎呀，我的柳啊！
1: 这个秦学良，他敢坑我儿子，我跟你说，我饶不了他。
4: 秦学良这个卑微小人，你等着。
3: 抢我的柳！哎呀，
2: 好了好了，儿子，别哭了，别哭了。
1: 哎，秦月玲，你别走！
5: 哎，
1: 你别走！
5: 婶子，哎，喂，
6: 叔，婶儿，这咋的了？这么着急啊？
1: 今天我来问你，你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0: 说明白了。
6: 啥话不明白呀？
1: 你为啥欺负我儿子？
0: 你必须得说出道理。
6: 我欺负文娟？我怎么就欺负文娟了？我怎么欺负她了？我，
1: 你装糊涂是不是？
0: 你自己干啥事你不知道吗？
6: 别，老两口，咱把话说清楚了。您要这么问，我真糊涂了。
1: 你糊涂？你是装糊涂吧？
0: 好好，媳妇儿，咱跟他小点声啊，别跟他吵啊，有话慢慢说。秦学良，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啥也不懂啊？啊，我告诉你，我天天看新闻。国家出了什么政策我全知道，别说国内的，国外的我也知道。联合国的秘书长下期就叫潘基文，上来的是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1: 哎呀呀，鼓什么丝啊你？你说这些没用的有用吗？说正事儿。
0: 说正事儿，正事儿就是秦学良，我儿子引进来的小桂林项目，你凭啥给否了？
1: 凭啥给否了啊？
6: 就这事儿啊？
0: 啊，
6: 叔婶儿，这小桂林项目吧，不符合国家政策规定，那必须得否了。
0: 不符合规定事多了，你都否了吗？啊，为什么偏偏否定我儿子的啊？你是这安的什么心，打的什么主意？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
1: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
6: 许叔，这是村里的工作，我能打什么主意？我，
0: 你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7: 叔，这36计都用上了，词儿挺硬啊。
0: 你少跟我整这套啊！我告诉你，你否定我家文君，你就想打击我家文君。打击文君就想抬高你自己，抬高你自己就想获得杨柳对你的好感啊！完了之后，在我家文君手里把杨柳再撬过去，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1: 你说你是不是？
6: 哎呀，这是哪儿跟哪儿啊！我跟文君就是工作意见不统一，这跟杨柳有什么关系？我还打击还排挤我，我至于吗？我
1: 至于。我问你秦学良，你为啥给杨百川拨20000块钱啊？你不为了杨柳，你为啥呀？
0: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6: 你们说的这都不是事实。我跟你们也解释不清楚，这样我去找文君，我跟文君把话说清楚，行吗？行吗？
1: 哎呀，文君让你给气病了，他好像床上起不来了。
6: 病了
0: 啊？
6: 那我去看看他。
0: 你别看，别看啊，用不着你去。猫哭号假慈悲，就在这儿把这个事给我说清楚了。
1: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为了杨柳？
0: 对，
6: 是了。你们还有完没完？这跟杨柳有什么关系？我对你们二老已经够尊重、够有耐心的了，你们要是还胡搅蛮缠、没完没了，那你们弄吧。到这大伙好好闹，我没时间陪你们。马大总，
1: 马大总，你上哪去？
8: 大伙都来，都进来看看，
0: 看看秦学良怎么欺负我儿文君的啊！村支书带头欺负老百姓，来，你进来，都进来，都进来，看看村支书怎么欺负老百姓的啊！
6: 有话咱回去。
1: 你还跟我说？
0: 不跟你说，啊，说，
6: 我
0: 不跟你说。
7: 这儿没声啊。
6: 记住，
0: 别拉我！
3: 干啥呢？
0: 哎呀，
3: 谁让你们来闹的呀？回去！
1: 哎呀，你不是说秦学良欺负你吗？
3: 谁说秦学良欺负我了？啊，你们这么闹，我这脸往哪搁呀？我在青山院还能待下去吗？我，
0: 你看看看啊，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
1: 秦来以后，你的事我们不管了，不管了！
3: 不让你们管，你走，你回去，我回去。
1: 我跟你说，以后的事我不管了。
0: 我告诉你啊，文君，以后你有啥事儿，我跟你妈也不管了啊！
1: 走，
3: 别管，别管。
1: 走，
3: 秦学良，老两口来闹，不是我支持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别聊啊。呀，婶子，这干啥呀？出去
1: 啊？啊，我外甥女生孩子，我这给送点鸡蛋去。
0: 哎呀，这家这新下的吗？鸡蛋？
1: 啊，是啊。
2: 哎呀，你看你，
0: 婶子，不多拿，我拿这拿俩，
1: 哎、这不够呢。你看你呀，哎呀，真是
0: 拿俩行。
1: 你行了行了，拿就行了。
0: 来一个来。那个徐良在家不？
1: 他还没回来呢。你找他啥事啊？
0: 有事儿呗，重要事儿。
1: 那你上这村委去找他去呗。
3: 找我啥事儿啊？
0: 耶，秦叔叔回来了。
4: 啊。呀，还喝上了。
0: 这这漱漱口呗，就是。没啥大事儿，小事儿，这很快就解决了。
4: 说。
0: 哎，我听说上面拨给咱扶持款了。
4: 拨了。
0: 拨多少？
4: 拨多少我还得给你汇报一下啊。
0: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这真有意思，不是有规定吗？村里的财务要公开，是不是？我作为一个村民，我得知道有多少啊。
4: 政策了解的还挺详细，公开是没错，但还没到时候，到时候我一定会告诉你的。
1: 哎，特斯马哥，那个你要有啥事儿啊，明天上村委会去说啊。你看徐良都忙一天了，挺累的，那回来你让他歇一歇啊。儿子，妈给你三姨家小英子送点鸡蛋去啊，不生孩子了吗？你赶紧进去。
0: 哎，不是不是，什么不是，这小事儿，说完再回去呗，去啥村委会？
4: 赶紧来，有啥事儿赶紧说，大老爷们儿磨磨唧唧的干啥呀？
0: 秦支书，那我跟我媳妇儿，是你从城里劝回来的吧？你当时说了，我俩要有啥困难，你帮着解决。你当时说没说过？
4: 是，我是说过这话。
0: 那你看，那我现在有困难了，你也没给解决呀。
4: 我说过是说过，但你得给我时间呀。我一直在给你想办法。再说了，我让你回来是为了让你照顾老人和孩子。那你这段时间都干啥了？天天拿个大酒瓶乱晃啊！
0: 我照顾了，我一直照顾老人跟孩子，这不连饭都吃不上了吗？
4: 没钱吃饭还有钱喝酒啊？
0: 折的，许白牵着折的。我给你捞干的说，行吗？上面不是给咱扶持款了吗？我是困难户不？啊，咱村就没有比我再穷的了。你看我都穿成啥样了，我家啥都买不起了。你说徐良是不是？咱俩这关系咋的不给弄点，是不是？
4: 弄点
0: 啊，
4: 喝多了吧你。扶持款不是救济款，扶持款是为了扶持困难户的致富项目。你有项目吗？你要是有项目而且发展前景很好，我马上拨给你。但你要说家庭困难，那这笔钱你拿不到。
0: 那杨百川怎么就拿到了？
4: 杨百川是实验人工养殖林蛙，而且很有发展前景，这村里就得扶持。
0: 哎呀，这家，哎呀，听见没有？真是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哈。
1: 说的没错呀。
0: 是，谁不知道你喜欢杨柳啊？啊，杨百川是你未来老丈人，咋的呀？拿扶持款孝顺你未来老丈人啊？你老丈人肯定歇着。
4: 孙景才，
0: 干啥呀？
4: 你给我出去。
0: 我出不去，咋的？哎，
5: 你要动手打我！
0: 哎哎哎！给、哎，你赶紧打去吧！现在不能
4: 冲出去！
1: 徐良，徐良，徐良，徐良！哎
0: 呀，徐良，干啥？
1: 冷静点！
0: 你妈说了，让你把东西放下呢。我告诉你啊，徐良，今天要看我婶子面子，明天必须把事儿给我解决。你要不解决，要不我真不往心去。
1: 哎哎哎！你，徐良，冷静。你跟他这种人犯不上啊！你干啥呀？你这是，啊？
4: 孙敬才就是胆子小，你看我一吓唬他跑了，我吓唬吓唬他，我还能真打他呀？
1: 哎呀，我真以为你要打他呢。
4: 走吧。哎，您不去我三姨家了？
1: 吃完饭再去吧，不去了，晚上再去。哎呀，你真把我吓着了，你这孩子。
4: 行了。
1: 哎，对，玉良，你快把电视播到咱们电视台。
6: 什么？
1: 就说是今天晚上要播采访你的报道。快点，快点。
6: 谁说的？
1: 魏小哥在群里说的。快点。
7: 各位观众，你们好，我们现在是在白云乡的青山峪村向大家做报道。青山峪村响应建设绿色宜居新农村的号召，开展整治村容村貌。改造农村厕所的工作。

0: 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青山峪整治村容村貌、改造农村厕所的工作进行得如此顺利，是因为他们的村支书秦学良思想认识有高度，工作抓得有力度。下面我们请秦学良同志给我们大家聊一聊，他是怎样开展这项工作的。
1: 大家好，我叫秦学良，是青山峪村新上任的村党支部书记，刚上任没几天，上任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整治村人村道，改善农村厕所。我们青山峪村啊，其实自然环境还是非常优越。
2: 老头子，你当书记那阵儿咋不整啊？
1: 受到现代生活的影响，垃圾袋、塑料桶、方便盒那是扔的到处都是，甚至堵塞了河道，村街村道旁脏乱不堪，树枝上都挂着塑料袋，这种情况不整治是不行的。改善农村厕所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从我小时候记事起，我就记得这农村厕所非常简陋，八个坑，用帐子一围就是一个厕所了，很脏很落后，严重的影响了自然环境。
2: 小嘴巴巴的，真能说哈。
3: 我觉得说挺好的呀，
1: 甚至危害村民的身体健康。改厕，
4: 看到没有？
1: 改善农村条件，
4: 学良的小子挺能白活的，
1: 对于新农村的建设有标志性的意义。很多人说这是面子工程，
4: 都是面子活儿。
1: 面子工程要做，底子工程要抓。振兴农村经济，
2: 你说太对了。
1: 最重要的，但如果一个村庄脏、乱、差，没有一个好的环境，人的精神面貌都要受到影响，那还谈什么经济振兴？
2: 哎，
1: 单是一个农村，
2: 哎，学良，你干啥给关了呀？
5: 妈，这事我做的太蠢了。
2: 咋的了？这是啊？
5: 刚上任，工作还没几天呢，就在电视里说的没完没了的，这别人怎么看我呀？
2: 那你咋还接受采访啊？
5: 我当时也没想说。这不他们一起哄架秧子吧，我这脑袋一热，我就简单说两句。我这也是想着啊，通过这个机会跟大家伙说说我的想法。哎呀，不好不好，太糟了。
2: 那这电视台的人是谁请来的呀？
5: 魏小娥呀。这小娥也是好意。
2: 说这个魏小娥净干这捣乱的事儿。
6: 秦学良，
7: 出来！
6: 你给我出来！
7: 邓志，
6: 你出来！
7: 出来！
6: 秦学良，
7: 出来！
6: 出来！
7: 出来！出来！秦学良，出来！
8: 出来！秦学良，
9: 出来！
10: 出来！
11: 秦学良，
12: 出来！
13: 秦学良，
14: 出来！
15: 出来！
16: 秦学良，
17: 跟你说，
18: 出来！
5: 大伙这是干啥呀？有啥想跟我说的？
19: 秦学良，小桂林的项目你凭啥给否了？
16: 对呀，
0: 对呀，
17: 凭啥
15: 给否了？
5: 给否了。
12: 我们都是困难户，这项目要是弄成了，每家至少能分五六十万。哎，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带我们发家致富吗？为啥给否了？
10: 对呀，凭啥
1: 给否了？
9: 没了。
5: 大伙儿静一静，听我说，小桂林那个项目啊，确实是让我否的，因为它违反了国家的政策规定，中央三令五申强调，不允许城里人到咱们农村来征地盖别墅。大伙儿的心情我能理解，但咱不能违反了中央的规定啊！
19: 对对对对对，中央离咱这么远，能管得咱点事儿？
13: 对呀，
6: 我操，中央能知道啊？
11: 秦学良，你不用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哈、啊，我们知道你咋回事儿。
5: 我咋回事啊？
11: 你不就是想让自己工作上有成绩吗？把我们财路给断了，你工作上成绩出来了，然后上面领导就得表扬你，当然不知道啊？
19: 就是啊，今天晚上在电视上叭叭讲的，干点成绩就显摆。你这是领我们回来致富来了，你这是回农村镀金来了，干出成绩好往上爬。
2: 王家贵，你别在这胡说八道，学良不是那样的人。
19: 你儿子不是那样人挡我们财路？
7: 不是那样人干这样的事儿啊！
2: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别都在这胡说八道啊！这是我家，你们都走，都给我出去！
19: 哎，干什么？
4: 这是谁？谁
19: 呀？谁呀？谁呀？谁呀？
5: 妈，王家贵，你想干嘛？
19: 他想推我们呢。
5: 对，你们给我听着，这儿是我家，不是你们胡搅蛮缠的地方。有什么话，明天到村委会去说。今天都给我回去，出去，出去，出去！
19: 谁让你们

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我，你要回

0: 我们走了，走了。
1: 儿子，你为他们工作，他们这么对待你，丧良心呢？凭啥受这份委屈？咱不干了，行不行？
2: 别难受，他们心里有情绪，咱们砸吧，砸完心里就好了。鸡蛋子砸了也不疼。妈，儿子选择这条路了。碰了点难事，咱不能半途而废，啊！妈，我回身换身衣服。
1: 儿子，就在这儿脱下来，妈给洗洗吧。
2: 妈，我回屋脱吧。
1: 哎呀，这一身黄汤子，回屋洗啥？就在这儿脱下来，
2: 妈
1: 洗。
2: 我还是回屋脱吧，啊。
1: 儿子，别瞒妈了。
2: 妈，我瞒您啥了？
1: 你左腿残了。妈已经知道了。

儿子，对不起你，儿子，对不起你，儿子，你没有对不起妈妈，你都是为了国家。 儿子，你是我们好儿子。

0: 这些人太不像话了，只顾自己的利益。小叔，你着急，先坐啊。
1: 大伙兄的时间长了，听说这一下能得5-6十万，这心里得多高兴啊！可转眼间事儿又黄了，他们的心情我也能理解。就算我们能理解他们。 那他们也太过分了，
0: 谁告诉他们这件事黄了？
2: 我也不知道啊。

0: 我今晚上来，就想告诉你们这几件事儿，让你们心里有数。啥事儿啊？是杨柳告诉我的，他不让我说，可是我想了想，这事儿不能不说呀，不然你蒙在鼓里，以后的工作不好做。
1: 哎呀，老杨啊，你这啥事儿快说吧，别磨叽了。
0: 好，那我就不磨叽了。你想过没有，小桂林的那几户村民？
2: 他们咋就知道城里的老板要在咱这儿盖别墅？你告诉他们了？这怎么可能呢？这项目还没定呢，我怎么可能说出去呢？
0: 看看，问题就出在这儿，你没告诉他们，他们咋知道的？
2: 谁呀？
0: 许文军。
2: 文军？
0: 许文军这小子心眼不正，事成了是他的功劳，事不成是学良的罪过。
2: 杨叔。
0: 这咋可能呢？文军没这么复杂，
2: 他也没那么简单。我再跟你说件事吧，
0: 你给我拨那2万块钱扶持款，他就是当着孙庆台的面和杨柳说的。他想干啥？他不就是想挑唆孙庆台闹事儿吗？
2: 怪不得呢，孙庆才傍晚那时候都来过了，闹了一场了。
0: 你看看，你看看，
2: 杨叔，这事儿你咋知道的？
0: 当时说这件事的时候。
2: 杨柳就在现场，杨柳不让我说，你说我能不说吗？
3: 老杨，你说的对，你要是不告诉学良，那学良他蒙在鼓里，以后这工作他还咋干呢？
0: 今天晚上小桂林那几户村民来闹事儿，是不是也是他鼓动的？
2: 杨叔，这件事咱们先别下结论，哪儿说哪儿了，您就说到我这儿，千万别再跟别人说了。
3: 这还用你嘱咐？你杨叔他嘴严，他不能说。这里面应该有误会。如果文军不像您说的那样，这话让他听着了，这对他来说是多大的伤害啊！
4: 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5: 老公啊，
4: 嗯，
5: 我对你好不好？
4: 哎呦，你说你要对我不好，我能对你娘俩好吗？
5: 你对我们娘俩啊，一般。
4: 咋一般了呢？
5: 你原来啊，赚钱给我们俩花，从来不挡着。现在呀，一个月就给我们5万块钱生活费，这还叫对我们好？
4: 那不怪你那个宝贝女儿啊，做生意总赔，花钱又大手大脚，你再不控制点儿。
3: 你就有个金山银山也得让他赔光了。
5: 别老说那么难听，赔光赔光的。你赚那么多钱，孩子花点就花点呗，你留着他干啥呀？你又不花。
4: 哎呀，你说我留着干啥，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只知道啊，没钱心慌，有钱心里踏实。
5: 你这句话说的根本就不对。 你原来没钱的时候，你心里踏实；你现在有钱了，你心里反倒不踏实了，你反倒心慌了。我心慌了吗？你没心慌吗？你怕你做生意赔了，你怕别人抄你借钱，你又怕别人骗你钱，你又想法多赚钱，你这不叫心慌吗？你这叫心里踏实吗？
4: 哎，你这个娘们儿哈。
5: 平时看着傻呵呵的，说话专戳人那个肺门子。我说的对不对吧？哦，
4: 对了，这个我给小娥那50万，她是不是给那个城里的罗世明了？
5: 啊，不会不会，他们早断了。
4: 断了吗？
5: 断了。
4: 断了我就放心了。

0: 秦学良，你不用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哈，你不就是想让自己工作上有成绩吗？把我们财路给断了，你工作上成绩出来了，然后上面领导就得表扬你，道门不知道啊？
1: 你这是领导
2: 回
1: 不
2: 去，
1: 你这是回头去

你休息了吧，这么晚了，真不该打扰你。可是我心情太不好了，我不知道应该找谁去倾诉。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你。以前我跟你说过，我有思想准备，知道工作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现在困难终于来了。 可这种困难，不是来自工作上的压力，而是来自于那些你在帮助他们、为他们服务的人的误解、羞辱和谩骂，这实在是让我太难以接受。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委屈。

0: 我告诉你，那2万块钱我不要了。
1: 你不要了？
0: 你看我能不能把人工养殖泥蛙的事做成，到时候谁都有份儿，就没你的。
2: 我这怎么能是害你呢？
3: 这杨柳跟文娟分不分手，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好像他们分手了，我就幸灾乐祸似的，不爱听。
2: 可是不就是这么回事吗？杨柳跟许心眼子分手，杨柳喜欢你，爱你，你能不娶她吗？
3: 那娶不娶的那是以后的事儿。
4: 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畲族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畲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抬山鱼，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8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

0: 畲族共生蓝宝城。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城的曾孙。
1: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城先生的故居哦。
0: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畲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1: 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0: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畲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城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畲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城喜出望外。
1: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800里路。他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一天一百，这是社人的本职，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0: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城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畲村都轰动了。
2: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哈，对于整个畲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1: 那当然是的，我们畲民总算出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0: 考取贡生后，蓝宝城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畲民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城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官回乡开办学堂。
1: 他因为是畲民之子嘛，从小就是在畲民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畲民的疾苦啊。你没有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自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不是说为自个争气，他为整个畲民争气。
0: 蓝宝城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畲族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城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迭的畲民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山哈的传奇。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

0: 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弑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十三人，各使手一役，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盖也日志本相习而成也，当困日久而生厌，舍旧而图新，一念犹疑，半途而废。
2: 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3: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四体千字文。
0: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3: 真草隶篆的四体千字文
2: 用了四个字体，
3: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了。你可以想象，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0: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得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技艺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3: 这个铁砚一般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他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0: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腾帐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石如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心，身无媚骨”8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0: 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3: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3: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3: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3: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各位好，欢迎收看权威发布。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就两岸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马上开始，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0: 欢迎大家参加今天国台办的新闻发布会。下面我们开始提问。来，江玲。
1: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中秋临近，大陆多地上架台湾的文旦柚。9月22日，品宝岛文旦柚庆团圆中秋节活动在深圳举办，请介绍相关情况，谢谢。
0: 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了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两岸有关方面呢，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政治基础上，共同努力推动政策落地见效，帮助更多岛内的农渔业者开拓大陆市场，取得了积极成效。

多批台湾包装厂、果园以及食品企业在大陆注册，通关效率持续提高，物流运输更加便利。那值得一提的是，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台湾的文旦柚在大陆多地的展会亮相，并在超市、农贸市场以及电商平台上架销售。今天早上我看

0: 中秋和国际假期呢，将有更多的台湾文旦柚进入大陆的千家万户，更多的大陆消费者能够品尝到台湾的优质果品，而更多的台湾基层果农呢，也得以分享大陆广阔的市场机遇。这种双向奔赴展现了一幅融合发展、互利共赢的生动图景。我们将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积极推动两岸经济交流合作，让两岸同胞共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红利。说到中秋呢，我们在这里呢要向大家发布一则消息，9月23日，月满金华，情牵两岸，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在北京雁栖湖举行，两岸嘉宾400余人参加，其中岛内的相关界别代表、知名企业家以及在京台胞等300余位台湾嘉宾参加。活动包括两岸同胞迎中秋茶话会、一起绽放吧海峡歌会等，两岸同胞共赏明月、共话乡情、共叙未来、共迎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好，下面我们继续提问。来，
1: 谢谢发言人。福建广电台海时刻记者提问：中秋佳节临近，请问各地有哪些两岸同胞共话佳节的活动？谢谢。
0: 后天呢，我们就迎来了中秋节，我们祝两岸的同胞中秋快乐，花好月圆人团圆，相知相守万事兴。就农欢的乡亲，中秋快乐，平安团圆。泰感人呢，无论是和家族啊，还是和外乡，无论呢是说甜一点，还是咸一点，大家都可以轻松一轮眼，轻平一杯茶。我们也欢迎台湾的乡亲们到大陆来参与丰富多彩的中秋联谊活动。9月19日，山东省台属联谊会、台湾山东同乡会以视频连线的形式，在济南、台北联合举办“两岸鲁韵云座桥丙午中秋画团圆”。2026年两岸山东乡亲中秋联谊会，在济南的台商、台亲、台属代表以及在台北的各界山东同乡代表近200人参加活动，两岸同胞隔着屏幕互致节日问候，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同观看两地精彩的文艺演出。9月22日至26日，河北省举办青春相约、逐梦燕赵、台商台青迎中秋联谊系列活动，岛内文旅产业协会台青代表及京津冀台商协会代表120余人齐聚石家庄，开展企业参访、省市投资环境推介、文旅产业考察、两岸垒球交流活动，实地考察正定、赵县、鹿泉以及高新区重点产业和特色文旅资源。那9月19日至23日，福建省漳州、泉州等地举办多场的中秋联谊活动。9月19日，第二届海峡两岸漳州妇女家庭嘉年华、两岸婚姻家庭中秋节联谊活动在漳州举办，百名两岸婚姻家庭在漳台胞台属代表参加，分享家庭和美故事，体验闽台特色小吃、中秋花灯制作以及百年土楼舞龙巡游活动。23日，月是故乡明2026海峡两岸漳州中秋晚会在漳州举办，150余名各界台胞台商代表以及海外侨胞代表参加。晚会挖掘侨批、台批、闽南文化等两岸共同记忆，推出侨批、台批情景演绎、歌仔戏、闽南原创歌曲、林语堂音乐剧等特色节目，生动演绎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共荣发展的动人故事。9月23日，月满凤山城中校两岸同源庆中秋闽台

0: 广泽尊王中秋团圆联谊活动在泉州举办，台湾地区22个县市的广泽尊王分庙代表及信众100人归返南安业主过节，通过实景情景剧了解广泽尊王治孝典故，体验薄饼、猜灯谜等传统民俗活动。9月23日，2026遇见台湾花好月圆玉台职工中秋联谊晚会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两地职工代表欢聚一堂，共同参与了勾边、面塑、布老虎香包制作等非遗体验活动，共庆中秋佳节，共话团圆喜乐。9月24日，2026合肥中秋诗歌晚会将在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安徽合肥包公园清风阁举行，晚会紧扣诗歌团圆家国主线，两岸同胞约300人共赏一轮明月，同吟千古诗篇。晚会现场还将发布合肥请您来手来台包福利包。好，下一题，来潘健。
1: 谢谢发言人。岛内近期某项关于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显示，对于继续举办两岸交流平台、支持两岸观光客扩大往来、支持两岸民间扩大影视、艺术、体育交流等三方面的民意支持度均超过了60%，分别达到63%、67%、62%。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我们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持续地出台更多惠台利民政策，不断地强化两岸交流融合的制度支持，积极推动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我们热忱地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以各种方式参与到两岸的交流合作中来，融入两岸融合发展进程，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好，下一题。
2: 浙江日报曹新伟，请介绍近期两岸各地举办的交流活动，谢谢。
0: 刚刚回答的那道问题说60%的台湾民众是支持两岸交流的，那的确呢，大陆这边的民众也是非常的支持两岸交流。在过去的一周呢，两岸各地呢举办了很多的交流活动，在此向大家通报，9月13日至18日第4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7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活动在浙江举办，以乡村美丽乡村两岸摄影人的双向奔赴为主题，两岸摄影界300余人参加活动，奔赴宁波、湖州、丽水等地参访创作，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展现15、17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机遇。9月15日第5届两岸网络文学大赛颁奖仪式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200余位两岸嘉宾、文学创作者、爱好者、媒体记者参加，大赛共征集了两岸的903件参赛作品，评选出28件获奖作品。活动期间，多名两岸知名作家做了主旨演讲，发布了多款网络文学 IP 转化作品，举办两岸文学交流与融合发展沙龙，有力地促进两岸网络文学爱好者的交流合作。9月19日至20日，黑神话悟空全球音乐会台北站在台北市举办，两岸歌手和乐手联袂演出了《黄蜂起兮》《云宫迅音》《敢问路在何方》等主题曲，千人剧场座无虚席，两岸的游戏迷和音乐迷纷纷对民族音乐表达喜爱和赞叹，也表达对下一部游戏《黑神话》钟馗的期许。9月23日，由海协会两岸交流基金和江苏省南京市有关部门共同主办的世纪华章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两岸民族音乐会在江苏省南京市举办，数百名两岸优秀音乐家和艺术团体将表演民族音乐与交响乐合唱，共同抒发中华儿女爱国情怀和团结统一的美好期盼。好，下一批，来第二排男生。
3: 好，谢谢发言人。顶端新闻记者提问：近期台《自由时报》炒作个别台商声称多年前在大陆投资受损，指责大陆台商权益缺少保护，对此发言人有何评论？谢谢。
0: 我们一贯高度重视、积极维护广大台胞台企的合法权益，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把台胞权益保护工作纳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法治中国建设大局，持续地完善增进台湾同胞利益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国家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维护台湾同胞合法权益提供了根本的制度支撑。大陆的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对台湾同胞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是感同身受，积极地了解他们的诉求，把他们的需求放在心上，努力地为他们排忧解难，以实际行动增进他们的福祉。台湾系统受理涉台纠纷的总量是逐年下降，涉法涉诉类占比大幅减少，广大台胞对大陆法治环境、营商环境的满意度和认可度持续的提高。在两岸台胞权益保护沟通机制方面，2025年中央台办和中国国民党相关机构建立了台商权益保护工作平台，此后发展为国共两党台商权益台胞权益保护工作平台，持续运作至今。依托该平台，两岸有关方面对台胞台企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广泛交流，也解决了不少台胞台企急难筹盼问题，广大台胞台企对此是高度认可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前两岸的投资争端协处机制陷入停滞，但是我们维护台胞台企合法权益的承诺不会变，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及实施细则依然有效，国共两党台胞权益保护工作平台依然有效。你刚刚提到的有个别台商声称所谓的权益受损，我们也进行过了解，相关的案件已经由大陆仲裁裁决和大最高人民法院终审裁定，事实清楚明确。我们关心关爱台湾同胞，维护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也希望相关的台胞台企尊重事实，尊重法律，依法依规维护合法权益，不要被别有用心人士所利用。好，下一题。
4: 谢谢发言人。新华社记者提问：赖清德近日宣称，面对国际局势高度变化与中国威胁持续加剧，其责任就是让台湾更有准备、更有实力来维持现状，不让和平被单方面的挑衅所破坏。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以实力捍卫和平。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 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

0: 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好，下一题，来，小平。
1: 谢法人向孟卫视记者提问。临近中秋和国庆假期，许多台胞希望恢复开通更多的两岸空中客运直航航线，请问这个假期两岸空中客运直航航班航点是否有新的安排和计划？谢谢。
0: 越到中秋分外明啊，在中国人的心中，中秋圆月是团圆美满的象征，我们欢迎台湾的乡亲来大陆团圆过节。目前呢，因为受到民进党的阻挠和干扰，两岸的航线、航点、航班尚未完全恢复常态。大陆14个城市、15个航点，每周直飞300余班的客运航班。这同2020年前大陆61个航点，每周最高890班客运航班相比呢，有很大的差距，严重的影响了两岸民众的、两岸同胞的往来。两岸民众对两岸直航航点全面复航的呼声是非常强烈的。那据了解呢，在已经恢复直航的15个航点当中，大陆航空公司已经基本用满了两岸航线航班的运力额度。两岸空中直航航点全面复航的障碍症结在于民进党当局，我们希望台湾方面顺应民意，尽快的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让由两岸的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好，下一题。
2: 谢谢发言人。总台日月谈天记者提问。近日民进党当局举办所谓2026全社会防卫韧性国际论坛，聚焦军民整合、灰色地带威胁、网络安全及关键基础设施防护等议题，美国、日本、菲律宾等派人参加，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民进党当局呢，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不惜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的战车，严重损害台湾民众安全福祉。台独是绝路，搞再多所谓的防卫韧性都是徒劳。一个中国原则呢，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准则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有关国家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好，下一题，来，微微。
3: 谢谢发言人。凤凰卫视记者提问。近日台湾黑熊学院是鼓吹台湾各县市应当打破传统的防灾思维，将战灾纳入到地方的防灾准备，鼓噪县市长的候选人要抛出具体的韧性政见，打造更加绵密的全社会防卫体系，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黑熊学院的有关言论完全是鼓动台湾变成战场的邪说谬论，必定遭到台湾民众的反对。他们一方面无所不用其极地渲染战争的氛围，在岛内社会培育暴力种子，公然从事台独分裂活动，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基地；另一方面，打着讲座、培训、户外演练的幌子，低买高卖赚差价，勾连外部势力骗钱财，是名副其实的台独岛爷。其丑行劣迹令人唾弃，台独分裂行径必遭严惩。好，下一题，来，第三排。
4: 谢谢发言人。四川日报封面新闻记者提问。近日2026两岸川渝青年就业创业发展交流会在四川成都举办，请介绍相关情况，谢谢。
0: 9月13日至22日，2026两岸川渝青年就业创业发展交流会在四川成都举办，多地的台协、台青创业园区负责人及青年台商等200余人参加。 交流会包括川渝地区营商环境与创业政策宣讲、台青代表创业故事分享、台青实习就业岗位发布、优秀台青创业项目路演等活动，并为十余位长期致力于服务台青成长、推动两岸青年交流的热心人，把台青来川实行就业创业引路人证书，为第十三届融台海峡两岸创新创业大赛的获奖团队颁奖。两岸川渝青年就业创业发展交流会呢，已经举办过五届了。许多的台湾青年朋友通过交流会找到了人生奋斗的舞台，书写了精诚合作的动人故事。我们热诚地欢迎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朋友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将持续地创造更好的条件、更多的机遇，期待更多的台湾朋友抓住机遇来大陆实习就业，拓展发展空间，实现人生的理想。好，下一题，来第二排男生。
5: 好，谢谢发言人。中评社记者提问。台媒近日报道，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括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舆论哗然，纷纷质疑别让孩子挡子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的炮灰，甚至丧心病狂的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好，下一题，来第二排。
6: 谢发言人。中英社记者提问。近日海基会表示，大陆台企联山东、山西工作区负责人等一行向海基会提出济南航点申请明年春节包机航班规划等，请问大陆方面对此持何态度？
0: 两岸空中直航呢，是连接两岸同胞亲情、畅通经贸文化交流的重要的空中纽带，承载着两岸民众往来的迫切需求。今年一至八月，乘坐空中客运直航航班往来两岸的旅客达到了422.1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2.9%，充分印证了两岸直航市场的旺盛需求和两岸民众往来的强烈意愿。我们积极地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直航正常化，这一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从呼吁恢复航点、增加航班到申请包机，反映了台商台胞对两岸直航航点全面复航的热切期盼。希望民进党当局停止政治操弄，回应民众呼声，尽快的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好，下一题。
7: 好，谢谢总台 CCTV 记者提问。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为菲律宾籍执法船。台海巡部门称，此案是原例办理。台湾与菲律宾等签署渔业协议，并建立协商机制，将持续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理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好，下一题，来第三排。
8: 谢谢发言人。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提问。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称，台湾将在菲律宾宿务设立办事处，岛内舆论质疑双方协商设处是否在日菲进行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期间，是否以牺牲台湾利益为代价，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有关部门呢已经就此表明了严正立场。

0: 我们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非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 民进党当局顽固依外谋独、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普遍共识和基本格局，只会以失败告终。好，下一题，来第三排。
1: 谢谢发言人。香港《经济导报》近日提问：9月22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 请介绍台湾地区参赛情况，谢谢。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中国台北代表团派出了53名选手，参加工业机械、移动应用开发、汽车技术等47个项目的比赛。我们期待两岸选手的精彩表现，预祝他们取得好成绩。
0: 来第三排。谢谢发言人彭湃新闻提问。近日，台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声称，台湾现在面临小红书、抖音等外来的文化侵略，会用政府的力量保护本土文化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所谓外来文化侵略，纯属是无稽之谈。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 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通过大陆的社交平台，同大陆同胞进行文化交流，开展交流互鉴，增进相互了解，同时也在大陆的社交平台展示才艺，丰富文化生活。 这是中华文化根植于台湾民间的生动体现，也是两岸民间交流的丰富渠道。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割裂。
2: 感谢收看发布会，再会。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4: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

0: 生命的健康科普沙龙。
1: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2: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4: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拉开大幕，中华民族母亲河终于迎来休养生息的历史性契机。从生态到法治再到民生，禁渔5年多来，长江渐渐恢复生机，重现江豚逐浪，鱼翔浅底，万物生生不息。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重庆，长江上游最大城市，嘉陵江、乌江在这里汇入长江。多年的过度捕捞，曾让这里的渔业资源濒临枯竭。2020年，在十年禁渔全面启动前一年，重庆提前在辖区水生生物保护区实行全面禁捕。
1: 他们都是这
2: 个主要是。哎，来这耍的小朋友，跟他说下注意安全。来，拿起来看一下，拿起来。
0: 卫东，重庆市九龙坡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人员。禁渔期开始后，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沿江巡查，规范垂钓管理。

0: 在重庆，垂钓者可以在允许的时间和区域内钓鱼，但必须严格遵守一人一竿、一线双钩的底线。
1: 秋天垂钓，每天一个鱼和物，一个不能够超过五斤，还有一个黄了的来，太小了的，低于10公分的，也要把放回去。
0: 如今垂钓者们大多能自觉遵守规定，电鱼、毒鱼、炸鱼这些恶性事件也已经很难再遇到了。但卫东告诉我们，刚开始禁渔那两年可不是眼前这番有序的景象。2021年2月的一个晚上，正在出任务的卫东突然接到一通电话，一名志愿者举报，在九龙坡区与南岸区交界的一段江面上，发现一艘形迹可疑的橡皮艇。
1: 2月5号晚上，当时蹲守地点在江中间塔吊那个位置。晚上10点钟的时候，看到那个船从江中间往这个哑巴洞这边开过来。
0: 当时卫东看到一艘黑色橡皮艇趁着夜色靠岸，接上人后又掉头离开。卫东判断这两人很可能是去江心收网了，就立刻呼叫支援，准备在他们回来时人赃俱获。10分钟后支援赶到了，而那艘橡皮艇也在这时急匆匆地回来了。可出乎意料的是，两人手里空空，什么也没拿。卫东不禁担心起来，他们难道察觉到了什么？怎么忽然变得警惕起来了？
1: 然后那两个人可能感觉不对头，就走了。后来我想，我说他这个黑色皮划艇在岸边，然后我看他们好像在那个江中间哈，离岸边大概有5-6米地方停了几艘这个轻漂船，而且我看他们在轻漂船那里面好像逗留的，我说轻漂船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0: 卫东和同事们很快找到江上的轻漂船，在船上发现了一个存放活鱼的隔舱。舱盖打开的一刻，眼前的一幕让他震惊不已。
2: 10几条
0: 鲟鱼挤在舱里，而其中几条疑似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长江鲟。执法队立即兵分两路，一路在周边扩大搜索，另一路则继续蹲守。直到天色微亮，市总队和专家也来到了现场。经鉴定，共查获12尾鲟鱼，确认其中9尾是长江鲟。随后几天，公安机关根据监控，结合卫东在岸边发现的几个车辆信息，抓获了嫌疑人吴某。审讯发现，他和同伙长期非法捕捞、贩卖和食用长江鲟。
1: 通过查阅他这个微信记录、聊天记录，最后发现他就是当时这个非法捕捞的一个首要人，而且通过那个微信里面还看到他以前邀请其他人一起吃长江鲟的视频和照片。
0: 经过评估，吴某等8人的行为已经对长江水生生物资源、生态功能造成了严重破坏。法院判决被告除了承担刑事责任，还需要赔偿生态损害损失，承担惩罚性赔偿金合计140万元。这是中国首例非法捕捞、贩卖、食用长江鲟民事公益诉讼案，是禁渔初期打击非法捕捞行为的一记重拳。据统计， 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第一年，沿江各地公安机关共破获非法捕捞刑事案件4900余起，有力震慑了涉渔违法犯罪行为。而相比大案要案，更繁复的工作是散落在千里江岸的巡护任务。这需要的不只是雷霆手段，还要有耐心和坚持。
2: 还水姐，水姐喊背后那个是吧？
3: 对头。
4: 蓝亮也这一
0: 次。谢兵，重庆市涪陵区渔政协助巡护队队长，几年来的巡护经验告诉他，夜晚才是违规违法行为的高发时段。
3: 把水的船长注意安全。
0: 所以昼伏夜出是工作常态。
5: 四万块钱，咱那个航行证还见没得？
3: 航行证还见没有？你好，老师，我们是涪陵渔政的哈。听到听到，我跟你讲哈，那个明文规定三科违法，七科犯罪。把资料拿下来，
6: 看一下我们重庆市的垂钓管理办法。
3: 你仔细看一下，你看到不？需不需要我们读给你听？你如果下次肯定是不得行了。
6: 到了。
3: 你叫啥名字？
0: 谢兵是重庆涪陵本地人，过去他和镇子上的许多人一样，以捕鱼为生。刚开始，长江鱼多，挣的也多。可渐渐的，鱼越捕越少，常常忙一整天也捞不上几条。
3: 渔民只要是鱼，不管是什么鱼，他都全部弄上岸。不管什么品种，还有这么鱼小的鱼啊，捕起来又吃不了，你这来就为什么鸡鸭鹅呀这之类的，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我觉得越看越有点心都不舒服嘛，我都干脆出钱买。我说你拿去喂鸡，你能给我算两个钱算两个钱。
0: 一连七年，谢兵每年都会从其他渔民手里买一些小鱼苗放生。可一个人的力量，在长江渔业资源衰退的大环境下，也只能是杯水车薪。转机出现在2016年，长江大保护启动。三年后，谢兵带头交了船。恰逢渔政部门要招一批熟悉水情的老渔民协助进捕，谢兵考进了巡护队。虽然还是与江水打交道，但他与这条江的关系已经彻底变了。巡江成为他的日常。开始那几年，禁钓水域总有不清楚规定的垂钓者，谢兵就要一遍遍上前劝导，讲政策。
3: 地方到哪个地方是不能垂钓的？一人一竿都不能行，
7: 支流也不行，
3: 支流不行
7: 也不行。
3: 哎，从南头到广阳岛。
7: 好。
0: 这里是谢兵的家乡，谁爱在哪儿下网，什么时辰出来，他了然于心。可这些人也是他多年的老街坊、老朋友。当法规对上人情，他先要面对的，恰恰就是那些和自己最熟悉的人。
3: 我们同学，我都跟他劝了至少十次以上，跟他的钓具收了至少也是十次以上，他不听我的，把我们那个垂钓办法。我都给文件，我那个我们的宣传单拿给他，他顺手都给我放在旁边。哎，我说我们拿人读给他听，他就走了，就是不接受嘛，不接受我们这种。还有一次他在说话都是，哎呀，我钓了这几个鱼嘛，有什么？
0: 没收同学的钓具，拒绝亲戚的说情，挨过骂，也遭过威胁，但谢兵没有退。他知道，口子一旦撕开，他和同事们之前的努力就全都白费了。法规的底线不容触碰。几年下来，巡护队协助查获了200多起非法捕捞案件，而他也成了乡亲们眼里那个最不讲情面的人。

0: 有些人出去说那是我们什么什么朋友，我就不要出去吹这些了，没有用。我搞的这份工作，要么就是你尊重我，要么就是我尊重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所以说当时我就说，我都把我们所有的镇上那些人呢，街坊朋友亲戚都得罪完了。
1: 谢兵常和同事们说，禁渔这件事让人们都知道是动真格的，这点很重要。谢兵和同事们的坚持慢慢地让禁渔变成了辖区百姓的共识。如今谢兵每天依然在乡上忙碌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偷捕的人明显变少了，而江里的鱼不管是数量还是个头，也和他做渔民的那几年相比大不一样了。江面上的坚守筑牢了禁渔的第一道防线，但要斩断非法捕捞利益链，还得管住市场。禁渔开始后，一张从水面到餐桌的监管大网也在整个长江流域越织越密。
2: 我们来看一点门市吧，买的啥子鱼些？
1: 徐勇，涪陵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三大队队长，巡查水产市场是他的日常工作之一。
2: 你是台长啊？
3: 这个台长写的台长嘛，反正
1: 通常，渔政部门会与市场监管、公安部门进行联合执法。商户需要建立台账，鱼从哪儿来的，进了多少，都要一笔笔记清楚。要是发现疑似野生鱼，老板说不清来路的，执法人员有权立即登记保存。
2: 因为从事这个行业嘛，多年了嘛，还是积累有一点的经验。野生鱼就是什么野生鱼啊，肉生肉眼也可以跟他一些判断。如果说发现有这种情况，为了稳妥起见，我们会跟他登记保存。
1: 水产市场摊位固定，管理集中，禁渔这几年已经基本看不到野生鱼了。但在监管的另一块，情况就要复杂得多，那就是大大小小的餐馆，他们遍布闹市，也开在乡间。王家有一家，三代都是渔民，退捕前就在江边开了家江鲜馆，手艺好，鱼又鲜，攒了不少回头客。可到了2019年底，为了保护长江渔业资源，重庆开始禁捕，野生江鲜不让卖了，生意一下子受到了巨大冲击。
4: 那个时候生意就完全没有人出来消费，当时那段时间我们其实也很迷茫，禁渔了之后又没有货源，好的货源，其实我们还是挺焦虑的。全家人也一起为这个事情讨论过，就说以后该怎么办。
1: 那段时间店里没什么客人，一家人就坐在店里看着空荡荡的店面发愁。最难的时候，曾有人找上门，神神秘秘地问王家友要不要收点好货。这对于当时快撑不下去的餐馆来说，显然是个巨大的诱惑。
5: 有一次有个人钓的江团，也钓了十段的时间了，他上来问我要不要，我说我不要一个东西，我说我们如果说要了那个东西，这是违法的，而是罚得很重的，也可可反正就违那个法都要不得啥。
1: 禁渔的政策

0: 天天讲，王家友的心里非常明白，生意上有些东西碰不得。凭着一股踏实劲儿，他重新翻修了餐馆，又添了住宿。而作为餐馆的灵魂，招牌菜用到的鱼也找到了新的替代，这就是人放天养的生态鱼。美食加江景，餐馆的生意又慢慢有了起色。2026年7月初，重庆玉滩水库的夏季捕鱼已接近尾声，正在做最后的收尾工作。
1: 目前为止可能有32-23万斤了，
2: 收入大概有好多？
1: 有200多万。
2: 200多万那个？
1: 秋季应该比上半年要好，估计在40万斤以上。
0: 玉滩水库是重庆西部最大的水库，保障着重庆市大足、荣昌两区的生活用水和农田灌溉用水需求。可作为饮用水源保护区，养鱼会不会影响水质呢？面对疑问，水库管理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陈奇告诉我们，恰恰相反，这些鱼正是确保水质的关键。
2: 玉滩水库它投放主要是花鲢和白鲢为主，花鲢和白鲢它分别是吃浮游生物和藻类，当时西南大学专门做了一个论证，这种掠食性的鱼类它总体要保有一个量，才能够达到我们水质，就是净化水质的一个作用。
0: 在玉滩水库，浮游生物和藻类是影响水质的主要原因，而花鲢和白鲢天生就吃这些，这些鱼也就成了水库的净水器。这些鱼不用投饵，不施肥，不用药，在宽阔的水库里以最自然的状态生长。以鱼净水，生态养鱼的模式也养出了高品质的生态鱼，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长江禁捕后野生鱼的市场空缺。
2: 长江禁渔以后，每年的5月到10月，重庆的那个鱼类的需求量比较大，其他外省的鱼又进不来，那么我们水库整个水库鱼的销量包括销售单价都会有一个增加。
0: 如今无论是在重庆还是其他城市，很多餐馆都把生态鱼作为卖点吸引顾客。长江沿线的各大市场，生态鱼也全面替代了野生鱼，在高端水产货架上稳稳占据着一席之地。不过对于很多吃惯了江鲜的老饕来说，却总也忘不了记忆里的那种滋味。
3: 欢迎我们才加入直播间的宝子们欢迎我们才加入直播间的宝子们有没有我们朋友没有来过我们涪陵这乌江段的
0: 钓鱼爱好者冉东川常常边钓鱼边做直播。禁渔以来，休闲垂钓成为合法获取野生鱼的唯一途径，但要求也非常严格，时间、地点、钓具等等，每个地区都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详细的规则。
3: 哎，等一下，等一下，宝子们，上鱼了，上鱼了！哇，哇，糟了，糟了，糟了，糟了，糟了！这个是一个我们的保护鱼种，宝子们哈，来看一下，看一下，这个鱼哈是我们长江的一个二级保护动物叫胭脂鱼看到没？如果说这个东西你不放回水里的话就会怎么说呢？洗挺手镯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把它钓起来了，我们过了瘾就行了就不用再去把它拿回家了。今天是你放过我，不是我放过你哦，再见。
0: 钓到保护鱼类必须放生，这是底线。在重庆，对于鱼获物也有严格的限制，没长大的小鱼要放，钓上来的鱼总重不能超过2.5千克。一种情况例外，单条鱼超过2.5千克的可以带走，

0: 所以留大放小已经成了钓友之间的默契。重要的一点是，带走的鱼绝对不能买卖。这些常识，冉东川直播时都会主动想一想。以前他也因为不懂规则走过弯路。
1: 十年禁渔才实施的时候，对这个政策不太了解，也是进行了一些违规垂钓，然后多次被我们的执法人员劝阻和一些教育和批评。他们也告诉我，因为我是一个钓鱼的博主，我们一定要去正面的去引导我们的钓友进行一个正规的休闲合规的垂钓。他跟我说了过后，然后我自己也会平时在河边钓鱼的时候开个直播给大家宣讲一下。
0: 垂钓一直是监管中力量最吃紧的一环，比起非法捕捞和贩卖，一般情况下违规垂钓虽然情节较轻，但涉及范围广，人数多，合规不合规的都混在一起，难以分辨。光靠执法队员盯，很难达到监督效果。让钓友们自觉遵守规定，一直是禁渔工作努力的方向。
2: 我本身也比较喜欢看短视频，刷到过他，但认识还是因为通过这次的一个案子认识的。专攻钓鱼的博主，他的粉丝群体也是比较对口的嘛，他能不能就是通过他的影响力拍一个视频帮我们宣传一下，就尝试了一下。结果经过他的几天的一个直播，就发现呢确实有一大批人就垂钓就合法合规了。
0: 让钓鱼主播用自己的直播间普法，从而减免罚款，这种以劳代偿背后的道理其实很简单。罚从来不是目的，是为了让更多人懂规则，主动守规则。当违规者变成普法者，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法治的种子便真正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长江禁渔的五年是禁渔政策法规日益深入人心的五年。从重庆的实践到整个长江流域的探索，禁渔执法已迈进长效长治护航生态的新局面。
3: 执法监管是长江禁渔取得成效的关键。五年多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健全联合执法机制，强化日常监管，排查整治非法捕捞隐患，持续的建强执法队伍，因地制宜的配备现代化的执法装备。2026年的上半年，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查办的涉渔行政案件5948起，同比下降了32.5%，禁渔秩序总体平稳。
0: 2026年五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正式实施。禁渔经过五年的法治实践，为新法相关条例的修订提供了依据。违规垂钓首次被纳入法律处罚范围。新法还对各类非法捕捞行为的罚款上限等做了修订，最高可达200万元，违法成本大幅提高。五年法治建设，让沿江群众守江护江的理念更加牢固。当规则内化于心，每一个人都成为长江的守护者，这条母亲河的未来便有了最坚实的保障。十年禁渔是一场生态修复的战役，也是一次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塑。未来的长江将在法治的护航下行稳致远，生生不息。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度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0: 他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你找我？
1: 没想到你能来。
0: 这话说的，我不应该来吗？
1: 你来，我谢谢你。
0: 你要跟我说啥呀？
1: 我想跟你说，我们分手吧。
0: 这是你的心里话？
1: 是不是心里话？我也必须说出来。我要不说出来，那我就

学良，看到了你的短信，我不想安慰你，也不想劝导你，我只想说你已经断了一条腿，还有比这更委屈更痛苦的事情吗？我们那些牺牲的战友，如果能让他们重新回到这个世界上，再大的痛苦，再多的委屈，对他们来说还算是个事儿吗？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接受这些委屈和痛苦，可以说是我们的幸运。

0: 那你我先说说。是啊，我是想我要跟你分手，但是你不用觉得愧疚。我在省城帮助你的那个事儿，那是因为我们是从一个村出来的，实在算不了什么。嗯，
1: 我想说的不是这件事儿，
0: 你想说啥事儿？
1: 我怕你误会秦学良。说得好啊！你干嘛这么大声啊？
0: 怕我误解秦学良？我本来想到这茬的，但我没好意思说，你倒好意思说出来了。你怕我误解他什么？怕我误解他打压我？怕我误解他从我手里把你抢走？怕我误解他回村当支书的目的不纯？你害怕什么？你都一块儿去，都说出来。

因为我已经看出来，你开始嫌弃我了，甚至开始讨厌我了。其实你早就想分手了，你就是张不开嘴而已。那我不为难。

0: 你够坦率啊！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你太为秦学良着想了，我误解他了吗？小桂林的项目是不是他给我否了？从他回村以后，是不是处处压我一头，处处表现的比我强，所以你才会越来越瞧不起我，越来越崇拜秦学良，现在要跟我分手了？这难道不是秦学良从我手里把你敲走的吗？这能算误解吗？
1: 许文君。 秦学良亏咱们村庄村支书，他目的纯不纯，我不想跟你讨论。可是有一点，秦学良没有处处打压你，反倒是你背后处处给他下绊子。
0: 杨柳，你说清楚，我背后给他下什么绊子了？
1: 你要是不嫌难堪，我就说出来。
0: 我没干见不得人的事情，我难堪什么？你说。
1: 好，我问你，秦学良给我爸拨了20000块钱的扶持资金，你为什么要当着孙庆才的面告诉我？你说呀。
0: 我是当着孙庆才的面说的，但我那话我不是说给他听的，我是说给你听的，因为我看见你帮秦学良工作很积极，我不开心，我看得很不舒服，所以我想跟你说，你不用工作那么积极，秦学良已经在讨好你爸了。
1: 你是不是认为秦学良给我爸拨那20000块钱，就是为了讨好我？
0: 难道不是吗？啊。
1: 你是不是以为我是说给孙庆才听的，让他去找秦学良闹，是不是啊？是你就是这个意思。
0: 行，
1: 我们不说这事儿，我们说另外一件事儿。小桂林的项目再没有确定之前，你跑没跑到六组去跟那几户困难户说他们可以拿到5-60万，有没有这事儿？
0: 有这事儿，
1: 许文君。
0: 你在镇工作也有几年了，你难道不知道事情在没有定下来之前，不可以把消息随便散播出的规定吗？你这么做，你把消息告诉那几户村民，成了是你许文君的功劳，黄了是他秦学良的过错，你不觉得你这么做有点阴损吗？
2: 杨柳，你可以不喜欢我，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去爱秦学良，但你不能这样诋毁我。我没你想的那么阴损。我把消息告诉那几户村民，如果说这事儿做的不应该，那也只能说我这个人太简单了，没想那么多。可你倒好，把我说成了一个背后下绊子、挖陷阱的小人。我有那么阴险吗？我有那么丑陋吗？你说这话特别伤我。杨柳，咱俩处了快4年对象了。是。 我是有很多毛病，很多缺点，我自卑，心眼小，还多疑。但我不是一个人品很差的人，我没你想的那么卑鄙无耻。好了，既然这样，我特别佩服我今天做的这个决定，主动跟你提出分手，因为刚才的谈话，你就是不跟我。

0: 我也不能跟你再处了，因为我在你心里是一个灵魂极其肮脏的人。行了，你走吧。秦学良确实很优秀，你俩也很合适，祝你们幸福。
1: 玄君，我很感谢你。
2: 你不要再说了，我不想听。

文娟啊，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即便你给自己解释了，可是我还是很难相信，在这些事情上你没有使坏的意思，因为你讨厌秦学良，你甚至恨秦学良。你最大的担心就是怕他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可是我告诉你。 秦学良从来没有跟我表白过情感，而且他让我跟你好好相处，他希望我可以帮你改掉你身上的缺点和毛病，你知道了吗？玄君，我本来已经对你很失望了，现在我对你彻底失望。 我很感谢你曾经对我的照顾，对我所有的好，你自己多保重了。

0: 今天这会啊，有几件事想跟大家研究研究。
1: 哎呀，都搁这呢。
2: 你来干嘛呀？
1: 有事儿呗。哎，金支书，昨天让你商量那事儿，研究咋样了？
3: 这刚过一天，能研究出啥来呀？你先回去等着吧，研究出来我告诉你。
1: 啊，还没研究出来是吧？那行，那赶紧抓紧研究吧，正好村几个头都在这儿呢。啊，我在这儿等着，赶紧研究，研究出一结果啊！
4: 爷爷，你咋还坐下了呢？
1: 不坐还站着啊？你抓紧时间研究吧。
5: 曾志才，捣乱来了，啊？你给我出去，出去！
1: 郭大胖，这么健忘呢？我告诉你了，我有心脏病，别以为你这边大炮轰谁都行，轰不明白容易出事儿，知道不？
5: 我还就不信了，我今儿我就轰你，我看他轰出啥事儿来。哎，我就轰你，
6: 我就不走，咋的？哥，我不走，
5: 出去！
6: 哎，再轰我！
5: 出去，出去！
6: 来人呐！来人！
5: 村长打来了！
6: 你上来！你要不上，我就马上把心脏病！
5: 出去！你给我起来！
6: 你不给我解决，你就不站。哎，
1: 你干啥呀？你把酒瓶子给我捡回来。
3: 你先给我好好说话。
1: 我好好说话行啊？你把问题给我解决了，我就跟你好好说话。还是昨天的问题，
7: 你凭啥把浮尸款给杨百川2万？我们家这么困难，你都不给我？
3: 我昨天就跟你说了，这是浮尸款，不是救济款。
5: 雪亮，别听他瞎得了。
3: 少说，
5: 你不就想攀比我吗？
1: 咋的？我就跟你攀比，凭啥给你2万啊？就因为你家杨柳好看，所以他把钱给你啊？
5: 别胡说八道了，你
1: 再推我，我就躺着，你再推。
3: 孙景凡，你再这样，邱思没人管你。
1: 你不管试试？你不管我就告你去！我告你阴私舞弊、贪赃枉法，
7: 拿着扶持馆孝敬你未来的老丈人。
5: 邱家来的，你不就是盼着我不放吗？我告诉你，那2万块钱我不要了。
1: 你不要了？
5: 你看我能不能把人工养殖泥娃的事做成？

0: 你们这些村部干部都在这儿，我正式声明，那2万块钱呢，我不要。
1: 何师傅，何师傅。
2: 孙庆才，你还有啥要说的？你还有啥好说的？你就不要了。
3: 孙庆才啊，你要再这么闹，没人管你了。怪不得别人叫你孙大赖子，就是个无赖。还坐这干嘛呀？赶紧走吧。
2: 你走吧，再不走那水浇你了。走就走呗。那老板的小公主都说话了，面子我肯定得给。
1: 平常我告诉你啊，你欠我瓶酒的。
4: 这就是个流氓。
1: 村里有这么一个祸害，就够人受的。

0: 儿子，妈刚蒸的鸡蛋糕，你起来吃点呗，啊。
1: 那你别管我，我死不了。
0: 儿子，妈知道你难受，可是，哎呀，这婚姻这事儿那就是缘分，谁和谁能成，那都是老天爷定了的，你得想开了点啊。
1: 我想开了，
0: 那你想开了，你起来吃点好不好啊？
2: 我现在吃不下。
0: 你看你，
3: 文君呐，你平时不最爱吃方便面吗？爸给泡了一碗，起来吃一口。文君呐，爸还给你放根火腿肠呢，可香了啊！起来吃一口。
0: 哎呀，行了，拉倒吧，我这鸡蛋糕他不吃，能吃你的方便面？
3: 哎呀，你不管吃啥也得吃啊！昨天晚上就没怎么吃，今天早上又没吃，那这样饿下去，胃不饿坏了吗？
0: 我跟你说，他这心病要是不除，那火上大了。不是许半仙儿，你平时挺有能耐的，不是主意多吗？你拿出来用用，帮帮儿子渡渡难关呢。
3: 我想起个人儿，我去找他，备不住能有用。
1: 爸，你去找谁啊？
4: 哎，杜科长您好！
5: 啊，你好，你好，魏老板你好！
4: 哎，你好，杜你好，
6: 魏老板你好。
5: 咱们厂子停多长时间了？
4: 半个月了，
5: 停半个月了。
4: 上次咱们提出整改意见，我得整改完了才能开啊。进去看看。
5: 好，咱进去看看。
4: 来，好。
7: 小刘，你看看，这耳机到底是咋死的呀？这是。
8: 哎呀，秦大叔啊，真是要冲了铁老二。他的鸡全死了，我都不带管。
7: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你别冲他，你就冲我啊！
8: 这鸡是用田老二那拿的。
7: 田老二那死去的样，他能把鸡给我呀？我这是昨天晚上到他埋鸡的地方给挖出来的。
8: 秦支书啊，就冲你这份精神，我指定给他好好看看，他这个鸡呀，到底什么原因死的？
7: 小刘，我先替田老二给你道个歉。我得好好谢谢你
8: 啊！咱俩就不用客气了。
9: 魏小娥，
10: 梁哥，我听说你今天要去市里办事儿啊？
9: 你又要去啊？
10: 这么大反应干嘛？
9: 你别跟我开玩笑啊！要去你自己去，千万别跟我一块儿去。回头再闹出什么事儿，你爸非把我皮扒了。
10: 我这是公事儿，
9: 办啥公事儿啊？
11: 你忘了？明天市妇幼保健所要来咱们村普查妇女病，
12: 我帮忙去市里取表格。
9: 哦，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11: 那行，那我先走了。
9: 哎，你给我捎个脚啊！
11: 你不怕担责任了？
9: 公事儿我怕担什么责任呢？再说挣大车，你一个人坐多浪费呀！

0: 你拎着桶水干嘛呀？路上喝啊？
1: 我是水桶啊，我喝这么多水。杨叔养的林蛙死了，

0: 杨叔这台阶怎么下？哎，跟我爸这电话没成有关系，你能怎么办？还能让我爸去陪他的蛤蟆吗？嘿，你说你这是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压根儿就不应该管，让他们自己去弄，晚了就容易沾包。
1: 小娥，我发现你挺精明的，
0: 绝对的精明，
1: 可就是没用对地方。
0: 来，我给你用对一回地方啊！杨柳跟许心眼子分手了，你的机会可来了。
1: 你别胡说八道啊！这不害我的吗你？
0: 我这怎么能是害你呢？
1: 这杨柳跟文娟分不分手，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好像他们分手了，我就幸灾乐祸似的，不爱听。
0: 可是不就是这么回事吗？杨柳跟许心眼子分手，杨柳喜欢你，爱你，你能不娶她吗？
1: 那娶不娶的那是以后的事儿，这以后的事儿发展成什么样，现在谁也不知道，对不对？你现在说这话，一是没用，二是他伤人心呐。你想想，文娟现在正是难受的时候，这话传到他耳朵里，那不要他命呢吗？以后不许说这话了，谣言止于智者，当那智者。
0: 不说了，行了吧？不过我终于可以放心了，杨柳一旦离开了许文君，我和明明的事儿就大有希望了。
1: 魏小娥，
0: 干嘛？我开车呢，吓死我了。
1: 不是你们的事儿，能不能别把我总扯进来呀、啊？
0: 态度太差啊！
1: 你不是又要去找罗世明吧？
0: 明明在省城出差呢。
1: 那我还能放心一点。
0: 哎呀，梁哥，你能不能别总这么严肃、这么沉闷了？你就不能啊嬉皮笑脸一点吗？把生活当作是一种游戏，那多轻松。
1: 小娥，生活不是游戏，人生本就是一个严肃的课堂，既不能稀里糊涂，也不能嬉皮笑脸。如果那样的话，你的人生那就是荒唐的人生。
0: 荒唐怎么了？快乐就行。哎，行了，我也不跟你说了，我跟你啊就不是一路人，我俩要是走到一块儿，那就是灾难性事故。
1: 这种灾难绝不会发生。
2: 嗯。你先按他们说的做，对，你必须听人家的，不听不行啊！你怎么这么磨叽呢？

0: 哎呀，
1: 回来了，韦老板，
0: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1: 今天刮的是东南风，
0: 收拾挺利索。
1: 那不得分见谁吗？见你魏老板，必须得收拾利索点。
0: 茶也喝上了，没拿自己当外人啊。
1: 客气客气。
0: 怎么着？今天想给我散散？
1: 我早都给你掐算好了，环保局来你这检查，啥毛病也没检查出来。
2: 别胡说。
0: 环保局来你咋知道的？
1: 哎呀，这么大的事儿，全村人谁不知道？
3: 本来我这个厂子就没毛病，也不知道得罪谁了，天天告告告告。
1: 不是说田老二都承认了吗？是他写信告的你吗？
3: 田老二那话你也能信呐？傻了吧唧的。
1: 那你猜能是谁告的？
0: 我猜不到。你给我掐一下呗。
1: 那你这事我可掐算不了。我今天来呀，是想帮你个忙。
3: 哼，你能帮我啥忙？
4: 你就帮帮忙吧，杨柳。
5: 婶儿，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4: 帮我去安慰安慰文君。文君现在躺在床上，饭不吃水不喝，两眼就直勾勾盯着那房顶，人跟傻了似的。
5: 他这样我心里也很难受，可是他跟我提的分手，我能有什么办法？
4: 你就说你不想跟他分手，你要嫁给他。
5: 我凭什么这么说呀？
4: 为了救人嘛！你看你是个大夫，那你的工作就是救人。你要是把文君救好了，那是你的功德呀。
5: 婶儿，你是让我跟他说我爱他，我还想嫁给他。那我要不嫁给他呢？我这不是在骗他吗？哎呀，
4: 只要把文君救好了，你骗的坑的我们都愿意。救人要紧。
5: 婶儿，如果文君生病了，我可以给他治病。但你让我骗他，我做不到。

0: 婶想问问你，你说你们两个处得好好的，怎么说黄就黄了？
1: 是不是因为那个齐学良？
2: 婶儿，我郑重地告诉你，这事儿与秦学良没有一点关系，你还信不信？
0: 杨柳，
3: 你魏老板虽说是富家一方，要钱有钱，要势有势，在咱们这一片可以说是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可你也有难唱的曲儿啊。
4: 我哪首曲难唱啊？
3: 你说你这么有钱，你这个人呢，平时又舍不得花，啊，你又很节俭，你说你这钱最后留给谁呢？
4: 你这不废话吗？我留给我老婆，留给我女儿啊。
3: 女儿总有一天得找人嫁出去呀，啊！我说句不好听的话，魏老板，要嫁个好人还行，如果要嫁一个不三不四的，啊，过个三年二年，嘡，一脚把你女儿给踢了，你这钱是不是就算打水漂了？
4: 半仙儿，你叨叨叨叨叨叨，我根本就没听懂，你啥意思啊？是不是想给小娥介绍对象啊？
3: 小娥对象还用我介绍啊？我早知道你魏老板心里早有人选了，地球人都知道啊，你心目中的人选就是秦学良啊。
4: 咋的？你觉得他不行？
3: 那我许半仙可就太没眼力了。秦学良不仅行，而且非常行，特别行。
4: 哦，你今天来就是想告诉我秦学良特别行啊？
3: 秦学良特别行还用我说吗？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秦学良恐怕娶不了你家小娥了。杨柳要取而代之。
0: 杨柳，那你说这事儿跟秦学良没关系啊？我信。那我就想问问你，你跟文君分手之后，你能不嫁给秦学良吗？
2: 我嫁给谁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你看，那你就糊涂了吗？我跟你说呀，你千万别打那秦学良的主意。那村里人谁不知道魏宝库想娶秦学良当上门女婿？虽然说他现在不同意，可在咱们青山峪，你知道谁能别过那魏老板？到时候他还得同意。再说那魏老板家那么有钱，他只要答应这门婚事，他就是千万富翁。你心里还想着秦学良，早晚不被晒在那儿，到时候那你就惨了，再想找别人谁要你呀？
2: 谢谢您为我的事操心，没人要我更好，我可以清清静静的过一辈子，这正是我要的生活。
0: 不是不是，你这孩子怎么听不进去劝呢？油盐不进，
2: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呀？
4: 嗯，分手了，啥时候分的？
3: 昨晚上见电视。
4: 分就分了吧，你呀、啊、也别着急上火，咱证明缘分不到。
3: 我着急上火啥呀？我怕你着急上火。
4: 你这人说话有意思，又不是我家儿女，我着啥急上啥火？
3: 你看你魏老板，你这个人啊是挺能挣钱，但是你这头脑并不精明。你看看，我就知道我说这话你肯定不爱听。但我跟你说啊，杨柳要是跟我儿子分手了，她能嫁给谁？肯定嫁给秦学良啊。到那个时候，魏老板，你可就是云彩里扭秧歌，空欢喜一场啊。
4: 词儿整得还挺硬啊，那你说我该咋办啊？
3: 你的办法多了去了，
4: 那你帮我出个主意。
3: 你家小娥要是不同意嫁给秦学良，你就把她赶出家门，一分钱不给她，让她喝凉水啃萝卜。啊，秦学良要是不答应娶你家小娥，你就不支持他工作，让他在咱们青山峪站不住脚，到最后得蔫溜溜的退养。
4: 就这主意？
3: 这主意不好。

0: 半仙儿啊，你不觉得你这个主意有点损吗？
1: 损就对了，好的主意都得损呐，不损那能叫好主意？
0: 哼，
1: 那你不觉得有道理？
2: 是不饿了？早上没吃饭你就跑出去了。
0: 哎呀，上边来检查，我不得提前安排啊。
2: 检查的咋样啊？
0: 我昨天下午就把查了清了，没说啥走了。
2: 你总这么打一棒子躲一躲，能行吗？
0: 躲了再说呗。那也是啊，总有人告我，一告我，哎，上面就来查，头疼。
2: 你说谁告的你？你到现在还没查出来？
0: 没查出来。
2: 我觉得是杨百川，因为你就跟他俩有仇。
0: 不像杨百川，这小子直来直去，他要告我他会告诉我。
2: 说谁呢？
0: 你先让我吃口东西啊。
2: 吃吧吃吧。
3: 你拿回去让村里的妇女填上，18岁以上已婚的妇女都填，别落下啊。
4: 好的，我保证一个一个发，一个都不落下。填完了再送回来是吧？
3: 填完送这里就行。
4: 知道了，再见啊。
3: 哎，再见。
0: 啥？小娥去城里了？
2: 嗯，上边来普查妇女病，她去取表格了。
0: 跟秦学良一块去的？
2: 对，他俩一块去的。
0: 哎呀，这俩人现在走得挺近乎。
2: 我看处的还挺好，哥呀、啊、妹儿啊的，叫挺亲的。
0: 我告诉你啊，得赶快抓紧了。
2: 啥？赶紧抓紧了？
0: 让秦学良把小娥娶了啊。
2: 你不跟秦元良生气了吗？
0: 他要能成为我女婿，我就不生他气了。
2: 那小娥能同意吗？
0: 所以说你这个脑子一点都不长记性。前两天你忘了，小娥亲口说的，只要秦学良答应，她就嫁给他。
2: 是有那么回事儿，但是人秦学良要不同意，你不还是没戏吗？
0: 这是两码事儿，咱得赶紧做秦学良的工作，要不然就麻烦了。
2: 啥麻烦了？
0: 徐文君和杨柳分手了。
2: 他俩分了？
0: 戏班先给我说的，你要不然杨柳他就那个取而代之。
2: 取代？啥叫取而代之啊？
0: 你甭管啥叫取而代之了，得赶紧抓紧了。
2: 你抓紧？你咋抓紧呢？
0: 哎呦，你问个事儿永远没完。
5: 同志，结果出来了，你送来的水没有任何问题，属于一类水质。
0: 一类水质？
5: 对。
6: 好，谢谢啊。

0: 郑艳华，你挺忙的呀。
1: 我忙不忙关你什么事儿？
0: 你要是不忙的话，我想找你谈谈。
2: 儿子，你不吃不喝不行啊，来听话，喝点牛奶啊。
3: 儿子，你这眼睛直勾勾的，你可别吓我爸妈。你转着眼珠来，转着。
1: 哎呀，转什么转啊！儿子，你喝点来。哎，儿子，你别这么吓唬妈，妈真的害怕了，你真的害怕，你喝点儿。
3: 文君呐，爸都给你算了，你跟杨柳啊黄不了，秦学良不娶魏小娥不行，你就在家听信儿吧，肯定有好消息。
1: 哎呀，行了，拉倒吧，那杨柳就是个害人精，他想跟我儿子好都不要他。你看今天我上午去求他那个死样，一点面都不给。
3: 真不会说话呢，这时候你说杨柳不好，文君哪爱听吗？
1: 不好不好就是不好，反正我这是烦死他了。
4: 你们出去，别在这烦我好不好？
1: 儿子说话了，哎、儿子说话了。
3: 走吧，儿子，人家烦咱俩，快快快，走吧走吧。
1: 儿子，儿子，你好好的，你把那奶喝了啊。
5: 你看看吧。

0: 马利克氏是什么意思啊？
1: 是鸡的一种传染病。
2: 这么说，田老二养的鸡是得的传染病？
1: 是的。如果这个传染病啊不及时治的话，他这个鸡啊全都得死了。
2: 哎，你这儿有药吗？
1: 有。
2: 那这样，用多少你给我拿，我给田老二买回去。
3: 二哥，你那鸡是怎么死的？我给你弄明白。
4: 你咋弄明白呀？那我那鸡就是那魏宝库那电容煤厂的毒气给熏死的。
3: 那都是你瞎猜的。我找人看了，你这鸡是得了一种马利克氏传染病，再不赶紧治，全都得死了。
4: 瞎说。你没上我这拿鸡，你搞什么化验？
3: 昨天你那些鸡是不是埋在河边了？
5: 我半夜挖出来一只，拿给技术员小刘看了。
3: 这是化验单，你还不信吗？
4: 我才不信呢！我那鸡就是魏宝库的电容煤厂那个毒气给熏死的，我就要到法院去告他，我叫他赔。
6: 田老二，
4: 不，你喊什么喊呢？你喊我就害怕了。
6: 我说你这脑袋是不是榆木疙瘩呀？你让人赔人就赔啊，这法院是你家开的吗？你去告，法院不得调查吗？拿着化验单一看，人家鸡怎么死的，一清二白了。那魏宝库能就这么赔给你？你那是做梦呢！
4: 雪亮，你没蒙我吧？这是真的化验单吗？
6: 我蒙你，有人给我发奖金还是咋的？我连药都给买回来了，你还有啥不信的？
2: 二哥，我秦学良回来当支书，就是为大伙服务的，我骗你干啥呀？你说我大半夜去挖机，挖完了送给技术员小刘看，我又把药给您带回来，你有啥不信的呢？你要是再不信，我真没招了，我帮不上你啥了。
4: 哎，学良，你别，你别生气，那我的鸡，真是病死呀？
0: 马利克氏传染病。
4: 学良，这药是你给我买的，多少钱？
2: 这是我送给你的。
4: 啊，不是，你看我不能叫你白花钱呢。你多少钱？我给你。
2: 二哥，只要你相信你这些鸡是病死的，别再耽误时间了。这批给我多少钱我都高兴。赶紧把这药给用上吧，再不用真来不及了。
4: 哎，我用。
3: 你会用吗？
4: 那我肯定不会呀。
3: 小刘都告诉我怎么用了，有桶吗？
4: 哎，有。有，
3: 走，我帮你。
7: 爸，咋了？又又疼了？
8: 没事。
7: 慢点。
8: 抻了一下。
7: 慢点啊。啊。爸，咱得去医院检查检查了，做个尿常规。
8: 检查啥呀？不检查活的挺好，一检查吓一跳，用不了几天就见炎了。
7: 爸，你腰疼这么严重，这肾病肯定不轻，咱得去医院做个详细的检查。
8: 好，抽空去检查一下。哎，对吧？你跟许文君真的分手了？
7: 啊，昨天晚上我们俩谈了谈。
8: 你提出来的？
7: 不是，他提出来的。
8: 他有什么资格提出来呀？
7: 瞅您这话说的，人家咋就没资格跟我提了？
8: 好，提得好，省着你不好意思张嘴。刘啊，现在你可以考虑秦学良了吧？
7: 爸，这话可别乱说啊！老许家一家人本来就把这事怪在秦学良的身上了，他们认为是秦学良破坏了我跟他儿子的感情。你要再这么一说，就真让人抓把柄了。
8: 这有啥把柄的？啊，不跟他儿子处，还不能跟别人处啊？
7: 爸，我不想再说这事儿了，换个话题。
3: 王叔，
9: 哟，学良来了。
7: 来坐。
3: 哎，哟，您今天没上山啊？
8: 那个栅栏坏了，我修一修。

0: 什么炸了呀？他是腰病又犯了。
1: 杨叔，嗯，您这腰病犯了，得去医院，不能老在家耗着呀。
2: 是是是，我时间呢，去看一看。
1: 你来找我有事儿啊？啊，我不是到您的挖厂取了水样去化验了吗？化验结果出来了，
0: 什么结果？
1: 你看，水没问题。属于一类水质。啊，
0: 不是，那我的林蛙是咋死的？反正林蛙咋死的不知道，那肯定是跟卫保库这个电容镁没关系。
1: 这还赖不着他了。
2: 瞅你这话说的吧，你还非得赖人不成啊？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这件事还真跟他没关系。哎，你这个化验结果。
1: 没告诉卫保库吧？
2: 没告诉啊，
0: 那就不用告诉他。为啥呀？你化验水质他也不知道，你不告诉他，他就有压力。咋说，他那个电容煤厂也有污染吧？你看他附近的山那庄稼都黄了，你要告诉他，他就自信了，更不承认有污染了。我告诉他，
1: 杨叔，我把结果告诉他。
0: 不代表他这电容镁对环境没污染，但我要是不告诉他，是不是对他有点不公平啊？
1: 不是，告诉他，那我就没台阶下了。你说，我上他的矿山大喊大叫的，让他赔蛤蟆，现在这事儿跟人家没关系，
0: 说我这不是丢份儿吗？杨叔，这事儿没弄清楚之前，咱可以质疑他，但现在这事儿弄清楚了。 跟人没关系，这不是好事儿吗？我就不信这卫保库还能下来找您大干一下呀！再说他也不是那样人，他心里还是挺尊重您的。他尊重我？
1: 尊重，跟我说了好几回了，说杨满川这个老，
0: 这是他说的。啊。
1: 杨满川这老家伙一扎身上就是30多年，就为了守那片林子，彻尽头，
0: 服了。
3: 他不服也不行啊！咋的？人家不服你，你还罚人钱啊？杨叔，杨柳这儿不服人还罚款呢。杨柳，听说你跟文娟分手了，是真的吗？
4: 他昨天晚上跟我谈的，他主动跟我提出的分手。杨柳，
3: 文娟呢？这段时间情绪有点不大对头，他肯定是不想跟你分手。我估计啊，他就是耍点小性子，哎，顺便考验考验你对他的感情有多深。
4: 有这么考验的吗？
3: 文娟就是这样啊，这你还不了解他？
4: 对了，你最近啊，最好离我远一点。
3: 我为什么要离你远一点啊？
4: 他们家人可都赖着你了，都说是你破坏了我和玄君的感情。
3: 这赖得上吗？
4: 那就赖你了，咋地吧？

0: 那50万你给我弄哪儿去了？
1: 我不是跟那个唐巧弄了个项目吗？
0: 你说这个不省心，
2: 真的，他还骗我，你。

0: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

0: 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吕叔老两证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见立明而不蒙虚，不受有为而然生也，生明界而不苟去捐界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去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蒙屈，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避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师兄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1: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2: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3: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总统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中期选举后达成协议，并证实美伊官员在纽约会谈三小时。伊朗总统表示将在联大坚定捍卫本国立场。也门胡塞武装称过去24小时遭沙特19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领导人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以色列防长威胁称，只要有一名以色列士兵或平民被绑架，加沙地带最大的城市加沙城就将被清空。同时强调，在解除哈马斯武装和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之前，以色列不会撤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开幕，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71名中国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彰显出中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资源储备丰厚的坚实底气。首先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的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1: 特朗普总统当地时间22号在联大会议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对媒体表示，美伊当天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不过他没有透露双方会谈内容和下次会谈时间。据悉，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了此次会谈。威特科夫在会谈后表示，他感觉很好。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美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特朗普讲话大篇幅聚焦其中东政策，他为美国与以色列2月底联合对伊朗发动袭击进行辩护，称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他表示，伊朗正在等着看我在中期选举中的表现，伊朗没有道理不在选举后与美国达成协议。针对特朗普的表态，伊朗联合军事指挥部22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威胁意在国内宣传而非反映现实。声明称，美国反复发出威胁显示出战略绝望。声明警告称，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对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更严厉、更具摧毁性和更不可预测的打击。伊朗总统

0: 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
1: 路透社22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解除封锁，伊朗可以在数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方正在继续生产和测试新型武器系统，以加强国家防御能力，并对敌方威胁作出回应。
0: 据路透社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拥有完全授权，可以重启与美国的外交接触。该官员表示，美方应当从官方层面宣布，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然后就进程如何推进达成时间表。按照他的说法，联合国大会是美国重返外交轨道的绝佳机会。在此之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方面转达了最新的谈判条件。伊朗方面表示，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正通过生产和测试先进武器，不断增强军事能力。穆赫比还称，未来伊朗将部署更多武器系统，暗示可能会有更多武器投入实战使用。此前一天，穆赫比发表声明称，伊朗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过的战略武器。
1: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2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1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较前一天通过10艘进一步下降。相关统计不包括可能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以避免被追踪的船只。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之一，此前承载着全球约1/5原油和成品油的航运，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在今年2月美伊战事爆发前，日均有125艘大型商船通过该海峡，主要为油轮、天然气运输船和集装箱船等。再来看到，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2号在纽约会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双方就地区局势发展交换意见。
0: 卡塔尔外交部发布的视频显示，两人在会晤中握手合影并交谈。卡塔尔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位官员讨论了地区局势发展，以及为缓和紧张局势、创造对话条件、以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做的努力。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22号敦促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塔米姆表示，卡塔尔仍然坚信海湾危机可以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通过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供海上航行，并重返谈判以避免战争。塔米姆补充说，本地区缺乏集体地区安全，会阻碍和平解决争端的努力。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
1: 美伊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后，双方持续对峙。此次美方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却遭到美方的拒签，只能以预录视频形式发言。伊朗总统能赴美，是否代表美伊紧张局势出现缓和的信号，还是仅仅是联大框架下的临时性安排呢？我们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的解读和分析。
2: 作为东道国，美国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同时延续去年的做法，拒绝给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这种反差反映出的并非当前美伊冲突已然出现缓和，而是美国刻意以区别对待进行了一番利益最大化的操作。首先，拒发签证是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再次亮明立场，是对以色列的绝对的偏袒，而同时涉及到佩泽西奇昂在联大一般性辩论环节要发表演讲，美国当然知道他会对美伊的军事行动进行抨击，但是美国并不认为就此伊朗可以掌握舆论方面的优势。美国更多认为的是，在当前的形势之下，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是海峡通行问题对于能源出口、运输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所以大家在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观察伊朗的政策和掌控力。同时，近期红海方面局势升温，对于胡塞武装的行动

0: 也有人将矛头指向伊朗。所以在联大会议期间，伊朗方面会承受一定的压力。而另外呢，美国在观察的是市场的预期，尤其是市场压住这一次联大会议期间，美伊可能会进行高层会晤，那么这种预期本身就可以平抑油价，对美方有利。同时，美国也在观察佩泽西奇扬与会，那么伊朗国内政治是否会出现更大的分歧，观察强硬派的反应，是希望有更多的裂痕。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即使美国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的会议，并不代表美国现在在释放全面的谈判和缓和的信号，美国仍然在保持对伊朗的压力，不断地发出威胁。近一时期，美国总统接连强调的是美国已经进入了所谓决策阶段，强调非常重大的事情会发生。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一次伊朗代表团美方也刻意进行了刁难，足以说明当前美伊关系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进展。
1: 再来关注到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进行19次空袭。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共计进行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据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22号对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一座民宅发动3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死者中包括2名儿童和1名妇女。也门胡塞武装一名官员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沙特于21号晚空袭了位于焦夫省首府哈兹姆的一座监狱，导致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按照该官员的说法，事发时监狱中关押着一些近期战斗中的被俘人员，死者名单会在稍后公布。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发表讲话，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表示，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认为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他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并表示在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胡塞武装将继续加强军事能力。
1: 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也门塔伊兹省西部沙马亚塔因区区长透露，也门政府军当天在该地区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另外打伤数十人。交战期间，政府军还俘获2名胡塞武装人员。政府军方面有4名士兵在交战中身亡，另有数人受伤。交战后，政府军将胡塞武装逐出沙马亚塔因的一处关键区域。此外，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政府军空袭了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另据胡塞武装当天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荷台达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600名政府军人员死伤，数百名政府军人员被俘。胡塞武装缴获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有分析师指出，也门胡塞武装之所以战斗力强大，主要是因为经过多年的发展，胡塞武装已经拥有了先进导弹和无人机，其控制力也在不断加强，已经能够建立统一战线。近期攻势中，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战略要地，试图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同时展现灵活外交手腕，承诺不与美国交战，以避免美方军事介入。与此同时，胡塞武装的地面战对手并非一支统一的政府军，而是由也门多个反胡塞势力拼凑的松散联盟。这些部队背后势力不同，战略目标各异，互信水平低，作战更是缺乏协同。此外，据法新社报道，也门政府早已陷入困境，也门政府军的士气也陷入低落。
1: 路透社22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重启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并可能

0: 能在当天晚些时候恢复红海港口沿部的出口。
1: 据两名消息人士透露，输油管道重启后，初期会以低速率工作，预计达成产能的40%需要数天时间，而完全恢复则需要6到8周。另一名业内人士也称，输油管道想要恢复满负荷状态，需要长达6周时间。本月11号，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发表声明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沙特方面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声明还称，袭击发生后，应急和专业技术团队立即展开处置，并按照相关安全程序和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管道安全并评估其状况。11号晚，沙特外交部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方面表示，应伊拉克总理请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做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沙特及邻国的袭击。沙特原油传统上主要经东部港口进入波斯湾，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国际市场。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的情况下，东西输油管道本是沙特应对霍尔木兹海峡风险的一道安全阀，但随着地区局势持续紧张，沙特石油出口双通道正同时承压。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2号威胁称，只要有一名以色列士兵或平民被绑架，那么加沙地带最大的城市加沙城将被清空。
2: 卡茨同时强调，在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包括清除其所有武器与隧道之前，以色列不会撤军。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土耳其持续批评以色列对加沙实施军事打击，还全面暂停了与以色列的进出口贸易。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在竞选广告中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同伊朗、黎巴嫩真主党等以方认定的外部敌人并列。
0: 以色列媒体此前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3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而就在内塔尼亚胡启程前，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22号再度猛烈抨击他，称内塔尼亚胡是战犯。
3: I have been clear about the way that I see the world.When it comes to Benjamin Netanyahu, I have described him as I believe him to be, a war criminal and an architect of a horrific genocide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4: 马姆达尼此前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市政府可能逮捕他。内塔尼亚胡回应称，马姆达尼的相关言论属于煽动仇恨。不过数日后，马姆达尼说，纽约市政府没有独立的法律授权来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他呼吁联邦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执行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近日称，以总理仍将出席联合国大会。
5: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will proudly address the General Assembly. He will do so despite the threats, the incitement we have heard from the mayor of city of New York.
4: 不过，有以色列媒体注意到，以色列总理的访美行程十分短暂。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报道，按照目前的计划，内塔尼亚胡可能只在纽约停留数小时，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立即返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已经取消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会面，此次访美也不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此外，以色列媒体还注意到，内塔尼亚胡计划降落在美国新泽西州一处机场，而非位于纽约市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报道称，做出这一选择，其中一方面是担心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可能下令，要求以总理的专机不得停留等候，必须立刻离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积极且富有成效的会晤，双方讨论了可能缓和当前局势、为外交解决俄乌冲突创造条件的相关措施，并希望在冬季到来前推动结束冲突。
1: 当天，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及其团队进行了40分钟的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重申，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3方会晤。美乌双方还讨论了包括向乌克兰提供冬季防空一揽子支持等议题。泽连斯基说，双方团队目前仍在推进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相关工作。另一方面，欧盟理事会22号发表声明说，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号。根据欧盟记录，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大幅扩大对俄罗斯制裁范围。截至目前，已对俄采取21轮制裁。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欧盟此前批准对俄第21轮制裁措施，俄方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
0: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报道，俄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阿利莫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有关乌克兰问题三方会谈一事暂无任何进展，俄方期待会有进展，但乌方进行建设性谈判的能力令人严重怀疑。
2: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阿利莫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的任务是通过军事手段或者外交方式来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调解的有效性。阿里莫夫指出，俄方期待有关乌问题三方会谈一事取得进展，但当前乌克兰领导层进行建设性谈判的能力让人严重怀疑。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对于乌克兰而言，经济情况和前线局势日渐恶化，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下去。佩斯科夫认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会儿说要继续行动，一会儿又说要停止冲突，相关言论前后矛盾。佩斯科夫重申，俄方主张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实际上不会带来任何结果的暂时停火。塔斯社本月6号援引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话报道称，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这样各方能直接交流，无需美方在俄乌之间传话。佩斯科夫日前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0: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设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的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当天在协议上签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纳塞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该协议还对非北约成员国等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设施、驻扎军事力量以及敏感领域投资设立限制条款。该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丹麦《基督教日报》报道，应谨慎看待特朗普后续如何解释上述协议。据格陵兰广播公司报道，纳塞尔苏瓦克当地居民最关心的是能否继续留在家园。当地博物馆负责人奥勒古拉厄说，居民再次陷入对

0: 未来的严重不确定之中，担心今后能否继续平静生活。另据路透社报道，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也有当地居民指出，作为北约的一部分，格陵兰岛已经拥有了安全保障，无需增加更多军事存在。
1: It seems wrong in every way, especially now that Denmark has expanded their military presence here. Everybody is a part of NATO. Why bring more?
2: 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禁止柴油出口，以应对国内居高不下的燃油价格。美国财长贝森特也表示，正在研究柴油出口禁令的可行性。
3: Well, I've called for that too. I've said let's not send out the diesel. We make a lot of diesel. That could have a little bit of an effect on regular automobile gasoline.
4: Whether it's feasible in terms of the overall refining.Capacity and whether a full or a partial ban would work.
5: Is there a timeline for a decision on that basis?
3: Fast, one way or the other.
6: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最新数据，22号，全美柴油平均零售价达每加仑6.528美元，约合每升11.5元人民币，再度创下历史最高水平。与中东冲突爆发前相比，当前柴油价格涨幅超70%，远高于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不到40%的涨幅。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导致国际柴油价格不仅随能源价格上涨，而且涨势比原油、汽油价格更猛。美国是世界第一大柴油出口国，许多炼油商急于在柴油价格走高之际大幅增加柴油出口，以此获得高额利润，这造成美国国内柴油供应趋紧，美国柴油价格节节攀升。柴油是运输货物、为重型设备提供动力并支持工业经济关键领域运转的燃料，其价格波动可能迅速从能源市场传导至企业成本和物价。因此，美国共和党多名官员已呼吁政府在中期选举前禁止出口柴油。但是反对者表示，禁止柴油出口一方面可能导致墨西哥湾地区柴油供应过剩，导致美国炼油厂降低产量，进而波及汽油生产。另一方面，禁令将使那些依赖进口美国柴油的国家转向其他供应国，长远来看将影响美国的能源市场。
2: 据法国媒体21号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立刻采取放松燃料质量标准等措施，以压低能源价格。
7: 报道称，马克龙在信中提议，希望欧盟暂时放宽炼油企业的技术标准，允许在柴油中更灵活地掺入生物燃料。这样做可使炼油厂的产量提高5%至20%。他称，美国公路用柴油的含硫量最高可达15%，而欧盟的标准是10%。马克龙同时希望欧盟允许分销商用含有10%生物燃料的 B10 柴油替换含有7%生物燃料的 B7 柴油，后者是当前欧洲普遍采用的混合燃料。马克龙认为，这项措施将为燃料供应提供额外的利润空间，为市场提供更大的灵活性。第三项措施则涉及欧盟2024年5月通过的旨在控制能源部门甲烷排放的欧盟甲烷法规。马克龙希望将该法规的生效期从明年1月再推迟一年。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项法规要求油气进口商严格管控并限制甲烷排放量，设定了强制性测量和监测等义务，违者可能最高被处以其年度营业额20%的罚款。马克龙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重新开放，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不恢复运营，全球原油供应量可能每天再减少至少400万桶，这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他还称，欧洲极易受到精炼石油产品供应中断的冲击，欧盟36%的煤油进口和18%的柴油进口依赖中东。法国媒体报道称，一些法国民众在油价高企之际开始用菜籽油替代柴油，有人担心这样做不仅损害汽车发动机，还可能因使用不合格燃料而遭罚款。按照法国的相关规定，生物柴油可以用菜籽油做原料，经过化学转化后才能作为替代燃料使用，不能直接添加。
8: J'aimerais bien déjà qu'ils fassent un geste pour les entreprises Parce que sans gasoil, on ne peut pas travailler.

0: c'est impossible. Et vu le prix du litre, faut mieux rester à la maison, je pense. On gagnerait mieux notre vie à la maison.
1: 斯洛伐克总理菲索22号表示，欧盟未能解决能源价格飙升的问题，应该就此召开紧急峰会。菲索说，欧盟任由所有成员国被石油危机的可怕影响摆布，这显示出欧盟的无能和没有作为。欧盟本应关心普通民众福祉，却在乌克兰问题上耗费大量资金。他还表示，斯洛伐克政府将采取措施控制能源价格，并在23号做出决定。 再来看到昨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今年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共派出71名选手参赛，参加结构与建筑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信息与通信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社会与个人服务以及运输与物流等6大领域的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比赛共为期4天，成绩将在9月27号的大赛闭幕式上揭晓。被誉为职业奥林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火热进行。本届赛事规模创下历届之最，作为国际技能交流的重要平台，这里既是职业技艺的巅峰对决，也是各国产业实力与人才储备的集中展示。
2: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统一规则，世赛常规参赛选手年龄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年轻化的参赛门槛，持续引导激励广大青年扎根技能岗位，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3: 提高了我一些认知。未来就业的话，我这些服装工作都可以在我的选择名单里。
4: For the last 4 years, and then this is my 5th year. Employed at New Zealand as an aircraft engineer, so I've been preparing for a long time.
5: World Skills Competition is like an occupational Olympics, which is held every 2nd year. And the competitors here, they are qualified well through a really tough process. They are the top of their professions.
1: 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中国已累计参加7届世界技能大赛，连续4届稳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一代代青年技能人才以赛促学，以赛成才，在世界级赛场绽放光彩，也持续推动中国技能人才队伍规模扩容、结构优化、素质升级。
6: 激励年轻人，就说我做裁缝，我也可以拿世界冠军；通过试赛，去得到一种方法，然后来培养更多的人。产业的变化，使得人才的边界模糊了。他现在考察的是你对一个选手完整的专业教育，恰恰跟我们中国的这种。
1: 时装产业发展应该说也是同步的。这场汇聚全球顶尖工匠的技能盛会，集中展现当下全球职业技能发展最高水准，充分呈现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与传统技艺深度融合的行业新趋势，持续激励更多青年深耕技能领域，以一技之长成就出彩人生，以技能力量助力产业升级。
7: 早高峰的一条导航路线，超市结账时的一次刷脸，深夜里和 AI 大模型的一段对话，这些几乎不用等待的瞬间背后，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在昼夜不停地吞吐数据。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算力需求不断增长，如何让电力更好地支撑算力，又如何让越来越强的计算能力走进更多产业，成为新的课题。
8: 155规划纲要给出了解答，推动算电结合，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创新。那么这些变化正发生在哪里呢？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西南的贵州。你有没有想过，当你问了
9: AI 大模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会发生什么？其实，当你点下发送键的那一刻起，它就不再只是屏幕上的一行文字。 它会被计算、被处理，然后形成一个你看到的答案。那么这个过程发生了什么？又发生在哪里？你发出的信息很有可能来到了中国西南的贵州省，这里是中国重要的算力设施聚集地。这时候，你又可以向 AI 大模型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贵州？ 我们每天出门时候用的导航、付款时候用的人脸识别，其实都离不开算力中心提供的计算服务。芯片快速的跑算力，就像是人在奔跑。

0: 跑得越快，发热越多。所以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散热，对于算力中心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假如这是一套算力服务器，那么常见的散热方式是风冷散热，也就是用风扇和空调给它降温。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把服务器放进冷却液里，让它浸泡运行。而从能源效率的角度来说，还有一个天然的办法，就是把算力中心放在一个本来就比较凉快的地方。这就是贵州发展算力产业的优势之一。
1: 贵州的位置在云贵高原，年均15摄氏度左右的气温让人感到舒适，也让奔腾不息的算力服务器所需要的制冷能耗低于其他很多地方。除了气候条件，贵州的优势还有能源，尤其是贵州的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丰富。请记住清洁能源这个关键词。如果说2013年前后贵州开始布局数据中心建设，然后成为全球聚集数据中心最多的地区之一，靠的是气候、能源等条件。现在如何让算力更加绿色高效成为新的课题。简冲海的工作就是让每一度电安全抵达每一台服务器，让每一次冷气覆盖每一块芯片。他在2019年来到贵安新区，工作之一就是保障数据中心的电力和制冷系统稳定运行。
0: 那比如说您要进去巡检会主要看哪些方面？
2: 一个是我的空调的进回风温度，还有就是猎头柜的这个有没有设备告警，还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湿度控制和温度控制是在哪一个位置，满不满足我的服务器就是最舒适的那个段那个阶段。
1: 走进机房，成排的服务器在低鸣中吞吐数据，这里面也许就有你向 AI 提的问题。简冲海和他的团队每天巡检4次，每巡检一栋机房需要3个小时。而现在简冲海和他的团队还有一个新的课题，能不能让算力和电力更高效的配合，也就是算电协同。算电协同直观来说就是让强大的算力和绿色的电力深度绑定，智能配合。原因很直接，人工智能时代的设备用电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飙升。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到17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1.6%。 这个数字还在随着人类对算力的需求而迅速增长。当算力对电力的索取进入指数级增长的轨道，把算力和电力撮合到一起成为必然的战略选择。简冲海和他的团队也在做一些新的尝试。
2: 数据中心你要承担起消纳更多的这个绿电，一个是风电还有光伏，然后再利用我们数据中心的这个柔性的这些业务设备或者是储能设备去进行削峰填谷啊，确保算力和电力协同发展。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用我们电力机房产生的热量把它输送到我们的油机室去，就可以减少我油机的那个加热器的启动频率。再加上我们现在园区也有计划，就是要在我们所有的控制的机楼楼顶去安装光伏。
1: 也许下次我们再看到这座园区，机房之内是奔腾的算力，机房之上正在生产绿色的电力。对贵州来说还有更大的课题，未来怎样让这里的算力更强，性价比更高，更好的服务产业。已经积攒下丰厚算力资源家底的贵州，正在以需求为导向，加速从数据仓库向算力车间转型。目前贵州已经聚集20多个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多业态贯通。比如苗秀 AI 大模型通过学习海量纹样建立苗秀数字基因库，让传统记忆获得数字新生。还有通过算力中心分析加智能设备监控农田，推动智慧农业升级，让算力从机房走向田间。
3: 5年之后，我们希望外界再次提到我们贵州算力的时候，不再只是说这里有很多服务器，而是能看到我们贵州建成了服务全国的算力保障基地。我们算电协同的机制不断成熟，算力的规模持续增长，算力交易常态化，既源源不断承接全国的算力业务，也涌现出一批我们本土的数字企业。
1: 15规划纲要为未来5年的数字中国建设划定了清晰的路线。一方面要把全国的算力资源连接起来，另一方面要继续突破人工智能关键技术，让算力更强， AI 更聪明，数据更好用。最终这些成果会进入工厂、医院、交通设施等更多场景，变成看得见用得上的生产力。
0: 一个问题从这里出发可能过几秒钟就能够得到答案，但是当我们跟着这个

0: 案走一程，就会发现这个答案背后可能是一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它正在走向的未来。总台央视记者贵州报道。
1: 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三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10月7号的火车票开始发售。昨天，公安部交管局发布假期交通出行安全提示。由于今年中秋与国庆假期接连到来，部分群众还选择拼假连休，多地将出现出行高峰。这两个假期，中秋假期高速公路7座以下含7座小客车通行不免费，但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因此公路流量较日常时段将出现激增。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呢。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7: 孟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孟之蓝，孟六家。
9: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0: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4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1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台湾地区。中秋临近，台湾文旦又陆续上市大陆市场，更多台湾优质农产品将进入大陆的千家万户。这是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的落地之举。今天国台办发言人表示，将持续推动两岸经济交流合作，让两岸同胞共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红利。
13: 中秋佳节临近，发布会上，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用普通话、闽南话、客家话向两岸同胞送去祝福。
14: 祝两岸的同胞中秋快乐，花好月圆人团圆，相知相守万事兴。祝农欢的乡亲中秋快乐，平安团圆。太感人呢，无论是和家族还是和外乡，无论呢是说甜一点还是咸一点，大家都可以轻松一轮眼，充平一杯茶。
13: 朱凤莲表示，中秋和国庆假期将有更多的台湾文旦柚进入大陆千家万户，更多大陆消费者品尝到台湾的优质果品，更多台湾的基层果农得以分享大陆广阔的市场机遇。而对于许多台胞希望恢复开通更多的两岸空中客运直航航线，朱凤莲回应表示，两岸的航线、航点、航班尚未完全恢复常态，大陆14个城市、15个航点每周直飞300余班客运航班，与2020年前大陆的61个航点每周最高890班客运航班相比，有很大差距。
14: 在已经恢复直航的15个航点当中，大陆航空公司已经基本用满了。

0: 两岸航线航班的运力额度，两岸空中直航航点全面复航的障碍症结在于民进党当局。我们希望台湾方面顺应民意，尽快的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让由两岸的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
1: 赖清德近日宣称，面对所谓国际局势高度变化与中国威胁持续加剧，要让台湾更有准备、更有实力维持现状，并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计划在2030年前达到 GDP 的5%。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批评，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只会把台湾推入险境。
2: 发言人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
0: 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
2: 除了不断扩充军费，民进党当局还在推动所谓全社会防卫韧性。近期台湾黑熊学院鼓吹各县市打破传统防灾思维，推动县市长候选人提出所谓韧性意见，打造更绵密的全社会防卫体系。发言人回应表示，黑熊学院在岛内社会培育暴力种子，必遭严惩。
0: 黑熊学院的有关言论完全是鼓动台湾变成战场的邪说谬论，必定遭到台湾民众的反对。他们一方面无所不用其极地渲染战争的氛围，在岛内社会培育暴力种子，公然从事台独分裂活动，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基地；另一方面打着讲座、培训、户外演练的幌子，低买高卖赚差价，勾连外部势力骗钱财，是名副其实的台独倒爷，其丑行劣迹令人唾弃，台独分裂行径必遭严惩。
2: 而所谓全社会防卫甚至被进一步延伸到民用设施。台湾媒体近日报道，民进党当局把包括儿童未来馆在内的多处民用设施规划为战时应变中心，引发岛内舆论哗然，纷纷质疑别让孩子挡子弹。
0: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甚至丧心病狂地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1: 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达菲律宾籍执法船。台海巡部门称，此案是原例办理，将与菲律宾持续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对此，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的相关做法助纣为虐，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理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 台湾联合报日前公布2026年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调查显示超过六成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民间交流、观光往来以及继续举办类似双城论坛的交流活动。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表示，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
3: 调查显示，62%的受访者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63%支持继续举办类似双城论坛的交流活动，67%支持扩大两岸观光客往来。从两岸关系不同领域来看，台湾民众对民间互动的评价也相对正面，平均得分5.6分，经贸关系平均得分6.4分。
4: 我觉得首先它反映出台湾社会主流

0: 民意对于两岸关系身份定位的一个认知。那么两岸关系啊，大家都是中国人，两岸都是同胞，同胞之间同文同种啊，这个情感相系，命运与共，交流合作，一衣带水。两岸交流，它会切切实实的给台湾很多各行各业带来，不管是当下的啊发展的红利，还是未来的一个发展的空间啊。那么这是对他们来讲是生存发展的一个非常必要的因素。所以说，当赖当局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阻断两岸交流，这个我们就讲如断人钱财，砸人饭碗。这个台湾社会当然会有很多人是不同意的。
1: 当前局势下，通过旅游等民间交流缓和对立冲突，已是台湾社会的共识。然而，民进党当局对大陆游客经小三通赴金门、马祖旅游的申请审核趋严，也逐渐增加台湾民众赴大陆的限制。一旦人员往来、经贸交流等两岸关系安全阀被拔掉或大幅弱化，造成的损失或风险不容小觑。
0: 我们看到，当前两岸之间交流合作的各方面的渠道管道，那么实际上就是提供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功能。那么这个平台功能，我们讲它是两岸之间两岸社会之间啊进行对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化的机制。这种平台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维持我们的交流合作，让它有一个可持续性的一个延展和长期的一个茁壮的发展。
1: 从民间互动到观光往来，这份调查显示，两岸交流依然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在两岸关系面临复杂局面的情况下，保持正常的人员往来和民间交流成为两岸关系发展中的重要议题。
2: 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我们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持续地出台更多惠台利民政策，不断地强化两岸交流融合的制度支持，积极推动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的交流合作。
3: 中秋临近，20多位台湾青年走进新疆木垒县月亮地村的农家小院，与当地青年一起制作月饼，体验剪纸，在传统民俗中互动交流，共同感受中秋节日的氛围。
1: 活动中，两地青年围坐桌前，共同学做剪纸。随着红纸翻飞、剪刀轻响，中秋团圆、嫦娥奔月、玉兔闹中秋等图案渐渐成型。
4: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剪纸项目，我想要借由这一幅作品，就是跟哈萨克小姐姐一起完成的这幅作品，然后预祝就是各民族同胞们中秋节快乐、幸福美满。
1: 在月饼制作区，青年们体验了揉面、包馅、压模等工序，在轻松互动中增进了解。
5: 这是跟木垒的兄弟姐妹们一起过中秋，一起做月饼，然后一起尝月饼，我觉得这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仪式感。
6: 今天在这里我们一起过中秋，我特别开心，也感觉特别亲切，就像一家人一样。
1: 本次中秋活动是台湾青年看新疆魅力丝路随手拍活动的一部分。台湾青年还将走进吉木萨尔、吐鲁番等地，感受当地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7: 蓝月亮超级品牌日，多名洁净体验官共建蓝月亮未来洗衣科技，品牌携手舞者孟庆阳开始一场洗衣超级科普。至尊浓缩加系列浓度高达47%，水感配方，秒溶快洗，低泡一漂，省水省电省时间，不仅浓，科技更丰富，多元去渍，抗污渍，再沉积，至尊新品升级，除菌去味，一瓶多效，轻松洁净，省事更省心，搭配科学洗衣三锦囊，轻松化解衣物多元洗护问题，未来洗衣要浓更要省，蓝月亮以浓缩科技让幸福洁净换新，守护万千家庭洁净日常，高效省心。
8: 双节同庆，举国欢腾，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国庆中秋美好时光，国乐潮音，民俗演绎，炫彩巡游，欢聚盛典，家国同欢，无人机光影秀，超级烟花秀。

0: 万人大合唱，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熊出没家族，国潮达人欢乐集结，漫步花灯长廊，畅游古风市集，全家共享团圆时光。郑州方特惊喜连连，盛世嘉年华，熊出没丰收节欢乐启幕，锦绣欢歌，熊熊巡游盛装亮相，盛世派对，玉米大赛趣味来袭，夜场热力全开，精彩唱完不停歇。国庆中秋，全家出游就选方特。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22号，2026北京文化论坛开幕，论坛上发布了全国文化中心建设2025年度实践大事等27项重要文化成果。
3: 今年的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约600名中外嘉宾与会，并发布一系列重要成果。
4: 突出文脉传承、大国文脉青春传承、中华文脉等成果，深刻地阐释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历史逻辑，呈现了多元主体携手保护文化遗产、促进文脉根续的生动局面。
3: 活动还发布了《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2、3卷回归、建扣10年从最小干预到有序开放等成果，并发布2个签约项目，共促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
2: 今天是亚运会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在上午进行的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赛中，由沈逸瑶、江冉鑫、姚千寻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金牌。女子双向飞碟的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金牌。北京时间今早举行的亚运会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快赛、竞走的决赛，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的决赛中，中国选手石升吉、杨柳静都夺得了冠军。再来关注到，据德国媒体22号报道，美军一架 F-16 战斗机当天下午在位于德国西部的美军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坠毁，造成1人受伤。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失事战机是在飞行训练中发生事故的，飞行员在战机坠落前弹射逃生，目前正在接受医疗救治。美军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位于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驻扎有美空军 F-16 战机中队。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3号获悉，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和伊豆群岛遭遇创纪录规模的暴雨，多地接连发生山体滑坡、河流泛滥引发的洪水灾害。截至目前，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共有7人死亡、5人失踪。此外，住宅受灾情况也不断增加，目前已经确认千叶县、神奈川县和茨城县共有500多栋房屋受损。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5: 大家好，来看天气。昨天中国大部分地区都被降水所覆盖，其中在四川、重庆、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还有福建的部分地区还出现了大雨或者是暴雨，而今天大范围的降雨还将会继续，在重庆北部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出现。明天四川的东北部、重庆的北部到山东南部一带雨势会明显的增强，在重庆北部、山东南部的局部地区还将会有暴雨出现。后天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湖北的北部、河南的东部、安徽北部一带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还将会有大暴雨出现，一定要注意防范。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今后几天华北一带的气温有所波动，今天呢降温比较明显的区域主要是在西北地区东部还有内蒙古东北部一带，明天呢华北气温下降最为猛烈，局地将会超过10度，后天呢黄淮一带气温下降明显。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像今天的华北一带最高气温是在30度左右，明后天将会下降到20多度的样子，而江南华南炎热天气的范围扩大。北京多云，20到31摄氏度，西安阴转小雨，20到25度，广元阵雨，19到24度，宜宾多云转阴，20到27度，唐山晴转多云，19到29度，合肥阴，22到27度，南京小雨。

0: 23到27度，武汉多云22到27度，福州多云转晴24到32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东京小雨20到24度，新德里晴26到38度，迪拜晴29到39度，河内小雨24到31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5到3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1度，悉尼小雨转多云15到21度，伦敦晴转阴12到25度，巴黎晴转阴13到26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小雨转晴13到22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1到17度，渥太华晴5到19度，洛杉矶晴19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7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台湾选情升温，国民党密集反击，绿营抹黑，咱们的十五五湖北篇聚焦两岸青年的光影新篇。台媒公布岛内最新民调，超过六成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之间的交流，超过五成民众不满赖当局两岸政策。民调数据反映出怎样的台湾主流民意？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国民党方面近期持续遭到民进党当局的司法追杀，以及利用网军攻击和来自民进党当局的攻击。国民党也利用造势场合等进行反击，表示不会屈服。
1: 据台湾媒体报道，绿营网军攻击蒋万安支持者台湾卤肉饭品牌，蒋万安表达对品牌的支持。
2: 有人负责到处出征，我就负责吃卤肉饭。但我要讲，今天如果有人因为支持蒋万安就要被出征，这是撕裂社会，制造仇恨。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批评，这是一场不公正的选举，但国民党不会向压力屈服，呼吁民众用选票教训民进党。针对不当党产的问题，日前台湾司法机构作出裁决，党产会追缴国民党超过51亿元新台币的党产案败诉。民进党方面竟公开批评司法部门，国民党方面也展开回击。台湾舆论称，民进党已经毫不遮掩逆我者亡的傲慢。
3: 党产会应该要向司法道歉，他所作所为已经是创造新的转型不正义。
0: 日前第二届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微视频大赛在湖北武汉落幕。适逢十五五开局之年，大陆出台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正为两岸影视交流注入新动能。
1: 舞台上的女孩名叫薛佳瑜，来自台湾台中，今年是他第二次来到武汉参加金飞燕。

0: 大赛始于2014年，鼓励两岸青年用镜头记录风景、文化、科技与成长，讲述融合发展故事。12年间，已累计吸引上万名两岸青年创作者参与。就读于台湾艺术大学的陈世普第一次来到武汉，除了震惊于大陆的飞速发展，更在参访中敏锐捕捉到科技与人文交织的影视创作新空间。
1: 这次来这边看的时候，发现哇，其实 AI 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这让我蛮讶异的。我们可以用 AI 的去做一些就是比较偏幕后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制作成本降低，然后但我们还是用真人的方式去演出这个比较动人的这个部分，比较细腻情感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是蛮不错，蛮有看头的。
0: 在武汉期间，台青们参访了湖北首个微短剧产业基地。如果说科技是新道具，那这里就是造梦工厂。这里拥有60多处实景影棚，4万多件道具，不仅大幅压缩了拍摄周期，更能显著降低成本。
1: 这边的影视的资源给学生方面其实还蛮丰富的，好，可以来这边试看看这样，然后这边的就业机会感觉蛮多的。
0: 大陆完善的影视产业链，让包括陈世普在内的许多台湾青年看到了拓宽就业渠道的新可能，而影视与音乐等文创领域的协同发展，也让陈瑞发这样的音乐人看到了大陆广阔的市场。
2: 音乐人其实最需要就是年轻的族群，那武汉听说是有100万名大学生的这个基数，所以我觉得这里如果我们可以有机会把我们的音乐带过来交流，两方交流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共创出一些更有趣的一些内容。
0: 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第9条聚焦影视领域，支持台湾业者以多种方式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强青年、基层等方面交流，持续为台湾青年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创造更好条件。这些都为两岸青年携手创作拓展了更大空间。
3: 在这旅程之下，希望能落实 ，OK， 有具体的合作，是可以具象的、数字化的。
4: 短剧的规模，2025年应该达到了1000个亿，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合拍的作品的曲线，更聚中挖掘文化的一个内涵，产生一些更多的共情的一些作品。
0: 台湾最新民调显示，超60%民众支持扩大两岸民间交流，赖清德却置若罔闻，执意升高两岸对抗。民进党当局又有哪些挑衅行径？在岛内引发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60%民众挺两岸交流，赖清德不思悔改。
5: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媒公布岛内最新民调数据，超过60%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之间的交流，超过50%民众不满意赖清德当局的两岸政策。然而赖清德依然无视民意，加码升高两岸对抗，一系列言行备受批评。民调数据反映出怎样的台湾主流民意呢？而民进党当局如果一意孤行，将会招致怎样的反弹？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3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
0: 台湾联合报公布台湾2026年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结果，民调显示，67%台湾民众支持推动扩大两岸观光互动，52%的民众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联合报报道称，民间交流是两岸之间的安全阀，一旦遭到破坏或甚至被拔掉，造成的风险不容小觑。
5: 苏女士，您认为这些年来两岸交流给台湾的民众在经贸还有生活等方面带来了哪些便利，以至于让岛内有超过60%的民众他们都支持扩大两岸之间的民间交往呢？
6: 比如说呢，有超过60%的民众会觉得说，像双城论坛这样子的交流平台呢，就应该持续不断的开放，也认为说呢，不管是两岸之间的民间交流，或者是两岸之间的观光往来呢，都应该不断的扩大。所以由此可见一件事情呢，在台湾岛内，基本上多数的民众呢，都认同说，两岸之间应该要不间断的持续交流。这件事情呢，是台湾岛内的多数的共识哦。那我们其实看到了，就是很多的民众对于大 陆的产品来说，

0: 或者是对于大陆的品牌来讲，一方面具有这个很大的信任感，另外一方面也认为大陆这些品牌呢是很有吸引力的。比如说像张雪机车，台湾很多民众呢都非常期待未来有一天我们能够在台湾的市场上能够买到张雪机车，一方面觉得它的性能很好，另外一方面呢也认为它的这个实惠的价格是大家能够接受，也而且大家觉得非常喜欢的。那今天张雪机车因为民进党的关系，它呢被卡住了，没有办法进到台湾，这不管是对于张雪机车来讲，或者对于台湾民众来讲，都是一大的损失。更不要讲啊，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大陆最有名的是什么？新能源汽车。有多少的台湾民众殷期盼呢？这个新能源汽车呢，能够进到台湾岛内这个市场来？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在台湾哦，这个新不管是新能源汽车也好，或者是这个传统的这个动力的这个汽车也好，大家都觉得汽车的价格在台湾实在是太贵太贵了。如果说今天呢，大陆的新能源汽车的品牌能够到台湾来的话，这个对于台湾人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福音哦。所以由此可见一件事情，今天当大陆的品牌、大陆的产品能够进到台湾来之后，对于台湾岛内民众都会觉得，一方面大家的这个质量都变得更好了，另外一方面呢，价格可以变得更优惠了。不管是性价比来讲，或者是生活的体验来讲，都会变得更加的丰富。
1: 岛内呢还有超过五成多的民众呢，他们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两岸政策感到非常的不满意。那究竟赖清德都做了什么引发如此大的民意反弹？
2: 这里边就我觉得集中的反映出来了几个方面的认知，他认为赖当局做得不好。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路线政策的本质是对两岸关系身份的定位，就是我们之间你是谁我是谁，我们应当怎么相处。那么我们知道民进党一贯是搞台独搞去中，那么到了赖清德他就可以讲是更加的极端民粹，做的这个更加的无以复加。为什么呢？他定位两岸是所谓的两国，还讲所谓的互不隶属。那么就是说白了，赖当局的这种定义就是台湾就是要跟大陆去搞分裂搞对抗，那么这样的话自然会让台海不得安宁，岛内社会也认为这个不符合他们的主流的认知。那么大家对于两岸同属一中，对于两岸之间关系应当求和平求发展，那么在岛内还是有相当多的这样一个集体的共识，所以说他自然会不满赖当局的这样一种定位和他的政治的操弄。那么第二个更具体来讲，我们讲除了身份定位，那么还有一层就是利益的连结。现在台湾社会里边积极往来于大陆往返大陆，我们看到最新的这种两岸交流的数字都是在持续的不断的增长。很多人我们讲他的不管是求学就业创业发展，或者说在两岸之间搞贸易搞交流搞旅游观光等等，他的这种个人的发展，他的这种家族的产业，可能都跟两岸关系的这种正常的交流和深度的融合是紧密相关的。但是我们看到赖当局他是对于两岸交流是极尽阻挡之能事，那么不但是用制度性的做各种限制，甚至还去大搞这种所谓的猎巫。我们看台湾有些里长来大陆交流回去就要被约谈那么这样的话给台湾社会就有很大的这种，我们讲这叫断人钱财砸人饭碗，那么自然他这些民意是对此是非常不接受的。
1: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并没有收手，还是在一味的设限升高这个门槛，妄图就是彻底切断两岸之间的交流，他能办到吗？
3: 这样一个倒行逆施，可以说呢得到了台湾绝大部分民众的强烈的反对，这个的反对率是居高不下。为什么？第一，他违背两岸和世界潮流，就是说要交流要合作要共同的发展，这是一个潮流，这是不可逆的潮流，那么你民进党为什么不这样做？那么第二个，他违背台湾民众的根本利益。大家可以看出这些年两岸开放交流合作以来，大量的台湾民众包括台湾的企业各种各样的机构从交流中获取了大量的利益，包括台湾的年轻人同在交流之中也获得了他工作学习这样人生生涯规划的这样一些机会。那么你隔绝交流，你就是隔绝了台湾和台湾民众这样一条出路。第三个，他违背人性，本来人家已经是两岸婚姻了，而且还要把人家拆得妻离子散，何谈人性啊？第四呢，当然人们也看到了，台湾民众看到交流，如果两岸这种隔绝交流可以造成的严重危害，这个两岸不交流只能增加什么质疑、猜忌、敌意，那最后的结果当然就是刀兵相向了。这样一个状况，那么使得台湾民众的危机感也越来越强。但是台湾民众呢也不是那么被民进党容易忽悠的，一方面我们看到民调对吧，始终呢是反对这个隔绝交流的政策的，另一方面台湾民众也有行动来证明了他的立场和取向是什么。比如说今年上半年一到六月份，整个台湾同胞来大陆人数达到285万人次，他同比增长了24.9%， 啊，也就将近四分之一。那么两岸贸易额达到了1850.37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5.3%。台湾各行各业啊，用他的这样一种强烈的愿望，那么发出了反对他隔绝交流政策的这样一种这个声音。
1: 面对岛内强烈的主流民意呢，赖清德不但刻意无视，而且呢还加码媚外谋独，升高两岸对抗。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台媒报道称，相关民调显示，有64%的岛内民众认为台湾不应向外部势力倾斜。对此，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指出，过去十年，民进党当局不断宣称所谓台湾表现很好，但国际社会却并不买单。赖当局不应再执迷不悟，一意孤行。
4: 我们看到岛内现在呢，是有超过60%的民众，他们认为赖清德当局呢不应该向外部势力去倾斜。那究竟赖清德都做了哪些媚外的行径而引发众怒呢？
2: 岛内民众不认同赖清德当局这种过度的对外倾斜，这个本质上就是对赖清德当局这个此前可以讲所谓的一边倒啊，包括甚至是所谓的在岛内的话来讲啊，跪舔像菲律宾这样的国家，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路线啊，过于认为它过于偏激了。台湾也不应当单边的一面的下注去押宝。那么这是我们看到岛内现在这些年来啊越来越多的一种声音。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台湾民众从赖当局这两年看到他的一个做法是所出让的越来越多的是触及到台湾的核心利益。那么我们看赖当局上台这两年，大规模的上百亿级美元的军购的订单屡屡抛出，那么几乎是要掏空台湾的家底，以及更要命的是想要去连根拔起，连根带泥的拔起台湾这个所谓的高科技半导体的一个产供链。那么这些台湾民众会想，你把这些钱拿走了，把这些产业拿走了，这些人才精英都搜刮完了，台湾还剩什么？剩下这些疲靡不振的服务业和传统的这种生产业吗？这种小生产者吗？那么台湾的未来何去何从？台湾社会感到不管是我们讲叫经济政治还是说军事安全都感到非常的不稳定，所以说他们急需修正这种路线。
1: 如您所说，赖当局呢不但跪舔外部势力，而且呢他还不断派出政客四处窜访，妄图呢在国际空间来刷存在感，同时呢还大肆污蔑抹黑大陆。那具体他都做了哪些事情呢？苏女士，
0: 我可以跟各位简单举几个例子哦。首先，我们看到在九月中的时候呢，林佳龙已经证实了，就是台湾现在呢非常的积极呢，想要去跟菲律宾争取说，能够在苏务呢去设立第二个呢台湾的代表处。那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啊，这个台湾不是已经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已经有一个代表处了吗？为什么我们还要再设立第二个呢？那林佳龙告诉大家说呢，是因为呢他希望呢能够呢去建立一个所谓的台菲经济走廊，目的呢他就是希望能够去跟这个吕宋经济走廊进行一个对接，希望呢能够把台菲的关系呢能够嵌入在第一岛链所谓的安全以及供应链在这当中哦。那再来，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在前一阵子的时候，八月底的时候呢，林佳龙呢到帛琉呢去参加论坛这样子的一个会议哦。那他在会议上呢，他就表达说呢，哦，这个台湾呢要跟这些所谓的民主同盟要站在一起这件事情，更不要讲在最近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民进党当局宣布呢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国际组织，叫做呢世界灾害管理联盟。那这个所谓世界灾害管理联盟，究竟它能够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其实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怀疑，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其实类似的组织已经有了，那台湾硬是要这个再成立一个这样的组织，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疑惑。最大的重点跟目的呢，其实呢最后还是为了要选举，因为呢一方面它巩固它呢40%的支持者之外呢，它也希望呢能够让台湾岛内更多的民众相信呢，民进党当局哪怕在两岸关系当中的表现非常的不好，哪怕台湾民众对于民进党当局在于对于两岸之间的关系的维持抱有很大的疑问，但是在国际空间上面，民进党要让民众觉得说，似乎民进党还是能够走得开的。
4: 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我们看到有蓝营的民意代表呢就直言说，不管现在民进的当局如何挣扎，其实国际社会依然都是不会买账的。所以您认为这个时候对于蓝白两大在野阵营来说，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应该把握机会去回应岛内的主流民意。
3: 国民党这个话实际上他就是告诉你，那么你这个所谓的这个倾斜，你这个倾斜本质上它就是一种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之上的。那么既然一厢情愿，那么国际社会并不买账，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于蓝白阵营来说，当然就是他和民进党竞争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抓手。我觉得呢，他应该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当然是揭露

0: 是吧？揭露他的这个政策的本质，揭露他所依靠的外部势力到底要拿台湾做什么，到底是帮台湾还是坑台湾，最后还是让台湾打代理人战争，这一点呢非常清楚。当然也要列举这些年他的这种对外过度倾斜的政策对台湾所造成的危害。另一方面，我看到台湾的民调数据也表明啊，就是说呢，国民党也好，民众党也好，他批民进党之烂，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全部转化为对他这个两个党的支持。这启示我们呢，你除了批民进党此路不通了以外，你要给台湾民众啊，给台湾社会找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到底出路在哪里？当然出路就是要恢复两岸关系，让两岸关系正常化。那么只有两岸平安了，那么台海就平安了。那么我们也回忆一下国民党马英九的八年，台湾的所谓涉外空间问题，它不是越来越小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而是越来越大了，台湾民众呢也深受其利。那么这样一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也要启示，那么这个启示者，我想呢，蓝白阵营呢也要当这样一种引领者，给老百姓出路和办法，那么这样呢才能真正的把对民进党的反对转化为对国民党和民众党的支持。
1: 台媒报道称，赖当局大动作提升防务预算，叫嚣发展无人机等军备对抗大陆。但是日前却被爆出，在赖清德视察台湾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时，现场展示的无人机疑似采用大陆产品，然后贴牌，引发岛内舆论讽刺赖当局强推飞鸿产业链，其实是贴牌产业链。
2: 此次的贴牌事件呢，在岛内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3: 一直以来，这个无人机呢都被许多民进党啊，或者是民进党的侧翼啊，赋予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形象。他们都觉得呢，无人机呢是台湾一个非常重要的战术型的武器哦。那甚至还有政治人物告诉大家说，无人机呢很有可能成为台湾下一个护台神山哦。那但是呢，我们就看到了，在之前呢，赖清德去视察陆军无人指挥训练部的时候呢，大家发现有一个画面呢，这个赖清德正在注视的那台无人机呢，似乎呢是中国大陆制造的无人机，差别只是呢上面的那个 logo 呢其实是长得不一样的。换句话说呢，就是大家认为它其实是一个贴牌的无人机哦。那很多的玩家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呢，都讲说呢，那这个到底所谓的飞鸿供应链到底在飞鸿什么呢？台湾这个为什么要打造一个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呢？最大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赖清德的对抗思维哦，因为赖清德一直试图呢在台湾岛内去塑造一个两岸之间必须要做抗中保台这样子的一个叙事，要让台湾民众觉得说呢，两岸之间必须要进行对抗。但是问题来了，我们都知道全世界无人机不管是在研发还是制造上面最强的就是中国大陆的企业，我们看到这个无人机的专利基本上呢几乎都掌握在中国大陆的企业手上。那如果说今天台湾为了这个对抗的思维硬是要打造一个飞鸿供应链的话，那么言下之意呢，就是台湾要花费非常多的不管是时间上面的成本或者是金钱上面的成本。但是我们却发现了，不管花了再多的时间，花了再多的金钱，最后呢，台湾很多的专利上面是根本绕都绕不开了。所以其实多数的民众呢，就像我们刚刚讨论的民调一样，大家期待的是两岸能够交流，期待是两岸能够和平，台湾民众一点都不希望看到两岸之间这种不断对抗的叙事这样子持续的走下去。
2: 不仅如此，我们看到台湾2027年防务预算以及特别预算的额度呢，是几乎占到了台湾地区生产总值的4%啊，这还不够，因为赖清德叫嚣说未来呢将要提升到5%。那这么高的预算，究竟要发展哪些武器装备？赖清德还想怎么和大陆做对抗呢？
0: 那么他现在呢，基本的作战指导理念是多域拒止、重层防御。那么在这个指导思想下，他要搞不对称作战，要搞持久战。那么在这样一个设计之下，他第一呢，他要发展呢。这个无人作战系统，那么无人作战系统，无人机啊，无人船啊，无人艇啊，20万架无人机要源源不断地发展起来，这是他的一个计划。那么第二呢，他要发展远程打击系统，也就是说呢，他要打击大陆的纵深地区，那么像熊森导弹、雄风21导弹到他的现在的擎天系列导弹，这里边有巡航导弹，有超音速的巡航导弹，还有呢弹道导弹，企图用打击大陆纵深目标这样一种能力去威慑大陆不对台所谓的动武。那么第三个呢，要建一个所谓台湾之盾系统，也就是给台湾建立一个防空翻岛的保护伞，这里的爱国者导弹系统，还有是个

0: 先进导弹、先进低空导弹系统，还有它的天宫系列，包括最后的天宫四、强攻等等，希望在台湾编织一个密不透风的防空网，哈，这个是一个方面。但还要建一个海上的击杀链，那么海空陆去结合，像那个鱼叉呀，像这个雄风啊，这种岸舰导弹、舰舰导弹、空舰导弹，那么结合起来，在这个指挥信息系统的统一协调之下，那么形成一个对海上啊封锁舰艇、登陆船团的这样一种击杀能力。
1: 总之，一系列军事动作背后呢，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赖清德的心目当中呢，只有备战两个字，根本没有考虑过和平方案。那么，如果一直持续下去的话，最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2: 赖清德上台，我们实际的看他的政策的核心的主轴就是以武谋独，就是要备战打仗。他所有的经济啊、产业方面的政策也基本上是要为军事的利益去服务啊。那么所以说他为什么总是发展这种所谓的跟军工相关的一些产业，比如人工智能啊，比如造船呢、啊？而对于民生这种很多经济他不在乎，那么就是如此。所以这里边我们就是必须对赖清德有个定位，就是本质上，民进党在赖清德的领导下已经成为了一个所谓的这种台独的武装的暴恐或者说叛乱集团。那么赖清德本人是非常接近一个这样一个战争贩子的这么一个身份。为什么你看他去支持沈波阳要去搞所谓的黑熊学院，很多人就讲这就是在台湾去搞一些所谓的民进党未来的私人武装。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在过去十年这种所谓的上台，那么他也是有很强的一个什么，就是利益集团化。他的这种知识群体从过去很多我们讲叫所谓的大地主这种营建商啊，那么慢慢的像这种人工智能、半导体、军工产业这些成为他的新的金主。那么换句话说，我们看到这些产业他们发展都是希望能够有所谓的备战的途径来把他们的利益去变现的，那么这也会驱动赖清德的政策进一步向这个方向走。这样一个趋势赖清德执迷不悟，那么我觉得后边会有几个非常危险的后果。第一个就是两岸之间这种军事对抗的风险会大幅的上升。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这种布局它实际上对于台湾民众的利益是非常大的一个损害。那么最后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他的谋独的这个策略是基于以外的一个框架之下的。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在中间积极的去挑唆，积极的去拉拢啊，给外部势力讲我们可以充当你的桥头堡，我可以充当所谓的印太岛链战略的新的一个支点，那么这就会给一些外部势力、反华势力一些幻想，那么就会让外部势力介入有更多的抓手，也让台海变得更加的复杂和危险。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然而赖清德当局却置若罔闻，加码勾连外部势力，并且大搞军事对抗，令台海局势变得更为紧张。如此种种必将招致更为强烈的民意反弹。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当千年贡米邂逅青春的奇思妙想，延边的厨房变成了味觉的乐园。90后米其林主厨让非遗江米鸡披上法式仙袍，烘焙新锐将月亮糕变装萌兔恰巴塔，市级顶流把帝王蟹塞进风味米肠，非遗博主让参鸡汤在锅巴文化中浸润化开。鲜韵、鲜趣、鲜味、鲜脆，四位年轻人，四种玩法，传统米膳将在这个中秋开启一场青春的重塑。90后朝鲜族小伙姜志哲，儿时因一场车祸落下残疾，却也因此真正走进了美食的世界。带着18年的厨师经历和在各地米其林打拼的经验，他回到家乡，独立经营着一家小而美的研发厨房。
1: 就我会的那些元素，都已经让前辈们组合排列的差不多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加入一个新的元素，它就能形成一个新的排列组合。首选应该是加这种西餐的元素，它对于中餐来说都是新的嘛。
0: 临近中秋，面对客人想吃点不一样的订餐委托，姜志哲决定用西式技法彻底重构传统菜江米鸡。拥有百年历史的朝鲜族非遗大菜江米鸡，传统做法是在鸡腹中填充糯米，这一次姜志哲想要加入精米，碰撞出一道法式江米鸡。而这场味觉试验的第一步，就是去寻找完美的米。
2: 你看，我们延边这个地方其实属于一个盆地，四面环山，所以呢，它的温度相对来说要比其他的东北的平原要稍微暖和一点。1300多年前啊，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呢就叫泸城。这个泸城之道呢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贡品，古人啊就用12个字来形容：重如沙，亮如玉，汤如乳，玉清香，说的就是我们延边这个大米。
1: 我们这个泸城之道太厉害了。
0: 刘畅是地道的延边州合隆市光东村人，留学返乡后，他在千年贡米的基础上对种稻的流程做了有趣的升级。
2: 各位丫丫们，新的同事是我们的小姜老师，今天他来给我们做一个岗前培训，好好听，知道了吗？
1: Hello， 大家好，下周要放你们进稻田了，你们要记得吃左边的草，不要吃右边的稻苗，听到了吗？
2: 应该是听见了。我们呢，利用鸭子在稻田里面这个玩耍呀、嬉戏的这个过程中呢，它的这个脚掌就可以把那个板结的土地打散了。然后呢，它是可以就是吃这个稻田里的杂草，还有害虫。
1: 鸭子变保安了呗？
2: 对对，就是我们的稻田小卫士的一个角色。刚从田地里面转了一圈，然后又去抓了鸭子。其实啊，都是为了我手里这样一个沉甸甸的水稻。
3: 你可以闻一下，哎，对，
1: 对，香味很足。
3: 我们延边本地人祖祖代代一直都是吃我们当地很有名的一个品种，叫吉井81。2025年。

0: 的时候，我们带着这个品种去参加我们全国米食味大赛的一个比赛，这个大米的品种呢就获得了短粒米里面的一个金奖。比如说评判它这个大米里面的蛋白质含量以及它的淀粉含量和糖分含量等等等等，它的满分是100分，85分以上算是一等米，咱们这个的米啊能达到90分以上，
1: 那这个就是超一等的米呗。
0: 对对对，接住了啊。
2: 找到了江米鸡的主角米，江志哲还要寻找另一个重要的角色。
1: 找鸡现在在平安村，我朋友在这边，他鸡养得非常不错。
3: 兄弟，你要几年的？
1: 一年内的，2斤半左右。
3: 这行不行？2斤半左右的。
1: 这感觉好像又有点太小了。
3: 太小了。你看这乳化怎么样？
1: 就它了。把鸡收拾好之后呢，脱水，然后我们把需要的蔬菜、各种调味料还有香草统一加上冰水，用破壁机去打碎之后呢，我们拿这个汁儿去腌这个鸡，腌够24个小时，把这个鸡的脏气味、腥气味全都给它压下去，就有很独特的那种香草的味道。
2: 处理完鸡，我们的主角米即将闪亮登场。
1: 糯米是一，精米是二，大概0.1的谷米配个颜色，泡一天一夜就可以。用意大利烩饭的方式，先加一部分鸡汤，等它干了之后再下第二次，反复4到5次，把米炒成7成熟，调味儿，塞到鸡的肚子里面。封口，烤35分钟。最后摆盘。法式江米鸡，请慢慢享用。
2: 掀开玻璃罩，谜底揭晓，仙气缭绕，自带月宫特效。高温烤制的鸡皮酥脆焦香，米粒儿还带着一抹撩人的烟熏气息，一半法式风情，一半延边温补，这道化身弯月的融合料理是视觉与味觉的双向奔赴。
4: 嗯，这真的是名副其实的
5: 漂亮饭。
2: 法式的鲜韵过后，米的下一个舞台将遇见西点房的奇想，看他如何变身，演绎意想不到的仙趣。
6: 你摸摸这干不干净？这不能给顾客用啊，这上面水珠还是要。
2: 孙凯玉是个90后，独立接手家族烘焙房12年，他既要管店，又要追热点，还要亲自下场搞产品研发，是烘焙界的6边形战士。
6: 因为我们是每年中秋都会卖这种传统的月饼，那我发现其实很多客人买回家这个月饼呢，他不爱吃，很抵触吃月饼这件事儿。但是我觉得中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那年轻人不爱吃月饼还算中秋吗？
2: 在盛产大米的延边，中秋同时意味着大米的秋收，朝鲜族会将大米做成各式制品，而作为主味的米糕就是朝鲜族的月饼月亮糕。每到重要的喜庆佳节，家家都会制作月亮糕，寓意团圆美满，祈福平安。
7: 这个月亮糕是什么馅的？
8: 月亮糕都是豆沙馅，咱们朝族人都很爱吃，
7: 非常的有手工感。
2: 而烧烤是延边州的另一大特色。
7: 这个是牛血，像巧克力一样，这个要是放面包里应该也能好吃。
2: 当人们沉浸于炙烤的油脂香与串料的生猛刺激时，孙凯玉却从中看到了跨界的可能。
7: 哇，这看得好好哎。
6: 烘焙行业是一个同质化非常严重的行业，所以我从大学论文开始就一直在研究怎么能不做同质化的产品。现在的糕点都很喜欢用当季的水果，果汁量和酸度越高的水果，它的风味反而会越明显，真材实料顾客是看得见的。但是呢，一定要注意每

0: 一个部分在嘴里的一个融合感。
1: 孙凯玉还想改改面包的形，将它和延边的烤串文化一起融入到新创意里。
0: 我们在韩国的时候吃了一个米粉的这个恰巴塔啊，它口感特别好。这个法棍，它这个中间是剖开，里面夹馅的这种形式就挺好的，因为大家能看见里面是什么。这种长条的，还稍微宽一点，能放两根烧烤是挺好的。想的就是有甜有咸，然后一个月亮糕，月亮糕是小兔子形状的吧，旁边再放一个烧烤的恰巴塔，然后呢再配一杯饮料，上面可以放咱们延边大米的那个爆米花，这一组就挺丰富的了，应该还挺出品的。
1: 孙凯玉给这一组以米为核心的套餐命名为中秋限定延边烧烤恰巴塔。
0: 我们想用年轻人自己喜欢的方式找回自己喜欢的中秋节。
1: 将米打成米粉是制作前最重要的准备工作。
0: 延边烧烤恰巴塔的制作一共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制作花糕，第二个部分是制作恰巴塔，第三个部分是烤肉。兔子花糕的制作是把大米粉和糯米粉按1:1的比例混合，加入刚烧开的开水，边倒边搅拌成面絮，给它和好面团之后上锅蒸20分钟左右，趁热再揉一遍，让面团更有弹性。桌面上刷一下熟油，揉完之后整个面团会越来越光滑，把蒸好的面团擀成薄饼，两片兔子形状放上蓝莓乳酪馅料和新鲜蓝莓剁着包。
1: 玉兔米糕重塑了当地传统中秋的视觉，而加入了大米的恰巴塔则完成了一次西式烘焙的本土化表达。
0: 恰巴塔的制作呢，是先用米粉和面粉按1:4配比加水搅拌成团，打出延展性，这个是鲁邦种，可以增加面团的风味，然后进入冷藏发酵14到16小时，第二天取出分割，再发酵30到40分钟，表面要撒马苏里拉芝士，外脆内软，提升风味。高温快烤，喷蒸汽烘烤7到8分钟，烤好后冷却，准备后续加工。那烤串制作呢，是用腌制好的黄牛肉切块穿串，可以用电磁炉煎制，也可以用烤炉烤制。传统的恰巴塔那是包馅的，今天做法那是参考了开放式三明治的做法啊，所以给它横开切了，底部抹上板筋酱，然后再把咱们的苏子叶、芝麻菜、圆葱放里面，然后最后放上咱们的烤肉，再撒上烧烤串料，摆盘就可以了。
1: 粉嫩小兔子米糕外形圆乎乎，口感糯叽叽，咬下去全是中秋的团圆美满。柔软的米恰巴塔包裹着烟火气十足的烤串，米花香与咖啡香碰撞，一组改写传统的米香套餐将重新赢回年轻人的味蕾。领略了这份鲜趣，米将闯入街头市井，开始冒险升级，与一种顶级食材相遇，它将揭开怎样的鲜味狂想呢？播音专业毕业，闯荡南方多年，如今吴昊放下麦克风，做起了米肠。他把对远方的向往全藏进了家里的米肠店。
2: 我父母做这个店铺做了很多年了，大概15、16年左右嘛。一到过年的时候，都是想回老家看一看。我总是有这个思乡的一种情感在里边。最近同时因为我父母身体不太好，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回来了，我就哪也不走了，让他们安度晚年，然后我去接着这个店继续干。
1: 米肠是极具代表性的朝鲜族特色美食，它是朝鲜族农耕时代惜食智慧的结晶。米肠制作的初衷为充分利用猪血、内脏等边角料，物尽其用。朱血之红象征红火吉祥，糯米之糯寓意团圆美好，是当地节日宴会和风味小吃的必吃榜。
3: 大米肠，小米肠，小米

0: 米肠到底哪个好吃？其实都好吃。
1: 在应该是2015-2016年左右，高铁开了，然后外地很多的游客来到延吉，正宗的延吉的米肠，好多外地的游客吃不习惯。我母亲想到做其他的口味，给他尝一下，然后就联想到了其他的口味做的七彩米肠。
2: 吴浩家的米肠店是市场里最早研发七彩米肠的店铺之一。见识过广阔天地的吴浩，把母亲的创新接力棒攥在了手里。为了迎接中秋来延边的游客，他打算往传统的延吉米肠里装进一种出人意料的顶级食材——帝王蟹。
1: 帝王蟹在延边地区也算是特产，因为珲春的口岸离俄罗斯的口岸比较近，如果说快的话，大概只需要20多个小时就可以上餐桌。
2: 珲春明明是个不产海鲜的小城，却因包揽全国80%的俄罗斯帝王蟹，变身为海鲜重镇。这些远道而来的帝王蟹也因此成了当地最火的网红。
1: 我们现在去食场看看能不能找到我心目当中理想的食材，走。帝王蟹看一下，
3: 你想要蓝帝王、红帝王还是棕帝王？
1: 先把母蟹拿我看看吧。好嘞。哎呀，这么小啊。
3: 对呀、啊。
1: 我需要黄要多一点，然后肉一定要紧。你这个不行，还有其他的吗？
3: 棕帝王肉也就是6分肉吧，
1: 肉质不是很紧实。
3: 对对对对，蓝帝王肉质最好最甜，现在出肉率是最高的。
1: 哎呀，这个可以，
3: 这个肉行没问题，嘎嘎好，品质高。蓝帝王，
1: 看看有几斤，
3: 出底将近1斤肉吧。
2: 帝王蟹米肠要想研发成功，吴浩还特别在意米的选择。
1: 老板，看一下你家江米。
4: 看看吧。
1: 有几种啊？
4: 有现在摆着的这5种。
1: 我是做米肠用，需要粘性高一点，然后要泡的时间长，不能碎的那种。但是看这种好像是稍微有点长啊。
4: 对，这是长粒的，咱们个人家吃还行，看着好看，它不太糯。这个是咱们当地这个糯米，相对来说要糯一点，特别有嚼劲儿。咱们东北呢，主产主要就是这种圆粒儿的。这个米你就做米肠的时候，你就是泡的时间长一点儿，完了你再上锅蒸米肠的时候，它也不会爆。
1: 首先是我们今天采购到的蟹，我们会给它进行煮制。现在我们把它放到冰水当中，让它的壳跟肉进行分离。煮制过的水要去泡这个糯米，泡24小时以上。蟹肉、蟹腿和蟹膏要分开。
2: 帝王蟹再金贵，想要和接地气的米肠搭得和谐，还得靠调馅来做平衡。调色的胡萝卜，驱寒的生姜，去腥的圆葱，打碎后跟着猪前腿肉一起给江米打底。
1: 白糖、牛肉粉，这起到提鲜的一个作用。
2: 玉米淀粉防散碎，最后撒一把辣椒粉点亮成色。
1: 不，蟹黄、蟹膏我们也是要跟这个米搅拌到一起去调味儿，蟹腿肉是会切成丁塞进这个米肠里，用到我们这个肠衣进行灌制。灌米肠是要灌8分半，因为米受热会膨胀，是防止它爆开。这是在打孔排气，第一是为了防止它煮爆，第二的话气排出去可以让米肠煮熟之后更紧实。灌制好了之后下清水锅去煮，煮至45分钟，再焖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焖是让里边也熟透，会更糯一些。
5: 哦，出锅了，
1: 然后进行冷却就可以切好装盘了。出锅了，尝尝。
5: 来，慢慢。
2: 脆韧的肠衣，软糯的米粒与金黄的蟹膏紧密融合，饱满的蟹肉呼之欲出，高端食材的精华彻底融入了延边的烟火气中，滋味丰富，回味无穷。摊位上直接竖起的巨蟹壳成了最高调的招牌，传统非遗混搭进口海鲜，这波跨界一出场就成了水上市场的吸睛焦点。
1: 尝尝新口味好吃吗？
6: 可以。
2: 吴浩用这份野心证明了，在敢想敢拼的年轻人手里，老味道永远能翻出新花样。品尝过酣畅的街头鲜味，米的冒险将回归家庭厨房。接下来，看深谙传统的美食博主如何创造。

0: 到大米的鲜脆精细。
1: 早安，李坚，你的秋天到了，我们一起来做朝鲜族辣白菜吧。我们朝鲜族一到秋天的时候，祖祖
0: 返乡守艺的朝鲜族姑娘李之妍，在珲春潜心深耕朝鲜族非遗美食文化。她的粉丝喜欢称她为泡菜西施。
1: 当时是出国留学，像泡菜、米肠、打糕啊，这些国外人士觉得是韩国的美食。其实我们中国朝鲜族有很多美食也是有历史的，所以回国之后呢，研究美食呀，然后做自媒体呀，想让更多人看到我们中国朝鲜族的一些美食和文化。然后我想就是用不一样的方式，既能守住这种传统美食的这种灵魂，然后又能有一些创新。
0: 中秋的家宴往往众口难调，作为美食博主也是家里的主厨，李之妍想在今年中秋的餐桌上为老人和孩子寻找一个完美的味觉交集。参鸡脆香堡，他为这次家宴大菜已经想好了名字，而主要的味觉重点来自参鸡汤。
1: 参鸡汤呢，是我们延边的招牌美食，我们一年四季都能喝。
0: 明太鱼，
2: 明太鱼这样的怎么卖？这个明太鱼是我们延边的一大特产。
0: 还有锅巴，
2: 那个哪个更脆？这个更脆一点。
1: 朝鲜族锅巴呢，最早是农耕时焖饭产生的，以前粮食比较金贵嘛，锅巴也体现着节约粮食的这种习惯，它既能直接吃，也能煮成锅巴粥，也是我们朝鲜族石锅拌饭的灵魂。
0: 有了巧妙的构思，更需要极致的食材。为了寻访这道创新料理的灵魂，李之妍告别市井烟火，扎进了长白山腹地。
1: 今天呢，我来到了我们的人参的种子培育基地，我相信在这里能找到非常新鲜的人参。
3: 像咱们现在种植的这种人参，也是延边长白山山脉这个有火山土壤的这种环境下进行生长的。再一个，咱们这个人参常年都是灌溉我们的山泉水的。跟我来，咱们看看这个人参种子成熟的，来给它周开看一下。
1: 好的。我一直以为这个是人参花，
3: 很多人以为人参种子是不是老大一粒儿了呀？其实很小的，一般的话都是每一个叶片啊，是我们一个年龄，然后这种呢最少都是四年了。
1: 第一次看到鲜挖人参的这个过程，
3: 看像这种大小的啊，我们拿回家你煲汤哈、平时做料理的话，一根儿咱们三四个人就足够了。这个根须的味就特别浓，
1: 可新鲜哈、
3: 一定美味。
1: 参鸡脆香堡有总共是分三个步骤，我们先要把参鸡汤做出来，然后用石锅焖出来石锅米饭，再用石锅米饭做出来一个锅巴球。锅巴球内再放入我们的明太鱼肉松，吃的时候把参鸡汤的这个汤淋到上面。参鸡汤的话呢，首先把鸡处理好，然后把各种食材像人参呀、大枣呀、板栗呀、黄芪等等食材都塞到鸡肚里面，用糯米封口。我选择的是我们延边的圆糯，圆糯会更黏，然后会更糯一点。它的作用就是在参鸡的肚子里面吸饱汤汁，吃起来会更加有这种参香的味道。鸡肚子一定要封好，放到我们锅内之后呢，炖煮一个小时。火候的话，一开始用大火，然后再转成中火慢慢炖煮。一开始大火的话呢，可以激发出来这种参呀、鸡呀这种味道，然后慢炖的话，这种汤会更醇厚一点。我们延边大米分长粒米跟圆粒米，这是我们延边的圆粒米，叫珍珠香。这种米的话，特点就是圆、大颗、饱满，然后我们吃起来就会筋道。炸出来的这种锅巴，它会更加酥脆一点。淌好的大米入锅，倒入水，放入差不多1:1.3的比例就可以了。小火煮30分钟。脆香堡嘛，脆就来自于我们的锅巴球。我们用晾凉的米饭来捏锅巴球，然后捏成半圆形，再用小火给它烤煮成金黄色。把做好的这个球呢放到油锅里面去炸，炸到金黄色，然后把明太鱼肉松撕好之后呢放到我们的这个球内。
0: 热气腾腾的参

0: 汤，激发锅巴的焦香。明太鱼肉松鲜香四溢，醇厚温补的参汤在舌尖化开。
1: 开饭啦！既能让老人吃到传统的参鸡汤的补法味道，味道怎么样？
2: 要吃。
1: 那吃这个，也有小孩子喜欢的这种口感和仪式感。
0: 鲜、香、酥、软，多种层次在这一刻完美交融。李之言用一场食材的重组，给出了中秋家宴的巧妙答案。
3: 节日快乐！
1: 一家人在一起，热热乎乎吃着家乡的美食，这就是过节团聚的意义。
0: 月光倾城的秋夕夜，延边的饭桌上多了不少新鲜味道。新派主厨们用创意解构传统，带给我们长白山的馈赠和青春的作答。当米香继续飘飞，相信会有更多年轻人用创意点亮灶台，用青春的方式继续这场美味的接力。

0: 我叫哥呀，今早哥说走就走，你走了公司咋个办？
1: 我还有你们吗？把公司交给你，我挺放心的。
0: 你是放心了，我不放心啊。你走了，我心里没底。
1: 没底？我们出村的时候心里有底吗？刚到城里的时候心里有底吗？创办公司的时候心里有底吗？
0: 是没底。
1: 但有你啊，三娃子啊，不是你的底，每个人的底是他自己。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总经理了啊！好好干。
0: 哦。
1: 真喘不过气，我要去吸几口新鲜的空气。
0: 不是，真走啊？
2: 真走？
0: 你以为呢？哎，我给你备氧气瓶。

0: 我回来了。
1: 朋友们，我到家了，你们看我身后，这个就是我们家乡乌江百里画廊，好看吧？

0: 把车开出去！别拉了，把车开出去！让你把车开出去！哎，没把车开出去！
1: 这是养牛的地方。
2: 大金浩，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3: 下面我宣布获得本次全省刺绣大赛金奖的是苗绣作品《多子多福富贵图》，获奖者来自悬崖村的苗绣非遗传承人滚月亮。接下来有请革命会主席为获奖者滚月亮女士颁奖。

0: 我可以啊，这大汽车啊，这大轮胎，换了个这么大的车，你真可以。哎，
1: 你也可以啊，这地方什么时候成你的了，连车都不能开进来了。
0: 跟你开玩笑，怎么可能是我的？村里后来把这块地方规划成了一个旅游的地儿，好多城里人周末在这儿露营呢。
1: 在这儿露营啊？啊，那是挺好，舒服。
0: 你不会是回来露营的吧？
1: 你才回来露营呢。嗨，
0: 那你回来搞哪样啊？
1: 这是我家，你说我回来搞哪样？
0: 不会再走了吧？
1: 我刚回来你就问我什么时候走，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是担心，我也不想让你走啊。
1: 那你不用担心了，这回我不走了。啊？拿什么？
0: 不是，幸福来得太突然了，不走了？
1: 真不走了？
0: 留下了？
1: 对呀。
0: 不可能。
1: 什么不可能？真不走了？
0: 忽悠我！
1: 我以后就在村子里待着，真不走。
0: 不可能，你妈今后不是这种人，你绝对不可能这么厚脸皮，你回不来。
1: 我怎么回不来了？我对不起你了，我吃你家大米了，是吧？哎，
0: 不是，
1: 我吃你家大米了，
0: 不是，你自己心里明白，
1: 你说
0: 你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
1: 你哎，你变霸王了？
0: 这还不是你自己明白是怎么回事？好吧？哎，
1: 我能不能回？
0: 你不能。
1: 我，
0: 你哎，你
1: 我还不能，我能不能回？
0: 可以可以可以，村子里欢迎你回来，村子里欢迎你回来。哎，带我溜一圈。
1: 上车。
2: 可能大家觉得我的绣品很美，但如果没有更美的乌蒙的山、乌蒙的水、乌蒙的人、乌蒙的情，就不会有如此美的苗绣。谢谢。
3: 谢谢鬼月亮女士简短但是感人至深的发言。刚才鬼月亮女士的小伙伴小蝶也说到了，您不仅苗绣绣的好，歌也非常好听，大家要不要欣赏一下？
4: 要！来一首。
2: 那我就为大家唱几句我们的苗岭飞歌。

0: 高级民宿啊。
1: 怎么样，我研究好久了，我跟你说
0: 好
1: 啊，
0: 高级民宿好。
1: 哎，草啊，还是你懂我呀。
0: 不懂，但只要你不走了，我怎么都支持你。
2: 也行，我跟你说啊，这回你和昌普只要跟着我好好干，一定能把民宿给办成。那民宿办成了以后，我们就不能是乌蒙三棵草了，那必须得是乌蒙三棵树，而且是参天的大树。
0: 好，参天大树好，
3: 只要你不跟我要钱怎么都好。
2: 谁惦记你那点钱了，我是让你跟着我一起干。
0: 你也不惦记我也没钱啊。
2: 那你到底干不干？
0: 干啊，但是不能把昌普扔下。
2: 我刚白说了，我说了三棵草变三棵树。
0: 我的意思是昌普有钱，他一大片红缨子高粱地，他出钱我出力。
1: 哎，我也不是要找他聊钱的事儿。我
0: 那你就是不好意思跟他聊。没关系啊，我去帮你搞定昌普，你帮我割草，我去搞定他。
2: 你回来。
0: 回来了。
1: 你割草吧，我去找他。
0: 啊，你自己去啊。你真自己去啊？
2: 你再废话我就开车撞你，闪开。
0: 真自己去啊？
4: 今年我们的红缨子苗全部一再完成。
5: 你们村的效率很高啊，这都是你带头带的好啊，昌普
4: 啊。教授您夸奖了，自己的收成自己不上心咋可行呢？再加上有您的保驾护航，我们种的可安心了啊。
5: 这产业强要靠领头羊，你啊要继续地带领好大家，要让更多的群众在红缨子身上受益啊。
4: 好。

0: 啊，
1: 我晓得了。
0: 这当年呢、啊，还真没看错你这小子，说干就干，一股子韧劲儿。
1: 那没有您不厌其烦的教我，我也成不了事儿了。
2: 谢谢你们对苗叔的关注和喜欢，谢谢。
3: 你好，滚月亮。
2: 啊、你好。
3: 我是做民族文化跟非遗文创的，我姓陈。
2: 陈总您好，
3: 你这次的作品不管是手艺还是审美都相当过硬，金奖实至名归，恭喜你。
2: 谢谢您的鼓励，我只是运气比较好，其实比我绣得好的人很多。
3: 其实我们公司优秀的绣娘也不少。
2: 嗯，
3: 但是能达到你这个水准的，
4: 我们月亮节的手艺那绝对是一流的。
3: 没错，但是一流的人才需要一流的平台加持，一加一才能大于二。月亮，你是不是学习过美术设计相关？
2: 啊，对。
3: 看出来了，你作品把现代和传统融合得相当完美，有你自己的创作思路。
2: 我在省城专门学过一段时间。
3: 那还能选择回到当地？但说实话，不管对你个人还是对于苗绣的发展，那省城肯定是比当地发展空间更大，对不对？我诚恳地邀请你来我们公司做艺术总监，怎么样？
4: 姐，艺术总监？
3: 你不用着急做决定，好好想一想，也跟家里人商量商量，你想好了随时来找我。再见。
2: 谢谢。
3: 下次再见，我真的希望是在我们公司。
5: 姐，你看这个陈总有点厉害呢。
2: 我不看，你看吧。
5: 我看哪样嘛，人家邀请的是你，你要是真能去城里当总监了，那可是真正的从大山里走出去的绣娘了。
2: 在大山里当绣娘不也挺好吗？
6: 马强浩回来了。
7: 啊，
6: 他为啥回来？
7: 对，他为啥回来呀？
6: 他不是出去以后就再也不回来了吗？
7: 就是，不是去找诗和远方去了吗？
6: 我呸！诗和远方，他有种出去就别回来。
7: 你有种出去你就别回来呀！是挣了点钱，但你把月亮给撇下了呀？那个什么缺德事儿？要是让我挣钱，把你给撇家里，我干不出这种缺德事儿，给多少钱我也不干。
6: 你知道他为什么回来吗？
7: 他为什么回来呀？
6: 城里混不下去了呗。
8: 活该，
7: 活该。

0: 成果。
1: 哎，
0: 你这是搞哪样？
1: 你搞哪样？
0: 我回来看你啊！
1: 我用得上你来看我吗？
0: 不是，哎，灯花了，大哥，
1: 花了好，花了刚好能配你啊！
0: 你什么意思啊？我一回来你就给我来这一下。
1: 好久走，
0: 我刚回村。
1: 好久走，
0: 你是不是也太不给面子了？我告诉你，我刚进村，我家都没回，马不停蹄就过来见你了。再说，不是不住这儿，
1: 那还有人住这儿呢。
0: 哎，我是有正事要找你聊，
1: 就这说，快点。
0: 真是正事儿，我打算找你，我艾草，我们仨办一件大事儿，对村子好的大事儿。
1: 我告诉你，一会儿人出来，那才叫大事儿。赶紧走。
0: 关昌普，我还特意从城里给你孩子带了玩具啊。
1: 哎，行了，留着自己玩吧啊。
0: 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别人遇到好朋友回村，那都是好酒好菜接风洗尘，到了我这儿，连碗面条都吃。

0: 吃不上，我给你做面，你敢吃吗，大哥？赶紧走！来了，媳妇儿，有你最爱吃的卤猪脚，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
1: 你做这么多菜，
0: 吃个饭穿这么漂亮，你要出去啊？你故意的吧？
2: 我故意什么？
1: 月亮快回来了，大家都去给他庆贺，我肯定也得去啊。
0: 忘了忘了，
1: 你看你这脑子，
0: 那么一桌子菜又洗碳了？
1: 洗哪样碳啊？这么多一个人也吃不完，明天接着吃呗。
0: 那我能让你吃剩饭啊？
1: 那你多吃点，我走了。
0: 我送你吧。
1: 不用了。
0: 那我一会儿去接你吧。
1: 不用。
0: 我这一桌子饭吃到什么时候啊？哎呀，
3: 快走吧！
4: 喂，
0: 乔，你怎么样？见着昌普了没有？
4: 见到了。
0: 怎么样？没事吧？
4: 没大事。
0: 没大事就行。哎，你赶紧来我家哈，我专门给你做了一大桌子菜，给你接风了。你赶紧过来。
4: 你等一下。再说一遍。
0: 再说一遍也是专门给你做了一大桌子的菜，你赶紧过来，要不一会儿饭凉了。快快快快快！
4: 马上到。听到没？看人艾草，再看看你，还乌毛三棵草，真的，我白瞎了认你这么一个兄弟。你干嘛？
5: 等会儿。
6: 耶！大家都来了。
7: 孩子们说了，一定要把自己亲手摘的花花送给最令他们骄傲的月亮老师。
6: 谢谢孩子们。
7: 那孩子们一起祝贺月亮老师吧。
6: 谢谢。
8: 那咱们一起努力，
9: 加油加油加油！看看人家，好好跟月亮姐学学啊。
4: 来看轩月老师这儿，3、2、1，
10: 哟！

0: 举起这杯酒，为月亮拿的第十二个大奖干一杯！
1: 干杯！
2: 谢谢大家，
3: 谢谢大家。
4: 怎么样，香不香？香不香？嗯，让你在城里待的时间长了，肯定想家菜了。赶紧给你做了这么一大桌子，你敞开肚子使劲吃啊！
5: 你看看你，跟人好好学一学啊！我回来一趟去了你那儿，面条都没给吃一口。
4: 你让人空着肚子从你家出来
5: 的？那可不。
6: 什么人啊你这是！
7: 你闭嘴吧！哎，你以为这桌菜是给你准备的？
8: 这肯定是人家给凤碧准备的。
4: 哎，你这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啊！你怎么？
5: 我告诉你啊，菜给谁准备的不重要，重要的他吃进了谁的肚子里。
4: 你吃没吃啊？啊，一句好话没有。
7: 废话了，赶紧喝吧！啊，来来来，来
4: 嗯，欢迎秦豪回家。嗯。
0: 我跟你们说呀，你们是没看见。颁奖典礼的时候，月亮姐还唱了一首咱们的《苗岭飞歌》，全场的观众全部都被征服了，没有一个人不掏出手机拍照的，我一点没夸张。
9: 那理所当然嘛，
0: 必须的呀。还有人说月亮姐是人美歌美秀的美，啊，
9: 值得的，
10: 听起来都兴奋。哎呀，
0: 好了好了，好了好 了，我敬大家一杯。谢谢麻姑专门为我庆祝，也谢谢大家一直对我的鼓励还有支持。呀！
10: 我要再告诉你们一件事儿，一件大事儿。
11: 什么事儿？事儿？
9: 说呢？哎呀，你搞哪样神秘嘛？快说，急得很。
10: 来，传阅一下。
12: 什么总经理？
10: 我们月亮姐要走出悬崖村，到省城去了啊！而且就是这个陈总亲自邀请月亮姐去当艺人。

1: 还有总监，真的呀！
2: 老板亲自邀请月亮姐，
3: 省城的
4: 那总监工资肯定很高，
1: 肯定比咱城里高啊！
2: 你们都没见人家那个陈总大气质，一看就是个大老板。我在网上查了，是带着苗绣走出大山的女企业家，
1: 可厉害了，
0: 真的。
5: 咱不砸了吗？没砸哥呀，来，让我们为月亮再干一杯。他是我们的骄傲，对不对？
6: 对，
5: 他
0: 苗绣真棒，
5: 苗绣真棒，
6: 苗绣真棒，苗绣真棒。
5: 我们村子大好事。
7: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嗯，
5: 我跟你说，我可以带你们俩一起做，如何？
7: 不如何？我光养牛，其他我干不了，不干。
6: 我只干我熟悉的事儿，不熟悉的干不了。
5: 不是你们为什么就这么的鼠目寸光呢？
7: 听见没有？
5: 不睦，
7: 听见了，村官，
5: 死德行！
7: 哎，你在城里干得好好的，受了什么刺激啊？怎么回来了？
5: 其实想了挺久的，去年就想了。
7: 去年？
5: 哎，其中一点吧，就确实是卷不动，啊，在城里吧，那每天晚上不是陪这个老板吃饭，就陪那个客户喝酒。 那早上醒来一睁眼，那手底下员工那么多，工资啊、五险一金呐、啊，哎呀，其实我公司做到现在，可以了，没问题。但我要不继续做大做强呢，底下的人就会觉得我没有上进心，又没有安全感，太累了，真太累了。另外一点吧，去年爷爷不是走了吗？ 我爸有给我打电话，然后那天陪着客户喝酒，喝多了没接到。等我醒来的时候，手机里边40个未接，21个我爸，9个我妈，10个我姑的。我给我爸回电话过去的时候，爷爷还没咽气呢。
6: 还在电话里边问：“清浩，你人呢？你咋没回来呀？”爷爷走那天啊，我跟昌普哥在爷爷身边呢，昌普哥还想假扮成你。你爷爷本来。 睡着呢，让昌普哥走到身边，跟爷爷说：“爷爷，我回来了啊！”从爷爷眶也不眼睁睁了，干半天，然后爷爷笑了，他说：“你不是秦昊？那秦昊啥时候回来的？”
8: 我接到我爸电话之后，我开车就往村里走了。我快到村口的时候，又来了一个电话。他跟我说，人走了，没了。

我就把车停在那村口，我在车里蒙了半个小时，我没敢进来，我真是没脸。你说吧，人嘛，最后一面没有见到，那走之前嘴里还老念叨我的名字，真没脸进来。不过我回城里的时候，我的合同倒是谈成了，钱挣到了。哎，我看着那谈成的合同吧，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面就闪过了一句话，就是这人啊。

0: 那个大家伙今天啊，吃也吃够了，喝也喝美了，为我们的月亮也庆功了。现在大家都散了吧。
1: 对，月亮今天也累了，咱们就撤了吧。
2: 对，谢谢大家，
1: 咱回吧。
0: 回吧，这儿有我们呢，我们来坐车啊。
1: 你问我那个绣片那个事儿，你准备好了没？
3: 好了，
1: 那走，我给你去看看去。
0: 好，小心。
4: 不是月亮，我找你有点事儿。啊。
5: 对，憋死我了！我
6: 你想赖酒，
7: 谁赖酒了？
6: 没人
7: 赖
6: 酒。一回，
8: 你让他上，我陪你喝不好了。我陪你喝，我陪你。哎，
6: 赖账，这没有酒量，没有酒品，干什么？
9: 那个最近怎么样？
6: 哪个？
9: 我就那个嘛。
6: 哪个？
8: 找点事儿。啊。
9: 月亮，月亮最近。过得怎么样？
6: 天没黑哪来的月亮？
8: 你别装傻行不行？
6: 你喝醉了，
8: 我就问问他最近过得怎么样嘛，又没问别的，不干嘛？说说。
6: 啊，挺好嘛，挺好。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9: 你到底说不说？我真急眼了。
6: 他不，他让我讲月亮的啊！
8: 你信不信？你信不信我抽你？
6: 哎，你抽啊！我不信。
8: 我真是。
10: 哎，干啥呢？
11: 在城里待久了，皮松了。
8: 要不要跟紧一紧啊？
9: 神经病！
8: 打我！
9: 松皮的事儿。
8: 说啥呢？还动手了你们？
6: 他说。
8: 丫球。
6: 他。
8: 喝酒。
11: 咋回事嘛？
8: 啊，刚才欠一杯，来来来来。
6: 劝酒能跑吗你？快这边。
8: 嗯。倒倒倒倒。
4: 月亮。嗯。那个，省城的，那个陈总啊，大概跟你说的嘛。
12: 麻姑啊，我不会去的。啊。
4: 真的。
12: 我如果想去城里。不是早都去了吗？
4: 是，可是沈城，哎，确实也有沈城的好。
12: 我只想守在村里，在这里我是滚月亮，但出了悬崖村，我可能就什么都不是了。
4: 你去哪儿都是最好的苗绣传承人，
12: 那是在你们眼里我是最好的，但出去了没了根，再没有了大家的关心和支持。我可能就不算什么，
4: 月亮，怪不得吴奶奶会把毕生的记忆都传给你。你在心智方面，不像你的年龄，成熟。
12: 没有了，麻姑。
4: 麻姑，今天喝了点酒，也想跟你说说心里话。其实刚才我听说你可能要去省城，我这心里吧。纠结得很，一方面呢，我觉得你要是去省城发展，那当然是最好的，我打心眼里为你高兴。可是你知道吗？村里需要你，绣坊也需要你，你看那么多奖项，还有姑娘们学刺绣，都是靠你撑着，麻姑舍不得你。
12: 我也舍不得大家。
13: 酒还有吗？
9: 快空了，
7: 得把它喝完，
8: 不喝完谁也不许回家。
9: 艾草酿的这米酒劲儿是有点大，我也快扛不住了。

0: 没事，没几口啊。
1: 干一杯吧。
2: 好，
1: 为了我在村里面的事业啊，为了我们三棵草能重聚，干杯。
0: 就为了创业？
1: 对呀。
0: 那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
1: 既然是丑话，那就不要说。干杯。
3: 啊！
1: 嗯，你给我补点。嗯，
0: 挺好。
1: 嗯，
0: 咱们兄弟归兄弟啊，但我话得说到。你回来可以，只要你敢惦记那件事儿，我敲爆你的脑壳。
1: 你别老说这种话行不行？川普啊，当年的事情你也知道，我这也不是都为了……
4: 为了哪个啊？我当年是不是跟你说过，你要想出去，你走，你就别再回来。你要是胆敢回来，我敲爆你脑壳。
5: 你是村霸呀？啊？那薛家村也是我家，我就回来咋了？
4: 你就不能回来？回来我要敲你脑壳，你晓得不？
5: 行，
4: 那你拿这个枪，
5: 你以为我是干吗？
6: 薛家，
4: 现在就敲！
6: 你就敲两下，你还手，你就敲，你就还手，
5: 打
6: 打，够受不了！敲他，你敲他，真没意思。谁刚才说把我瓶子扔了？我要卖钱啊！行了，
1: 睡会儿，睡会儿，睡会儿，睡会儿。
7: 嗯。我现在唯一的愿望，我就是想尽快的把刺绣厂办起来。嗯。我能够给你和姑娘们多发点钱。
8: 麻姑，我不是早都说过了吗？我不是为了钱。我也是想靠自己的能力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的苗绣。
7: 月亮，我替绣坊替姑娘们谢谢你。
8: 哎呀，麻姑，我们之间真的不用说这些，你带着大家弄这个绣坊才是真不容易。那么多年了，我知道你都是为了让大家留在村子里也能过上好日子，辛苦你了。
7: 哎，你懂我，嗯，哎，但是你看看刚才那些姑娘们，对城里还是很向往的。我理解，我理解，但是他们不知道各有各的苦，是不是？哎，你说我要是不把姑娘们留在村子里面潜心搞刺绣，咱们老祖宗这一点技艺，恐怕就要失传了。
8: 不担心的，麻姑。在村里的小学不是也开了苗绣课程吗？
7: 是啊，孩子们也都需要你，你要是走了可怎么办？都得靠你教呢。
8: 我晓得你的意思，麻姑，你放心吧，我不会去的，我会好好的把苗绣传承下去。
6: 我能走？不能走。
1: 这咋个办？
9: 咋个办？没办呗。他又不是第一次报数了，大不了咱们陪他一晚。
1: 那不行啊，那放屁一会儿回来怎么交代嘛？
9: 放屁回来，我就说我是因为你回来嘛，所以就把他喝成这样。
1: 你怎么这不要脸？就是锅乱甩，你快跟我一起把他。
9: 我不能，你要弄你自己弄，这你惹的事儿。
1: 走，上屋里睡去。
9: 你老婆回来了，快走！
6: 不能走。
1: 大伙儿，等放屁回来，来看他怎么收。
9: 来，大伙抱抱你。大伙儿，大伙儿，
6: 不能走。
9: 哎呀，好累。
6: 不能走。

0: 方斌，我跟你解释一下，他太开心了，他才喝着，你别生气呀、啊。哎，
1: 方斌啊，不好意思啊，今天真
0: 绝了，老婆回来了。哎呦，都怎么收拾你还不知道呢？哎，老婆回来了，等我怎么收拾你都不知道呢？哎，
2: 没必要，没必要，我保证，下回不可能。
3: 哎呦！我也吵。回屋。
2: 哎，真生气了。
0: 水狗，哼，哎，喝酒不开车，
4: 我走了。嗯，
5: 我还是那句话，不要惦记那事儿，否则，

0: 你说他回村不回家，回家就喝成这样。
1: 哎呀，儿子，他高兴吗？
0: 他高兴，你高兴啥？
1: 儿子说了，这次回来他再也不走了。

0: 到现在我们都变成什么样了，旧貌换新颜了。
1: 这得花多少钱？
2: 就这还一房难求呢，需要预定啊。
3: 你火了呀？
4: 哪样火了？
5: 你没看短视频啊？
1: 你还记得版权署名和分成的事儿吗？
4: 哪样是啊？
6: 你自己设计的东西，竟然侵了他们的权。
7: 请看乌蒙深处第二集。
8: 淮水汤汤，根脉绵长，千年故事是镌刻在万千族谱里的闽台祖地。
9: 每个人都有一个根的情怀吧，因为都想了解祖宗是哪里来的。
8: 是无数游子跨越山海奔赴的寻根故里。
10: 这就是根的力量，根的召唤。
8: 登高西九华，竹海叠翠，高山云雾滋养出的毛尖绿茶，醇香绵长。
2: 好山好水真的是烹了好茶。
8: 漫步老城街巷，一锅古法炸汤炖出麻辣鲜香的故事鹅块，
2: 味道全进到肉质里面去了。
8: 古今相融，山海共情，淮河边的故事城有故事，有山水，更有生生不息的千年根脉。远方的家，淮水深处故事寻根正在播出。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最厚重的开场白莫过于一句您贵姓，萍水相逢若是同姓，便瞬间消解陌生，一句本家牵起跨越山海的血脉缘分。寻根问祖，认祖归宗，是刻在每个中国人骨血里的执念，千百年来从未改变。固始县隶属于河南省信阳市，坐落在河南省东南端，豫皖两省交界处，古时的固始属光州管辖，所以被称为光州固始。对许多闽台同胞、海外侨胞来说，光州固始不是一个普通的地名，而是族谱第一页上的故乡。在一个细雨蒙蒙的午后，我跟随固始根亲文化研究会的董丽菊老师来到固始县根亲博物馆。
1: 董老师，在千年前两次大的固始移民到福建去，一共有多少个姓氏，多少人呢？
2: 唐初和唐末这两次移民都是军事移民，规模比较大。一个是唐初，随陈震、陈元光父子两次南下，从固始迁往福建的移民总共有87个姓氏。第二次就是汤摸，王顺之三兄弟，义军入民，这一次的姓氏也很多。
0: 固始地处大别山北麓，北临淮河，水路通达，北部依托淮河，水运便利，南部大别山的天然隘口沟通南北陆路交通，水陆交汇使固始成为豫东南天然的交通枢纽。在历史上，固始先后发生4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其中唐初和唐末两次迁徙影响深远，有100多个姓氏迁入闽南。几百年后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其先祖同样出自光州固始，他们改写了闽台地区的人口结构和文明格局，固始因此被誉为闽台祖地。
1: 据您统计，来到固始寻根的大多都是来自哪里呢？
2: 总体上讲吧，到固始来寻根的国内涉及到18个城市，国际上有16个国家，这些人加起来应该有上千批次，应该在20万以上。我介入固始根亲文化工作已经有16年了，这期间有许多事都是十分感人的。山东的一个马先生到固始寻根，找到祖根之后非常激动，离开的时候他把那个祖根地的土抓了一把，用手绢包起来要带回家供起来，作为祖根地的土他感到非常亲，这就是根的力量，根的召唤。
0: 根亲文化早已成为固始最核心最亮眼的城市名片，更成为带动地方文旅经济和文化全方位发展的核心动力。如今固始新建的众多地标建筑都饱含海内外宗亲的丧子深情，这座根亲博物馆就是由返乡寻根的福建宗亲助力兴建，它也是游子反哺故土、回馈祖地的最好见证。
1: 那您觉得根亲文化对固始的意义是什么？又给固始带来了什么？
2: 固始根亲文化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首先，是我们的祖先啊，他们一路南迁，把中原的文明，把我们的农耕，把我们的乡俗带到了闽南。现在的固始根亲文化为我们带来的福祉也很多。回归固始寻根的团队找到祖根之后，对固始的经济、文化、教育各个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大批的固始游子返回故里创业新厂。这里面我们粗略的统计，有近百家闽台同胞在固始办的企业。
0: 根亲博物馆与不远处的根亲坛、开闽三王纪念馆等共同组成根亲文化园。园区最核心的建筑根亲坛是海内外宗亲缅怀先人和举办根亲文化节的重要场所。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几位前来寻根的外地宗亲， 来自福建福清的陈胜华和来自香港的郭亚红。

0: 早在20年前就已经在故事确认了自己的祖根地，如今他们早已在这里投资兴业，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帮助福建、台湾甚至海外的宗亲们牵线寻根。这一次他们要帮助来自福建福州的黄建清确认自己的祖根地。
1: 来故事寻根的黄氏啊，已经很多次了。故事关于黄氏这方面的家谱啊，有，而且其他的姓氏的都有。你们如果想查，我建议到故事县博物馆。
2: 就那边的文字资料会更全一些，是不是？
1: 对，谈到你讲家谱啊，就有好多种。
0: 40多年间，不断有闽台及海外宗亲远赴故事寻根祭祖。推动了当地系统性开展根亲文化挖掘整理工作，工作人员广泛搜集各姓氏族谱，梳理故事与迁徙地之间的宗族源流脉络，不少海内外宗亲也主动捐出家族谱牒，多方合力之下，故事建立了较为充实的宗亲资料库。
2: 你好，馆长。您好，您好，
3: 您好，您好，
2: 先谢谢您肯帮忙哈，
3: 是不是？欢迎来到博物馆。
2: 今天我们来的目标呢也非常明确，给您带来了一位想在故事寻根的人，您介绍一下。
3: 欢迎。
4: 你好，馆长，我姓黄，来自福建福州。我们想过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祖籍地是不是在河南这边？搬迁过去的啊，我们从我们祖辈了解的情况，就是我们是从莆田搬到我们福建沿台。
3: 那您是江夏黄吗？
4: 江夏黄啊，
3: 江夏黄。
4: 我们的祖厅上面就写莆丘四泽场，然后江夏这边啊这样子。
3: 那您的族谱上有没有明确的记载？
4: 听祖辈说的，只了解到一个华岳村。
0: 由于年代过于久远，地名更迭变革。黄建清提供的古村落名称早已没有现存行政记载。馆长龚平多年来一直关注故事先民南迁的历史脉络，对各姓氏在故事的分布情况非常熟悉。
2: 除了刚才的那些，你还有其他的一些记载吗？
4: 我们从祖辈这边了解到一个，我们那边一个祖宗的名字叫黄暗公，他用本地话讲，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不是这个叫黄暗公的这个名字。
2: 我记得我们馆藏的一个黄氏族谱里面呀，它有记载，就是说最早的时候啊是跟陈元光入闽的。我们可以去2楼我们的族谱去查一下看一下。
0: 故事县博物馆有近3000件馆藏文物，其中与姓氏族谱相关的资料就有500多册。公平馆长从黄氏整体源流的大范围进行查找，终于在江夏黄氏族谱中发现了线索。
2: 莆田，莆田黄景标氏系的源流，这找到莆田了，686页，祖籍莆田韩江。您的祖籍是？
4: 据说又是莆田那城乡那边过来
2: 他这个是莆田迁入到云霄的。
4: 这个我们呢再回去给他们印证。
2: 可以的。
0: 您怎么会想着说突然有这个想法想要去？
4: 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根的情怀吧，因为都想了解祖宗是哪里来，是我们老家哪里都想了解一下这个祖宗是怎么过来的怎么移民到那边的
0: 这本族谱详细记载了莆田黄氏云霄支系的完整迁徙脉络，虽然和永泰县的黄家不完全吻合，但至少证明莆田黄氏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故事。为了让黄建清距离自己的祖根地更近一些，我们来到江夏黄氏大祠堂继续寻找线索。
5: 这个祠堂啊，一个承载着我们故事根亲文化对外面一个桥梁和窗口，对我们黄家这一块的也是作为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比如说我们本故事的一些孩子考学，一些接粉，还有一些老人过大寿了就在我们里面摆宴席就在这里吃
6: 都在这里吃。
5: 这样一来呢是凝聚我们本姓氏宗亲的这个文化交流。故事
0: 因为每年都要接待几百人前来寻根问祖，黄海经验丰富，他带我们来到办公室，向黄建清详细梳理了黄氏入闽的千年源流，并仔细比对家族分支脉络。
5: 这就是我们故事皇室族谱。早期我们可以追寻到八姓入绵开始啊，你看黄元芳，对，他是来自于我们广州故事，他是绥靖南渡入绵了，他的第十二代子孙叫黄岸。这黄岸呢，早起的时候呢是从湖州，然后到达那个是濮阳，早历史上的濮阳就是现在的莆田。
4: 哦，濮阳就是现在莆田。
5: 对，
0: 古老的族谱终于续接上断裂的家族源流。这份族谱中记载的入闽先祖黄岸，与黄建清家族世代口传的黄岸公高度契合，基本可以确定为同一人。黄海向我们介绍说，黄岸公有三子，其中长子黄瑶留居莆田，而永泰的巩西黄氏正是黄瑶的直系后裔分支。
7: 其实黄老师这次来的目的，除了确认他的老家是否是故事之外，他还想具体知道到底是哪个村子的，哪个镇子的。那我们换一种思路好不好？就是今天居住在故事的黄姓大概是分布在哪儿呢？
4: 对，
5: 比较集中的一些地点哈，分布在三个乡镇，一个是现在的呼出浦镇、三河店镇，还有南山的陈林子，另外还有一个在历史上八姓入绵的一个出发地，叫这个黄岩城。你可以到四个点哈，说不定你去了以后啊，有新的那种发现。
0: 寻根往往就是这样，大方向越来越清晰，但最后一公里的对应还需要时间和耐心，这正是陈胜华多年来的经验之谈。20多年的时间里，他陪伴一批又一批的宗亲跨越山海溯源祖地，虽然过程曲折漫长，但找到祖根地的喜悦是常人无法体会的。陈胜华带着我们来到他自己的祖根圣地，坐落在陈集镇的陈氏将军祠。
8: 这座院子是什么时候建的呢？
9: 相传是1200多年啊，陈元光带了这个87姓去的漳州，他的嫡孙又回到了中原关照故事，来建了这个的祠堂，来纪念他的先祖啊。所以我们福建就是从那个时候就一直陆陆续续的都有寻根到这边。到我的这一代，我的受到更多的是我的叔叔，他来了之后在这个位面照的照片，哇，他很激动，经常就是把那个照片夹在他的钱包里面，
8: 就是在这座院子，
9: 对，这个院子照的这个照片。到了他晚年去世的时候，他跟他的自己的亲人还讲，就把这个照片又一起他
10: 延续延传，
9: 再
11: 就是烧给他，
9: 对，归根了，在中非常激动。每一年他去到走到哪里，他都说跟在故事。
0: 长辈的牵挂让陈胜华与故事结下了不解之缘。2004年，他首次奔赴故事寻根，自此扎根故土。如今，陈胜华在故事投资了地产、教育和文旅等多个项目。受他影响，先后有40多位闽台企业家来到故事寻根考察、投资兴业。郭雅红是其中之一。2006年，他第一次来到故事就创办了企业。
8: 那您当时第一次来到故事的时候是种什么感觉？
11: 有一种为游子归家般的温暖，然后感受到祖根地乡亲们的很亲切、很热情，就像回到家的感觉。
8: 这种回家的感觉是什么带给你的呢？
11: 文化有很多是从这边出去的，有比如说有一些方言，比如说日头，然后这边也叫日头，我们闽南话也叫日头。
8: 闽南话怎么说？
11: 那桃
8: 哦，日头就是说这边的太阳。
11: 对，就是太阳。对，还有很多方言，然后大家聊起来就觉得很亲切。
12: 开始，
8: 开水，
12: 滚水，这边对，开水，滚，很多的就是这个的方言，跟我们福建呢还相似。
0: 对陈胜华他们来说，根是祠堂里的一炷香，是族谱上的一行字，是祖辈口口相传的一个地名，也是千里之外一口熟悉的乡音。 20年前的故事。

0: 远不及沿海繁华，可游子归乡，不问贫富，只恋本源。
1: 其实已经有千百年的历史了，故事它可能就是一个名字，一个地名，为什么大家一定要非常执着地去寻根呢？根对于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2: 我们福建对祖先的这种寻根的这种记忆都很深，我们福建就农村里面的每一个地方都有给他的祠堂，祠堂里面呢就很深刻的记载你是从哪里过来的啊，哪一支的这个从哪一个地方过来的。所以在我们从小的时候心里就有就是河南的，随着这种年龄就很渴望有一天来河南这边的老家走一走。所以2004年来到故事，来到故事当时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能不能留下来为这个地方改变一些，做一些事情。
1: 然后20年过去了，这座城市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 20年过去了，我们为这个城市城市更新主要我们起到的是不仅说自己做好，还带动引领这些故事的这些本土这些企业把它做好。
0: 散落天涯的枝叶顺着根的方向归来，他们带回了寻根的深情，也带回了反哺故土的力量。自2009年起，故事成功举办了多届盛大的根亲文化节，这场宗亲盛会已经成为全球华人寻根祭祖的标志性盛典。寻根不只是回望来路，也实实在在地激活了当地的文旅活力，为故事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一半青山叠翠，茶田藏尽山野清风。
3: 我们的万亩茶园就在这个云海之间，就有如仙境一样。
0: 一半市井烟火，鹅香沉淀千年家常。
4: 故事美食如果有排列的情况下，鹅块应该是排在第一位。
0: 远方的家，淮水深处，故事寻根正在播出。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天光破晓，故事的街巷早已烟火升腾，胡辣汤、油条、鹅块米饭等特色早点香气四溢，唤醒整座城市。地处豫皖交界，坐拥大别余脉与淮水滋养的故事，兼得南北气韵，既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也有优越的自然生态。从故事县城驱车南行1小时，就来到了清幽静谧的西九华山。
8: 这就是西九华山了吗？
3: 这里算西九华山的一个西大门。您看到的是有我们的这一个水库，是我们当地的这几个邻村的一个饮用水源。我们当地叫白鹿湖。
8: 有白鹿是吗？
3: 对，因为我们这个水资源特别好，然后会有很多鱼，白鹿就会在这里面觅食啊，它会常年栖息在这里，所以我们当地人喜欢叫它白鹿湖。
1: 所以说这边真的是山脉众多，水系发达，
8: 对，
1: 特别的灵秀。
8: 对，是的。
0: 西九华山横跨豫皖两省，地处大别山北麓，北依淮河，观赏面积120平方公里。西九华山平均海拔500米以上，山势连绵舒缓，西湖水系丰沛灵动。
3: 到了我们的茶山滑道。
1: 茶山滑道，
3: 对，茶山滑道。这个滑道呢，就是为了直观的看到我们整个万亩茶园的景观。全长1200多米。

0: 米落差有200多米左右，盘踞在我们的这个茶山中间。哎，上来我们可以体验一下，先上这个吧。啊，你坐这个车子。来，我来帮你。
1: 让我们一起过竹海，穿茶园。
2: 这条千米茶山滑道穿梭于青山茶海之间，一步一景，可以让人动态地感受茶山竹海的

0: 那一片竹林的时候，感觉好像轻轻手一伸就可以够到这个竹叶。现在又来到了一片茶园，似乎能闻得到茶香，淡淡的茶香，然后大口大口呼吸着负氧离子。
1: 一路攀升至茶山高处，体感瞬间清爽通透。得天独厚的山地高差让这里形成了独特的小气候，即使盛夏时节也让人感到凉风习习，温润宜人。
2: 从山脚来到山顶，真的感觉风都是凉了。
3: 是的，因为我们这里海拔在500左右了，因为和下面的这个气候是有到5到8度的这个温差的，特别是到了夏季的晚上，空气特别的清新，然后山风一吹，微微的凉，非常的舒服。
2: 不使毛尖，它的这个生长的环境就是在大别山。
3: 对，
2: 那它的这个海拔高度呢，
3: 在500到800的左右。我们这边也叫高山云雾茶。
2: 因为水汽很重，
3: 对，特别是这种雨过天晴的天气啊，我们会看到这个我们的万亩茶园就在这个云海之间，就有如仙境一样。
1: 群山环抱，云雾萦绕，土地肥沃，湿度适宜，得天独厚的山地气候造就了绝佳的茶叶种植条件。站在这里向远处看，竹林、森林、茶山层层叠叠，望不到尽头。沉浸式感受完这山顶的壮阔风光与清新空气，我们乘坐滑道急速下山。滑道急速俯冲，速度骤然加倍，之前还能细细观赏的竹海茶田，此刻全都变成流动的青绿画卷。风驰电掣穿梭在山势起伏间，片刻就抵达了半山腰的清幽茶社。茶社主人张杰家中三代都在山上种茶制茶。
2: 我们面前的这三份茶就是固始的高山云雾茶。但是这三种茶为什么从外形上有点不一样呢？
4: 主要是采摘的日期不一样。你像这一年就是清明前，这个就是四月初，就是谷雨之前的，这都是谷雨中期的。
5: 中期的。
4: 明前茶的是茶叶刚刚萌芽的时候，它的芽头很小，而且很短，就是做出来的这个整个的形状感觉呢很小巧。就是现毛尖的四个标准，就是紧细、圆直。早期茶最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茶毫比较多。
1: 冲泡固始高山云雾茶很有讲究，每泡精准取用4克干茶，搭配85摄氏度的温润泉水，7分注水，静待舒展，全程可反复冲泡7次，茶香依旧绵长不散。
2: 水一冲下去的时候，这些嫩芽好像马上就舒展开了。
4: 它的口感就是喝第二泡和第三泡的最好。
2: 反而是第二泡和第三泡的。
4: 第一泡因为它的叶子刚刚在水里面还没有完全展开的话，它那个营养成分还没有稀释出来。
2: 这说明采摘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嫩。
4: 那是它，有的说一杯茶就是代表一个春天。
2: 那。我们是夏秋季来到的固始，所以如果我喝了这杯茶的话，就等于说春天也来到固始了。是春天的那种清新的味道，它就是很柔、很绵，它很润。对，它喝第一口的时候就是淡淡的，如果不好好的去感受，可能都捕捉不到的那种苦苦的味道。
4: 固始茶的特点主要是花香味和这个甜味很重，因为我们这个茶叶里面那个游离子氨基酸的含量是最高的。
1: 张杰告诉我们，为了锁住高山茶叶的鲜嫩养分，他们沿用千年的传统制茶工艺，严格把控每一道工序。茶叶采摘后，在湿水率达到60%时，才会进行杀青和揉捻，以确保每一口茶汤都柔和绵润，回甘悠长。
4: 我们固始茶有23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清晰的记载，当时全国建了13处茶厂。我们固始就有一处，
5: 就是听起来就是历史非常的悠久。
6: 是的，
4: 对。
2: 也非常感谢您给我介绍了这么多关于固始茶的一些知识哈。我觉得现在我们听着蝉鸣鸟叫，然后在这个大树之下乘着凉，然后喝上这一杯绿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好山好水真的是烹了好茶。

0: 水孕育物产，烟火滋养人文，兼具南北气候坐拥淮河沃土的故事，水土丰饶，物产丰富，自古就是富庶之地。告别深山茶海，我们从清幽山林折返故事城区。这座拥有2000年历史的古城，得名于东汉光武帝的“御膳其中，必固其始”。穿行故事城区街巷，随处可见鹅块店铺，淡淡的鹅香萦绕街巷，浸润全城。
1: 王师傅您好，
2: 哎，你好，
1: 您家这店人气很足啊。
2: 好吧，
1: 谦虚了，谦虚了。听说您家是祖孙三代制作故事大鹅的手艺。
2: 对对对，
1: 我这一路走过来啊，发现大大小小的鹅块店特别多。
2: 是，故事现在应该是有1000多家。
1: 1000多家
2: 啊？
1: 那这一天故事人能吃多少只鹅呢？
2: 现在统计，这个每天鹅的消耗量，应该在3000只左右。
1: 3000只。
2: 对。
0: 千家店铺，满城鹅香，足以看出这道风味在故事人心中的分量。我们来到时正值中午，几乎每桌都坐满客人。
1: 您好，
3: 您好，
1: 打扰一下，我想请问一下，您几位点的这个都是故事的特色菜吗？
3: 对，这都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
1: 我第一次来故事，您来介绍一下好吗？
3: 可以。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五香豆腐卷儿。
1: 素菜豆腐卷儿。
3: 这个是炖那个牛老鹰膀，老鹰膀就是它的个这个肋骨，这个呢就是鱼皮鱼丸，这个就是我们故事鹅块，本地最出名的、最有特色的故事鹅块。
1: 我发现这个故事的菜品都特别丰富哈，用料也特别的多。
3: 对，因为我们故事处在淮河岸边，老话说得好，这个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所以我们淮河物产非常丰富。
0: 制作正宗的故事鹅块，只选用150天至180天的散养土鹅。这样大小的鹅肉，肉质紧实细嫩，鲜而不腻。每天清晨，王师傅就开启一天的制作工序。10多只土鹅入锅，用清水慢煮，只用葱姜去腥提鲜，不添加多余调料，最大程度保留鹅肉本身的鲜香。2个小时文火慢炖，让鹅肉充分吸饱汤汁，锁住鲜味。而制作故事鹅块最精髓、最灵魂的工序，便是当地人口中独具特色的炸汤。
1: 我听说这个当地话管这个炸汤叫
2: 炸汤
1: 、它是怎么写呢？
2: 应该也是这个火字旁的这个炸，但是肯定用我们这个语言说出来，可能是更
1: 形象一点，火爆一点。
2: 对对对。
0: 王师傅先将鹅的肥肉与内脏慢火熬炼，萃取出醇香浓郁的鹅油，与菜籽油一起调和后，双重油脂交融，香气层次愈发丰富。炸汤的调味简单却很考究。仅以葱姜提香两种辣椒分工鲜明，一种醇厚添香温和不燥，一种微辣提味唤醒味蕾，构成了故事鹅块最独特的麻辣鲜香。
1: 哦，再把一整锅汤再倒进去，哇，沸腾。
2: 这是煮鹅的原汤。
1: 这锅汤真的是非常浓郁了。
2: 这个慢慢再熬就行。
1: 需要熬多长时间呢？
2: 半个小时。这个鹅煮出来以后，鹅自身是没有什么味道的，全靠这个汤的味道
1: 给它激发出来。
2: 对。
0: 半个小时文火慢熬，让原汤、油脂和香料的风味彻底融合，一锅色泽鲜亮、香气醇厚的秘制炸汤就此完成。而切鹅摆盘同样是代代传承的古法手艺，暗藏讲究，不容马虎。
1: 这还有拿个木棍儿。
2: 对，这个为什么要用木棍呢？这是我们这个剁鹅块的2大怪啊。第一怪呢，就是用大刀，刀要比较沉，这样剁起来鹅啊，它就比较整齐。第二个，这个鹅骨头也比较硬，然后用棒槌棍啊，做下力，
0: 一刀下去，干净。

0: 落，切面整齐，这是手上功夫，也是故事人对这道菜的讲究。把鹅块码放整齐后，将滚烫的秘制浓汤均匀地淋洒在上面，热油热汤浸润肌理，瞬间激发出鹅肉的鲜香。
1: 哪块更好吃一些，吸的味儿更足一些呢？
2: 带骨头的地方，稍微有点油的地方是比较好吃。
1: 眼前的这块行吗？
2: 可以。
1: 好，油亮油亮的，尝一口。味道全进到肉质里面去了，就是皮很脆，它的味道非常的融合，就是不管辣也好，还是这种香味也好，就是刚刚好，谁都不会夺掉谁的味道。
2: 故事没事，如果有排列的情况，鹅块应该是排在第一位
1: 首位。
2: 你看我是70后啊，我们就从小吃着鹅块长大。
0: 对故事人而言，鹅块是逢年过节宴请宾客的压轴大菜。岁月流转，这道美食融合了当地的风土传说，也承载着故事人浓厚的乡土深情。
1: 刚才您说的这个故事鹅块其实叫旱鹅，
2: 一个是出汗的汗，炸的这个鹅汤浇在这个鹅上面出的这个汗斑，所以说叫旱鹅块这是一种说法。第二个就是大旱的旱，传说光武帝到故事来了以后，当地做了一份鹅块给汉武帝吃，然后汉武帝一觉确实是美味，然后就是叫旱鹅块。
0: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淮河到了故事这一段，水流平缓，两岸沃野千里，这方水土也滋养出了故事人独特的饮食特点，既有北方的豪爽，又有南方的精细。故事的美藏在青山云雾的清雅绿意里，也藏在市井街巷的滚烫烟火里，这是故事独树一帜的风物气质与人文底蕴。曾经朴素的村居民宅化身错落有致的景观庭院，
3: 就设计师不下乡就没有办法做出当地特别融合的东西。
0: 老宅改造无需推倒重来，而是留存记忆，延续温情，
1: 这也是对老房子一个念想。
4: 对对对，老房子一个念想嘛。
0: 远方的家，淮水深处，故事寻根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周末的乡村归于静谧，大部分人都在享受闲暇时光。设计师张俊磊依然在工作室忙碌着，他伏案落笔，精修图纸，为乡村院落改造加急赶制设计方案。张俊磊是土生土长的故事人，在家乡做乡村民居改造已经有6年时间。
1: 那这边的房屋的风格是更偏中原一点呢，还是更偏像安徽一点？
3: 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一个鱼塘或者池塘，
1: 就是这个。
3: 对，然后所以基本上门前都有水，既有江南的那个水乡的典雅，也有我们中原地区那种很朴实然后很粗犷的东西。
0: 这个村庄是张俊磊出生长大的地方，也是他回乡创业的起点。
3: 在豫东南地区，他们很注重这个门头，就是入口的这个。
1: 这叫门头。
3: 对，入口的这个有一个仪式感。我们收了一些这种石条，就是原来老房子存留下来的一些石板。然后把它变成前景，两边有两个小水缸。
1: 这栋房子原本的这个格局是有变过的吗？
3: 格局基本上没变，就外围可能它整体形式上发生了个变化，让它进来的时候有一点曲径通幽。
0: 这座40多年前建造的瓦房是张俊磊家的老房子，它的外表朴实无华，却拥有雅致的门头、高大厚重的门板和古朴的门栓。院子不大，却有着精巧的隐蔽、厚实的地砖。虽然只是普通的乡村民居， 但柱廊、柱础和飞檐一样都不少。
3: 我们小的时候因为非常穷，然后房子也很破，我们现在就想把乡村里面最好的那个生活味道的东西搬到自己家里来。其实在我们的印象中，青砖灰瓦还有这种石条是那个年代人比较富有的人才会用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对那种东西，小的时候对他们就比较向往，我到现在的年龄我又特别向往这些东西，它给你感觉很质朴，所以把它搬进来也是希望他们生活改善一点。
0: 看着父母在翻新的庭院里安稳闲适的生活，张俊美的心中满是踏实与慰藉。他深耕乡土，扎根家乡的第一个作品是与这栋房子一街之隔的另一套院子。2019年之前，张俊美一直在上海从事设计工作，但他心中始终有个回家的念头。让他一直犹豫不决的主要问题是回来之后靠什么生活。当时这里还是家中的一块闲置空地，张俊雷以他为题，在网络上征集设计方案，发动网友集思广益。
3: 只是我们当时定的题目就是怎么样利用这么一小块地能够回到这么小的这种小县城，然后凭着自己的职业可以生活下去。当时很多同行也比较支持，然后我们从全国大概收到了接近70个作品。
0: 网友的热情给了张俊雷很大的信心和底气。他怀揣着优选的设计图纸和满腔热忱，毅然告别都市回到故土。但他很快发现，图纸上的极致美学根本诠释不了乡土大地上最真实的生活。
3: 就设计师不下乡，不深入到自己生活的那个地方里去，就没有办法做出我觉得跟当地特别融合的东西。有两代人之间的对民居的不同的理解，也有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顾虑。这个房子最后我们选择的原因就是乡村里面的庭院生活把几个功能模块组建在一起，大多数的空间是公共空间，比如说会客、茶室、书吧，然后类似于这种公共空间，所以它还是有所区别。
0: 两套庭院的成功换新打动了很多在外闯荡的故事人，他们纷纷找到张俊磊改造自己的老房子。转眼7年过去，张俊磊陆续改造和重建了200多套院落，让每一座院子都能体现家的特质，是他一直坚持的原则。家不一定华丽，但一定温暖；院子不一定宏大，但一定熟悉。张俊磊带我们来到其中一座院落。
3: 他这个当时设计之初啊，那个他的儿子，就我一直喊哥，他其实希望这个地方呢要有一点文人的味道，要低调。因为他们家里面一直都是老师，有5个老师。哇，所以
1: 您教育的真好，真会教育孩子。
4: 所以一点努力，
3: 所以从外面呢就要朴素一点。
0: 这套院子身处居民区，四周邻里相连，毫无拓展空间。在局促的方寸土地上，既要满足老人日常起居，又要保留庭院意境，契合文人风骨。这份极致的平衡非常考验张俊磊的设计匠心。他因地制宜，借鉴江南园林的造景手法，打造出外简内雅、藏韵于内的乡居风貌。
3: 当时老爷子有一个情怀，他们小的时候用那个压水井，我们把它给保留了。
4: 你可以压水，你看
1: 我真能压出水来，它不是一个摆设。
3: 对，它以前就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就等于在原位置让它再保留过来。对，
1: 那您为什么一定要求要留一个这样的压水井呢？
4: 一是它用的方便，二是它这个下梁等砖，再一个来讲，你要是停水停电，我这种可以有长期的有用处。对，
1: 这也是对老房子一个念想，是不是？
4: 老房子一个念想嘛。
1: 这除了这个压水井之外，还有什么老房子原本的？
4: 原本呢，有个桂花树。
1: 这棵屋外的桂花树，这有年头了。
4: 有年头了，那个长好大了。
1: 多少年了？孩子们多大的时候种上的？
4: 孩子们还在刚会走啊，都种上了。
0: 为了留住屋主一家的岁月情怀，张俊磊保留了院内数十年的桂花树，以及陪伴老人半生的压水井，原位保存，原貌守护。同时，他特意保留了乡村标志性的柴火灶。
5: 它不仅承载着几代

0: 的生活记忆，也让爷爷奶奶住在房子里更加踏实安心。
1: 就这一小方天井，整个院子的那个光线就会特别柔和，
2: 对，很通透的。那您喜欢现在的这个房子吗？这个设计吗？
3: 那设计喜欢喜欢。除了我长这么大年纪也没看过跟这样房子。
0: 拍摄接近尾声，汪老先生的大女儿带着两个孩子回来探望双亲，为静谧的小院贴满了烟火暖意。大女儿是镇上中学的老师，平时工作很忙，两个孙女即将远赴他乡求学，奔赴更广阔的地方。一代人坚守故土，一代人奔赴山海。这一方小小的院落承载的正是万千中国家庭最朴素的日常。
2: 在过世的这几天，我一直想描绘出他的样子。我想他藏在根青园的香火里，是先辈望向我们的目光。它泡在西九华山的茶杯里，是山水留给游子的芬芳。它砌在老屋的一片瓦里，是子孙后代对家的全部念想。它也炖在老街的那锅鹅汤里，无论走多远都忘不了的热辣滚烫。家可以穿越千年，可以跨越千里，只要茶香不变，只要乡音未改，故事就是我们永远都回得来的故乡。

0: 先吃饭，你又不懂就跟着瞎呛呛。
1: 你懂，你发朋友圈还是我教你。
2: Look， 看。
0: 哎呀，你
2: 这女的反应多么热烈，看你这回同不同意？你看。
0: 不是，你咋知道反应热烈？
2: 我不是建了个群吗？叫女人当家群。
1: 说你不懂，你还不服呢？
0: 哎，
2: 你先听我说完啊。你看，这个

0: 二哥，
1: 哎，
0: 二哥，
1: 哎，
2: 忙着呢。
1: 支书来了，你是又来帮助我解决困难的吗？哎，
0: 算你猜对了，我从镇上专门请个技术员，给你看看这鸡到底是咋死的。
1: 哎呀，这不镇上的技术员小刘吗？
3: 行啊，还记得我呢。哎
1: 呀，我刚开始建鸡场的时候，你不还教过我技术吗？
0: 那认识就好办了。那咱就看看这鸡到底咋回事。好，走。
1: 哎，不行，秦支书，这鸡不能看。
0: 为啥不能看呢？
1: 我这个鸡是卫宝库那个电容煤厂那个毒气给熏死的。我希望啊，它死的越多越好，最后全死了更好。
0: 二哥，你为啥这么想啊？
1: 你想。我这个鸡要是死少了，那卫宝库他不能赔啊。那我的鸡要是全死了，卫宝库他敢不赔吗？他要不赔我，我就去告他。

0: 我一告一个准儿。你信不信我这字能出吗？可是你们不能看，你们要看了说这鸡是病死了，喂宝库不就不管我了吗？
1: 二哥，你这不诚心讹人魏老板吗？
0: 我怎么是诚心讹他了？我这鸡就是他那个电容煤厂的毒鸡给熏死的。
1: 二哥，你这鸡啊到底怎么死的？咱得拿证据，是不是？你这没证据就往人魏老板身上赖，人到时候法院一调查，说你这鸡跟人魏老板没关系，你这官司打不赢不说，你这律师费也得白掏，你这鸡也白白送命了，那这损失更大呀。小刘这也来了，咱让小刘给看看，看看咱就知道你这鸡到底什么毛病了
0: 啊！哎，不行，你说什么也不行，我不能让你看，我这个鸡就是叫他那个电容煤厂的毒鸡给熏死的，村里老百姓都这么说呀。那法院要是下来一调查，那不得问问老百姓吗？老百姓都给我作证啊，那我的官司能输吗？
2: 不是老田，你到底咋想的？你那鸡咋死的？那法院一过来一调查，全明白了。你是不是想讹人家的？
0: 你怎么说话呢？谁讹人了？我讹谁了？
2: 我看你就是想讹人家。
0: 我讹你了吗？
2: 你讹我？你讹我？你讹得着吗？
0: 你看你那个穷样，一个月2000多块钱，你嘚瑟个啥呀？
3: 走，我不用你管。
1: 二哥，咋说话呢？
0: 你喊也没用，我就不用他管。
2: 谁管你这破事儿啊？啊，让我管还不管了呢？最好你这鸡呀、啊，全都给死了，一个都不剩，看你以后谁管你。
1: 哎，小刘，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来都来了，这
2: 秦支书啊，我不是不给你面子，你看他那个熊样啊，就让他穷下去，你都多一管他，这是穷八辈儿，
0: 你才穷八辈呢，你穷16辈。
1: 哎，刘，你怎么回去？我送你吧。
2: 不管我，我自己坐公交回去。
0: 你那个样，你也就坐个公汽吧。你要坐轿子，我讹你一把还值吗？
1: 秦儿，你还有完没完的？
0: 你喊什么喊呢？你还要揍我呀？
1: 今天我还真想揍
0: 你！要不揍我，你是狗熊！来，揍他！
1: 我再管你的事儿，我就是真狗熊！
0: 特技不错呀！
4: 看看，多少反馈！妇女的反应那是相当热烈。一听说能发财赚钱，积极性全上来了，都表达了要跟着我干，
5: 都跟着你干。
4: 嗯，
5: 那我也干。
6: 等会儿，真的假的呀？你会不会是自己编的来骗我呀？
4: 说你不懂吧，你还不爱听，这能编吗？这聊天记录怎么编的？发给我才有的，这肯定是真的呀。
6: 你这村里的妇女就这么好忽悠？
4: 这怎么能说是忽悠呢？你看你。跟你说吧，你也不信。算了，我不说了，我不干了。
6: 别，爸不是不懂吗？哦，不懂就不能问了。
4: I told you, you don't trust me。
6: 发誓都捋直了。
4: 我告诉你啊，你也不相信我呀。
6: 人不是有这么句话吗？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这网络东西，咱谁都没见过，那能相信呀？谁呀？
5: 我看。
6: 先吃。
7: 小二，
8: 大家啊，听说小娥姐带领大家卖剪子要致富，都乐开花了，说是怕小娥姐不干了，要来支持。
9: 支持
10: 。
11: 走啊！
12: 魏老板呀、啊。那小娥给我们找了个致富的门道，你可得支持啊！
13: 是啊，
14: 别吵，这你们也信啊？
15: 信，
16: 那怎么能不信呢？
12: 你看，我们都看了，这上面不少人赚钱了，都赚100万的呢。你必须支持我们，
16: 这多好的事儿啊！你也得支持哈。
14: 你们怎么知道的呀？
12: 你看看，这不是建群了吗？有群，
16: 对。小娥建的，女人当家。
14: 小娥那个微信里都是你们发的呀？
13: 是啊，
4: 我爸还不相信呢，说那些微信都是我自己编出来的。
12: 那怎么可能呢？
14: 好，既然不是编的，我出50万，让小娥领着你们走。

0: 哎呀，大嫂就快喝酒，成酒蒙子了是吧？
1: 哎呀，大哥呀，干活呢？
2: 干活呢？
0: 哎呀，你家这瓜挺胖啊，伙食不错呀。
3: 孙庆才，嗯，找我有事儿啊？
1: 没事就不能创本啊？
3: 没事我还有活呢。
1: 哎，干啥呀？有事儿。
3: 那啥，这不是听说那扶持款，齐学良拨给杨百川2块钱？
1: 你听谁说的？
3: 这不都知道了吗？能瞒住吗？
1: 我要是不知道，那不 out 了？
3: 哎呀，你out了都知道。嗨，唐宽姐，你看，我给你讲啊，
1: 别，你话说话，你别。
3: 唐宽姐，你是咱们村的财神爷，那我家啥情况？你不知道吗？你瞅瞅，这都穷啥样了，你看看。
1: 行，油盐酱醋这都买不起了，
3: 你得帮帮我。
1: 唐哥，
3: 二舅。
1: 我求你了，行不行？你跟他说说，行不行？你跟屈良说说，把这扶持款补给我点儿，行不行？
3: 哎呀，你就是说出祖宗，
1: 这笔钱也到不了你手。站！
3: 干啥呀？为啥？为啥到不了我手？
1: 你是困难户不假，可如果你没有扶持的项目，这笔钱根本就不能给你。
3: 哦，那不还你说了算吗？
1: 杨百川养蛤蟆给2万，明天我养蟑螂，你也给我2万，
3: 你还养耗子的，养蟑螂你也要钱呢？你看，你看，你 out 了吧？我真在手机上看到了，就有人养蟑螂，那养了十几亿只啊！哎呀，成群成群的，密密麻麻，每天就吃垃圾，吃十几吨呢，
1: 真有这事儿？
3: 我骗你干啥呀？
1: 哎，别，你可千万别让我看！你说您弄那么一大堆蟑螂让我看，那晚上我还不得做噩梦啊！我跟你说啊，我小的时候啊，咱们村的蟑螂特别的多。有天晚上我正睡觉呢，一只蟑螂就差点就钻到我鼻孔里去。哎呦我的妈！现在想起来，我这浑身都发麻呀。
3: 唐焕姐啊，你怕蟑螂？
1: 怕，
3: 怕就行。那不给你看了，因为我没有手机。
1: 手机卖了，没剩钱了。唐焕姐，你真得帮我，你帮我弄俩行吗？我能让你白弄吗？咋不给你意思意思？
3: 你少给我扯啊！
1: 我唐贵善可不是那种人。再说了，这扶持款给谁不给谁，那也不是我说了算呢。
3: 那谁说了算？
1: 齐学良？那当然了，人家是支部书记啊，那最后决定权。
4: 那还得在支部书记手里，我说了可不算。
1: 行，我找齐元良去。
3: 拜。
1: 孙庆才，我可没让你去找金学良啊。
5: 哎呀，你放心，就说你说的。
4: 哎哎，
5: 不，你这干啥？你这个臭无赖的！
4: 小何是骗他爸呀。小点声，这事儿我就跟你说了，你不能跟外人讲啊。
5: 你放心吧，我烂了肚子里头。
4: 小何拿了50万给罗世明了，罗世明的老婆要的。
5: 他俩没断呢。
4: 不光没断呢，那两个人的感情啊，像磁铁似的，稀的等等的。现在你想拆，拆都拆不开。
5: 哎呀，佩云呐，不是我说你太惯孩子了，你惯孩子在村里都出了名了。你，
4: 我不惯咋整，魏宝库又不是他亲爹，觉着孩子怪可怜的。
5: 是啊。
4: 佩云呐，你说老魏这么些年，知不知道小何不是他亲生的呀？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那他亲爸现在干啥呢？这么些年，真就没见过面？你们
5: 死了？
4: 啊，死了？
5: 我希望他死了。
4: 这不是咒人家呢吗？看来你是后悔了。
5: 哎呦，
4: 肠子都悔青了。
5: 其实啊，你不用是后悔什么的，要没有那个人，你能嫁给老魏呀？ 你要是不嫁给老魏，你现在能享这么大福吗？
4: 那倒是。当年我要不是跟那个人怀孕了，我也不能嫁给老魏。他大我12

0: 年轻时候，那我也算是挺漂亮的。
1: 你要是不漂亮，省地质队的小伙子能看上你？你胆也够大的了。他们在咱们村才住两个多月，你就跟人家好上了。哎呀，你可真行你！
0: 那时候不年轻吗？
2: 两个多月还短啊？
1: 真是。哎，你和老魏咋没有自己的孩子呢？
0: 我嫁给魏宝库不长时间，他在山上放炮崩伤了，没有生育能力了。他以为小娥是他自己亲生的，也就没再治。
1: 崩坏了。
3: 干杯，干杯。哎呀，真是太不容易了，终于把老魏头给忽悠住了。
4: 姐，你说万一以后露馅了，魏叔会不会骂我呀？
3: 怎么可能呢？咱卖减肥药这事儿不是假的吧？
4: 不是假的，
3: 这个减肥药百分百能挣钱吧？
4: 能，
3: 那不就行了？只要咱们把这个项目搞起来，让全村的妇女都能挣到钱，到时候老魏头就不会再问这个事儿。再说，50万对于老魏头来说算什么呀？用你爸的话说，那就是90头牛身上一根小小的毫毛。
4: 哎，罗世明不是不要你钱吗？这次为什么要你50万？
3: 不是罗世明找我要钱。是罗世明的前妻找他要钱，如果他不给的话，就要把他离婚的事儿告诉罗世明的父母。
4: 说呗，有啥不能说的呀？早晚得知道。
3: 是早晚得知道，可是现在不能让他父母知道。
4: 为啥呀？
3: 因为罗世明的爸爸前段时间生病了，脑出血。现在如果让他爸知道他们俩离婚的事儿，这一受刺激，万一老头有个好歹的话，那罗世明能受得了？
4: 罗世明这个前妻真的是太损了，他拿这事儿威胁人，
3: 真是太损。回头啊，我一定找机会好好收拾他一顿。
4: 姐，你打算怎么收拾他？
5: 大姑，大姑，
6: 我那
5: 我喝多了，
6: 我心里不舒服。
5: 大姑，
4: 哎呀，啊，怎么回事啊？
5: 喝多了，喝多了啊！
6: 谁
5: 吐出来！
3: 哎呀，那谁这么损八辈儿呢啊？把我儿子惯成这样啊！儿子，你吐出来的，你吐出来能好点啊？
7: 搁这么多酒干啥呀？这醉一回比死一回都难受。
3: 儿子，你吐出来，吐出来会好受的啊！
8: 一会儿你去给人倒杯水去，快！
7: 干啥死啊？多大事儿啊就死啊？
3: 哎呀，儿子，你干啥喝那么多酒？
7: 肯定是心里有事儿呗。
3: 来，
7: 不吐了，不吐了，快
3: 来，儿子。哎呀，你心里有啥事儿，你跟妈说啊。
7: 瞅你这形样，就知道哭哭，哭有啥用啊？你有点爷们气儿行不行？黑谁你就骂谁，想不开你就不想，行不行？
3: 你给我闭嘴，是不是？这什么时候了，你还训儿子？
7: 我这不给他鼓气呢吗？让他把委屈说出来吗？
3: 儿子，你说，说出来啊，说出来，妈给你做主。
6: 亲娘俩，你这太过分了，欺负人。
7: 秦玉良咋的了？秦玉良咋欺负你了？
3: 哎，听儿子说，怎么了？
6: 他把我小闺女的项目否了。
7: 他凭啥否定你项目啊？
6: 他为啥？他为啥柳呗？他抢我的柳啊！哎呀，我的柳啊！哎，
3: 这个秦学良，他敢坑我儿子，我跟你说，我饶不了他。
9: 秦学良这个湖北小人，你等着！
6: 我抢我的柳。
3: 好了好了，儿子，别哭别哭了。
4: 哎，秦月良，你别走。
10: 哎，
4: 你别走。
10: 婶子，哎，喂，叔，婶儿，这咋的了？这么着急啊？
4: 今天我来问你，你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
7: 说明白了。
10: 啥话不明白啊？
4: 你为啥欺负我儿子？
7: 你必须得说出道理。
10: 我欺负文娟？我怎么就欺负文娟了？我怎么欺负她了？我？
4: 你装糊涂是不是？
7: 你自己干啥事你不知道吗？
10: 别，老两口，咱把话说清楚了。您要这么问，我真糊涂了。
4: 你糊涂？你是装糊涂吧？
7: 好好，媳妇儿，咱跟他小点声啊，别跟他吵啊，有话慢慢说。秦学良，你是不是觉得我们？

0: 啥也不懂啊。啊，我告诉你，我天天看新闻，国家出了什么政策我全知道，别说国内的，国外的我也知道。联合国的秘书长下期就要潘基文，上来的是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1: 哎呀呀，鼓什么丝啊你？你说这些没用的有用吗？说正事儿。
0: 说正事儿，正事儿就是秦学良，我儿子引进来的小桂林项目，你凭啥给否了？
1: 凭啥给否了啊？
2: 就这事儿啊？
0: 啊，
2: 叔婶儿，这小桂林项目吧，不符合国家政策规定，那必须得否了。
0: 不符合规定事多了，你都否了吗？啊，为什么偏偏否定我儿子的？啊，你是这安的什么心，打的什么主意？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
1: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
2: 许叔，这是村里的工作，我能打什么出去？我，
0: 你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3: 叔，这36计都用上了，词儿挺硬啊。
0: 你少跟我整这套啊！我告诉你，你否定我家文君，你就想打击我家文君。打击温军就要抬高你自己，抬高你自己就想获得杨柳对你的好感啊！完了之后，在我家温军手里把杨柳再撬过去，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1: 你说你是不是？
2: 哎呀，这是哪儿跟哪儿啊！我跟温军就是工作意见不统一，这跟杨柳有什么关系？我还打击还排挤我，我至于吗？我
1: 至于。我问你秦学良，你为啥给杨百川拨2万块钱啊？你不为了杨柳，你为啥呀？
0: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2: 你们说的这都不是事实。我跟你们也解释不清楚，这样我去找文军，我跟文军把话说清楚，行吗？行吗？
1: 哎，你们那文军都让你给气病了，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2: 病了
0: 啊？
2: 那我去看看他。
0: 你别看，别看啊，用不着你去。猫哭号假慈悲，就在这儿把这个事跟我说清楚了。
1: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为了杨柳？
0: 对，
2: 是了。你们还有完没完？这跟杨柳有什么关系？我对你们二老已经够尊重、够有耐心的了，你们要是还胡搅蛮缠、没完没了，那你们弄吧。到这大伙好好闹，我没时间陪你们。王大总，
1: 王大总，你上哪去？
0: 大伙都来，都进来看看，看看秦学良怎么欺负我儿文君的啊！村支书带头欺负老百姓，来，都进来，都进来，都进来，看看村支书怎么欺负老百姓的啊！
2: 有话咱回去。
1: 你别跟我说，
0: 不跟你说，啊，叔，
2: 好，
0: 不跟你说。
2: 这儿没声啊。
0: 你拉我
4: 干啥呢？
0: 哎呀，
4: 谁让你们来闹的呀？回去。
1: 哎呀，你不是说秦学良欺负你吗？
4: 谁说秦学良欺负我了？啊，你们这么闹，我这脸往哪搁呀？我在青山院还能待下去吗？我，
0: 你看看看啊，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
1: 现在以后你的事我们不管了，不管了。
4: 不让你们管，你走，你回去，我回去。
1: 我跟你说，以后的事我不管了。
0: 我告诉你啊，文君。以后你有啥事儿，我跟你妈也不管了啊！
1: 走，
4: 别管，别管。
1: 走，
4: 秦学良，老两口来闹，不是我支持的啊，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别俩啊，呀，婶子，这干啥呀？出去啊？
1: 啊，我外甥女生孩子，我这给送点鸡蛋去。
0: 哎呀，这家这新下的吗？这鸡蛋？
1: 啊，是啊。哎呀，你看你，
0: 婶子，不多拿，我拿了。这拿俩，
1: 这不够呢。你看你呀，哎呀，真是。
0: 拿俩行。
1: 你行了行了，俩就行了。
0: 来一个来。那个学长在家不？
1: 他还没回来呢，你找他啥事啊？
0: 有事儿呗。重要事儿，
1: 那你上次崔伟去找他去呗。
2: 找我啥事儿啊？
0: 耶，秦叔叔回来了。
2: 啊，呀，还喝上了。
0: 这这漱漱口呗，就是。没啥大事儿，小事儿，这很快就解决了。
2: 说，
0: 哎，我听说上面拨给咱扶持款了。
2: 拨了。
0: 拨多少？
2: 拨多少我还得给你汇报一下啊。
0: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这。真有意思，不是有规定吗？村里的财务要公开，是不是？我作为一个村民，我得知道有多少啊。
2: 政策了解的还挺详细，公开是没错，但还没到时候，到时候一定会告诉你的。
1: 哎，特斯曼哥，那个你要有啥事儿啊？明天上村委会去说啊。你看徐良都忙一天了，挺累的，那回来你让他歇一歇啊。儿子，妈给你三姨家小英子送点鸡蛋去啊。不生孩子了吗？你赶紧进屋去。
0: 哎，不是不是，婶子，不是，这小事儿，说完再回去呗，去啥村？
2: 赶紧来，有啥事儿赶紧说，大老爷们儿磨磨唧唧的干啥呀？
0: 秦支书，那我和我媳妇儿，是你从城里劝回来的吧？
2: 嗯，

0: 你当时说了，我俩要有啥困难，你帮着解决。你当时说没说过？
1: 是，我是说过这话。
0: 那你看，那我现在有困难了，你也没给解决呀。
1: 我说过是说过，但你得给我时间呀。我一直在给你想办法。再说了，我让你回来是为了让你照顾老人和孩子，那你这段时间都干啥了？天天拿个大酒瓶乱晃啊！
0: 我照顾了，我一直照顾老人跟孩子，这不连饭都吃不上了吗？
1: 没钱吃饭还有钱喝酒啊？
0: 折的，许半仙这折的，哦，我给你捞干的说，行吗？上面不是给咱扶持款了吗？我是困难户不？啊，咱村就没有比我再穷的了。你看我都穿成啥样了，我家啥都买不起了。你说，学良，是不是？咱俩这关系，咋的不给弄点？是不是？
1: 弄点
0: 啊？
1: 喝多了吧你？ 扶持款不是救济款，扶持款是为了扶持困难户的致富项目。你有项目吗？你要是有项目，而且发展前景很好，我马上拨给你。但你要说家庭困难，那这笔钱你拿不到。
0: 那杨百川怎么就拿到了？
1: 杨百川是实验人工养殖林蛙，而且很有发展前景，这村也救得扶持。
2: 哎呀，这家，听见没有？真是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哈。
0: 说的没错呀。
1: 谁不知道你喜欢杨柳啊？啊，杨百川，你未来老丈人咋的呀？拿扶持款，孝顺未来老丈人啊！你老丈人肯定歇。
3: 坐就得。
2: 哎呀，
3: 你给我出去！
2: 我出不去，咋的？哎哎，你要动手打我！哎哎哎，
1: 给！你把手打出来！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吃完饭再去吧，不去了，晚上再去。哎呀，你真把我吓着了，你这孩子。
1: 行了，
2: 你是车间最年轻的姐。哎，
0: 对，嗯，你俩，嗯，你快把电视播到咱们电视台。嗯，
3: 啊，
0: 你就说说今天晚上要播采访你的报道。
1: 嗯，
0: 快点，快点。
1: 谁说的？
0: 魏小哥在群里说的。快点。
1: 各位观众，你们好，我们现在是在白云乡的青山峪村向大家做报道。青山峪村响应建设绿色宜居新农村的号召，开展整治村容村貌、改造农村厕所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青山峪整治村容村貌、改造农村厕所的工作进行得如此顺利，是因为他们的村支书秦学良思想认识有高度，工作抓得有力度。
0: 下面我们请秦学良同志给我们大家聊一聊，他是怎样开展这项工作的。
4: 大家好，我叫秦学良，是青山峪村新上任的村党支部书记，刚上任没几天。上任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整治村人村貌，改善农村厕所。我们青山峪村啊，其实自然环境还是非常优越，
0: 老头子，你当书记那阵儿咋不整啊？
4: 受到现代生活的影响。
1: 垃圾袋、塑料桶、方便盒，那是扔的到处都是，甚至堵塞了河道，村街村道旁脏乱不堪，树枝上都挂着塑料袋，这种情况不整治是不行的。改善农村厕所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从我小时候记事起，我就记得这农村厕所非常简陋，挖个坑，用帐子一围，就是一个厕所了，很脏，很落后。
4: 严重的影响了自然环境。
5: 小嘴巴巴的，真能说哈。
6: 我觉得说挺好的呀。甚至危害村民的身体健康。
1: 改善农村的条件，提高。
5: 缺粮的小子挺能白活。
1: 对新农村的建设有标志性的影响。
4: 很多人说这是面子工程，
5: 都是面子活儿。
1: 面子工程要做，里子工程要抓。

0: 你说的太对了。
1: 最重要的。但如果一个村庄脏、乱、差，没有一个好的环境，人的精神面貌都要受到影响，那还谈什么经济振兴呢？
0: 哎，
2: 单是一个农村。
0: 哎，学良，你干啥给关了呀？
3: 妈，这事我做的太蠢了。
0: 咋的了？这是啊，
3: 刚上任，工作还没几天呢，就在电视里说的没完没了的，这别人怎么看我呀？
0: 那你咋还接受采访啊？
3: 我当时也没想说，哎呀，这不他们一起哄架秧子吧？我这脑袋一热，我就简单说两句。我这也是想着啊，通过这个机会跟大家伙说说我的想法。哎呀，不好不好，太糟了。
0: 那这电视台的人是谁请来的呀？
3: 魏小娥呀，这小娥也是好意。
0: 你说这个魏小娥净干这捣乱的事儿。
4: 秦学良，
5: 出来！
4: 你给我出来！
5: 方志，
4: 你出来！
5: 出来！
4: 秦学良，
5: 出来！
4: 出来！出来！
5: 出来！
6: 秦学良，
5: 出来！出来！
7: 秦学良，出来！
8: 出来！
9: 秦学良，
10: 出来！
11: 秦学良，
12: 出来！
13: 出来！
12: 出来！
13: 我跟你说，
14: 出来！
3: 大伙儿这是干啥呀？有啥想跟我说的？
15: 秦学良，小桂林的项目你凭啥给否了？
16: 对呀，
17: 对呀，
18: 凭啥
19: 给否了？
10: 给否了。
12: 我们都是困难户，这项目要是弄成了，每家至少能分50-60万。哎，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带我们发家致富吗？为啥给否了？
6: 对呀，凭啥
18: 给否了？
2: 没了。
3: 大伙儿静一静，听我说，小桂林那个项目啊，确实是让我否的，因为它违反了国家的政策规定。中央三令五申强调，不允许城里人到咱们农村来征地盖别墅。大伙儿的心情我能理解，但咱不能违反了中央的规定啊！
15: 对对对对对，中央离咱这么远，能管着咱点事儿？
11: 对呀，
4: 是啊，中央能知道啊？
17: 秦学良，你不用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哈、啊，我们知道你咋回事。
3: 我咋回事啊？
17: 你不就是想让自己工作上有成绩吗？把我们财路给断了，你工作上成绩出来了。然后上面领导就得表扬你，道门不知道啊？
15: 就是啊，今天晚上在电视上叭叭讲的，干点成绩就显摆。你这是领我们回来致富来了，你这是回农村镀金来了，干出成绩好往上爬。
0: 王家贵，你别在这胡说八道，学良不是那样的人。
15: 你儿子不是那样人挡我们财路？
8: 不是那样人干这样的事儿啊？
0: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别都在这胡说八道啊，这是我家，你们都走，都给我出去。
15: 哎，
20: 干什么？
21: 谁呀？
15: 谁呀？谁呀？谁呀？
3: 妈，王家贵，你想干嘛？
15: 他想推我们呢。
22: 对，
23: 他想推我们呢。
3: 你们给我听着，这儿是我家，不是你们胡搅蛮缠的地方。有什么话，明天到村委会去说。今天等我回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15: 啊！你秦学良啊，你当支书对我们这么不客气是不是？
24: 我没当主管。

0: 我们走了，
1: 走了。
2: 儿子，你为他们工作，他们这么对待你，丧良心呢？凭啥受这份委屈？咱不干了，行不行？
0: 别难受，他们心里有情绪，咱们砸吧，砸完心里就好了。鸡蛋子砸着也不疼。妈，儿子选择这条路了，碰了点难事，咱不能半途而废，啊。妈，换身儿，换身衣服。
2: 儿子，就在这儿脱下来，妈给洗洗吧。
0: 妈，我回屋脱吧。哎
2: 呀，这一身黄汤子，回屋洗啥？就在这儿脱下来，
0: 妈
2: 洗。
0: 我还是回屋脱吧。

儿子，别瞒妈了，妈，我瞒您啥了？你左腿残了。 妈已经知道了。

儿子，对不起你，儿子，对不起你，儿子，你没有对不起妈妈，你都是为了国家。

0: 这些人太不像话了，只顾自己的利益。杨叔，你着急，先坐啊。
1: 大伙兄的时间长了，听说这一下能得5-6十万，这心里得多高兴啊！可转眼间事儿又黄了，他们的心情我也能理解。就算我们能理解他们，那他们也太过分了。
2: 谁告诉他们这件事黄了？我也不知道啊。我今晚上来就想告诉你们这几件事，让你们心里有数。啥事儿啊？
0: 是杨柳告诉我的，他不让我说，可是我想了想，这事不能不说呀，不然你蒙在鼓里，以后的工作不好做。
1: 哎呀，老杨啊，你这啥事快说吧，别磨叽了。
0: 好，那我就不磨叽了。 你想过没有，小桂林的那几户村民，他们咋就知道城里的老板要在咱这儿盖别墅？你告诉他们了？这怎么可能呢？这项目还没定呢，我怎么可能说出去呢？
3: 看看，问题就出在这儿，你没告诉他们，他们咋知道的？
0: 谁呀？许文军。
3: 文军？
0: 许文军这小子心眼不正，事成了是他的功劳。
1: 事不成，是学良的罪过。
3: 杨叔，这咋可能呢？文军没这么复杂，
0: 他也没那么简单。我再跟你说件事吧，你给我拨那2万块钱扶持款，他就是当着孙庆才的面和杨柳说的。他想干啥？他不就是想挑唆孙庆才闹事儿吗？
1: 怪不得呢，孙庆才傍晚那时候都来过了，闹了一场了。
3: 你看看，你看看，
0: 杨叔。 这事儿你咋知道的？
1: 当时说这件事的时候，杨柳就在现场。杨柳不让我说，你说我能不说吗？老杨，你说的对，你要是不告诉学良，那学良他蒙在鼓里。

0: 以后这工作他还咋干呢？
1: 今天晚上小桂林那几户村民来闹事儿，是不是也是他鼓动的？
2: 杨叔，这件事咱们先别下结论，哪儿说？

0: 这里面肯定有误会，老公啊，嗯，我对你好不好？
1: 哎呦，你说你要对我不好，我能对你娘俩好吗？
0: 你对我们娘俩啊，一般。怎么一般了呢？你原来啊，赚钱给我们俩花，从来不挡着，现在呀。
1: 一个月就给我们5万块钱生活费，这还叫对我们好？那不怪你那个宝贝女儿啊，做生意总赔，花钱又大手大脚，你再不控制点，你就有个金山银山也得让她赔光了。别老说那么难听，赔光赔光的。你赚那么多钱，孩子花点就花点呗，你留着她干啥呀？你又不花。
0: 哎呀。
1: 你说我留着干啥，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只知道啊，没钱心慌，有钱心里踏实。你这句话说的根本就不对。你原来没钱的时候，你心里踏实；你现在有钱了，你心里反倒不踏实了，你反倒心慌了。我心慌了吗？你没心慌吗？
0: 你怕你做生意赔了，你怕别人抄你借钱，你又怕别人骗你钱，你又想法多赚钱，你这不叫心慌吗？你这叫心里踏实吗？哎，你这个娘们儿啊，平时看着傻呵呵的，说话专戳人那个肺门子。我说的对不对吧？哦，对了，这个。 我给小娥那50万，她是不是给那个城里的罗世明了？
1: 啊，不会不会，他们早断了。
0: 断了吗？断了，我就放心了。

0: 秦学良，你不用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哈、啊！你不就是想让自己工作上有成绩吗？把我们财路给断了，你工作上成绩出来了，然后上面领导就得表扬你，道门不知道啊！
1: 你这是领导
2: 不下去了，
3: 你这是回头去不

连长，你休息了吧，这么晚了真不该打扰你，可是我心情太不好了，我不知道应该找谁去倾诉，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你。以前我跟你说过，我有思想准备，知道工作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现在困难终于来了，可这种困难不是来自工作上的压力，而是来自于那些你在帮助他们为他们服务的人的误解、羞辱和谩骂，这实在是让我太难以接受。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委屈，

0: 我告诉你，那2万块钱我不要了。
1: 你不要了？
0: 你看我能不能把人工养殖泥蛙的事做成，到时候啊，谁都有份儿，就没你的。
2: 我这怎么能是害你呢？
3: 这杨柳跟文娟分不分手，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好像他们分手了，我就幸灾乐祸似的，不爱听。
2: 可是不就是这么回事吗？杨柳跟许心眼子分手，杨柳喜欢你，爱你，你能不娶她吗？
3: 那娶不娶的那是以后的事儿，

0: 你找我？
1: 没想到你能来。
0: 这话说的，我不应该来吗？
1: 你来，我谢谢你。
0: 你要跟我说啥呀？
1: 我想跟你说，我们分手吧。
0: 这是你的心里话？
1: 是不是心里话？我也必须说出来。我要不说出来，那我就太……

学良，看到了你的短信，我不想安慰你，也不想劝导你，我只想说你已经断了一条腿，还有比这更委屈更痛苦的事情吗？我们那些牺牲的战友，如果能让他们重新回到这个世界上，再大的痛苦，再多的委屈，对他们来说还算是个事儿吗？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接受这些委屈和痛苦，可以说是我们的幸运。

0: 因为我已经看出来你开始嫌弃我了，甚至开始讨厌我了。其实你早就想分手了，你就是张不开嘴而已。那我不为难你，我先说出来。
1: 是啊，我是想我要跟你分手，但是
0: 你不用觉得愧疚。我在省城帮助你的那个事儿，那是因为我们是从一个村出来的，实在算不了什么。
1: 我想说的不是这件事儿。
0: 你想说啥事儿？
1: 我怕你误会秦雪凉。
0: 说的好啊！
1: 你干嘛这么大声啊？
0: 怕我误解秦雪凉？我本来想到这茬的，但我没好意思说，你倒好意思说出来了。你怕我误解他什么？怕我误解他打压我？怕我误解他从我手里把你抢走？怕我误解他回村当支书的目的不纯？你还怕什么？你都一块儿去，都说出来。

0: 你够坦率啊！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你太为秦学良着想了，我误解他了吗？小桂林的项目是不是他给我否了？从他回村以后，是不是处处压我一头，处处表现得比我强？所以你才会越来越瞧不起我，越来越崇拜秦学良，现在要跟我分手了？这难道不是秦学良从我手里把你敲走的吗？这能算误解吗？
1: 许文君。 秦学良亏咱们村当村支书，他目的纯不纯我不想跟你讨论。可是有一点，秦学良没有处处打压你，反倒是你背后处处给他下绊子。
0: 杨柳，你说清楚，我背后给他下什么绊子了？
1: 你要是不嫌难堪，我就说出来。
0: 我没干见不得人的事情，我难堪什么？你说。
1: 好，我问你，秦学良给我爸拨了20000块钱的扶持资金，你为什么要当着孙庆才的面告诉我？你说呀。
0: 我是当着孙庆才的面说的，但我那话我不是说给他听的，我是说给你听的，因为我看见你帮秦学良工作很积极，我不开心，我看得很不舒服，所以我想跟你说，你不用工作那么积极，秦学良已经在讨好你爸了。
1: 你是不是认为秦学良给我爸拨那20000块钱就是为了讨好我？
0: 难道不是吗？啊。
1: 你是不是以为我是说给孙庆才听的，让他去找秦学良闹，是不是啊？
0: 是，你就是这个意思。行，我们不说这事儿，我们说另外一件事儿。
1: 小桂林的项目在没有确定之前，你跑没跑到六组去跟那几户困难户说他们可以拿到50000，有没有这事儿？
0: 有这事儿，
1: 许文君。
2: 你在镇工作也有几年了，你难道不知道事情在没有定下来之前不可以把消息随便散播出的规定吗？你这么做，你把消息告诉那几户村民，成了是你许文君的功劳，黄了是他秦学良的过错，你不觉得你这么做有点阴损吗？

0: 杨柳，你可以不喜欢我，你也可以，你也可以去爱秦学良，但你不能这样诋毁我。我没你想的那么阴损。我把消息告诉那几户村民，如果说这事儿做的不应该，那也只能说我这个人太简单了，没想那么多。可你倒好，把我说成了一个背后下绊子、挖陷阱的小人。我有那么阴险吗？我有那么丑陋吗？你说这话特别伤我。杨柳，咱俩处了快4年对象了。是，我是有很多毛病，很多缺点，我自卑，心眼小，还多疑。但我不是一个人品很差的人，我没你想的那么卑鄙无耻。好了，既然这样，我特别佩服我今天做的这个决定，主动跟你提出分手。因为刚才的谈话，你就是不跟我分手，我也不能跟你再处了，因为我在你心里是一个灵魂极其肮脏的人。行了，你走吧。秦学良确实很优秀，你俩也很合适，祝你们幸福。
1: 玄君，我很感谢你。
0: 你不要再说了，我不想听。

文娟啊，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即便你给自己解释了，可是我还是很难相信，在这些事情上你没有使坏的意思，因为你讨厌秦学良，你甚至恨秦学良，你最大的担心就是怕他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可是我告诉你。 秦学良从来没有跟我表白过情感，而且他让我跟你好好相处，他希望我可以帮你改掉你身上的缺点和毛病，你知道了吗？玄君，我本来已经对你很失望了，现在我对你彻底失望。 我很感谢你曾经对我的照顾，对我所有的好，你自己多保重了。

0: 今天这会啊，有几件事想跟大家研究研究。
1: 哎呀，都搁这呢。
2: 你来干嘛呀？
1: 有事儿呗。哎，秦支书，昨天让你商量那事儿，研究咋样了？
3: 这刚过一天，能研究出啥来呀？你先回去等着吧，研究出来我告诉你。
1: 啊，还没研究出来是吧？那行，那赶紧抓紧研究吧。正好村几个头都在这儿呢，啊，我在这儿等着，赶紧研究，研究出一结果啊！
4: 爷爷，你咋还坐下了呢？
1: 不坐还站着啊？你抓紧时间研究吧。
5: 曾志才，
6: 捣乱来了，啊？你给我出去，
5: 出去！
1: 郭大胖，这么健忘呢？我告诉你了，我有心脏病，别以为你这边大炮轰谁都行，轰不明白容易出事儿，知道不？
5: 我还就不信了，我今儿我就轰你，我看他轰出啥事儿来。哎，我就轰你，
1: 我就不走，咋的？哥，我不走，
5: 出去！
1: 哎，你再耗我一个，
5: 出去！出去！
1: 来人呐！来人！孙哥，我打来了！
5: 你上来！
1: 你要不上，我
5: 就马上把心脏病！出去！
6: 给我起来！
1: 你不给我解决，就不站。

0: 你干啥呀？你把酒瓶子给我捡过来。
1: 你先给我好好说话。我好好说话行啊？你把问题给我解决了，我就给你好好说话。还是昨天的问题，你凭啥把浮石款给杨百全两万？我们家这么困难，你都不给我？
0: 我昨天就跟你说了，这是扶持款，不是救济款。
2: 学良，别听他瞎聊的。
1: 你少说。你不就想攀比我吗？咋的？我就给你攀比，凭啥给你两万啊？
2: 就因为你家养的好看，所以他把钱给你啊？别胡说八道了你！你再推我，我就躺着，再推。
0: 孙敬凡，你再这样，秋森没人管你，
2: 你不管是不是？你不光就告你去，我告你因私舞弊、贪赃枉法，
3: 拿着扶持款孝敬你未来的老丈人。
0: 出家呆子，你不就是盼着我不放吗？我告诉你，那两万块钱我不要了。
2: 你不要了？
0: 你看我能不能把人工养殖泥娃子事做成？ 到时候谁都有份儿，就没你的。
2: 没有就没有呗。你们这些村部干部都在这儿，我正式声明，那两万块钱呢，我不要。
4: 何叔，何叔，
2: 孙敬才，你还有啥要说的？你还有啥好说的？人家不要了。
0: 孙敬才啊，你要再这么闹，没人管你了。
1: 怪不得别人叫你孙大赖子，就是个无赖，还坐着干嘛呀？赶紧走吧！你走不走？再不走，拿水浇你了。
2: 走就走呗。
1: 魏老板的小公主都说话了，面子我肯定得给。平常我告诉你啊，那欠我瓶酒的，
4: 这就是个流氓。
5: 村里有这么一怪，这够人受的。

0: 儿子，妈刚蒸的鸡蛋糕，你起来吃点呗。
1: 妈，你别管我，我死不了。
0: 儿子，妈知道你难受，可是，哎呀，这婚姻这事儿那就是缘分，谁和谁能成，那都是老天爷定了的，你得想开了点啊。
1: 我想开了，
0: 那你想开了，你起来吃点好不好啊？
1: 我现在吃不下。
0: 你看你。
2: 文君呐，你平时不最爱吃方便面吗？爸给泡了一碗，起来吃一口。文君呐，爸还给你放根火腿肠呢，可香了啊！起来吃一口。
0: 行了，拉倒吧！我这鸡蛋糕他不吃，能吃你的方便面？
2: 哎呀，你不管吃啥也得吃啊！昨天晚上就没怎么吃，今天早上又没吃，那这样饿下去，胃不饿坏了吗？
0: 我跟你说，他这心病要是不除，那火上大了。不是许半仙儿，你平时挺有能耐的，不是主意多吗？你拿出来用用，帮帮儿子渡渡难关呢。
2: 我想起个人儿，我去找他，备不住能有用。
1: 爸，你去找谁啊？哎呀，董事长您好！
3: 啊，你好，你好，魏老板，你好，
1: 哎，你好，董事您好，
4: 魏老板，你好。
3: 咱们厂子停多长时间了？
1: 半个月了，
3: 停半个月了。
1: 上次咱们提出整改意见，我得整改完了才能开啊。
3: 哦，
1: 进去看看。
3: 好，咱进去看看。
1: 来，来，好。
5: 小刘，你看看，这耳机到底是咋死的呀？这是。
6: 哎呀，秦大叔啊，真是，要冲那铁老二。他的鸡全死了，我都不带管。
5: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你别冲他，你就冲我啊！
6: 这鸡是我田老二那拿的。
5: 田老二那死去的样，他能把鸡给我呀？我这是昨天晚上到他埋鸡的地方给挖出来的。
6: 秦支书啊，就冲你这份精神，我指定给他好好看看，他这个鸡呀、啊，到底什么原因死的？
5: 小刘，我先替田老二给你道个歉，我再好好谢谢你。
6: 好，咱俩就不用客气了。
7: 魏小娥，
8: 杨哥，我听说你今天要去市里办事儿啊？
7: 你又要去？

0: 大反应干嘛？
1: 你别跟我开玩笑啊！要去你自己去，千万别跟我一块儿去。回头再闹出什么事儿，你爸非把我皮扒了。
0: 哎，我这是公事儿。
1: 干啥公事儿啊？
2: 你忘了？明天市妇幼保健所要来咱们村普查妇女病，
0: 我帮忙去市里取表格。
1: 哦，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2: 那行，那我先走了。
1: 哎，你给我捎个脚啊！
2: 你不怕担责任了？
1: 公事我怕担什么责任呢？再说挣大车，你一个人坐多浪费呀、啊！

0: 你拎着桶水干嘛呀？路上喝啊？
1: 我是水桶啊，我喝这么多水。杨叔养的林蛙死了，这怀疑是你爸这个电容煤厂污染了环境。我去化验一下山里的水，看看到底什么原因。
0: 哎呀，你说你管这事儿干嘛？你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
1: 怎么就是给自己找麻烦了呢？
0: 化验结果出来了，万一跟我爸的电容煤厂没有关系，你让杨叔这台阶怎么下？哎，跟我爸这电容煤厂有关系，你能怎么办？还能让我爸去陪他的蛤蟆吗？嘿，你说你这是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压根儿就不应该管，让他们自己去弄，晚了就容易沾包。
1: 小娥，我发现你挺精明的，
0: 绝对的精明，
1: 可就是没用对地方。
0: 来，我给你用对一回地方啊！杨柳跟许心眼子分手了，你的机会可来了。
1: 你别胡说八道啊！这不害我了吗？你
0: 我这怎么能是害你呢？
1: 这杨柳跟文娟分不分手，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好像他们分手了，我就幸灾乐祸似的，不爱听。
0: 可是不就是这么回事吗？杨柳跟许心眼子分手，杨柳喜欢你，爱你，你能不娶她吗？
1: 那娶不娶的那是以后的事儿，这以后的事儿发展成什么样，现在谁也不知道，对不对？你现在说这话，一是没用，二是他伤人心呐。你想想，文娟现在正是难受的时候，这话传到他耳朵里，那不要他命的吗？以后不许说这话了，谣言止于智者。当那智者，
0: 不说了，行了吧？不过我终于可以放心了，杨柳一旦离开了许文君，我和明明的事儿就大有希望了。
1: 魏小娥，
0: 干嘛？我开车呢，吓死我了。
1: 不是你们的事儿，能不能别把我总扯进来呀？
0: 态度太差啊！
1: 你不是又要去找罗世明吗？
0: 明明在省城出差呢。
1: 那我还能放心一点。
0: 哎呀，梁哥，你能不能别总这么严肃、这么沉闷啊？你就不能，啊，嬉皮笑脸一点吗？把生活当作是一种游戏，那多轻松。
1: 小娥，生活不是游戏，人生本就是一个严肃的课堂，既不能稀里糊涂，也不能嬉皮笑脸。如果那样的话，你的人生那就是荒唐的人生。
0: 荒唐怎么了？快乐就行。哎，行了，我也不跟你说了，我跟你啊就不是一路人，我俩要是走到一块儿，那就是灾难性事故。
1: 这种灾难绝不会发生。
0: 嗯。
2: 你先按他们说的做，对，你必须听人家的，不听不行啊。你怎么这么磨叽呢？

0: 哎呀，
1: 回来了，魏老板。
0: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1: 今天刮的是东南风，
0: 收拾挺利索。
1: 那不得分见谁吗？见你魏老板，必须得收拾利索点。
0: 茶也喝上了，没拿自己当外人啊。
1: 客气客气。
0: 怎么着？今天想给我散散？
1: 我早都给你掐算好了。环保局来你这检查，啥毛病也没检查出来。
2: 别胡说，
0: 环保局来你咋知道的？
1: 哎呀，这么大的事儿，全村人谁不知道？
3: 本来我这个厂子就没毛病，也不知道得罪谁了，天天告告告告。

0: 不是说田老二都承认了吗？是他写信告的你吗？
1: 田老二那话你也能信呐？傻了吧唧的。
0: 那你猜能是谁告的？
2: 我猜不到。你给我掐一下呗。
0: 那你这事我可掐算不了。我今天来呀，是想帮你个忙。
1: 哼，你能帮我啥忙？
3: 你就帮帮忙吧，杨柳。
4: 婶儿，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3: 帮我去安慰安慰文君。文君现在躺在床上，饭不吃水不喝，两眼就直勾勾盯着那房顶，人跟傻了似的。
4: 他这样我心里也很难受，可是他跟我提的分手，我能有什么办法？
3: 你就说你不想跟他分手，你要嫁给他。
4: 我凭什么这么说呀？
3: 为了救人嘛！你看你是个大夫，那你的工作就是救人。你要是把文君救好了，那是你的功德呀。
4: 婶儿，你是让我跟他说我爱他，我还想嫁给他。那我要不嫁给他呢？我这不是在骗他吗？哎呀，
3: 只要把文君救好了，你骗的坑的我们都愿意。救人要紧。
4: 婶儿，如果文君生病了，我可以给他治病，但你让我骗他，我做不到。
3: 婶儿想问问你，你说你们两个处得好好的，怎么说黄就黄了？是不是因为那个齐学良？
4: 婶儿，我郑重地告诉你，这事儿与齐学良没有一点关系，你还信不信？
3: 杨柳，
0: 你魏老板虽说是富家一方，要钱有钱，要势有势。在咱们这一片可以说是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可你也有难唱的曲儿啊。
2: 那哪首曲难唱啊？
0: 你说你这么有钱，你这个人呢，平时又舍不得花啊，你又很节俭，你说你这钱最后留给谁呢？
2: 你这不废话吗？我留给我老婆，留给我女儿啊。
0: 女儿总有一天得找人嫁出去啊。啊，我说句不好听的话，魏老板，要嫁个好人还行，如果要嫁一个不三不四的，啊，过个三年二年，汤一脚把你女儿给踢了，你这钱是不是就算打水漂了？
2: 半仙儿，你叨叨叨叨叨叨，我根本就没听懂，你啥意思啊？是不是想给小娥介绍对象啊？
0: 小娥对象还用我介绍啊？我早知道你魏老板心里早有人选了，地球人都知道啊，你心目中的人选就是秦学良啊。
2: 咋的？你觉得他不行？
0: 那我许半仙可就太没眼力了。秦学良不仅行，而且非常行，特别行。
2: 哦。你今天来就是想告诉我秦学良特别行啊？
0: 秦学良特别行还用我说吗？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秦学良恐怕娶不了你家小娥了，杨柳要取而代之。
3: 杨柳，那你说这事儿跟秦学良没关系啊？我信。那我就想问问你，你跟文君分手之后，你能不嫁给秦学良吗？
4: 我嫁给谁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3: 你看，那你就糊涂了吗？我跟你说呀，你千万别打那秦学良的主意。那村里人谁不知道魏宝库想娶秦学良当上门女婿？虽然说他现在不同意，可在咱们青山峪，你知道谁能别过那魏老板？到时候他还得同意。再说那魏老板家那么有钱，他只要答应这门婚事，他就是千万富翁。你心里还想着秦学良，早晚不被晒在那儿，到时候那你就惨了，再想找别人谁要你呀？
4: 谢谢您为我的事操心，没人要我更好，我可以清清静静的过一辈子，这正是我要的生活。
3: 不是不是，你这孩子怎么听不进去劝呢？油盐不进。
4: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呀？
2: 嗯，分手了。啥时候分的？
0: 昨晚上现在的事儿。
2: 分就分了吧，你呀、啊、也别着急上火，咱证明缘分不到。

0: 我着急上火啥呀？我怕你着急上火。
1: 你这人说话有意思，又不是我家儿女，我着啥急上啥火？
0: 你看你魏老板，你这个人啊是挺能挣钱，但是你这头脑并不精明。你看看，我就知道我说这话你肯定不爱听。但我跟你说啊，杨柳要是跟我儿子分手，她能嫁给谁？肯定嫁给秦学良啊。到那个时候，魏老板，你可就是云彩里扭秧歌，空欢喜一场啊。
1: 词儿整得还挺硬啊，那你说我该咋办啊？
0: 你的办法多了去了，
1: 那你帮我出个主意。
0: 你家小娥要是不同意嫁给秦学良，你就把她赶出家门，一分钱不给她，让她喝凉水啃萝卜。啊，秦学良要是不答应娶你家小娥，你就不支持她工作，让她在咱们秦山峪站不住脚，到最后得蔫溜溜的退养。
1: 就这主意？
0: 这主意不好吗？
1: 半仙儿啊，你不觉得你这个主意有点损吗？
0: 损就对了，好的主意都得损呐，不损那能叫好主意？
1: 哼，
0: 那你不觉得有道理？
2: 是不饿了？早上没吃饭你就跑出去了？
3: 哎呦，上边来检查，我不得提前安排啊？
2: 检查的咋样啊？
3: 我昨天下午就把肠子停了，没说啥走了。
2: 你总这么打一棒子躲一躲，能行吗？
3: 躲了再说呗。那也是啊，总有人告我，一告我，哎，上面就来查。头疼。
2: 你说谁告的你？你到现在还没查出来？
3: 没查出来。
2: 我觉得是杨百川，因为你就跟他俩有仇。
3: 不像杨百川，这小子直来直去，他要告我他会告诉我。
2: 说谁呢？
3: 你先让我吃口东西啊。
2: 吃吧吃吧。
4: 你拿回去让村里的妇女填上，18岁以上已婚的妇女都填，别落下啊。
5: 好的，我保证一个一个发，一个都不落下。填完了再送回来是吧？
4: 填完送镇里就行。
5: 知道了，再见啊。
4: 哎，再见。
3: 啥？小娥去城里了？
2: 嗯，上边来普查妇女病，她就取表格了。
3: 跟秦学良一块去的？
2: 对，他俩一块去的。
3: 哎呀，这俩人现在走得挺近乎。
2: 我看处的还挺好，哥啊妹儿啊的，叫挺亲的。
3: 我告诉你啊，得赶快抓紧了。
2: 啥？赶紧抓紧了？
3: 让秦学良把小娥娶来啊。
2: 你不跟秦元良生气了吗？
3: 他要能成为我女婿，我就不生他气了。
2: 那小娥能同意吗？
3: 所以说你这个脑子一点都不长记性。前两天你忘了，小娥亲口说的，只要秦学良答应，她就嫁给他。
2: 是有那么回事儿，但是人秦学良要不同意，你不还是没戏吗？
3: 这是两码事儿，咱得赶紧做秦学良的工作，要不然就麻烦了。
2: 啥麻烦了？
3: 徐文君和杨柳分手了。
2: 他俩分了？
3: 戏班先给我说的，要不然杨柳他就那个取而代之。
2: 取代？啥叫取而代之啊？
3: 你甭管啥叫取而代之了，得赶紧抓紧了。
2: 这你抓紧，你咋抓紧呢？
3: 哎呦，你问个事儿永远没完。
6: 同志，结果出来了。你送来的水没有任何问题，属于一类水质。
1: 一类水质？
6: 对。
1: 好，谢谢啊。

0: 郑艳华，你挺忙的呀。
1: 我忙不忙关你什么事儿？
0: 你要是不忙的话，我想找你谈谈。
2: 儿子，你不吃不喝不行。

0: 行啊，来，听话，喝点牛奶啊。
1: 儿子，你这眼睛直勾勾的，你可别吓唬爸妈。你转着眼珠来，转着。
0: 哎呀，转什么转啊？儿子，你喝点来。哎，儿子啊，你别这么吓唬妈，妈真的害怕了，你真的害怕，你喝点
1: 文君呐，爸都给你算了，你跟杨柳啊黄不了，秦学良不娶魏小娥不行，你就在家听信儿吧，肯定有好消息。
0: 哎呀，行了，拉倒吧，那杨柳就是个害人精，他想跟我儿子好，我都不要他。你看今天我上午去求他那个死样，一点面都不给。
1: 真不会说话呢，这时候你说杨柳不好，文君哪爱听吗？
0: 不好不好就是不好，反正我是烦死他了。
2: 你们出去，别在这烦我，好不好？
0: 儿子说话了，儿子说话了。
1: 走吧，儿子，人家烦咱俩，快走吧，走吧。
0: 儿子，儿子，你好好的，你把那奶喝了啊。
3: 你看看吧，
4: 玛丽克氏是什么意思？
3: 是鸡的一种传染病。
5: 这么说，田老二养的鸡是得的传染病？
3: 是的。如果这个传染病啊不及时治的话，他这个鸡啊全都得死了。
5: 你这儿有药吗？
3: 有。
5: 那这样，用多少你给我拿，我给田老二买回去。
6: 二哥，你那鸡是怎么死的？我给你弄明白。
7: 你咋弄明白呀、啊？那我那鸡就是那魏宝库那电容煤厂的毒气给熏死的。
6: 那都是你瞎猜的，我找人看了，你这鸡是得了一种玛丽克氏传染病，再不赶紧治，全都得死了。
7: 瞎说！你没上我这拿鸡，你搞什么化验？
6: 昨天你那些鸡是不是埋在河边了？
8: 我半夜挖出来一只，拿给技术员小刘看了。
6: 这是化验单，你还不信吗？
7: 我才不信呢！我那鸡就是魏宝库的电容煤厂那个毒气给熏死的，我就要到法院去告他，我叫他赔。
6: 田老二，
7: 不，你喊什么喊呢？你喊我就害怕了。
6: 我说你这脑袋是不是榆木疙瘩呀？你让人赔人就赔啊，这法院是你家开的吗？你去告，法院不得调查吗？拿着化验单一看。人家鸡怎么死的，一清二白了。那魏宝库能就这么赔给你？你那是做梦呢！
7: 学良，你没蒙我吧？这是真的化验单吗？
6: 我蒙你，有人给我发奖金还是咋的？我连药都给买回来了，你还有啥不信的？
5: 二哥，我秦学良回来当支书，就是为大伙服务的，我骗你干啥呀？
6: 你说我大半夜去挖鸡，挖完了送给技术员小刘看，我又把药给您带回来，你有啥不信的呢？你要是再不信，我真没招你，我帮不上你啥子。
7: 哎，学长，你别，你别生气，那我的鸡，真是病死呀、啊？
4: 玛丽克氏传染病。
7: 我，学长，这药是你给我买的，多少钱？
4: 这是我送给你的，
7: 不是你看你我不能叫你白花钱呢，你多少钱？我给你。
5: 二哥，只要你相信你这些鸡是病死的，别再耽误时间了。这批给我多少钱我都高兴。赶紧把这药给用上吧，再不用真来不及了。
7: 哎，我用。
5: 你会用吗？
7: 那我肯定不会呀。
6: 小刘都告诉我怎么用了，有桶吗？
7: 哎，有。
6: 走，我帮你。
9: 爸，咋了？腰又疼了？
10: 啊，没事。
9: 慢点。
10: 抻了一下。
9: 慢点啊。爸。咱得去医院检查了，做个尿常规。
10: 检查啥呀？不检查活的挺好，一检查吓一跳，用不了几天就见炎了。
9: 爸，你腰疼这么严重，这肾病肯定不轻，咱得去医院做个详细的检查。
10: 嗯，

0: 好，抽空去检查一下。哎，刘昨天晚上我们俩谈了谈。你提出来的？不是，他提出来的。
1: 他有什么资格提出来呀？
0: 瞅您这话说的，人家咋就没资格跟我提了？好，提得好，省着你不好意思张嘴。刘昂，现在你可以考虑秦学良了吧？爸，这话可别乱说啊！老许家一家人本来就把这事怪到秦学良的身上了，他们认为是秦学良破坏了我跟他儿子的感情，你要再这么一说，就真让人抓把柄了。
2: 这有啥把柄的，啊？不跟他儿子处，还不能跟别人处啊？
0: 爸，不想再说这事儿了，换话题。
3: 杨叔，
4: 哟，
3: 秦良来了。
0: 哎，坐。
3: 哎，您今天没上山啊？
1: 啊，那个栅栏坏了，我修一修。
0: 什么栅栏呀？他是腰病又犯了。
3: 杨叔，
4: 嗯。
3: 您这腰病犯了，得去医院，不能老在家耗着呀。
4: 是是是，有时间呢去看一看。你来找我有事儿啊？
3: 啊，我不是到您的挖厂取了水样去化验了吗？化验结果出来了，
4: 什么结果？
3: 你看，水没问题，属于一类水质。
0: 啊？
4: 不是，那我的林蛙是咋死的？
3: 反正林蛙咋死的不知道，那肯定是跟魏宝库这个电容美没关系。
4: 这还赖不着他了。
0: 瞅您这话说的，爸，你还非得赖人不成啊？
3: 不是，我的意思是，这件事还真跟他没关系。
4: 哎，你这个化验结果没告诉魏宝库吧？
0: 没告诉啊？
3: 啊，那就不用告诉他。
4: 为啥呀？
3: 你化验水质，他也不知道，你不告诉他，他就有压力。咋说，他那个电容煤厂也有污染吧？你看他附近的山、那庄稼都黄了。你要告诉他，他就自信了，更不承认有污染了。不告诉他，
4: 杨叔，
3: 我把结果告诉他，不代表他这电容煤对环境没污染。但我要是不告诉他，是不是对他有点不公平啊？
4: 不是。
3: 告诉他，那我就没台阶下了。你说，我上他的矿山大喊大叫的，让他赔蛤蟆。现在这事儿跟人家没关系，说我这不是丢份儿吗？
4: 杨叔，这事儿没弄清楚之前，咱可以质疑他，但现在这事儿弄清楚了，跟人没关系，这不是好事儿吗？
3: 我就不信这魏宝库还能下来找您大干一架呀。 再说他也不是那样人，他心里还是挺尊重您的。他尊重我？尊重，跟我说了好几回了，说杨买川这个老。这是他说的，啊，杨买川这老家伙一扎身上就是30多年，就为了守那片林子，这劲头，服了。
4: 他不服我也不行啊。
0: 咋的？人家不服你，你还罚人钱啊？
3: 杨叔。
0: 杨柳这儿不服人，还罚款呢。杨柳，嗯，
5: 听说你跟文娟分手了，是真的吗？
0: 他昨天晚上跟我谈的，他主动跟我提出的分手。
5: 文娟呢？这段时间情绪有点不大对头，她肯定是不想跟你分手。我估计啊，她就是耍点小性子，哎，顺便考验考验你对她的感情有多深。
0: 有这么考验的吗？
3: 文娟就是这样啊，这你还不了解她？
5: 哎，对了，你最近啊，最好离我远一点。
3: 我为什么要离你远一点啊？
5: 他们家人可都赖上你了，都说是你破坏了我和玄君的感情。
3: 这赖得上？

0: 那股市万金光都哪儿去了？我不会是跟那个唐巧那么个项目吗？你说这个不省心，
1: 真的，他骗过你。
2: 别！
3: 你听我说话，你闭嘴！
1: 你
2: 别！
1: 你
2: 听我说话，你闭嘴！
1: 你
2: 闭嘴！
1: 你闭嘴！
2: 你
1: 闭嘴！
2: 你
1: 闭嘴！
2: 你
1: 闭嘴！
2: 你
1: 闭嘴！
2: 你
1: 闭嘴！
2: 你
1: 闭嘴！
2: 你
1: 闭嘴！
2: 你
1: 闭嘴！
2: 你
1: 闭嘴！
2: 你
1: 闭嘴！
2: 你
1: 闭嘴！
2: 你
1: 闭嘴！
2: 你
1: 闭嘴！
2: 你
0: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新变。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林则林，一草则草，一风一造风。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际人士高度关注。

0: 关注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习近平主席近日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复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2: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五年邀请50,000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
3: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1: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2: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4: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五月到今年九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5: 特朗普总统当地时间22号在联大会议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对媒体表示，美伊当天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不过，他没有透露双方会谈内容和下次会谈时间。据悉，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了此次会谈。威特科夫在会谈后表示，他感觉很好。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美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特朗普讲话大篇幅聚焦其中东政策，他为美国与以色列2月底联合对伊朗发动袭击进行辩护，称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他表示，伊朗正在等着看我在中期选举中的表现，伊朗没有道理不在选举后与美国达成协议。针对特朗普的表态，伊朗联合军事指挥部22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威胁意在国内宣传而非反映现实。声明称，美国反复发出威胁，显示出战略绝望。声明警告称，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对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更严厉、更具摧毁性和更不可预测的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22号抵达纽约。据联合国官网日程，佩泽西奇扬预计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佩泽西奇扬在启程前表示，本届联合国大会将是一个向世界阐述

伊朗方面立场和中东地区现实情况的平台，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

0: 完全授权，可以重启与美国的外交接触。该官员表示，美方应当从官方层面宣布，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然后就进程如何推进达成时间表。按照他的说法，联合国大会是美国重返外交轨道的绝佳机会。在此之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方面转达了最新的谈判条件。伊朗方面表示，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正通过生产和测试先进武器，不断增强军事能力。穆赫比还称，未来伊朗将部署更多武器系统，暗示可能会有更多武器投入实战使用。此前一天，穆赫比发表声明称，伊朗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过的战略武器。
1: 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2号在纽约会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双方就地区局势发展交换意见。
2: 卡塔尔外交部发布的视频显示，两人在会晤中握手合影并交谈。卡塔尔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位官员讨论了地区局势发展，以及为缓和紧张局势、创造对话条件、以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做的努力。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22号敦促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塔米姆表示，卡塔尔仍然坚信海湾危机可以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通过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供海上航行，并重返谈判以避免战争。塔米姆补充说，本地区缺乏集体地区安全，会阻碍和平解决争端的努力。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进行19次空袭。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共计进行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据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22号对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一座民宅发动3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死者中包括2名儿童和1名妇女。也门胡塞武装一名官员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沙特于21号晚空袭了位于焦夫省首府哈兹姆的一座监狱，导致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按照该官员的说法，事发时监狱中关押着一些近期战斗中的被俘人员，死者名单会在稍后公布。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发表讲话，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表示，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认为，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他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并表示在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胡塞武装将继续加强军事能力。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积极且富有成效的会晤，双方讨论了可能缓和当前局势、为外交解决俄乌冲突创造条件的相关措施，并希望在冬季到来前推动结束冲突。
2: 当天，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及其团队进行了40分钟的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重申，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3方会晤。 美乌双方还讨论了包括向乌克兰提供冬季防空一览

0: 产自支持等议题。泽连斯基说，双方团队目前仍在推进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相关工作。另一方面，欧盟理事会22号发表声明说，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号。根据欧盟记录，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大幅扩大对俄罗斯制裁范围，截至目前已对俄采取21轮制裁。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欧盟此前批准对俄第21轮制裁措施，俄方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
1: 据俺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报道，俄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阿列莫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有关乌克兰问题三方会谈一事暂无任何进展，俄方期待会有进展，但乌方进行建设性谈判的能力令人严重怀疑。
2: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阿列莫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的任务是通过军事手段或者外交方式来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调解的有效性。阿列莫夫指出，俄方期待有关乌问题三方会谈仪式取得进展，但当前乌克兰领导层进行建设性谈判的能力让人严重怀疑。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对于乌克兰而言，经济情况和前线局势日渐恶化，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下去。佩斯科夫认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会儿说要继续行动，一会儿又说要停止冲突，相关言论前后矛盾。佩斯科夫重申，俄方主张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实际上不会带来任何结果的暂时停火。塔斯社本月6号援引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话报道称，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这样各方能直接交流，无需美方在俄乌之间传话。佩斯科夫日前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3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10月7号的火车票开始发售。好了，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在蒙古高原与松辽平原之间的过渡地带，有一条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一路上可以在东北第一幕感受驰骋大漠的豪迈和沙洲落日的浪漫，可以深入沙漠秘境大清沟，探寻沙海中的原始丛林与野趣盎然的草木生灵，
1: 特别深的这里，看，
2: 哎，这个沙感觉特别细，
1: 非常细腻的沙子。
0: 可以在万亩良田里见证科技与匠心书写粮食高产的新答卷，可以徜徉在辽阔壮美的扎鲁特山地草原，体味蒙古包底的日常烟火，领略非遗记忆的独特光彩。
3: 我们的心情还
2: 非常开阔，
3: 开阔的，对
2: 对，生活里的小烦恼已经不足为道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走进内蒙古通辽，千里风景道，草原新画卷。

0: 向南，山地草原、良田、湖泊、疏林、沙地，多样地貌次第铺展，组成了一座丰盈的自然资源宝库。这里就是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
1: 我们现在呢是在通辽城区，在我身后的这座大桥是新世纪大桥，它就横跨在西辽河上，也见证着通辽新城老城的融合。本地人一看到这座大桥呀，就知道到家了。那么这座城市呢，就位于科尔沁草原的核心腹地，它的南部、北部地势高，中部低平，这当中也分布着山地、草原、沙地等等不同的地貌，因此呢，大家也提炼出了一条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在这条大道上，不仅能够看到优美的风景，还可以见到丰产的农田，尝到味美的物产。所以我们也打算沿着这条大道去开启我们的通辽之旅，跟我们一起来多维度地了解这座城市吧。
0: 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由东南到西北贯穿整个通辽，集合了各种地貌，是通辽市重点打造的国际级旅游风景道。摄制组从南端开启我们的旅程，第一站来到库伦旗的银沙湾。银沙湾所在的塔米查干沙漠是东北地区最大的沙漠带，被誉为东北第一漠。库伦旗银沙湾旅游景区就坐落于沙海中段，这里沙丘连绵起伏，既是壮阔的沙漠观景地，也是体验沙上游乐项目的绝佳去处。
1: 我们现在坐上这沙漠里的大脚怪了，现在坐在这儿可能我感觉离地面至少要有3米高的这样一个距离，然后我们先要在沙漠里面行走了。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全部都已经系上了安全带啊，不知道待会儿是一个什么样的旅程。哇，首先感觉速度是非常快的，整个这个车全部都是敞篷的。
0: 所谓的大脚怪其实是一种沙漠冲浪观光车，它配有巨型轮胎，比普通越野车高出一大截，在上面既能远眺沙海全景，又能如同乘坐沙漠过山车获得刺激的冲沙体验。在银沙湾，趣味十足的沙上项目丰富多彩，可以搭乘沙漠越野车飞越沙丘，解锁极速动感体验，也可以组队驾驶沙漠摩托，宛如驰骋沙洲的热血战队。如果想放缓节奏，还可以骑上骆驼，悠然感受大漠风情。尽兴体验过后，就能在专属管家的贴心服务下，入住特色沙漠主题酒店，享受沙漠微度假的惬意时光。不只有动感游乐，银沙湾更藏着反差感十足的绿色生机。景区负责人严茂旺带我们来到一座占地约50亩的智能温室，这是一个沙漠里的番茄世界。
1: 哇，如果不是我是从外面走进来的哈，我可能不会想象到沙漠当中有这么一个长得非常好的番茄园，一串一串的，有红的，有黄的，有绿的，它是也是很多品种，是不是？
2: 对，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区域是咱们整个的一个园区的一个试验区，所以说它有各种各样的品种，也是为咱们后续的大规模的生产做奠定一个就是试验的这么一个过程。第二个呢，也是可以让游客来这个沙漠腹地更深处体验一种在沙漠其他沙漠体验不到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2: 绿色的感觉。
1: 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沙漠还是想要这广袤，
2: 对，
1: 然后荒凉，
2: 对，
1: 然后这种反差感，
2: 对，这反差感就很棒，
1: 这个是极致反差感了，
2: 对对对对，
1: 一个丰收的这种浓趣的体验
2: 啊。
0: 这里的番茄全都种在伊康栽培基植包中，运用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温、光、水、气、肥精准调控。相较传统农业节水率超90%，同时因为光照充足，温室具有夜间保温功能， 这里种出的番茄

0: 味道更甜。
1: 哇，这里这个景观太漂亮了。
2: 对，是的，
1: 这完全感觉好像来到了这两个世界的分界线哈。因为往面前看就是我们印象当中的那种传统沙漠的景色。
2: 是的，
1: 但是身后是一片绿意啊。
2: 您看那个，咱们在仰须木河，这是咱们库伦旗的母亲河，河南岸是巍峨的嘎矮山，河两岸是自然的湿地，然后再转身就是咱们一个沙漠的这么一个地貌。
1: 其实这个让人很难想象，因为大家对于沙漠的印象一直都是干缺水，然后一种颜色。
2: 对，
1: 但在这里好像我们看到了它像两种都很有生命力的存在一样。
2: 对对
0: 对。在落日晚霞的余晖中，特色沙漠酒店的灯光次第亮起，傍晚的银沙湾又有了别样的风情。每天的落日音乐会如期上演，地道的蒙古族曲艺与舞蹈轮番登台，游客既能享受沙漠假期的松弛惬意，也能沉浸式体验库伦浓郁的民族风情。大漠晚风伴着绚烂烟火，让每一个山海夜晚都成为温暖而难忘的回忆。在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的南段，不仅有浩瀚的沙海，还有一片沙漠绿洲，那就是大清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天然珍贵阔叶林和科尔沁沙地原生森林生态系统，其中的大清沟是一条全长约24公里、深50多米、宽200米到300米的天然峡谷。独特的沟谷地貌汇聚了燕山山脉、长白山脉、内蒙古高原三大区系的植被物种，是地球上同纬度沙漠地区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块原生沙漠森林，被称为沙漠里的植物宝库。通辽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秘书长董永义带我们首先来到大清沟的顶部。
3: 其实这个顶上的话，就是典型的这个内蒙古高原的榆树林草原，
1: 嗯，
3: 就有稀疏的榆树，榆树林就是榆树的榆，疏稀疏的疏，
1: 嗯，
3: 榆树林草原下面的就是羊草，完了还有我们的蒸毛，你看这个是我们沟顶平的是吧？
1: 嗯，
3: 再往下这是沟顶是一个蒙古高原的植物区系，
1: 嗯，
3: 完了你看马上就在这下坡了，
1: 是
3: 下坡的话就是我们的华北地区。
1: 啊，
3: 椰山山脉的植物区系，
1: 我们其实走到那个位置哈、
3: 啊。哎，对，你看这就不一样了。这个
1: 大家走到这儿来，就忽然感觉好像这个乔木要风貌一些了。
3: 哎，对，你看比较官服比较大的蒙古栗。
1: 哦，所以其实我们走了短短的这个距离，
3: 哎、
1: 它就已经出现了
3: 很明显
1: 的变化了。
3: 对，
1: 这个在别的地方其实很难看到的。
3: 对、嗯，这也是我们通辽大清沟的一个特点。
0: 航拍视角下，大清沟的立体生态层次一目了然，从沟顶到沟底，植被由疏到密，层次清晰，过渡分明。地势落差带来的温度、湿度的梯度变化，为不同植物群落创造了适宜的生存环境，最终造就了这片荒漠中独一无二的绿色沟谷。我们从大清沟的顶部来到沟谷一端的入口，正是深入秘境腹地。这里的水源除了降水汇聚，还有多条溪流。我们乘坐橡皮筏顺流而下，穿行在一片水草丰茂、灌丛密布的沼泽湿地。一段水上漂流过后，我们登岸开始徒步深入大清沟。
3: 这你看，这块就是沼泽湿地了。你看，它都是灌木，你看全是。它有好多的泉眼，而且它的地势海拔低呀、
1: 嗯，
3: 所有上游的所有的水都渗过来了。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嗯？因为它是那个沟形的，其实两侧这下雨流下来，其实都往这个沟中沟底来汇集。
3: 哎、对，它是两个沟嘛 ，Y 字形这样的。
1: 嗯，
3: 哎，这样的。
1: 这样汇集，然后刚好您说的这地质构造，下面这个
3: 下面是石砾层、黄土层，完了正好有很好的储水功能，
1: 把这水给存住了。
3: 哎、对，
1: 然后植被在这儿就长起来了。
3: 因为有了水，它气候就潮湿了。
0: 继续深入高谷，林木愈发高大密集，绿荫层层叠叠，

0: 置身其中，很难想象这样的森林景观竟然出现在干旱少雨的内蒙古沙地之中。不过行至溪流浅滩，荒漠地貌的特征再次显现。
1: 这么一走过来一看，这个河底不是石头啊，
2: 对，都是白沙。哦，
1: 所以其实从这儿就能很真切地感觉到，这真的是长在沙地上的一片沙漠绿洲啊。
2: 对，
0: 除了白沙铺底的溪流，沟谷沿线还分布着很多神奇的自然沙泉。
3: 这是涌出来的是沙还是水啊？
2: 就是从沙子里边涌出来的水，所以特别清澈，相当于沙子就起到一个过滤的装置嘛。
3: 哦，这好漂亮。
2: 你看看多清澈啊。嗯，看我的手。
3: 哇，这个水真的是好澄清啊。
2: 但是我要摸到沙子的时候，它就有沙子上来了啊。你看，特别生的这里，看。
3: 哎，这个沙感觉特别细，
2: 非常细腻的沙子，像珍珠。
3: 是的，而且它这个水很冰凉。
2: 对，
3: 就是真的是那种，就是，好像从山涧里面涌上来的感觉。
2: 我们清沟里边就像这样的泉眼有百十来个，所以才导致我们清沟里边的水源源不断。
3: 就是这一汪清泉，然后把这个水流下来了，然后生态就变得慢慢丰富了。看我们身边还有小蝴蝶。
0: 清澈的泉水从沙底中奋力涌出，突举起白沙不停翻滚，它仿佛代表着大清沟顽强的生命力。正是这一眼眼沙泉汇聚成溪流，在沟底滋养出整片茂密森林。越往沟底深入，丛林愈发浓密，古木参天，绿荫蔽日，原始森林的气息扑面而来。
1: 哇，这走到这边来稍微开阔一点。
2: 对，这就到了我们的大清沟的沟底。嗯，你也感受到了吧，是不是树木非常的高大密集？
1: 是，
2: 感受到像不像你去了南方热带雨林了？
1: 是，有这种感觉。
2: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的特色之一。嗯，就是我们具有这个东北长白山植物区系的代表。你看前面呢，就是一个胡桃丘。
1: 胡桃丘，
2: 哎，就是像这个咱们吃的那个核桃一样，一会儿呢，哎，有个果，你看，哎，你看，
1: 哦，我这儿也捡了
2: 脱落的果，
1: 有点像那个碧根果，长长的。
2: 哎，对、嗯，
1: 它就是这样的。
2: 你看那边高大的，那就是我们说的水渠柳，
1: 就是做家具那个吗？哎，
2: 对对对，木材非常的坚硬，而且这个纹理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漂亮。
1: 它可以长到这么高啊？
2: 对，30多米。完了，旁边那块还有这个黄菠萝，嗯，那边有黄菠萝，嗯。哇，
0: 其实这个胡桃丘、水渠柳、黄菠萝都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是吧？这些珍稀阔野树种在通辽全域几乎不见踪迹。唯独在大清沟，不仅实现其中连片自然生长，且树林结构完整，形成了稳定成熟、可自然繁衍的原生落叶阔叶林群落。
1: 而且我们脚下的这个土壤颜色也变了，刚才我们在这个沟顶的时候看到的其实还是那种跟沙漠里的一样的颜色，但现在这儿就不一样了，
2: 有了腐殖质了。
1: 对，它开始有一些泛黑了。
2: 哎，这就是我们那个树叶树皮脱落，最后你看腐烂以后形成的，掺杂在这个沙子里，它就有透气性，又有了保水保肥性，所以植物就更新越来越发达。
1: 这是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
2: 对，而且你们
0: 大清沟独特的深谷地貌形成的局部湿润小气候，成为北方温带森林植被在沙漠中的庇护所，从而保留下了源自长白山及燕山地区的古老植物群落。这里已成为科尔沁沙地保留最完好的原生森林生态样板。
1: 所以其实大家可能那个固有印象都觉得在沙漠，哪怕沙漠的周围是不可能有这样丰富多样的植物生态的。
2: 对，
1: 但是大清沟给了我们一个让人很意外的答案。
2: 对，
1: 现在据我们现有的数据来说的话，整个大清沟里面到底有多少种类的植物？
2: 就是据上一次科学家专家的普查呢，大约是709种。但是我们参与进来以后呢，我们现在还正在进行中。那有可能我们植物的种类要超过原来的调查数据，
1: 还会突破这个数字。
2: 对，还会突破这个数字。
1: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数据了。
2: 对，所以被称为沙漠绿洲，被称为沙漠里面的植物宝藏，就是我们的植物宝库。
0: 稳定优越的生态环境不仅让大清沟成为植物宝库，也为各类

0: 生动物提供了绝佳的栖息家园。我们来到高顶的疏林草原，摄影爱好者包秀奇正在林间静静拍摄御厨的戴胜。
1: 哦，戴胜他不是在鸟巢当中的，
2: 不是，他是在啄木鸟似的像树洞里边
1: 啊。我看您是已经拍了一段了是吗？可以给我们看看吗？
2: 看看，可以。
1: 这戴胜鸟其实很漂亮，好多人都会把它当成啄木鸟哈，但是它不一样，因为它是其实在地上觅食的。
2: 它是，这个在地上觅食，在土里边找虫子吃。
1: 是的，是的，而且它是很漂亮的。
0: 包秀奇20多年专注拍摄当地的野生动植物与自然风貌，大清沟的鸟兽草木都被他的镜头一一珍藏。
1: 这是您留的比较经典的照片哈。啊，这是什么呀？野鸡。
2: 这个、哎、狐狸。
1: 冬天的时候啊。
2: 这是冬天，我冬天春夏秋冬都来。
1: 哎呦，这个雪都已经遍布了。
2: 这是中翁赴小霄。
1: 好漂亮呀，猫头鹰。
2: 这是这个、这文须雀。
1: 圆滚滚的。这是狐狸是吧？
2: 这前两天这个拍到的小狐狸崽儿。
1: 这是夏天的时候，
2: 这是前些日子。
0: 如今的大清沟已记录的野生兽类30多种，野生鸟类96种，是名副其实的植物宝库与天然物种基因库。在干旱的科尔沁沙地之上，这片湿润的沟谷森林自成一方独立的生态空间，多样的草木生灵在此栖息繁衍，也让大清沟成为通鸟最为珍贵和独特的生态名片。沿着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一路往北，在万亩良田里见证科技与匠心书写粮食高产的新答卷，在智慧牧场中感受数字化为传统畜牧业赋予的新活力。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千里风景道，草原新画卷正在播出。沿着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继续往北行进，我们来到通辽市科尔沁区。路两边是一望无际的农田，犹如广袤的绿色海洋。这是当地的蹲粮田，所谓蹲粮田是指亩产超过1吨的玉米田，它代表着通辽创造了东北春玉米区的多项高产记录。科尔沁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姚振兴拿着卷尺展示着他们的种植成果，
3: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这是5个空，85公分，17公分株距，
1: 17
3: 株距是17公分，一亩地的面积除以株距0.17，再除以行距0.6，然后它的播种密度是6500，
1: 这么密啊？
3: 对，这个是6500株的保苗率嘛。
0: 传统玉米种植每亩只有4000余株，但在通辽能达到6000株到7000株，这就是通辽玉米高产的核心。科学觅植，它并非简单增加播种数量，而是依靠一套觅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想要觅植，就要让玉米实现标准化、高度一致、长势同步。首先需要深耕地、细平整，并借助北斗导航高精度播种，让每一粒种子均匀分布。而播种后的水肥供给则依靠滴水齐苗技术来保障。
3: 这个滴灌带是贴片式滴灌带，浇地特别均匀，因为它压力增大了嘛，压力增大了你可以摸一下，你看压力是不是现在上来了，
1: 是、
3: 这样的话上来之后就是咱们地头跟地尾压力都比较均匀，都是这样的压力，所以说它地头跟地尾的咱们这个滴水的速度是一样的。
1: 明白了，
3: 这样是特别均匀。
1: 如果压力不大的话，可能那个地头的那一块靠近水际，
3: 就浇的多一些，
1: 它那个水就充足，
3: 地尾呢就供应不上去了。咱们这样的话就比较均匀，压力上来了嘛。
1: 现在其实看起来就非常的明显，因为从我们这儿一直往身后看，所有的管它都鼓起来了，
3: 都鼓起来了。
1: 它就能够达到我不管种在哪个角落，这玉米吃的水、吃的肥都是均匀的了。
3: 对。

0: 农田一侧配备有水肥调配装置和过滤加压设备，保证水肥的精准供给，并可以手机远程操控。通过这一系列精细化作业，玉米长势便可以做到整齐划一。
1: 你看一下，咱这块的这垄是一个大垄一个小垄，这小垄是40公分，滴灌袋放在小垄的中间，然后大垄是80公分，这样的话这个80公分它更宽，更有利于通风透光。这大垄是80公分、90公分到一直到1.1米，我们都做过试验，最终还是40公分跟80公分这种比例是产量最高的。
0: 过去播种和水肥管理相对随意，玉米的生长状态参差不齐，互相影响，而通过密植技术和先进设备实现标准化种植、精细化养护，不但种的玉米更多，而且每一颗都能达到最佳生长状态，产量自然大幅提升。而到玉米临近成熟时，想要高产还要克服一大难关，就是防止发生倒伏。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使用特制的生长调节剂，它可以缩短并加粗根部节间，并促进气生根生长，从而全方位加固根基，预防倒伏。
2: 哦，您一说我才发现，其实这个不是它这个里面的根基，它是外面又长
1: 了。长出来之后，这已经是第二节了嘛，从第二节又长出来一层气生根。
2: 这就很像我们在搭这个高楼的架子的时候，我在外面再给它搭一圈，
1: 又加了一层辅助的，
2: 这样它就站得更牢了。
1: 对对对，
0: 这套密植高产体系共有10项核心技术，而在玉米田里一天的拍摄让我们深有感触。产量屡创新高，依靠的绝不只是技术，科技融合匠心付出，才能让通辽在全国粮食主产区首次实现200万亩规模吨粮田，也为中国北方粮食增产增收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作为重要的玉米产区，又地处克尔沁草原腹地，通辽饲草料资源充沛，自古就有养牛传统，并逐渐发展为中国草原肉牛之都，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养殖户。我们来到克尔沁左翼后旗，温州人金海户已在此创业5年，他的牧场饲养着通辽最具代表性的优良肉牛西门塔尔牛。
2: 好多牛啊，咱们这里养了多少头牛？
3: 我们一共是643头，然后有310头是育肥牛，这边都是繁殖母牛，就这基础母牛。
2: 基础母牛，
3: 对啊。
2: 那这边呢，明显好像体型要更大一些。
3: 对，这就是咱们牛场的明星牛。
2: 明星牛，
3: 对，它主要是我们的这个牛啊，它的血统还有系谱特别完整。
2: 它从外观上，它有没有什么特点呀？
3: 它就是那红白花，净脸，这种是那个它的外观来说，
2: 就是脸很干净，是白色的。
3: 然后这是外观的，其实
0: 像很多温州同乡一样，55岁的金海户经商多年，从未涉足过畜牧业。2021年，经朋友推荐来到通辽，看到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成熟完备的产业链，金海户很快做出决定，投资建设牧场。西门塔尔牛原产于欧洲，20世纪50年代，通辽引入它的两种开展杂交改良，如今，经过代代优化的本土化西门塔尔牛，已经成为中国肉牛养殖的主流优良品种。
3: 对，我们通辽地区每年都有评比这个牛的那个它骨架、花片之类的评比。我们这里有其中有一头母牛也得了通辽市的3等奖。
2: 啊，真的吗？
3: 这一头。
2: 这一头，边上这一头。
3: 对。
2: 哎，你看它要来展示自己了，好有趣，好像能听懂我们说话一样。
3: 它的前胯比较宽，
2: 胯宽，
3: 身价比较长，瘦长。
2: 哦。
3: 然后屁股比较大。个子高。
2: 其实代表了它的一种健美和健壮。
3: 对对对，
2: 哦，
3: 所以说这它的下一代就下来也就不会差，在这里就会很高。
0: 通辽近些年大力推进畜牧业数字化转型，金海户的牧场也已经完成智能升级，开启了科学精准的智慧养殖新模式。无论是品种改良还是日常管理，都事半功倍。
3: 这就是我们的那智能驾驶舱，它呢根据还有个智能耳标，就即时的能采取。

0: 他的那个体温跟步数。
1: 也就是说体温和步数是时时都在监控的。
0: 对，每天的循环。像这种体温，我们母牛繁殖，它比如到了发情期，它的体温有变化。这个还能查，比如说它几点开始，比如说体温有变化。本来像我们不可能24小时全盯着这牛，现在有了那个监控，结合它的体温，就更精准地捕捉到它的发情的时间。那配种的成功率就会高。
2: 智能系统不仅能精准捕捉个体数据，还会全天候监测牧场整体环境，采集牛舍温湿度、氨气、二氧化碳等气体浓度，保障养殖环境安全舒适。牧场的智慧化不止于监测管理，更贯穿养殖全流程。智慧牧场的精准四维系统会根据监测数据自动生成每天的菜单，传送到工人手里的平板终端。他们不再凭经验配料用纸笔记录，只要看着平板就能快速完成拌料投喂。智慧牧场是通辽肉牛产业数字化的缩影，通辽已经搭建起全域覆盖的肉牛全产业链数字服务平台，为全市每一头肉牛都定制了专属数字身份证，完整集合从繁育养殖到屠宰销售的全流程数据。借助数字化手段，这片土地传承已久的畜牧业正借由数字牛跑出加速度，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沿着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一路往北，徜徉在壮美的扎鲁特山地草原，漫步在辽阔的天然牧场，体味蒙古包里的日常烟火，领略非遗记忆的独特光彩。
3: 我们的心情还
1: 非常开阔，
3: 开出来，对
1: 对，生活里的小烦恼已经不足为道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千里风景道，草原新画卷正在播出。

0: 我们沿着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继续往北行驶，进入扎鲁特旗，草原的风貌逐渐显现出来。越往北走，蓝天、白云、远山、草场，路上的风景越让人惊艳。而一进入我们的目的地格日朝鲁苏姆夏营地，便好像步入了一座巨型的天然牧场，数以万计的牛羊散布在辽阔的草原上。牧民斯琴巴特尔正在骑着摩托车赶牛，这是他每天都要完成的工作。早上把自家的牛从山上赶到草甸喝水，傍晚再把他们赶回山上。
1: 来到了草原上，真的感觉像歌词里写的一样，牛羊遍地撒哈。这边大家都是养牛啊？
2: 对，嗯，基本都是养牛。
1: 您养了多少头牛？
2: 我60多头。
1: 60多头？
2: 啊、哦，
1: 大家会分区域吗？
2: 不分区域，就是集体一起放。
1: 哦，啊、
2: 嗯、那种的。
0: 走上山坡，回头远眺，辽阔风光尽收眼底。这里就是典型的扎鲁特山地草原。独特的丘陵起伏地貌造就了错落有致、干湿适宜的生态环境，植被种类丰富，是优质的天然牧场。斯琴巴特尔在夏季牧场的家就搭在山坡上，他和妻子乌吉斯古棱住在这里。
1: 大姐好，好漂亮呀！我刚刚走过来，简直觉得这是一个电影里的画面，蓝蓝的天，绿绿的草原，然后这么干净的蒙古包前面有一个非常勤劳的大姐在照顾家。
2: 啊，
1: 谢谢谢谢。
0: 蒙古包里陈设简单，舒适的非常整洁，摆着日常器具，还有蒙古族漂亮的马鞍。知道我们当天要来，乌吉斯古棱还特意准备了传统小吃，
3: 吃点炒米什么。
1: 嗯，这儿还有啊，我看您桌上摆了这么多吃的，这个是奶豆腐吗？
3: 对，
1: 这是奶豆腐。那个是什么呀？
3: 干奶皮子。

0: 烤的奶皮子
1: 啊，然后炒米，这是馓子哈，还有这种小的，这都是您自己做的吗？
0: 是，
1: 所以传统的手艺没有因为到今天生活方便了就把它丢失了哈。
0: 对，
2: 家里的牛奶发酵的恰到好处，乌起丝骨棱需要尽快把它们做成奶豆腐。
3: 就这么放着，乳清和这个分开了就能做奶豆腐了。
1: 哦，要把这个就是里面的奶的这个成分跟它分离出来，
3: 对，
1: 这样一加热。
2: 酸奶经过长时间慢熬，水分不断析出，慢慢收干，再不停翻搅，直到变成紧实绵厚的糕团状。
3: 这就好了，
1: 好香啊。
3: 然后这个就
1: 把它摆平。
3: 对，
1: 那你先装这个，我来弄那个。浓浓的香气其实也把里面的那个奶油感觉给熬出来了。
3: 是
1: 是吧，所以它表面是非常油润油亮的。
2: 把膏状酸奶在模具里按压紧实，晒至一个星期，再切成粗条，奶豆腐才算制作完成。科尔沁草原的牛肉是这里品质极佳的特色风物。热情的乌吉斯古能特地取出家里的风干牛肉给我们烤制牛肉干。
3: 这是风干的，风干了三四天，
1: 嗯，就能够达到这种程度了。
3: 对，
2: 在炉火上慢慢烤制十几分钟，油脂便从牛肉纤维的缝隙里滋滋冒出，带到牛肉干的边缘微焦，整体呈现出诱人的棕红色，便已成熟，并达到最佳口感。
3: 你看出油了。
1: 是的，好香，有这个得肉香味飘出来了。这一早上奶香肉香，特别有幸福感。哎呀，现在摸着还有一点温度呢。这个现烤的好好吃哦。
0: 嗯，现烤的好吃。
1: 对，
0: 就是乎的，
1: 它外面还有一层那个脆壳的感觉。
0: 对，
1: 然后里面肉还可以吃到它里面的那个纤维的肉汁，其实比可能带回家的口感还要更好。
0: 对，
2: 在这片草原上，牧民的生活世代传承，也在时光里悄然延续出新的模样。过去靠骑马赶牛，现在普遍骑摩托车放牧，转场搬家、外出采购都用上了汽车。营地安装的光伏板能保障日常用电，通讯信号也已全面覆盖。
1: 那现在家里是有六十头牛啊，以后还有什么新的打算吗？
0: 打算还买点羊养着，就是羊就可以上山吃。上山能上山吗？牛不可以，牛就吃那个草场上的就那些嫩草。要是养的话，我们还能保护一点草场。
1: 就是其实羊它不太挑，有草就行。
0: 对，
1: 但牛会先挑嫩草吃，是吧？
0: 对，牛多了就草更不好。
1: 所以这是你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啊。
0: 是，
1: 它的这个生机盎然要所有生活在这儿的人动物一起来保护，一起来维护。
0: 是，
2: 广袤的草原之上不乏能歌善舞的邻居，一天劳作之后，即使雨天，他们也会聚在蒙古包里自在地唱起

出现在草原上空，似乎也预示着这座天然牧场在雨水滋润下会变得更加丰茂。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孕育出扎鲁特多样的民族文化。乌吉斯古棱的很多

0: 邻居都会在草原上制作蒙古族传统刺绣。我们来到一位刺绣老艺人的蒙古包，
1: 坐下来了之后，不光奶奶自己绣，还递给我一个绣样。我们这绣的是什么花啊？
2: 这个，牡丹。
1: 牡丹花。
2: 都一样。哦，
1: 它是放在什么地方用的？
2: 就是枕头。
1: 枕头上。而且我看到了您这个一身穿的都是自己做的呀。
2: 自己做的。
1: 那个头带。
2: 头带。
1: 袖口，然后旁边还有这个小包。这个是什么呀？也很精美。
2: 就是男的搁这戴。
1: 放在这里的。
0: 扎鲁特刺绣是蒙古族刺绣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粹。它以自然为灵感源泉，色彩鲜明，线条明快，绣工精细。
2: 山上的花嘞，山上的花嘞，就是小的就喜欢。
1: 就是大自然有什么样的景色，就喜欢把它绣在布料上。
2: 就是山嘞、河嘞、海的。多漂亮啊。
1: 是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去绣花哈，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2: 宽宽的是。
1: 对。
2: 这地方来了吧，就是我们的心情还
1: 非常开阔。
2: 开阔了，对。
1: 对。生活里的小烦恼已经不足为道了。
0: 除了刺绣，牧民们在放牧之余也会拿起画板、刻刀，记录下草原生活。于是独具特色的扎鲁特版画在这里遍地开花，扎鲁特旗也成为了中国民族版画之乡。
3: 这是一张版画草图，版画草图吧，我们回去上版的时候草的形状，我们远处这么形的什么形状是吧，我们刻的时候搁刀子刻出来。还有这个黑白灰啊，特别是强烈的情况下，我们把黑白灰处理好了，就这张版画就出来了。
1: 所以这相当于您写生先把这个景框回去，再进行根据这个雕刻手法，还要再一步细化它。
3: 对，刀法嘛，刀法就是黑白灰处理好，刻出来就是版画。
1: 所以这幅画其实也是版画艺术家眼中的草原是什么样了。
3: 对。
0: 68岁的赵纳姆拉是当地土生土长的牧民，自幼酷爱美术，高中时曾学习版画。但人生的前50年都在草原上与牛羊为伴，于是他就边放牧边创作。
3: 我没学过一天美术学院的课，我就是从小就在农村长大的，所以呀，牛羊马这草原风景我闭着眼睛也能画出来了。特别是我们这山地草原的景色，过了一个这个山坡，过了那个山坡，都是草原，年头好的年头，这个坡是黄花坡，那个坡是兰花坡，特别美。
0: 随着业余时间创作的版画被越来越多人认可，2010年，赵纳姆拉下定决心专注艺术理想。自此，他握紧刻刀，创作了大量展现草原风土人情的优秀版画作品。2014年。赵纳姆拉成为扎鲁特版画代表性传承人。扎鲁特版画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末，一代代像赵纳姆拉一样，来自各行各业的民间版画人投入其中，让这门艺术得以薪火相传。2017年，扎鲁特旗成立版画院，组建了创作团队，从牧民到退休教师，从学生到专业画家，纷纷拿起刻刀，镌刻山河风光，描绘游牧生活，诉说时代变迁，创作了一大批兼具草原风情与现代气息的版画作品，让这一属于扎鲁特草原的艺术持续焕发生机。不知不觉中，我们已完成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的旅程，它南北纵横，串联全域。除了我们一路所见，沿线还分布着81处优质景区景点，配套13个功能完善的自驾车营地，并已成功入选中国之路10大自驾游精品线路。如果想要读懂通辽这座草原之城，便可循着这条风光与人文兼备的景观长廊，触摸山川草原。

的生态之美，感受千年传承的文化之韵，见证安居乐业的幸福之景，用心领略这一幅徐徐铺展开的草原新画卷。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3: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3: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3: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3: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2: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3: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

0: 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
1: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2: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0: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3: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五月到今年九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0: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4: 当地时间9月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敌国条款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5: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但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
6: 郭家坤表示，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是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的。
5: 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6: 郭家坤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7: 巴加埃当天在纽约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另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威特科夫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通过调解方与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希望此轮讨论富有建设性并带来积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

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据悉，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了此次会谈。路透社22号公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

0: 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1: 路透社22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解除封锁，伊朗可以在数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方正在继续生产和测试新型武器系统，以加强国家防御能力，并对敌方威胁作出回应。
2: 据路透社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拥有完全授权，可以重启与美国的外交接触。该官员表示，美方应当从官方层面宣布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然后就进程如何推进达成时间表。按照他的说法，联合国大会是美国重返外交轨道的绝佳机会。在此之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方面转达了最新的谈判条件，伊朗方面表示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正通过生产和测试先进武器不断增强军事能力。穆赫比还称，未来伊朗将部署更多武器系统，暗示可能会有更多武器投入实战使用。此前一天，穆赫比发表声明称，伊朗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过的战略武器。
1: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2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1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较前一天通过10艘进一步下降。相关统计不包括可能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以避免被追踪的船只。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之一，此前承载着全球约1/5原油和成品油的航运，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在今年2月美伊战事爆发前，日军有125艘大型商船通过该海峡，主要为油轮、天然气运输船和集装箱船等。
3: 美伊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后，双方持续对峙。此次美方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却遭到美方拒签，只能以预录视频的形式发言。伊朗总统能赴美，是否代表美伊紧张局势出现缓和信号，还是仅仅是联大框架下的临时性安排？来看特别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4: 作为东道国，美国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同时延续去年的做法，拒绝给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这种反差反映出的并非当前美伊冲突已然出现缓和，而是美国刻意以区别对待进行了一番利益最大化的操作。首先，拒发签证是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再次亮明立场，是对以色列的绝对的偏袒。而同时，涉及到佩泽西奇昂在联大一般性辩论环节要发表演讲，美国当然知道他会对美伊的军事行动进行抨击，但是美国并不认为就此伊朗可以掌握舆论方面的优势。美国更多认为的是，在当前的形势之下，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是海峡通行问题对于能源出口、运输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所以大家在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观察伊朗的政策和掌控力。同时，近期红海方面局势升温，对于胡塞武装的行动，也有人将矛头指向伊朗。所以在联大会议期间，伊朗方面会承受一定的压力。而另外呢，美国在观察的是市场的预期，尤其是市场压住这一次联大会议期间美伊可能会进行高层会晤，那么这种预期本身就可以平抑油价，对美方有利。同时，美国也在观察佩泽西奇昂与会，那么伊朗国内政治是否会出现更大的分歧，观察强硬派的反应，是希望有更多的裂痕。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即使美国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的会议，并不代表美国现在在释放全面的谈判和缓和的信号，美国仍然在保持对伊朗的压力，不断地发出威胁。近一时期，美国总统接连强调的是美国已经进入了所谓决策阶段，强调非常重大的事情会发生。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一次伊朗代表团美方也刻意进行了刁难，所以说明当前美伊关系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进展。
3: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 沙特出动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

0: 进行19次空袭。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共计进行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 据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22号对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一座民宅发动3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死者中包括2名儿童和1名妇女。也门胡塞武装一名官员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沙特于21号晚空袭了位于焦夫省首府哈兹姆的一座监狱，导致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按照该官员的说法，事发时监狱中关押着一些近期战斗中的被俘人员，死者名单会在稍后公布。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发表讲话，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表示，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认为，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他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并表示在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胡塞武装将继续加强军事能力。
0: 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 也门塔伊兹省西部沙马亚塔因区区长透露，也门政府军当天在该地区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另外打伤数十人。交战期间，政府军还俘获2名胡塞武装人员，政府军方面有4名士兵在交战中身亡，另有数人受伤。交战后，政府军将胡塞武装逐出沙马亚塔因的一处关键区域。此外，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政府军空袭了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另据胡塞武装当天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荷台达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600名政府军人员死伤，数百名政府军人员被俘。胡塞武装缴获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有分析人士指出，也门胡塞武装之所以战斗力强大，主要是因为经过多年的发展，胡塞武装已经拥有了先进导弹和无人机，其控制力也在不断加强，已经能够建立统一战线。近期攻势中，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战略要地，试图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同时展现灵活外交手腕，承诺不与美国交战，以避免美方军事介入。与此同时，胡塞武装的地面战对手并非一支统一的政府军，而是由也门多个反胡塞势力拼凑的松散联盟。这些部队背后势力不同，战略目标各异，互信水平低，作战更是缺乏协同。此外，据法新社报道，也门政府早已陷入困境，也门政府军的士气也陷入低落。
0: 路透社22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阿拉伯已重启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并可能在当天晚些时候恢复红海港口沿部的出口。
1: 据两名消息人士透露，输油管道重启后，初期会以低速率工作，预计达成产能的40%需要数天时间，而完全恢复则需要6到8周。另一名业内人士也称，输油管道想要恢复满负荷状态，需要长达6周时间。本月11号，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发表声明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沙特方面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声明还称，袭击发生后，应急和专业技术团队立即展开处置，并按照相关安全程序和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管道安全并评估其状况。11号晚，沙特外交部

0: 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方面表示，应伊拉克总理请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做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沙特及邻国的袭击。沙特原油传统上主要经东部港口进入波斯湾，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国际市场。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的情况下，东西输油管道本是沙特应对霍尔木兹海峡风险的一道安全阀，但随着地区局势持续紧张，沙特石油出口双通道正同时承压。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2号威胁称，只要有一名以色列士兵或平民被绑架，那么加沙地带最大的城市加沙城将被清空。
2: ונוכח כוונות ומידעים שונים, אני מזהיר מכאן את ארגון הטרור ותומכיו מאיראן ועד ארדואן. אם יחטף חייל או אזרח ישראלי אחד, העיר עזה כולה על בתיה ומגדלי הטרור שלה תפונה דרומה ממיליון תושביה, כפי שעשינו במרכבות גדעון ב'.
3: 卡茨同时强调，在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包括清除其所有武器与隧道之前，以色列不会撤军。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土耳其持续批评以色列对加沙实施军事打击，还全面暂停了与以色列的进出口贸易。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在竞选广告中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同伊朗、黎巴嫩真主党等以方认定的外部敌人并列。
1: 以色列媒体此前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3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而就在内塔尼亚胡启程前，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22号再度猛烈抨击他，称内塔尼亚胡是战犯。
4: I have been clear about the way that I see the world. When it comes to Benjamin Netanyahu, I have described him as I believe him to be, a war criminal and an architect of a horrific genocide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5: 马姆达尼此前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市政府可能逮捕他。内塔尼亚胡回应称，马姆达尼的相关言论属于煽动仇恨。不过数日后，马姆达尼说，纽约市政府没有独立的法律授权来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他呼吁联邦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执行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近日称，以总理仍将出席联合国大会。
6: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will proudly address the General Assembly. He will do so despite the threats, the incitement we have heard from the mayorOf city of New York.
5: 不过，有以色列媒体注意到，以色列总理的访美行程十分短暂。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报道，按照目前的计划，内塔尼亚胡可能只在纽约停留数小时，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立即返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已经取消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会面，此次访美也不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此外，以色列媒体还注意到，内塔尼亚胡计划降落在美国新泽西州一处机场，而非位于纽约市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报道称，做出这一选择，其中一方面是担心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可能下令，要求以总理的专机不得停留等候，必须立刻离港。
7: 法国总统马克龙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认为加沙局势令人感到羞耻。
8: 马克龙表示，去年联大会议期间，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但一年过去了，现实是和平仍未实现，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权利遭侵犯，人道主义物资难以进入加沙，这一场景令所有人蒙羞。
9: Mais quelle est notre crédibilité si nous continuons de rester inactifs face à Gaza? Certains se flattent d'une paix prétendue.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Jamais!
8: 马克龙同时

0: 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日复一日侵犯主权的行为，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这是以色列获得安全的前提。据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马克龙的讲话作出愤怒回应。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称，马克龙的说法是荒诞的谬论，令人震惊。内塔尼亚胡强调，哈马斯恐怖分子几乎每天都在对犹太人发动袭击，并已在约旦河西岸杀害了众多以色列平民。另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等媒体报道称，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亚、约旦、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八国外长22号发表联合声明，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苦难深表关切，并强烈谴责旨在巩固以色列吞并企图的非法措施。声明呼吁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终止以色列定居点扩张行为，并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积极且富有成效的会晤，双方讨论了可能缓和当前局势、为外交解决俄乌冲突创造条件的相关措施，并希望在冬季到来前推动结束冲突。
0: 当天，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及其团队进行了40分钟的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重申，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3方会晤。美乌双方还讨论了包括向乌克兰提供冬季防空一揽子支持等议题。泽连斯基说，双方团队目前仍在推进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相关工作。另一方面，欧盟理事会22号发表声明说，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号。根据欧盟记录，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大幅扩大对俄罗斯制裁范围。截至目前，已对俄采取21轮制裁。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欧盟此前批准对俄第21轮制裁措施，俄方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报道，俄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阿利莫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有关乌克兰问题3方会谈一事暂无任何进展。俄方期待会有进展，但乌方进行建设性谈判的能力令人严重怀疑。
2: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阿利莫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的任务是通过军事手段或者外交方式来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调解的有效性。阿利莫夫指出，俄方期待有关乌问题3方会谈一事取得进展，但当前乌克兰领导层进行建设性谈判的能力让人严重怀疑。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对于乌克兰而言，经济情况和前线局势日渐恶化，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下去。佩斯科夫认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会儿说要继续行动，一会儿又说要停止冲突，相关言论前后矛盾。佩斯科夫重申，俄方主张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实际上不会带来任何结果的暂时停火。塔斯社本月6号援引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话报道称，美国希望恢复3方会谈模式，这样各方能直接交流，无需美方在俄乌之间传话。佩斯科夫日前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3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乌克兰农业政策与粮食部长维索茨基22号表示，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
0: 据俄新社报道，维索茨基在一段视频中说，截至9月22号，敖德萨地区已没有粮食出口。维索茨基说，乌方已从8月开始通过铁路、内河、公路出口粮食，其中铁路和内河运输量占绝大多数。他介绍，乌方每月需出口至少500万吨粮食，每年至少6000万吨，但上述

0: 3条途径的运力仅为所需出口总量的一半。如果乌克兰试图进一步扩大陆路出口规模，将推高粮食运输成本，使出口变得无利可图。另据路透社报道，市场分析公司凯普勒公布的预测数据显示，今年九月乌克兰小麦出口量大约为100万吨，仅为去年九月出口量的一半。受供应限制影响，小麦价格飙升。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基准小麦指数从六月的低点攀升40%，达到3年半以来的高位。乌克兰空军23号通报称，自22号18点起，俄军使用无人机从多个方向对乌克兰发动袭击。敖德萨州军事行政长官基佩尔23号通报，该州港口及多处民用基础设施遭俄方袭击。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22号夜间至23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等地和黑海水域上空，共拦截并摧毁51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最近数月，乌克兰与俄罗斯在黑海上频繁互袭对方目标。据路透社8月中旬报道，受互袭港口和货船影响，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区域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出口能力损失超97%。
1: 历时半个多月的日美澳三国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将于明天落下帷幕。在演习的收尾阶段，俄罗斯外交部公开表态，敦促日本撤走境内的美军中程导弹系统。
2: 此次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第一阶段于9月8号至16号实施，日美澳三国进行了指挥所演练、弹药运输、联合空降等科目。9月17号至24号是第二阶段，开展了联合战斗、实弹射击、防空、后勤和卫勤以及核生化防护训练。在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中，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该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此前以临时部署名义进驻日本陆屋基地。日方已明确，演习结束后，低风系统不会撤出日本，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长期留存。
3: 俄罗斯在这个时候要求日本撤走低风，两个原因：第一是日本屡教不改，低风系统三次进入日本本土，距俄罗斯相对较近，如果采取陆上发射方式，对俄罗斯远东方向海空基地势必会构成严重影响。日本多次声称演习结束即撤离，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发出警告，符合目前的时机要求。第二呢是严重警告，如果日本屡次宣称演习之后即撤离，但演习之后又采取其他方式保留在本土的存在，俄罗斯有理由发出质疑。所以这次警告声音和以往相比，分贝数明显提高，也说明呢，俄罗斯对日本扩展远程打击能力警惕性非常高。
1: 低风系统究竟是去是留？日方以转移至基地留存的模糊表述回应，始终未给出明确的撤离时间。模糊的表述引发外界对装备常驻风险的担忧。一起来听军事评论员的解读。
3: 日本是让低风通过临时驻扎、永久驻扎、实战驻扎形成实战能力，对周边国家和地区构成持续陆上威胁。低风作为一种典型的进攻性武器装备，一旦进入到东北岸，对整个地区的安全形势将会产生严重影响。日本有了先进远程快速打击能力，如果这个能力快速增长并实战化，那么整个地区的攻防形势将会严重失衡。其他国家势必要发展类似武器装备进行抗衡。如果其他国家进行类似的武器装备部署，在东北亚地区一场中导竞赛即将拉开帷幕。
1: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

0: 森当天在协议上签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纳塞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该协议还对非北约成员国等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设施、驻扎军事力量以及敏感领域投资设立限制条款。该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丹麦基督教日报报道，应谨慎看待特朗普后续如何解释上述协议。据格陵兰广播公司报道，纳塞尔苏瓦克当地居民最关心的是能否继续留在家园。当地博物馆负责人奥勒古拉厄说，居民再次陷入对未来的严重不确定之中，担心今后能否继续平静生活。另据路透社报道，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也有当地居民指出，作为北约的一部分，格陵兰岛已经拥有了安全保障，无需增加更多军事存在。
1: It seems wrong in every way, especially now that Denmark has expanded their military presence here. Everybody is a part of NATO. Why bring more?
2: 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禁止柴油出口，以应对国内居高不下的燃油价格。美国财长贝森特也表示，正在研究柴油出口禁令的可行性。
3: Well, I've called for that too. I've said let's not send out the diesel. We make a lot of diesel. That could have a little bit of an effect on regular automobile gasoline.
4: Whether it's feasible in terms of the overall refining capacity and whether a full or partial ban would work.
5: Is there a timeline for a decision on that?
3: Fast, one way or the other.
6: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最新数据，22号，全美柴油平均零售价达每加仑6.528美元，约合每升11.5元人民币，再度创下历史最高水平。与中东冲突爆发前相比，当前柴油价格涨幅超70%，远高于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不到40%的涨幅。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导致国际柴油价格不仅随能源价格上涨，而且涨势比原油、汽油价格更猛。美国是世界第一大柴油出口国，许多炼油商急于在柴油价格走高之际大幅增加柴油出口，以此获得高额利润，这造成美国国内柴油供应趋紧，美国柴油价格节节攀升。柴油是运输货物、为重型设备提供动力并支持工业经济关键领域运转的燃料，其价格波动可能迅速从能源市场传导至企业成本和物价。因此，美国共和党多名官员已呼吁政府在中期选举前禁止出口柴油。但是反对者表示，禁止柴油出口一方面可能导致墨西哥湾地区柴油供应过剩，导致美国炼油厂降低产量，进而波及汽油生产。另一方面，禁令将使那些依赖进口美国柴油的国家转向其他供应国，长远来看将影响美国的能源市场。
2: 据法国媒体21号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立刻采取放松燃料质量标准等措施，以压低能源价格。
7: 报道称，马克龙在信中提议，希望欧盟暂时放宽炼油企业的技术标准，允许在柴油中更灵活地掺入生物燃料，这样做可使炼油厂的产量提高5%至20%。他称，美国公路用柴油的含硫量最高可达15%，而欧盟的标准是10%。马克龙同时希望欧盟允许分销商用含有10%生物燃料的 B10 柴油替换含有7%生物燃料的 B7 柴油，后者是当前欧洲普遍采用的混合燃料。马克龙认为，这项措施将为燃料供应提供额外的利润空间，为市场提供更大的灵活性。第三项措施则涉及欧盟2024年5月通过的旨在控制能源部门甲烷排放的欧盟甲烷法规。马克龙希望将该法规的生效

0: 效期从明年一月再推迟一年。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项法规要求油气进口商严格管控并限制甲烷排放量，设定了强制性测量和监测等义务，违者可能最高被处以其年度营业额 20% 的罚款。马克龙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重新开放，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不恢复运营，全球原油供应量可能每天再减少至少400万桶，这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他还称，欧洲极易受到精炼石油产品供应中断的冲击，欧盟 36% 的煤油进口和 18% 的柴油进口依赖中东。法国媒体报道称，一些法国民众在油价高企之际开始用菜籽油替代柴油，有人担心这样做不仅损害汽车发动机，还可能因使用不合格燃料而遭罚款。按照法国的相关规定，生物柴油可以用菜籽油做原料，经过化学转化后才能作为替代燃料使用，不能直接添加。
1: J'aimerais bien déjà qu'il fasse un geste pour les entreprises, parce que sans gasoil on peut pas travailler, c'est impossible. Et vu le prix du litre, faut mieux rester à la maison, je pense. On gagnerait mieux notre vie à la maison.
2: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2号表示，欧盟未能解决能源价格飙升的问题，应该就此召开紧急峰会。菲佐说，欧盟任由所有成员国被石油危机的可怕影响摆布，这显示出欧盟的无能和没有作为。欧盟本应关心普通民众福祉，却在乌克兰问题上耗费大量资金。他还表示，斯洛伐克政府将采取措施控制能源价格，并在23号做出决定。飓风波洛持续在墨西哥附近海域增强。美国国家飓风中心22号说，波洛已增强为5级飓风，极其危险，可能会给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地区带来洪涝和泥石流风险。该机构警告，墨西哥南部的格雷罗州和西南部的米切肯州沿海地区预计将出现强降雨，并有可能引发危及生命的洪水和泥石流。在格雷罗州海滨城市阿卡普尔科，沿海地区已开始出现狂风大浪。2023年10月，飓风奥蒂斯曾在当地登陆，并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布局不断优化，在全球产业链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
3: 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位居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比重增加到7.4%。截至2025年末，中国在18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5.8万家，境外企业吸纳就业476.1万人，其中外方雇员接近300万人。对外投资既带动国内企业国际化发展，也为东道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从投资行业看，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金融业仍是传统主要投资领域。与此同时，投资布局正在向新赛道拓展，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关键矿产等领域投资稳步增长。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境外企业2.2万家，投资存量4072.5亿美元。对外投资规模持续扩大的背后，是中国经济韧性与企业国际化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企业坚持本地化经营，在开展产业合作的同时，带动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改善，展现开放合作的大国担当。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创意等6大类，其中新增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零售等7个赛项。 为什么要新增这些宰相？这些宰相有

0: 考验选手哪些能力，跟随记者去看看。
1: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新增的7个项目，绝大部分是由中国主导发起的。从高端健康服务到可持续交通系统，新赛项的背后对应着是产业正在出现的新需求。
2: 从巡检到农业植保、物流等更多场景，无人机正在进入越来越多行业。无人机系统作为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新增的重点赛项，选手得从焊接电路板开始，完成一架自主飞行的无人机，考察选手多维度实操与综合技术能力。
3: 既要会软件，又要会硬件，然后还要会这个系统编程，然后还要会这个无人机行业应用的一些能力，包括物流啊、植保啊，然后测绘巡检啊，它的能力的话应该来说是复合型的一个能力。作为我们这个技工院校的话，肯定会把试赛的这个标准啊融入到我们后续的一个日常教学过程中，以赛促教。那么希望我们的学生的话也是通过各类技能竞赛不断地增长自己的专业技能。
2: 零售作为新增项目之一，项目还原真实场景里的店长工作，在赛场4天时间内完成模拟店铺运营。选手需做好线下线上全流程零售服务，既要有巧思，还要善沟通，考验专业能力和应变能力。
4: 我们会看到就是国际市场里面它其实对零售这一块的人才大家还是有很多的期待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说通过这样一个比赛啊，一个是能够把我们中国的一些学生也好，或者年轻人也好，能够让他们就是能够成为在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个非常优秀的我们叫零售专家。
5: 它体现了中国产业升级的成效和全球的职业发展趋势，充分展现了全球青年技术人才面临的广阔发展机遇，将对技能人才培养、行业产业发展、职业教育升级产生积极影响。
1: 今天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在浙江武义，万亩食用菌迎来新一轮采收季。当地通过光伏绿电与食用菌生产深度融合，推动香菇种植从看天吃饭向数字化、绿色化的现代农业转型，走出一条农电共生的绿色增收路。
6: 走进武义县上端头村的食用菌光伏农业基地，一茬茬香菇饱满厚实，菇农们穿梭在大棚之间，忙着采摘、分拣、打包，将新鲜的菌菇发往全国各地。
7: 我们这个是海湾的盆，我们是一年四季都长菇的，一年的产量大概在400万斤左右。外面基地种一个季度那种啊，我们能够发到4-5倍左右。
8: 我们香菇最适宜的生长温度是在15度左右。智能化的菇棚可以持续通过精准锁定最优的生长参数，不受这个严寒酷暑阴冷天气的影响，能够分批次不间断的出菇，不仅可以拉长香菇的生长周期，而且在产量和品质上都可以得到明显的提升。
6: 基地能够四季产菇，还要得益于大棚顶部的太阳能板。连片的菌菇大棚顶部一块块蓝色光伏板整齐排布，这片约50,000平方米的食用菌基地安装有20,000多块光伏板，为大棚恒温智能控制系统提供清洁能源。
9: 我们这边光伏的话，每个月大概有节约24万人民币的那个用电量，在满足我们的用电需求之后，还能有9万多的结余，差不多能赚3万多人民币。
6: 上端头村食用菌光伏农业基地是浙江省首个菌光互补项目示范产业区。项目建设初期，国网武义县供电公司充分发挥电网枢纽平台支撑作用，为菌光互补新模式开辟并网绿色通道，助力新能源开发与特色农业协同发展，大幅提升土地复合利用效率。
10: 这个菌光互补的项目年发电量大约1000万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7500多吨。一方面能够保障我们食用菌自动化生产的稳定用能，另一方面光伏产生的绿电能够保障我们县域双碳目标的实现。
6: 为保障基地用电安全，做好本地新能源消纳，将棚顶光伏产生的富余电量并网外送，供电部门依托助农服务队定期上门巡检光伏并网等用电设施，解决菌菇种植户的后顾之忧。
11: 我们借用这个武优供电所创建的契机呢，组织红床党员服务队上门为用户一对一的巡检，然后我们的调度呢也会对他们送出的符合呢进行一个科学的调配，保障这个电力的消纳。
6: 武义县是浙江省食用菌优势产区，全产业链产值达20.5

0: 5亿元。目前当地正积极推广菌光互补项目，推动香菇种植从看天吃饭向数字化、绿色化的现代农业转型。
1: 光伏新能源和我们农业产业相结合的话，一方面可以提高我们的一个土地利用效率，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促进我们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民的增收。
2: 眼下，广东湛江市的海洋牧场迎来丰收季，多种海产品陆续起网上市。近年来，当地加快发展深远海智慧养殖产业，推动传统海上牧场向现代化、智能化升级。
3: 我现在位于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的渔人码头啊，那我们即将乘船前往湛江港港口的海洋牧场，看看这个秋天的第一网红鱼长得怎么样。
4: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航行，记者来到湛江港海洋牧场，数百个重力式深水网箱分布在海面上，工人们先用渔网将鱼群聚拢，再通过机械设备吊装入舱，一网网肥美的红鱼满载归港。
5: 大概是抓了一斤卖到20多块钱，这边销量是比较广的，有时候是直接上市场，有时候是运往国外很多地方。
4: 为提高养殖效率，近年来湛江探索陆海接力的分段养殖模式，红鱼鱼苗培育出来后，先在陆地池塘集中养殖近2个月，长到3-4两左右后，再转运到海上深水网箱养殖。在细化养殖环节的同时，湛江也持续向深远海拓展养殖空间。去年11月，新一代船网融合型养殖平台湛江湾一号正式投入使用，为海洋牧场的智能化升级打下了硬件基础。
3: 我现在位于湛江湾一号养殖平台啊，这里承载了8万立方米的养殖水体，12个独立的养殖舱，可以根据鱼种的生长情况呢进行精准投喂。年产量呢可以达到2000吨。
4: 与传统固定网箱不同，湛江湾一号将网箱与船体融合，配备动力系统，可以根据海域环境变化移动到更加适宜的养殖区域。同时，12个独立养殖舱可以实现多鱼种同步养殖。据了解，这一平台只需要3到4名养殖人员，就可以实现自动投苗、精准投喂和成鱼捕捞。从传统重力式深水网箱到可以主动移动、智能养殖的船网融合平台，湛江不断向深远海拓展养殖空间，推动海洋牧场从季节性生产向全年高效运营转变，让万顷碧波成为稳产增收的蓝色粮仓。
2: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来临之际，铁路农货市集在成都东站候车大厅内热闹开市。此次市集汇聚了来自宁夏、新疆、陕西等10余个省份的600余款原生态特色农副产品，线上线下同步推介地方好物，让南来北往的旅客一站式尝遍各地风味。近5年来，国铁集团充分发挥铁路行业优势，创新铁路加互联网加消费帮扶模式，多渠道拓展农副产品销路，累计完成消费帮扶40.6亿元，有力促进了农文旅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今年的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全方位展示数字贸易领域里的新技术、新场景以及新趋势。
6: 本届数贸会以人工智能赋能数字贸易为主线，吸引了全球超2000家企业参展，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约占一半。主题展馆还首次设置 AI 未来展区，一站式展示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场景应用等 AI 全产业链环节。
7: 我们也在数贸会上感受到了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看到前瞻的一些行业大家在做的一些实践，这也是我们非常希望能学习到的，也希望我们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多的算力层面的支持。
6: 本届数贸会还将举办数贸创投日等重点活动50场，发布一系列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成果。此外，今年的全球数字贸易创新大赛首次以具身智能为主题，100余支队伍将在展会现场展开同台竞技。
8: 本届数贸会，我们既有高科技的企业产品在展会上进行展览展示，更有权威的发布、贸易的匹配、专家的研讨、重磅成果的发布，了我们数字贸易发展的趋势，为全球数字贸易的发展贡献。

0: 现我们的中国方案。
1: 22号，2026侨界精英创新创业大会暨第四届侨界青年发展大会在浙江杭州开幕。作为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同期的重要专题活动之一，大会吸引了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位海内外创业精英、侨商侨领等代表参会，其中海外高知侨界青年占比达68%。大会期间，项目资本对接闭门会、侨创科技成果展等系列活动密集举行，着力推动项目与资本精准对接，成果与产业深度融合。
2: 2026年唐人故里、闽台祖地、中原故史根青文化节9月22号在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开幕。
3: 本届根青文化节以固始2000年根脉一家亲为主题，来自台湾、福建、安徽、江西等省内外嘉宾、海内外宗亲、台胞台属及企业家代表等应邀参加活动。开幕式上，固始2000年系列丛书同步发布。该丛书系统梳理固始2000载历史沿革、人文底蕴与发展脉络，为传承弘扬根青文化、深化两岸人文交流提供了有力的文献支撑。固始县是历史上中原向闽台一带移民的肇始地和集散地，千百年来无数先民由此南迁，将中原文明的火种播撒到八闽大地，固始也因此被誉为唐人故里、闽台祖地。
2: 9月22号，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视听长江传播周在武汉正式启动，活动联动长江沿线13个省区市，汇聚诸多优秀创作者、行业专家等，通过多元视听形式挖掘长江文化底蕴，讲述长江时代故事，赋能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活动同步举办现场访谈、圆桌对话等，业内嘉宾围绕长江题材视听创作、产业发展、国际传播等议题开展交流研讨。9月22号，1408辆国产新能源汽车从广东珠海高栏港启程发往巴西，这是高栏港国际货柜码头首次开展新能源汽车整车装箱出口业务，为国产新能源汽车开辟了新的出海通道。针对新能源汽车出口批量集中、物流衔接时效要求高等特点，高栏海关对车辆从铁路货场到码头堆场提供全流程监管支持，降低通关成本，保障车辆高效装卸、顺利出口。
4: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
5: 反复咳痰喘，
6: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9: 妈妈，我想喝果汁。
10: 汇源集团全换新，
9: 咱家果园，
11: 咱放心。
2: 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3天，全国铁路中秋国际假期运输今天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国庆假期最后一天

0: 也就是10月7号的火车票开始发售。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0: 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今年五月，中美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专家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推动合作。
1: 国际问题专家表示，继去年十月釜山、今年五月北京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凸显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2: 中美两国领导人密集的互动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反映出的是中美两个大国对于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以及双方之间进行战略沟通的重要性。
3: 我们跟美国之间要加强一个沟通，来校准中美关系前行的这个航向。我觉得这次非常关键的或者一个重要的看点或者亮点，就是在进一步的探索大国相处的正确之道。
1: 今年五月，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其核心要义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

0: 期的持久稳定。专家认为，构建这一关系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久久为功。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
1: 包括中美两国就经贸关系进行磋商，那么两军实现了互动，两国呢还进行了执法方面的合作。那么多方面的这种动向反映出的是，当达成共识之后，共识正在变为实际的行动，和中美之间后续务实的合作。
2: 这样一个正面的这个叙事和对中美关系的鉴定呢，我觉得对双方扩大共识、加强沟通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对中美关系是一个崭新的一个构建，而且对世界的和平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积极的里程碑的意义。
0: 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人们期待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双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4: 巴加埃当天在纽约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另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威特科夫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通过调解方与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希望此轮讨论富有建设性并带来积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据悉，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了此次会谈。路透社22号公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在纽约会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视频。卡塔尔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位官员讨论了地区局势发展，以及为缓和紧张局势创造对话条件，以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做的努力。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3: 在美伊冲突僵持不下之际，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抵达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此时正值美国对伊朗问题处于决策阶段之际，两个交战国领导人齐聚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这一戏剧性外交时刻引发外界关注。
4: 《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说，美国长期以来都对伊朗外交官施加限制，美国接待交战国领导人几乎没有先例可循。即便是在数千名外国官员齐聚纽约的联合国大会期间，这种情况也极为罕见。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报道，美国政府此次仅允许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伊朗核心代表团成员访问，而且伊朗代表团的活动范围将受到限制。据联合国官网日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由于时机特殊，美伊是否会借机进行外交接触引发外界关注。22号，当被美国福克斯新闻询问美伊领导人是否会会晤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并未排除两人会面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也曾表示愿意与佩泽西奇扬会面，但在其联大期间的会晤日程中尚未出现有关安排。此外，外界高度关注特朗普与海合会成员国领导人的互动。美国《时代周刊》援引专家分析称，伊朗、美国和

和海湾主要国家的代表团一起出席联合国大会，可能为缓和局势、尝试重启和平努力提供关键机会。海湾国家分析公司首席执行官乔治·卡菲罗认为，预计海合会成员国会对美国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猛烈军事打击而产生的后果表示严重关切，同时会试图说服美方对伊朗做出某种让步。

0: 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表态。22号，路透社还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称，如果美国减轻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并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可以在随后的7天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如何评价伊朗的这一表态？这是否是伊朗主动释放的妥协信号？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1: 那么有关7天内重开海峡这么一个表态，实际上是由伊朗的匿名官员做出的，那么也是由媒体披露出来。那么这么一个表态是否能够准确的反映伊朗的这个官方的立场啊？我觉得还是存疑的。但是结合最近伊朗方面的一系列表态，尤其是就是在最近正在进行的联大期间，美伊代表团已经进行了一轮会谈，而且据说谈的还不错。我觉得这些迹象显示出伊朗现在是希望重新尝试与美国的谈判，那么通过谈判这种方式来探索结束美伊战争的这个途径。伊朗的现在的这么一种做法，它还是有非常重要的背景的，也就是过去2个多月以来，其实美伊仍然是在军事战线上进行断断续续的这种较量，同时在经济战线上的这种斗争实际上是在升级的。那么美国除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之外，还在所谓的推进与伊朗的这个史无前例的这个经济封锁行动。那么伊朗也通过袭扰海峡的航运在推高油价。那么伊朗虽然是能够给美国施加一定的压力，但是他自己也感受到了这种比较大的经济压力，那么长此以往，伊朗也是要受损和吃亏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还是希望通过谈判来缓解自身的压力。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最近胡塞采取了这个新的攻势，那么造成了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联动的这种新的危机态势。那么我相信伊朗也能通过胡塞的这次的攻势行动啊，其实去获取了与美国谈判、与美国博弈的一个新的筹码。所以伊朗可能也感觉到目前是与美国在谈判这条战线上展开新的这种较量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机。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伊朗的相应的表态还是有非常特殊的这个重要的背景的。
0: 据美国广播公司22号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纽约接受其采访时表示，他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的主要目标是找到合适的协议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马克龙称，霍尔木兹海峡形势可能被低估了，现在必须解决这一问题。马克龙表示，他不想与任何国家发生对抗，但法国已准备加大参与力度，以维护确保海峡通行所需的相关能力。在中东地区的另一个方向，也门战事仍在激烈进行。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2号晚间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地区进行了总计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进行了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22号，也门政府地方官员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该官员表示，政府军当天在该地区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政府军方面则有4名士兵在交战中死亡。法国总统马克龙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认为加沙局势令人感到羞耻。
2: 马克龙表示，去年联大会议期间，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但一年过去了，现实是和平仍未实现，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权利遭侵犯，人道主义物资难以进入加沙，这一场景令所有人蒙羞。
3: Mais quelle est notre crédibilité si nous continuons de rester inactifs face à Gaza? Certains se flattent d'une paix prétendue.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 Jamais !
2: 马克龙同时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日复一日侵犯主权的行为，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这是以色列获得安全的前提。 据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马克龙的讲话做出

0: 愤怒回应。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称，马克龙的说法是荒诞的谬论，令人震惊。内塔尼亚胡强调，哈马斯恐怖分子几乎每天都在对犹太人发动袭击，并已在约旦河西岸杀害了众多以色列平民。另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等媒体报道称，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亚、约旦、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八国外长22号发表联合声明，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苦难深表关切，并强烈谴责旨在巩固以色列吞并企图的非法措施。声明呼吁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终止以色列定居点扩张行为，并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
1: 当地时间9月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敌国条款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但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
3: 郭家坤表示，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是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的。
2: 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3: 郭家坤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历时半个多月的日美澳三国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将于明天落下帷幕。在演习的收尾阶段，俄罗斯外交部公开表态，敦促日本撤走境内的美军中程导弹系统。
4: 此次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第一阶段于9月8号至16号实施，日美澳三国进行了指挥所演练、弹药运输、联合空降等科目。9月17号至24号是第二阶段，开展了联合战斗、实弹射击、防空、后勤和卫勤以及核生化防护训练。在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中，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该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此前以临时部署名义进驻日本陆屋基地。日方已明确，演习结束后，低风系统不会撤出日本，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长期留存。
5: 俄罗斯在这个时候要求日本撤走低风，两个原因：第一是日本屡教不改，低风系统三次进入日本本土，距俄罗斯相对较近，如果采取陆上发射方式，对俄罗斯远东方向海空基地势必会构成严重影响。日本多次声称演习结束即撤离，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发出警告符合目前的时机要求。第二呢，是严重警告，如果日本屡次宣称演习之后即撤离，但演习之后又采取其他方式保留在本土的存在，俄罗斯有理由发出质疑。所以这次警告声音和以往相比分贝数明显提高，也说明呢，俄罗斯对日本扩展远程打击能力警惕性非常高。
1: 当地时间22号中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美国加州硅谷接受了央视记者的专访，分享了他对中国市场、前沿技术与未来合作的思考。马斯克在采访中再次向大家推荐中国游，他说，只要有时间就一定要自己去中国看一看。
6: If you visit China and you see the amount of progress that happens from one year to the next, or even within a year, it's very visible. Like you can see the new buildings, the new infrastructure,

0: And it's also obvious to see that just walking around the streets, the increased prosperity of the average Chinese citizen has increased tremendously.
1: If you're going to have one opportunity to bring one American entrepreneur for visiting China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what will be the most experience you want him to have first?
0: Well, I would generally recommend, as much time as that person can devote to China, they should, because China's got so many things to see. I took the bullet train from Beijing to Xi'an. That was a great experience. Train stations are amazing. The Terracotta Warriors is one of the wonders of the world. And just make sure you look out the window and you're not on your phone, because there's so much to see.
1: Yeah, like you always recommend everyone to experience, to go and see China by themselves.
0: Yes, because any words I say do not do justice to the incredible majesty that is China. It's awesome.
2: 今天，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
3: 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对外投资行业覆盖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门类，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和金融4个领域。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稳步拓展。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其中雇佣外方员工296.5万人。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境外企业数量2.2万家，投资存量4072.5亿美元。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在上海开赛，从今天起到26号，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在64个赛项中展开角逐，其中57个项目为单人赛项目，7个为双人赛项目，赛项涵盖交通与物流、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信息与通信技术、社会与个人服务等6大领域。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由于今年中秋、国庆2个假期仅相隔3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10月7号的火车票开始发售。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销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
4: 活动现场，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启动，深入挖掘乡村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和新农人。同期启动的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让更多隐藏在绿水青山间的小而美被消费者看见。乡村旅游最终落脚点是惠及百姓，围绕中秋国庆假期，一系列文旅惠民计划在活动现场同步推出。
5: 农民要征收，要直接的征收，就是靠消费的拉动。农林文结合非常重要，既能够让农业增效，又能够让农民增收，还能够让城市里的人提高生活品质。这是大会对我们今后浙江农林文结合的乡村旅游的发展，会起到一个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4: 此次活动是总台依托权威媒体赋能地方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实践案例之一。在9月20号举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发布活动上，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围绕乡村文旅促销费重磅推出了23个精品项目。 此次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与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在浙江湖州正式落地，成为文旅促消费方向三农新视听产品的典型案例，实现了发布即落地，传播即赋能。
6: 总台呢，农业农村进步中心作为涉农宣传的这个国家队，我们肩负起扎根乡村然后服务三农的这个媒体责任使命，依托总台强大的这个媒体链接资源，把产学研都能够连接一起，通过我们的项目呢，把这些好的经验传播出去，然后为这个乡村文旅产业呢赋能。
7: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8: 反复咳痰喘
9: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12: 戴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3: 妈妈，我想喝果汁。
14: 汇源集团全换新，
13: 咱家果园
15: 咱放心。
2: 受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以首都圈为中心，21号大范围普降暴雨，多地接连发生山体滑坡、河流泛滥引发的洪水灾害。据日本广播协会当地时间23号19点报道，千叶县和神奈川县两县遇难人数合计升至10人，仍有4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据日本气象厅22号21时观测，杜鹃已向日本东侧海面偏东方向移动，并转变为温带低气压。飓风波洛持续在墨西哥附近海域增强。美国国家飓风中心22号说，波洛已增强为5级飓风，极其危险，可能会给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地区带来洪涝和泥石流风险。该机构警告，墨西哥南部的格雷罗州和西南部的米确肯州沿海地区预计将出现强降雨，并有可能引发危及生命的洪水和泥石流。在格雷罗州海滨城市阿卡普尔科沿海地区已开始出现狂风大浪。2023年10月，飓风奥蒂斯曾在当地登陆，并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2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108人获救。该客轮12号从印尼东爪哇省泗水市出发，前往南加里曼丹省马臣市。客轮在航行途中遭遇恶劣天气，于当地时间13号20左右失联。印尼交通部长随后确认客轮倾覆。救援人员日前在船舱内及中加里曼丹省沿岸发现了多具遇难者遗体。印尼媒体称，由于水下能见度低，水流湍急，搜救工作面临困难。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Sky Nomad， 小米鹏程。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联合国大会期间，纽约正上演戏剧性外交时刻，伊朗总统罕见暂时赴美参会，美伊领导人究竟能否会晤？特朗普喊话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佩泽西奇扬誓言坚定捍卫伊朗立场，美伊总统互放狠话有何意味？双方能否撬开僵局？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تتحدث قوات الحكومة اليمنية عن استهداف عناصر لأنصار الله الحوثيين وخطوط إمدادها في باب المندب ومحافظة البيضاء. المحافظة التي تقع معظمها تحت سيطرة الحوثيين لا تكف قوات الحكومة عن محاولة التقدم باتجاهها من محاور عدة أبرزها الزاهر وذي نعام.
1: 胡塞武装22号通过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荷台达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600名政府军人员死亡，数百名政府军人员被俘。胡塞武装缴获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
2: نعم المعارك لم تهدأ الميدانية منذ ليلة البارحة حتى ساعات الفجر وحتى هذه اللحظة سيطرت على المعارك أجواء القوات الحكومية والطيران الحرب للقوات اليمنية والمسيرات
1: 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的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袭击目标是也门塔伊兹省、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胡塞武装方面称，本轮局势升级后，沙特已对也门共进行了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近日在电视讲话中再次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并表示在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该组织将继续加强军事能力。据法新社报道，沙特国王萨勒曼22号发表一份罕见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予以强烈谴责。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的冲突持续升级，沙特高强度空袭未能有效抑制胡塞武装攻势，本土多次遭到后者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袭击，防空能力告急，不得不四处求援。
3: Yemen's president has asked Donald Trump for U.S. support in the escalating conflict with the Houthis. That's according to several sources, but no direct promise of military support has yet been given.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就在上周，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两次与特朗普通电话，希望美国能够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打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2号援引2名美官员的消息透露，对于是否应当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关冲突，美军高层内部意见存在分歧。部分军方高层认为，由于五角大楼防御武器及远程武器库存持续缩减，在该地区开辟新战线并非明智之举。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贾森·坎贝尔说，鉴于美国正被伊朗战事深度拖住，其向沙特提供直接军事支援的能力非常有限。
3: Washington has already rebuffed requests for support from the Saudis against the Houthis. The messaging from Washington so far has been that the two sides are in continuing contact.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表示，已准备好与普京、特朗普举行3方会晤，希望在冬季前结束冲突。但俄方回应称，3方会谈暂无任何进展，和谈前景仍不明朗。
1: 在俄乌局势持续紧张、双方互袭不断的背景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22号在联合国大会的记者会上表示，乌方愿意坐下来谈判。
5: You said you're open to a trilateral meeting with Putin.
6: Yeah.
5: Does this mean you agree with President Trump that Putin wants to end the war? And if not, what would you hope to gain from such a meeting?
6: I think that I'm ready for a trilateral meeting. It means that I agree to end the war. And I want, it's not about agree, I want to end the war. I think that the person who is not ready for a trilateral meeting for today is not ready.Not ready to end the war. This is my signal.
1: 泽连斯基22号称，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积极且富有成效的会晤，双方讨论了可能缓和当前局势、为外交解决俄乌冲突创造条件的相关措施，并希望在冬季到来前推动结束冲突。
6: I hope that we will end this war, and President Trump will help us to end this war.And I think that we needed to do as quick as possible before winter, better before winter.
7: Big thing before winter.
1: 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重申，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

0: 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美乌双方还讨论了包括向乌克兰提供冬季防空一揽子支持等议题。泽连斯基说，双方团队目前仍在推进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相关工作。泽连斯基公开释放愿举行三方会晤的信号后，俄罗斯方面迅速作出回应。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批评泽连斯基相关表态前后矛盾，并重申了俄方在结束冲突问题上的立场。
1: Вы знаете, господин Зеленский буквально несколько дней тому назад, выступая где-то, говорил о том, что ему нужно еще 40 дней, чтобы нанести уро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е.И вот здесь день ото дня его заявления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то ли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войны, то ли остановки войны, они не вяжутся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Это первое. Второе, президент Путин и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всегда говорили о том, что мы выступаем за прочный мир. Мир навсегда, а не за перемирие, которое, по сути, ничего не даст.
0: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报道，俄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阿利莫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有关乌克兰问题三方会谈一事暂无任何进展，俄方期待会有进展，但乌方进行建设性谈判的能力令人严重怀疑。
2: 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丁也此前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市政府可能逮捕他。22号，马姆达尼再度猛烈抨击内塔尼亚胡是战犯。
3: I have been clear about the way that I see the world. When it comes to Benjamin Netanyahu, I have described him as I believe him to be, a war criminal and an architect of a horrific genocide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4: 马姆达尼此前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市政府可能逮捕他。内塔尼亚胡回应称，马姆达尼的相关言论属于煽动仇恨。不过数日后，马姆达尼说，纽约市政府没有独立的法律授权来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他呼吁联邦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执行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近日称，以总理仍将出席联合国大会。
5: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will proudly address the General Assembly. He will do so despite the threats, the incitement we have heard from the mayor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4: 不过，有以色列媒体注意到，以色列总理的访美行程十分短暂。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报道，按照目前的计划，内塔尼亚胡可能只在纽约停留数小时，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立即返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已经取消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会面，此次访美也不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此外，以色列媒体还注意到，内塔尼亚胡计划降落在美国新泽西州一处机场，而非位于纽约市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报道称，做出这一选择，其中一方面是担心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可能下令要求以总理的专机不得停留等候，必须立刻离港。
2: 韩国确定对美大规模投资协议首个项目，计划在德克萨斯州投资建设一座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的燃气电厂，索发电力将主要供应当地 AI 数据中心和芯片工厂。
6: 정부가국회에$2,000억 규모대미투자프로젝트의윤곽을보고했습니다이로프로젝트는이미알려진대로텍사스화력발전소사업이될거로보이고원전과알래스카 LNG 사업도논의되고있습니다
0: 据报道，韩国已选定美国德克萨斯州恩西纳尔的燃气电厂作为韩国对美战略投资的首个项目，项目估值逾200亿美元。索发电力将主要供应当地 AI 数据中心和芯片工厂，预计未来20年可获得约400亿美元的收益。消息人士说，韩国政府拟推进的第二个和第三个项目，分别是在美国建设8座大型核反应堆，以及在阿拉斯加开发一个液化天然气项目。据悉，韩美之间仍存在不小的分歧。关于核电站建设项目，韩方正与美方围绕韩方收购西屋电器5%到10%股份的事宜进行谈判。
7: 우리에게도움이되는사업을적극발굴하여미측과협의해왔고미측이제안한프로젝트는상업적합리성을일관된원칙으로하여
0: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在纽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两位领导人对两国投资项目相关磋商取得较大进展表示欢迎。

0: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1: 反复咳痰喘，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0: 想借巨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4: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2: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您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鹿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鹿花低芥酸菜籽油。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3: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2: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

0: 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1: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0: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3: 巴加埃当天在纽约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另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威特科夫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通过调解方与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希望此轮讨论富有建设性并带来积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据悉，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了此次会谈。路透社22号公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在纽约会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视频。卡塔尔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位官员讨论了地区局势发展以及为缓和紧张局势创造对话条件，以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做的努力。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2: 在美伊冲突僵持不下之际，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抵达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此时正值美国对伊朗问题处于决策阶段之际，两个交战国领导人齐聚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这一戏剧性外交时刻引发外界关注。
3: 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说，美国长期以来都对伊朗外交官施加限制，美国接待交战国领导人几乎没有先例可循。即便是在数千名外国官员齐聚纽约的联合国大会期间，这种情况也极为罕见。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报道，美国政府此次仅允许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伊朗核心代表团成员访问，而且伊朗代表团的活动范围将受到限制。据联合国官网日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由于时机特殊，美伊是否会借机进行外交接触引发外界关注。22号，当被美国福克斯新闻询问美伊领导人是否会会晤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并未排除两人会面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也曾表示愿意与佩泽西奇扬会面，但在其联大期间的会晤日程中尚未出现有关安排。此外，外界高度关注特朗普与海合会成员国领导人的互动。美国《时代周刊》援引专家分析称，伊朗、美国和海湾主要国家的代表团一起出席联合国大会，可能为缓和局势、尝试重启和平努力提供关键机会。海湾国家分析公司首席执行官乔治·卡菲罗认为，预计海合会成员国会对美国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猛烈军事打击而产生的后果表示严重关切，同时会试图说服美方对伊朗做出某种让步。
2: 与此同时，也门战事仍在激烈进行。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2号晚间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地区进行了总计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22号，也门政府地方官员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

0: 士兵在交战中死亡。乌克兰农业政策与粮食部长维索茨基22号表示，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
1: 据俄新社报道，维索茨基在一段视频中说，截至9月22号，敖德萨地区已没有粮食出口。维索茨基说，乌方已从8月开始通过铁路、内河、公路出口粮食，其中铁路和内河运输量占绝大多数。他介绍，乌方每月需出口至少500万吨粮食，每年至少6000万吨，但上述三条途径的运力仅为所需出口总量的一半。如果乌克兰试图进一步扩大陆路出口规模，将推高粮食运输成本，使出口变得无利可图。另据路透社报道，市场分析公司凯普勒公布的预测数据显示，今年9月乌克兰小麦出口量大约为100万吨，仅为去年9月出口量的一半。受供应限制影响，小麦价格飙升。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基准小麦指数从6月的低点攀升40%，达到3年半以来的高位。乌克兰空军23号通报称，自22号18点起，俄军使用无人机从多个方向对乌克兰发动袭击。敖德萨州军事行政长官基佩尔23号通报，该州港口及多处民用基础设施遭俄方袭击。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22号夜间至23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等地和黑海水域上空共拦截并摧毁51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最近数月，乌克兰与俄罗斯在黑海上频繁互袭对方目标。据路透社8月中旬报道，受互袭港口和货船影响，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区域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出口能力损失超97%。
0: 当地时间9月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敌国条款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但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
3: 郭家坤表示，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是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的。
2: 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3: 郭家坤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去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历时半个多月的日美澳三国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将于明天落下帷幕。在演习的收尾阶段，俄罗斯外交部公开表态，敦促日本撤走境内的美军中程导弹系统。
4: 此次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第一阶段于9月8号至16号实施，日美澳三国进行了指挥所演练、弹药运输、联合空降等科目。9月17号至24号是第二阶段，开展了联合战斗、实弹射击、防空、后勤和卫勤以及核生化防护训练。在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中，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该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此前以临时部署名义进驻日本陆屋基地。日方已明确，演习结束后，低风系统不会撤出日本，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长期留存。
5: 俄罗斯在这个时候要求日本撤走堤防两个原因，第一是

0: 是日本屡教不改，地方系统三次进入日本本土，据俄罗斯相对较近，如果采取陆上发射方式，对俄罗斯远东方向海空基地势必会构成严重影响。日本多次声称演习结束即撤离，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发出警告符合目前的时机要求。第二呢是严重警告，如果日本屡次宣称演习之后即撤离，但演习之后又采取其他方式保留在本土的存在，俄罗斯有理由发出质疑。所以这次警告声音和以往相比分贝数明显提高，也说明呢俄罗斯对日本扩展远程打击能力警惕性非常高。
1: 飓风波洛持续在墨西哥附近海域增强。美国国家飓风中心22号说，波洛已增强为5级飓风，极其危险，可能会给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地区带来洪涝和泥石流风险。该机构警告，墨西哥南部的格雷罗州和西南部的米切肯州沿海地区预计将出现强降雨，并有可能引发危及生命的洪水和泥石流。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阿勒泰的金秋层林尽染，我们日夜守候，只为寻找布尔根河畔的水域精灵猛心河狸。
1: 胖胖的河狸正在岸边捡拾。
0: 大自然的建筑师向我们展示他的实力。
2: 整个这个坝体把水面抬高了将近有一米。
0: 这是聪明的头脑加坚持与团结取得的成果。
1: 感觉不知道什么声音吓到他了，突然就潜进去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秋色尽染，河狸家园正在播出。

0: 金秋的阿勒泰，布尔根河两岸浸染秋色。在清河县的塔克什肯镇，河流以优美的曲线勾勒出一片片五彩斑斓的沙洲。远方的家，中国自然秘境摄制组来到布尔根河畔，我们将在这片水域之中寻找一种很特别的动物——猛禽河狸。河狸是200万年前第四纪早更新时幸存的孑遗物种，也是世界上第二大啮齿类动物。猛禽河狸属于欧亚河狸的亚种之一，在中国仅存于新疆阿勒泰地区乌伦古河及其上游的布尔根河、青格里河两岸。1980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在青河县设立了新疆布尔根河狸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5000公顷，2013年正式晋升为国家级河狸自然保护区。
1: 我现在来到了新疆布尔根河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阿勒泰地区青河县境内，绵延的阿尔泰山和广袤的戈壁当中，蜿蜒流淌着美丽的布尔根河，沿河两岸形成了狭长的绿洲，在这里生活着一种叫做猛禽河狸的珍稀野生动物。这也是中国仅有的河狸品种，它们冬储粮，夏筑坝，被誉为是世界上最勤劳的动物，也是大自然中优秀的建筑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猛禽河狸和这片森林水域的故事。
0: 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这是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的名言，放在野生动物摄影领域同样适用。通常情况下，摄影师缩短与野生动物的距离靠的是装备和技术，长枪短炮，隐蔽蹲守。而作为一支以行走见长的拍摄队伍，轻装上阵，快速逼近，是我们拍摄动物的要诀。
2: 豪猪从我们前面跑上去了，
0: 但要拍摄河狸，这个套路似乎行不通。河狸生性胆小谨慎，主要活动都在水下和夜间进行，如何能拍到它们成为了摄制组的第一个挑战。傍晚时分，我们在向导的带领下来到猛奇克村河边的一片草甸，夕阳渐沉，河面除了虫鸣几乎听不到什么声音，而猛禽河狸的一天正在某个角落刚刚开始。哈萨克族大哥恰克是河狸保护区最有经验的巡护员，在这里工作了20多年，尽管汉语不太好，但追踪河狸只需意会，不必言传。他正通过地上的河狸印记判断他们的动向。
3: 这个是十年的河狸导致，十年的
4: 好明显啊。
0: 河狸爬行时形成的小道叫河狸道，如果河狸道很湿润，就说明附近有河狸活动。河狸虽然是夜行动物，但每天下午5点到7点会出来觅食玩耍，这也是太阳下山以前观察它们的最佳窗口。这是一片略显复杂的水域，几段支流围出一个不规则的湖心岛，因为近几年气候干旱，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修筑起20米长的石头堤坝，以提升水位供河狸活动。拍摄时有3个河狸家族，10几只河狸活跃在这一区域。
4: 好像发现了，发现了，水里那个声。
0: 只见眼前不到100米远的河道中泛起了涟漪，两只小脑袋出现在水面上，那是两只成年河狸正在先后渡过河面。我们屏气凝神，担心一点声音就会让他们受到惊吓潜入河底。
3: 水中的那个波纹，听没听没听没
4: 有？看到了，有了有了。
0: 两只河狸顺流而下，恰克判断他们应该是出发觅食。顺着河狸游走的方向，我们在河岸上蹑足跟随。
4: 现在我们跟着河狸游的方向去那边看看。
0: 前行不久， 远远看见两只河狸在水坝浅滩处上了岸，并从水里拖拽出一根树枝。恰克马上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拍摄点。
3: 好，看到了，看到了，
5: 两个的，
3: 看到了，看到了。
0: 这两只成年河狸属于一个家族，树枝应该是之前被他们储藏到这里的。在夜晚活动之前，河狸需要饱餐一顿储备能量。上岸的河狸因为行动缓慢，会保持高度警戒，即使进食也在河边随时准备入水逃走。
4: 你的眼睛真厉害。
5: 随便呗，好的，真够。
0: 一出手就帮摄制组捕捉到河狸上岸的镜头，恰克很自信，也很兴奋。现在我们距离河狸约有50米，好奇心让人无法满足。借着暮色和水坝的掩护，我们慢慢向前移动。前进到30米，也许是听见了动静，河狸几次游回水中。但都因为舍不得食物折返回岸边。看到河狸并没有逃走，我们更加大胆，继续缓慢地向它靠近。前进到20米，已经能看清两只河狸胖胖的身体了。继续前进到10米，这个距离已经可以用手机拍摄到河里的细节。

0: 甚至我们现在保持安静，在极度安静的情况下，我们能听见河狸在啃食树枝的那个咀嚼的声音，嘎吱嘎吱嘎吱嘎吱。
1: 随着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近，河狸依然留在原地，这也让我们有了更大胆的想法。
0: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尝试无限度的去接近它，看看大概走到多远的时候它能发现我们，看看最近我们能和河狸保持有一个多近的距离。
1: 前进到5米左右的距离，我们已经可以用肉眼仔细观察河狸了。
0: 我们现在离这两只河狸也就5米的距离，非常清楚，胖胖的河狸正在岸边进食。
1: 成年河狸的体长约1米，全身覆盖褐色皮毛，扁平的尾巴和带蹼的后肢可以保证它们在水中高速游动。前肢略短，两个巨大的啮齿呈现红色，因富含铁元素而极其锋利。河狸的外表没有性征，所以无法辨别雌雄。成年个体之间差别不大，可谓千里一面。现在他们正捧着树枝咀嚼，享用食物的同时又有一丝紧张，模样憨态可掬。
0: 他非常享受他的食物，就我们虽然离他只有5米远，但是他依然在水中两个小爪子抓着树条，非常开心地吃。
2: 这是树一条，这样关的事
0: 情。哦，这样抓的。他是这样抓着枝条在吃的。
1: 夜色渐浓，大家索性不再隐蔽，起身观察。河狸在水中转了几圈，竟然没有逃开，又回到岸边进食，好像有点习惯了我们的存在。这可能与摄制组最近在这里的活动有关系，河狸应该一直知道我们的存在，也在暗中观察，确认我们没有太大威胁后，才有了现在的信任感。信任虽然有，但不多。当我们想再靠近一步时，河狸迅速跃入水中逃走了。每种野生动物都有自己的警戒距离，只要方法得当，抱有耐心，有时也可以凭借善意突破它们的心理距离。接下来，相信随着拍摄的不断推进，彼此之间也会更熟悉。走进河狸公主的野生动物救护站，受伤动物怎样重返自然？
3: 让一看就睡着了。
1: 远看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秋色浸染河狸家园正在播出。记者在河边跟踪河狸的同时，另一支计划夜间拍摄的小队也已设点蹲守。地点就在不远处的河道边，这里有一座本地标志性水利工程——河狸坝，
3: 特别神奇。快看，整个这个坝体把水面抬高了将近有1米，然后坝体是由泥巴、草和这些树枝堆积而成的。
1: 作为动物界里最有名的基建狂魔，河狸热衷于土木工程。秉承着既要改善生活，又要保护环境，还要按时完工的宗旨，每年夏季，河狸都会大兴土木修建水坝，以保证有足够的水位筑巢和活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S 型河狸坝，长约10米，是附近最大的河狸坝，两侧的水位差将近1米。
4: 他们很壮观吗？
3: 哇！
4: 你看，
3: 哇！
4: 这个是你看人一样这个。这个里面，这个泥巴里面全是干树，
3: 干树枝，
4: 它们说明很厉害。
3: 嗯，
4: 这个全是泥巴的话，快冲走了。
3: 对，
4: 是不是？
3: 嗯，
4: 你们想一下，然后这样子干的树一刮，泥巴给的话，冲不了，里面就是去慢慢去的。
1: 走上河狸

0: 坝，你会发现整个坝体非常弹韧，泥土和干草以完美的比例混合，有着良好的通过性，不会堵塞河道，又能保持水位。
1: 他们就是一家人，就是两个那边开始，还有两个嘛那边开始，开以后，不是，开慢慢来，中间，一会儿，
2: 哦，
1: 一会儿弄，我去，说明很久，忍一点。
2: 这个大坝竟然是从两边向中间慢慢聚拢筑起来的，而且他们非常聪明的知道，如果光有泥巴会被水冲走，所以在泥巴里面用草根，哎，把它弄得这样就比较结实一点哈。然后外面再用所有的这样的干树枝给它撑起来，哦，整个坝就非常的坚固了。
0: 河狸坝的原料是泥土、干草和树枝。河狸先用短树枝插入河底，然后将泥巴和干草混合。一点点顺着树枝堆起坝体，最后要将长一点的树枝放在水位低的一侧，形成支撑作用。像这样长度的河狸坝，要几个家族一起协作数月才能完成。而筑坝的目的，则是为了保护河狸的另一个工程奇迹——河狸洞。
1: 这个地下的，
3: 这个下面就是洞。
1: 对，下面的洞有，然后冬天的时候，它那个树水里面放，然后在一个洞有嘛。种的地方，这个冬天就是这个那个泥面种，
3: 在洞里面住，
1: 洞里
3: 面
1: 住是
3: 吧？它洞口在哪儿啊？
1: 洞口
3: 在水里吗？
1: 洞口子现在就是训练在这里嘛。
3: 嗯。
1: 今年就是还有干，还有可能时间还没到呢。这个地方有还有那个柴火外面放。
3: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干枯的树枝是河狸堆过来的。
1: 对对对，河狸堆过来的。
0: 河狸洞会建在岸边或者河道中，他们将树枝、泥土堆积起来。利用暗堤形成高高的隆起，上面铺盖树木形成半封闭的空间，洞穴的入口则必须在水下，以防止捕食者的入侵。这也是河狸一定要抬高水位的原因。水位和潮汐的关系恰到好处，既封住洞口，又要保留洞内干燥的空间。如果动物界的工程师有等级之分，河狸绝对属于高级工程师。
1: 这个是今年的吗？
3: 哦，这个是今年。
1: 不到，这个
3: 可能。这个是比较新鲜的啃食的痕迹哈。
1: 这个不到一个星期。
3: 哦。
1: 吃的很吧？你看到了没有？吃的、哦、你看。
3: 它这个对摸这个树干还是比较湿润的。
1: 对
3: 这个树皮也是刚被啃的。
1: 就是这个吃的时候，这个树皮子喜欢吃。
0: 筑坝修巢的工程持续整个夏季。忙碌了几个月的河狸一家会在秋季享受劳动成果，这也是河狸一年中难得的休闲时光。恰克当了20多年的巡护员，对这个区域的河狸家族最熟悉。
1: 老我在这里，我看到就是20年在这里，有的时候爸有，许大的时候我有，他们手里有，河狸岛有，今年据说。这大坝出来了。
0: 从2018年开始，新疆布尔根河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已经陆续迁出200多户牧民。布尔根河两岸各75米被设置为核心区，核心区外侧150米内设置为缓冲区，给河狸和牧民保留了共同的空间。达列利汉老人是布尔根河狸自然保护区的第一大巡护员，他带我们来到河边的树林，这是他几十年来的工作成绩。
4: 这个发洪水的在这个树枝的来长起来，树苗子，长起来你保护好了，它就长个大树。
2: 嗯，
4: 你不保护就完了，
2: 就没有了，
4: 没了嘛。
2: 嗯，这个树皮也是河狸比较爱吃的食物。
4: 爱吃的啊，爱吃。这个就它一吃就吃完了，连这个，但是那个大树嘛，它皮子吃。
2: 嗯，
4: 小树嘛，它一块吃掉的。
0: 从空中俯瞰，布尔根河两岸郁郁葱葱，林木茂盛，但如果任由放牧采伐，可能就是另一番景象了。现在达列利汉老人时常会到河边来走一走，看看树木，也看看河狸。
2: 其实这边路不是很好走哈，你看爷爷80多岁了，身体很硬朗， 走在这个树林里面还是很矫健的，说明你对这儿特别熟悉，很了解哈。
4: 就是，我就晚上

0: 这个地方照下，海里就过来过去活动看看。
1: 哦，你就坐在这儿就能看到他们。
0: 哦，他就活动就解开了。
2: 杜永海来自保护区管理局，在他看来，打猎厉害老人最重要的成绩是在那个年代为保护区工作人员与牧民之间起到了沟通作用。
3: 这个打猎厉害老人呢，是我们这个保护区的第一代这个义务的管护员，第一代管护员。他呢，他通过他那个年代呢，和我们这个老百姓之间，是我们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啊。从老百姓自身的角度来教育我们这个更多的群众，来保护我们的这个树木呀、草场，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包括现在呢，他的儿子呢，已经也是我们的管护员。
2: 现在，河里保护区内有十几名哈萨克族巡护员。达利厉害老人的儿子也是其中之一。这些哈萨克族同胞将保护河狸保护环境的意识带到了布尔根河两岸牧民的家中。
0: 群众很好的，我们那个海狸院，我的儿子呢带头，他们七八个海狸院，他们都经常宣传这个群众发动出来，群众什么都还能干。没有群众还能干都嘛干不动活嘛。
2: 现在大部分牧民都只在自家的草场放牧，约束牧权远离保护区，更有一些牧民已经响应号召迁出了保护区。保护合理正在遵循更精细更科学的方式进行，有很多年轻的动物保护专家做出了贡献。初文文，新疆阿勒泰地区自然保护协会创始人，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这位九零后女孩有着不少响亮的头衔，也有着名副其实的干练。拍摄时，她正在和同事们研究讨论一款合理跟踪器。
1: 猫狗雪豹啊这种东西，甚至老虎它都很方便带，因为它有脖子呀，对吧？它直接这样就是一带就好了嘛。但是合理，你看它是一个炮弹的形状嘛，它就没有脖子，你知道吗？它脖子特别小，就这块只有个1.5厘米的距离。然后我们就定制了这个这样子的方法，然后就严格的控制它这个宽度，然后这样持续去带，观察了2周左右，发现它的进食、排便、日常节律都是正常的，跟野外的，因为我们问合理保护区要了一些数据嘛，然后发现哦，它的节律是正常的，对比之后，然后我们就才选择了用这个方式。就这个里面装的其实是咱们中国自己的那个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它呢每个小时会给我们发送一个位点，我们就能够知道河狸在野外它的节律是什么样的，几点到几点在窝里面，几点到几点在哪，它的家域面积有多大，就能够实现一系列的这个科研数据的监测。
2: 这款跟踪器已经通过了测试，他们希望佩戴跟踪器的河狸尽早放归到野外，这对于河狸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1: 但红外相机其实只能在一个固定的区域，因为红外相机是河狸走过来触发它才会去拍照嘛，对吧？它并不能够跟着河狸去知道它发生什么问题，去了哪里，它家域面积有多大，对吧？而且河狸很难的一点是做个体识别，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分不清哪一只是哪一只，因为它们体表特征是一模一样，它没有很明显的性征，也没有很明显的大小的区别。你在野外，尤其是你距离离远的时候，你是根本分辨不清楚的。但是有了这个，第一，在科研层面上，你可以更好的去实现对它的追踪，对吧？你可以知道它去了哪些位点，干了哪些事情。你看它去了那些有杨树的地方待了很久，哦，那它可能是去那儿采食了，对吧？你看到它在这一片河水里面游来游去的，哦，它可能是在那块巡视家域、巡视领地。它就等于是高科技带来的便利，让我们能够更全面的去了解到河狸，也是跟我们的数据库里面去补全了很重要的对于河狸研究的一部分。终于
2: 定到了。初文文生长在阿勒泰，从小着迷于野生动物，在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专业博士就读期间，他就把保护和救助野生动物作为自己的事业。利用专业知识，他救助过阿勒泰地区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在保护协会的院子里有一个小型的救助站，
1: 这里边这个帘子后边藏着就是我们两个小赤狐，他们当时刚被救过来的时候，应该刚出生只有3-4天的样子，眼睛都还没有睁开，然后又拿那个狗用的那个羊奶粉，然后给他们灌到奶瓶里边，然后暖温了之后给他去喂。我天，然后他就特别费奶嘴，一次吃饭3个奶嘴，一次吃饭3个奶嘴的那种，因为他是
4: 牙齿，
1: 对对，因为他到后面他就慢慢小牙就开始长出来了，然后我们那阵就开始给他换日龄鸡、换老鼠，就各种，然后最后一点点养大。
2: 我们看到这些动物的笼舍外都隔离上了遮光帘或者幕布，为了将来让这些野生动物成功返归，救助者尽量不能露面，以免他们对人类产生依赖。
1: 就为了保证他们一睁眼看不到我们，我们当时专门买了狐狸头套。就这其实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就是你一点点把他们养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他们要放回野外，你就不能跟他们建立任何的感情。所以就其实救助野生动物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挺，就是动物很开心，那我们很难过的事情，因为要帮助他们去保存他们真正的天性和他们在野外生存的能力，就不能让他们去依赖人。
2: 初文文的团队救助的大都是人为原因导致受伤的动物。阿勒泰地区的野生动物资源很丰富，飞禽走兽经常进入人类活动的区域觅食。这只雕鸮叫做水泥厂，因为它是在水泥厂的宿舍被发现的。
1: 它叫水泥厂，因为当时我们估计，因为雕鸮很爱吃耗子嘛，而且就是有可能会吃到死耗子，我们估计是它妈妈没有了。然后它是自个儿迈着小步溜达进了水泥厂员工的宿舍里，然后我们去宿舍里面把它给接出来的。
4: 当时接到它多大？
1: 它当时接到就这么大点儿，但是它整个身上都是绒毛，你现在可以看到它身上毛已经换出来了一些成年的这个成鸟的这个羽毛，已经慢慢在换了。它当时的情况就是整个胃肠道不太对劲儿，然后有很多的寄生虫，而且呢翅膀上有一个拉伤，就是整个状态不是特别好。现在它已经恢复得很不错了。
2: 阿勒泰地区的高山密林非常适合猛禽的生存，除了雕鸮，金雕、隼等禽类也很常见。未来这些猛禽都会通过野化训练重新返归，但也有一些因为受伤而无法完全回归自然的动物。这只金雕因为袭击牧民家的羊群折断了脚，以后很难捕猎大型猎物。为了不让它在笼子里度过余生，初文文团队提出了名为辅助式野放的方法。
1: 辅助式野放是啥呢？它的翅膀是健全的，对吧？它只有腿不能抓吃的，但如果一辈子把它圈在这个里面孤独终老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它能够知道我们这里有吃的。就是你可以出去玩，但是吃饭的时候你就回来吃饭。所以呢我们用辅助式野放，我们用拖鞋给它当诱饵，就我们每次就把拖鞋给它，让它吃拖鞋上面的肉，这样它就算飞得很高的时候，我们一甩拖鞋一吹那个哨，它就会知道哦饭来了，它就回来了。拖鞋在那儿，你可以看一眼。
4: 哦，就这个。
1: 对，这就是它的拖鞋。
4: 这就是我们的。
1: 然后为什么会有线？你知道为什么会有线吗？就是因为你拿手已经抢不过来了，你要敢跟它抢拖鞋，它觉得你在抢它的铁饭碗，你知道吗？这就是它的铁饭碗，所以你就要拿绳给它拽回来。
4: 你看这边有一些就是它的，这是它雕的还是爪子指甲？
1: 也有雕的，也有爪子上的。就我们给它每天有时候喂牛肉，有时候喂那个，有时候喂什么那个耗子呀、日林鸡啊，都会放在这个上面给它喂，就建立一个认知。这样的话就能够保证它又能自由又能活得下去。至少相对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能自由飞行的野生动物，能够让它未来在这儿的日子过得好一些。因为其实中国很多救助站都有那种没有办法被放归野外的动物，你如果不帮他们去量身定做想一些方法，那他们永远都要在这样小笼子里面过一辈子了。
2: 在救助站的一所小房子里，我们看到两只河狸，它们因为淤泥封住洞口而无法过冬，被救助到这里，等待春天再放归野外。
4: 这边的这个河狸现在有几只？
1: 两只，它们是同一个家族的。就河狸是一夫一妻制嘛，然后这两个是因为他们那个家族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淤泥，然后所以才导致它没有办法过冬，整个洞口都被冻死了那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前两天呢给他们的那个就是原来的那个家清了一次淤了，但是没有清得很完善。然后后天我们会再去清一次淤，然后清好了之后，它那个设备就要开始调试怎么样带更合适，然后就可以放归自然了。它现在这个状态就是在那个窝里面住上大概4到5天，水会浑浊，对吧？里面会有它的粑粑呀一些，就这个环境下不可能搞什么滤水系统，所以就是把它们就要搬过来，这边是放好的水，消好毒的水，它就在这边，然后把那边清理干净，然后再消好毒，放好水，就这样来回轮
4: 换，相当于这两个窝之间来回轮换。
1: 对对对。
2: 近距离观察河狸，感觉它的个头要比在水里大很多。成年河狸的体重在20公斤左右，体长约1米。通过夜晚的监控，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野外难得一见的河狸的夜间活动。
1: 你看，这个就是今天早上，就是他们准备睡觉的时候，他就在搓脸，你看见吗？搓脸，然后搓肚子。
4: 这是一个他们什么样的行为？
1: 这就是他们这个叫给自己梳理整理的这个行为，但是它其实有几个意义。第一个呢，是它，你看。就是它可以理顺自己身上的毛发，然后去除寄生虫，你看它在揉肚子。还有呢，就是它为什么一定要坐在尾巴上，因为它的尾部有一个分泌油脂的腺体，然后你看它就睡着了。

0: 就倒下、哦、然后你看还调调姿势，你看眼睛就闭上了，小眼睛
1: 秒睡，
0: 对，就睡着了。
1: 然后几个还是依偎在一起睡的，
0: 而然后他们尾部有一堆分泌油脂的腺体，他把这个油脂抹到水上之后，身上之后呢，上下水就不会沾水了，因为他身上一抖，这个水就被抖掉了、哦。
2: 这两只河狸体格健硕，毛色油亮，显然被照顾得很好。工作人员正在给他们手动换水，保持环境的健康。每当这个时候，河狸还是会有些紧张。
0: 我们也只能是在尽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给到他们最好，但上去之后就会好很多。嗯，他们每个河狸窝上面会有一个很大的水罐，然后就会持续有新鲜的水。
2: 带着专业的知识和对河狸的热爱，初文文先后组织了河狸食堂等互联网公益活动，包括筹集资金，在乌伦古河流域为河狸种植了60万亩树苗，联合地区政府和保护区管理局进行河狸数量的普查等等。他也通过直播等方式，让更多的网友了解了河狸的生存状况。
0: 我们其实最后希望达到的是一种和谐自洽的状态，就是因为野生动物和人类他们是共存在这个区域之内的，这不是说人类抢占了动物的土地，或者动物抢占了人类的生存空间，而是他们世世代代祖祖辈辈就一起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手段也好，通过不同的力量的调整、力量的结合也好，我们希望最后是找到一条又能够让农牧民去提高生活水平，还能够让河狸还有其他更多的野生动物能够融洽地生活在这个地方这样的一个方法。
2: 这是聪明的头脑加坚持与团结取得的成果。哎呦、
3: 啊、感觉不知道什么声音都吓到他了，突然就潜进去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秋色浸染，河狸家园正在播出。金秋的阿尔泰山一片苍茫，蜿蜒流淌的布尔根河描画出一抹秋色。在哈萨克语里，布尔根的意思就是河狸，顾名思义，这里就是河狸的家园。河狸生性胆小，几乎只在夜间和水下活动。摄制组计划在河狸坝的岸边搭建隐蔽棚，夜间蹲守，希望拍摄到河狸巡视河地的镜头。哇，
3: 我们刚刚在营地里面等了几个小时，等到天现在已经完全黑下来了，现在是半夜11点左右，气温差不多快到0度了。因为我们是在河边，这边湿气比较重，所以整体还是气温比较低的。那为什么我现在说话声音要这么小呢？因为河狸它的听觉还是很灵敏的，如果我们声音大了，很容易把它惊扰到。现在我们估计着它应该会出现在河边活动了，去看一看有没有他们的身影。
2: 为了应对夜间拍摄，我们使用了热成像取景器和装备红外线夜视仪的摄影机。
3: 那这两个屏幕怎么看呢？
4: 这个是热成像，这个是红外，然后这是红外的照明灯。嗯，我们一般都是先用这个热成像呢，去在这个黑白的，就是黑色的地方去。哎，你看，这有一个耗子，看见没？哦，
3: 现在我们看到水面上有一个
4: 水耗，
3: 小水耗在游。
2: 水耗子这个称呼有失礼貌，但也算准确。它的学名叫做麝鼠，是一种体长30厘米左右的小型啮齿动物，外表与河狸相似，区别是有一根又细又长的尾巴。麝鼠喜欢吃小鱼，而河狸在水中排出的粪便会吸引小鱼，就这样它们结下了奇怪的友谊。麝鼠会跟在河狸身后捡拾食物，也会在有危险的时候为河狸提前预警。眼前这只麝鼠很可能就是一个哨兵。
3: 它这个游速还很快啊。
4: 对，挺小的，你看，这上面就能看见。哇，游得挺快的。
3: 是。所以这样在晚上的时候能够拍摄到。
4: 对，我下去了，可能发现我们了。
3: 进到水里了。可能现在我们这样说话的声音也是有点大。
4: 对，是这个说话声音稍微有点大。
2: 第一只麝鼠警惕地离开后，又陆续来了几只，水塘里似乎热闹起来，但主角迟迟没有出现。耐心、安静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儿。凌晨2点，第一只河狸缓缓

0: 出现。这只成年河狸从下游而来，它站在河狸坝上迟疑了一会儿，好像发现了什么问题。现在它用自己巨大的牙齿整理了水坝上的树枝。接下来它从容地翻过水坝，看来没有更多需要修补的地方。
1: 哇，你
2: 看到了，看到了，它已经露头出来了。刚才不知道什么声音都吓到它了，突然就潜进去了。哇，但是我们能看到它已经很幸运了。
0: 布尔根河谷夜晚的气温逼近-5摄氏度，两只河狸从上游回来了。他们没有空手而归，而是衔着枝条翻过两条河狸坝。河狸正在进行秋季最重要的工作，储藏食物堆。食物堆是河狸冬季的水下餐厅，因为河狸需要在潮雪中度过整个冬天，他们会在入冬前采集足够的枝条，并把这些枝条插入水底，这样在河面冰封后，他们就可以在水下餐厅进食来度过寒冬。食物堆的位置通常会紧邻河狸巢穴，这里就是河狸洞，由树枝盖起的洞顶是河狸巢穴的通气口。河狸巢穴有着更加精妙的设计，河狸将树枝泥土堆积起来，利用暗堤形成隆起，下面铺盖树木形成半封闭的空间。巢穴的入口必须在水下，以防止捕食者的入侵。冬季河面结冰后，河狸就通过水下入口，在冰层下储藏好的食物堆中取食。现在两只河狸正不断地从上游衔来枝条拉到食物堆中。有时枝条比它们的身体还长，但河狸依然蹒跚前行。它们带着枝条奋力潜入水中，将枝条插入水下。河狸在水下能屏息15分钟以上，透明的眼睑如同护目镜，长有软毛的嘴唇具有防水功能，耳朵可以闭合。尽管是潜水高手，但持续一晚水下作业还是会消耗不少的能量。不断降低的气温催促着河狸要加倍努力。河狸储存食物堆的速度与气温相关，气温越低，它们越努力工作。虽然无法辨认个体，但我们感觉到不止两只河狸在工作。水面上，河狸拖动树枝游动的声音越来越频繁。看来整个河狸家族都出动了。河狸们在上游将枝条啃咬成适合的长度，一路送到巢穴附近插入水下，

在不断往复的过程中，食物堆的面积也越来越大。通常一个河狸家族要储存1000公斤到2000公斤的食物堆，才能安心度过寒冬。一场秋雨一场寒，冬日临近，工期当前，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工作了。老朋友麝鼠也出来观看这热闹的场面。午夜以后，工作气氛达到了高峰，

经过多日的相处，何离对我们也放下戒心，哪怕面对镜头也不会改变他们的既定路线。

从春季筑巢到夏季修坝，再到秋季制作食物堆，努力是合理生活中大部分时间的主题。但有时努力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一旦河水水位过低，洞口和食物堆就会被冻住，水位过高，河水又会灌入巢穴。如果出现这两种情况，河狸只能靠人类的救助才能度过冬季。不过眼下他们不会思考这么多，受到本能的驱使，他们只争朝夕，不问前程。清晨，布尔根河谷腾起了雾霭，忙碌了一夜的河狸回窝休息了，河面上一片静谧，我们的工作也即将结束。拍摄河狸的日子里，我们与这种奇特的动物结下了情谊。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河狸资质平平，它天敌众多，性格胆小又固执，但为了生存下去，它们勤能捕捉，进化出了改变自身居住环境的高超本领，成为了动物界里卓越的工程师。这份基因值得延续，这种精神也值得保护。希望猛禽河狸的家族能在布尔根河谷，在阿尔泰山下，在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和居民的帮助下，生生不息，世代繁衍。

出生几周的小猴就已经忍不住开始探索世界。妈妈不放心让小家伙走得太远，一把揽进了怀里。新生儿惹来无数疼爱的目光，但过度关注不是好事。年轻的雌猴都想凑上来亲

等着抱小猴的阿姨们甚至排起了长队。爱的拉扯渐渐变成一场哄抢，场面一度失控。爸爸不得不及时站出来维持秩序。

曾经青涩的年轻猴王已经在家族里树立了足够的威望。这个逐渐壮大的家庭也将为金丝猴族群的繁荣再添生机。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3: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2: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5: 巴加埃当天在纽约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另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威特科夫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通过调解方与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希望此轮讨论富有建设性并带来积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据悉，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了此次会谈。路透社22号公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在纽约会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视频。卡塔尔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位官员讨论了地区局势发展以及为缓和紧张局势创造对话条件，以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做的努力。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0: 在美伊冲突僵持不下之际，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抵达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此时正值美国对伊朗问题处于决策阶段之际，两个交战国领导人齐聚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这一戏剧性外交时刻引发外界关注。
5: 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说，美国长期以来都对伊朗外交官施加限制，美国接待交战国领导人几乎没有先例可循。即便是在数千名外国官员齐聚纽约的联合国大会期间，这种情况也极为罕见。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报道，美国政府此次仅允许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伊朗核心代表团成员访问，而且伊朗代表团的活动范围将受到限制。据联合国官网日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由于时机特殊，美伊是否会借机进行外交接触引发外界关注。22号，当被美国福克斯新闻询问美伊领导人是否会会晤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并未排除两人会面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也曾表示愿意与佩泽西奇扬会面，但在其联大期间的会晤日程中尚未出现有关安排。此外，外界高度关注特朗普与海合会成员国领导人的互动。美国《时代周刊》援引专家分析称，伊朗、美国和海湾主要国家的代表团一起出席联合国大会，可能为缓和局势、尝试重启和平努力提供关键机会。海湾国家分析公司首席执行官乔治·卡菲罗认为，预计海合会成员国会对美国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猛烈军事打击而产生的后果表示严重关切，同时会试图说服美方对伊朗做出某种让步。
0: 路透社22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解除封锁，伊朗可以在数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方正在继续生产和测试新型武器系统，以加强国家防御能力，并对敌方威胁作出回应。
6: 据路透社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拥有完全授权，可以重启与美国的外交接触。该官员表示，美方应当从官方层面宣布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然后就

进程如何推进达成时间表。按照他的说法，联合国大会是美国重返外交轨道的绝佳机会。在此之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方面转达了

0: 将部署更多武器系统，暗示可能会有更多武器投入实战使用。此前一天，穆赫比发表声明称，伊朗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过的战略武器。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进行19次空袭。同一天，也门政府地方官员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
2: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阿拉伯战机22号对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一座民宅发动3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共计进行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22号，也门塔伊兹省西部沙马亚塔因区区长透露，也门政府军当天在该地区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另打伤数十人。交战后，政府军将胡塞武装逐出沙马亚塔因的一处关键区域。此外，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政府军空袭了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胡塞武装当天在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荷台达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600名政府军人员死伤。胡塞武装缴获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路透社22号报道称，土耳其、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4国外长当天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沙特有权依据国际法进行自卫，并强调在也门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袭击不断升级之际，有必要维护该地区的航行安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发表讲话，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认为加沙局势令人感到羞耻。
2: 马克龙表示，去年联大会议期间，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但一年过去了，现实是和平仍未实现，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权利遭侵犯，人道主义物资难以进入加沙，这一场景令所有人蒙羞。
3: Mais quelle est notre crédibilité si nous continuons de rester inactifs face à Gaza? Certains se flattent d'une paix prétendue.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 Jamais !
2: 马克龙同时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日复一日侵犯主权的行为，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这是以色列获得安全的前提。据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马克龙的讲话做出愤怒回应。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称，马克龙的说法是荒诞的谬论，令人震惊。内塔尼亚胡强调，哈马斯恐怖分子几乎每天都在对犹太人发动袭击，并已在约旦河西岸杀害了众多以色列平民。另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等媒体报道称，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亚、约旦、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8国外长22号发表联合声明，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苦难深表关切，并强烈谴责旨在巩固以色列吞并企图的非法措施。声明呼吁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终止以色列定居点扩张行为，并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报道，俄外交部副部长阿里莫夫表示，有关乌克兰问题三方会谈一事暂无任何进展。克里姆林宫方面23号表示，和谈的条件仍未具备。
2: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阿里莫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方期待有关乌问题三方会谈一事取得进展，但当前乌克兰领导层进行建设性谈判的能力让人严重怀疑。 另据路透社23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说，目前没有任何关于

0: 与举行乌克兰问题高级别会晤计划的具体细节。他表示，乌克兰领导人若想未来举行任何会谈，必须先做出某些决定，并前往主张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实际上不会带来任何结果的暂时停火。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可能缓和当前局势、为外交解决俄乌冲突创造条件的相关措施，并希望在冬季到来前推动结束冲突。泽连斯基说，双方团队目前仍在推进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相关工作。泽连斯基还重申，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
1: 乌克兰农业政策与粮食部长维索茨基22号表示，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
0: 据俄新社报道，维索茨基在一段视频中说，截至9月22号，敖德萨地区已没有粮食出口。维索茨基说，乌方已从8月开始通过铁路、内河、公路出口粮食，其中铁路和内河运输量占绝大多数。他介绍，乌方每月需出口至少500万吨粮食，每年至少6000万吨，但上述三条途径的运力仅为所需出口总量的一半。如果乌克兰试图进一步扩大陆路出口规模，将推高粮食运输成本，使出口变得无利可图。另据路透社报道，市场分析公司凯普勒公布的预测数据显示，今年9月乌克兰小麦出口量大约为100万吨，仅为去年9月出口量的一半。受供应限制影响，小麦价格飙升。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基准小麦指数从6月的低点攀升40%，达到3年半以来的高位。乌克兰空军23号通报称，自22号18点起，俄军使用无人机从多个方向对乌克兰发动袭击。敖德萨州军事行政长官基佩尔23号通报，该州港口及多处民用基础设施遭俄方袭击。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22号夜间至23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等地和黑海水域上空共拦截并摧毁51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最近数月，乌克兰与俄罗斯在黑海上频繁互袭对方目标。据路透社8月中旬报道，受互袭港口和货船影响，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区域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出口能力损失超97%。
1: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当天在协议上签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纳塞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该协议还对非北约成员国等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设施、驻扎军事力量以及敏感领域投资设立限制条款。该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丹麦基督教日报报道，应谨慎看待特朗普后续如何解释上述协议。据格陵兰广播公司报道，纳塞尔苏瓦克当地居民最关心的是能否继续留在家园。当地博物馆负责人奥勒古拉厄说，居民再次陷入对未来的严重不确定之中，担心今后能否继续平静生活。另据路透社报道，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也有当地居民指出，作为北约的一部分，格陵兰岛已经拥有了安全保障，无需增加更多军事存在。
3: It seems wrong in every way.

0: Especially now that Denmark has expanded their military presence here. Everybody is a part of NATO. Why bring more?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 2.8% 上调至 2.9%。 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今天，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
2: 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九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 7.4%。对外投资行业覆盖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门类，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和金融四个领域。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稳步拓展。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其中雇用外方员工296.5万人。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境外企业数量2.2万家，投资存量4072.5亿美元。
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收获多枚金牌。
3: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石升吉、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女子双向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向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3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6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10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4: 记者今天从工信部了解到，15、17，中国将把握战略机遇，适度超前，系统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建设。到2030年，5G 用户普及率有望达到95%，千兆以上宽带用户数达到3.2亿户，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至到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8个月，中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下一步将合理提升产前检查保障水平，同时持续优化辅助生殖技术医保支付管理。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让更多孩子接受优质高等教育，将有序推动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2027年至2030年，中国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要扩容7.6万人，多管齐下提高学生供给能力，并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

0: 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4: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5: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受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以首都圈为中心，21号大范围普降暴雨，多地接连发生山体滑坡、河流泛滥引发的洪水灾害。据日本广播协会当地时间23号19点报道，千叶县和神奈川县两县遇难人数合计升至10人，仍有4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据日本气象厅22号21时观测，杜鹃已向日本东侧海面偏东方向移动，并转变为温带低气压。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我们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等很久了吧，师傅？
3: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1: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6: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联合国大会期间，纽约正上演戏剧性外交时刻，伊朗总统罕见暂时赴美参会，美伊领导人究竟能否会晤？特朗普喊话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佩泽西西洋誓言坚定捍卫伊朗立场，美伊总统互放狠话有何意味？双方能否撬开僵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十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伊冲突僵持之际，一场戏剧性外交时刻正在纽约上演。伊朗总统罕见暂时赴美参加联合国大会，美伊领导人究竟能否达成会晤？各方关注之下，美伊领导人却在互放狠话，特朗普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佩泽西奇扬则誓言坚定捍卫伊朗立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更警告将会动用从未公开过的战略武器，一边接触一边施压，美伊能否在联大上撬开僵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启程访美，但行程异常短暂，且不与特朗普会面，内塔尼亚胡的闪电访美又传递了怎样的信号？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伊朗称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美伊官员在纽约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并计划不久后再谈一次。特朗普当天还在讲话中警告，如果不能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协议的可能性。针对特朗普的表态，伊朗称已做好充分准备，对美伊发动更严厉、更具摧毁性和更不可预测的打击。就在美伊冲突僵持不下之际，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抵达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定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启程之前，佩泽西奇扬表示，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华尔街日报》称，美国接待交战国领导人几乎没有先例可循，即便是在数千名外国官员齐聚纽约的联合国大会期间，这种情况也极为罕见。而由于时机特殊，美伊总统是否会晤也引发外界关注。22号，当被问及这一问题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并未排除两人会面的可能性。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您好。
2: 你好。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今天最大的悬念就是美伊总统到底见不见？那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分析说，美国接待交战国的领导人几乎是没有先例可循，而且特朗普会晤的这个名单上也没有佩泽西奇扬的名字。那从美国的角度来分析，您觉得特朗普他到底想不想见？
3: 其实首先一点就是现在他这个场合和时机啊，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就是第81届联大那个开始举行，而且这个联大本身它其实就是一个战场，一个舆论战场，各国的领导人都齐聚，然后阐释自己的有关的这个观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经常会我们看到很多多边的外交活动都在这儿举行，平时不好谈的，那到了那么一个场合，实际上我觉得就都可以做。那刚才你问到这个问题，他们领导人美伊领导人能不能见面，我觉得这个呢，这个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什么情况都有可能这个发生。我讲这个话呢，实际上一个是他们见，要还有一个就是他不见，但实际上不见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没有沟通。实际上我们看到伊朗的这个外长阿拉格奇和威特科夫美国的特使已经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这个深度的这个会晤，实际上他们都是被两国最高领导人给授权，而且谈到什么情况，谈到哪些问题都是清清楚楚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呢，就是双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都把这个狠话说尽，都要捍卫自己的这个利益，但是实际上在抛开这样一个叙事的下边，其实这个外交的动作还是非常之多的，都想通过这么一个机会呢，寻找一个转圜，或者双方能够进行一些接触，因为老是这么对峙下去的话，实际上对双方也都是增加了更大的这个困难。
0: 所以说事情走到这一步，两国总统见或者不见可能也是一个形式的问题了。刚才阮老师提到伊朗外长与美国总统特使他们在联大期间会晤了3个小时，那特朗普称说这次会晤非常有建设性意义，但是我们注意到伊朗一直在强调一个细节，就是应美方的要求。伊朗这么做他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2: 美国跟伊朗这一次会晤还是蛮好玩的，因为双方的表态有很大的一个差异。特朗普说是有建设性的，实际上维特科夫说这是新一轮谈判，但是伊朗的表态不是这样，伊朗说这是一次互动，只是通过中间人传达的一个条件，一个信息，那么仅此而已。特朗普说双方聊了3个多小时，但是我们实际看双方并不是面对面的一个谈判，那么这相对于以往实际上是一个退步而不是一个进步。感觉伊朗就很矜持，为什么这样？就感觉就是像告诉别人，告诉美国，我来这儿不是被逼着谈的，而是你求着我来的。我想这种表态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斗争之后，现在伊朗国内反对的声音非常高。有一种认为，就包括这一次他们去美国，然后国内都有很大的讨论，他们有人认为你已经2次谈判2次都挨打了，你还要

0: 第三次挨打吗？你这一次去就是软弱，你就是投降，你干脆你别回来了，也就是总统你不要再回来了。如果你没有谈拢的话，那更就是一个罪人。所以他现在第一就是要说给国内听的，第二一个呢，他这种表态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谈判策略，意思是告诉美国人我不着急，优势在我，现在两个海峡都在我的控制之下，胡塞武装又在攻城略地，你的中期选举越来越近，你还没有那么足够的弹药，那么应该你来求着我谈才对。所以这就是双方表态的一个微妙的一个地方。
1: 嗯，都是想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特朗普确实也是把狠话放进了，就在联大开幕当天就表示说可以摧毁伊朗，但同时又说也不排除十一月份的中期选举之后双方再来进行协商签署协议。那怎么看特朗普这一系列态度的转变的这种释放的信号，确实就是为了自己国内的选举吗？
2: 我觉得国内的这个选举啊，国内的政治是一个优先的这个考虑的议程。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呢，双方的这个话公开的表态都非常的强硬，好像没有这个回旋的余地，一定都是在捍卫自己的利益。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在私底下这种接触，我觉得还是一种外交上的一个管道。他为什么讲要在他定了一个所谓的时间表，就是在中期选举以后呢？实际上我觉得这儿其实我们仔细看一下，这里头其实是很有耐人寻味的地方。其实中期选举很快，一个多月，11月3号，然后很快就选。那么在这个之后，那之后的时间表就非常的漫长了，也没说这个半年或者3个月。实际上我觉得他也是为自己下一阶段，那么这个可能有更多的找一些这个说辞。而现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他们之间的这个会谈，不管是是真是假，但是这样一个接触，我觉得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而且呢也增加了一个了解。因为现在双方的国内都跟自己的前方的谈判代表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已经到这个时候谁也不可能再做出单方面的让步，而且太明显的让步在国内那他也会这个受到这个指责和批评。所以在这时候他说一个中期选举以后，那就是一个很漫长的，其实跟自己留下了相当大的这个空间和时间。
1: 那确实我们现在看来两国总统其实面临的情况也有些相似之处哈，都是面临国内的一些压力，所以双方采取的策略其实也是相同的，就是一边施压一边接触。那么您觉得这次联大期间能不能成为双方这个会谈的一个黄金期呢？因为确实现在很难揣测双方的心理，这个接触施压到底是为了会谈铺路，还是为了下一步升级做准备。
0: 是这样的，这一次会谈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就是因为现在美伊之间的冲突确实是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大家都认为原有的这种不战不和是不能持续下去的，但是怎么破局，它到底是走向缓和还是走向升级，现在充满了不确定性。就像刚才阮老师所讲，现在双方是撂尽狠话啊，我觉得我把它形容为一手拿着话筒看谁声音更大，那么一手都放在枪上啊，小心翼翼的，然后因为双方都有各自的一个不信任。但是下一步怎么讲，我觉得从美国角度看这是他一贯的一个强调，因为特朗普从今年初以来一直都是这么干的，那么嘴上喊得非常厉害，然后但是到底这么做敢不敢这么做大家不知道啊。这一次同样如此，你要么签约啊，要么开战，要么让伊朗伟大，要么让伊朗毁灭。你信他吧可能会上当，但是你不信吧大家也不敢托底儿。那么这是美国人的一个立场。从伊朗的角度看，我觉得可能更为清晰一些，伊朗从7月底来说就一直说我不再搞对等反击了，然后我要主动出击。但是呢，我觉得可能要更清醒地认识一下伊朗的底线，实际上是非常明确的，他也不可能物理上肉体上去打败美国，冲击打赢美国，那么他更多的是想让美国知难而退。所以他所谓的不再对等反击了啊，要可能要升级，实际上就是我要更快更强更痛苦的一个回应。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伊朗来讲，我其实觉得他可能是想谈的，所以他这一次才去了纽约，因为对于他来说他确实是有优势，但是呢手上的筹码可能也确实是在减少。比如说现在美国的海陆空三方位的封锁啊，影响正在体现，还有一些原来的筹码还在手上，但是可能是越来越少。你像也门冲突确实是很难搞， 但是呢，它是放大了美国的压力，并没有减轻伊朗的一个痛苦。同样，像海峡的问题也是，海峡的筹码其实是在弱化的。你包括这一次，伊朗外长阿拉克奇，他这次去美国，他几年前写过一本书叫《谈判的力量》，他当时就说，你这个筹码如果放在手上，你老用的话，慢慢慢慢的就没有了，这就像太阳底下卖雪一样，那么这雪时间长了就融化了。所以现在伊朗国内尽管有反对的声音，也有示强的声音，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和谈的声音、谈判的声音同样不少。像雷扎伊，对吧，他说我可以提出七个条件，七个条件虽然很多，但意味着有条件就比没条件强，而且可以七天开放海峡等等等等，大家都很抱以厚望对这一次啊，这一次的这种会晤。
1: 嗯，所以这个到底能不能成为黄金期还是有待观察。那美伊联大交锋的同时呢，沙特国王罕见的谴责胡塞武装，而胡塞武装的领导人则罕见的露面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冲突。来看下面的短片。
3: 据法新社报道，沙特国王萨勒曼22号发表一份罕见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予以强烈谴责。上周，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胡塞武装随即驳斥，这是沙特的谎言。22号当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发动了一波致命空袭，造成平民与监狱囚犯死亡。当晚，胡塞武装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进行19次空袭。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进行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21号晚，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发表讲话称，沙特在与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此前，美联社透露，为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沙特向多国请求防空支援。据英国广播公司22号报道，英国已决定向沙特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法新社同日也称，法国准备在严格的防御性框架内保护沙特能源基础设施。不过，法国同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参与出兵。
1: 沙特在应对胡塞武装的武装冲突当中，现在是武器弹药告急。那我们看到沙特国王选择此时发表了一份非常高级别的声明，是想透露什么样的信号？
2: 我觉得现在这个沙特这个反应呢，可以说它是也是有它一定的一个直接的原因。那么他自己，比如说媒体的这个报道，或者沙特方面自己讲，为什么他这次要提高调门来打击这个胡塞武装？那么他认为说，这个胡塞武装呢要袭击这个宗教圣城麦加，那这个等于是动了他的这个奶酪，那他是不能容忍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同样有报道说，这个胡塞武装是否认的，根本没有这样一回事。但不管怎么样，这就成为双方的一个借口，就是要打或者是和。还有一个呢，就是实际上沙特，按理说他是这个地区应该是兵强马壮的，也有引进了很多很先进的这个武器，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战斗力啊，这个没有完全的展示出来。胡塞武装相反，我觉得他的这种比如说战力或者他的一些策略的这个运用，我觉得对沙特形成了很大的一个掣肘。现在就是沙特虽然他有那么好的一些先进的这个武器装备，但他现在就感觉到他还四处求援。你比如说像这个英国啊，像法国啊，而且我注意到这个英国法国他们所给予他的这个帮助，其实也就是象征性的
1: 加油机，
2: 哎，加油机啊，这个而且都是不接触，绝对不会派人去这个，到一线去督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沙特啊，他现在的这个处境，我觉得有相当的一个难处，所以甚至还放出话来。那么现在前段时间，沙特跟土耳其啊、巴基斯坦还搞了一个所谓的这个，类似迷你版的这个北约，中东的北约版，那是不是要求援？那么我觉得这也反映出沙特现在，我觉得他在这个地区，他的这个面临胡塞武装的这些袭扰，那么他也感到非常的这个头疼和四处要求援的状态。
1: 那同样不寻常的就是胡塞武装领导人的亮相，而且直接是点名了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他为什么这个时刻高调的向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两国喊话呢？
0: 我觉得胡塞武装这个表态还是蛮 满课这段时间。

0: 上，或者说是蛮理智的，他只是针对这个巴基斯坦还有土耳其，而没有针对其他国家。言下之意，我只针对沙特，不及他国。因为最近一段时间，胡塞的各种立场表态，然后让学者们还有国际社会乃至地区国家，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第一个，胡塞武装他并不一定真的是伊朗的代理人，双方之间可能是一个盟友的关系，也就是胡塞对伊朗是听宣不听调的。那么第二一个，就是胡塞武装这一次的目标可能就是真的是针对沙特，我是要效仿伊朗封锁海峡，我逼着沙特你解除对我的一个封锁。那么第三一个呢，红海曼德海峡有可能不会设卡收费，可能胡塞武装至少现在还没有表达这样的一个欲望。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国际社会就在想，我为什么要因为沙特贸然地卷入这场战争呢？所以就像阮老师所讲，我更多是一些口头上的、道义上的、象征上的一些支持。但是土耳其跟巴基斯坦不一样，他们是签有协定的，也就是这个麦加协议。那么这两个国家也压力比较大，这个麦加协定刚签署就面临了一个考验，你到底是不是纸糊的，你到底是不是一纸空文。所以巴基斯坦的表态也在变，那么从一开始说啊，我不针对新的冲突，我不针对国外的冲突，到现在说我要不惜代价我要帮你。那么土耳其也说我要采取实质性的一个回应，所以现在胡塞还是蛮担心的。那么你有苗头之后，我立刻就要给你打住。
1: 我们再来关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启程赴美出席联大，行程仅仅数小时，而且不与特朗普会面。以色列议会的选举临近，短暂访美传递出何种信号？来看下面的短片。
2: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3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行程十分短暂，按照目前的计划，他可能只停留数小时，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立即返回以色列。报道还称，内塔尼亚胡已经取消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会面，也不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就在内塔尼亚胡启程前，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22号再度发起猛烈抨击，他指责内塔尼亚胡是战犯，是对巴勒斯坦人民实施害人种族灭绝的策划者。
3: I have been clear about the way that I see the world. When it comes to Benjamin Netanyahu, I have described him as I believe him to be, a war criminal and an architect of a horrific genocide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2: 同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
4: Mais quelle est notre crédibilité si nous continuons de rester inactifs face à Gaza ? Certains se flattent d'une paix prétendue, 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
2: 有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愤怒回应了马克龙的讲话，称其是荒诞的谬论，令人震惊。内塔尼亚胡强调，哈马斯几乎每天都在对犹太人发动袭击，并已在约旦河西岸杀害了众多以色列平民。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民调显示朝野阵营选情焦灼。近日内塔尼亚胡在多个场合抛出伊朗政权十分脆弱，以色列致力于推翻伊朗政权等论调。
1: 一国总理与到访城市的市长隔空互对，那这种情况在联大外交史上可以说相当罕见。而且马克龙对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是公开提出批评，有一点惹了众怒的感觉。以色列做了什么呢？
5: 确实是我们看到，其实每年的这个联大的这个会一般就都大概都是这个9月份开始召开，那么它也是可以说是最大规模的一次，各国的政要啊、外交官啊齐聚出席，所以它的听众是最多而且也最多元。那么以往你看到有一个，其实有一个现象，就是当内塔尼亚胡去讲话的时候，在下头几乎没什么人，为什么？大家抗议他。以色列在联大在国际上是真是非常的孤立，不受欢迎，他都有支持者，就那么几个。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马克龙也站出来是斥责他的这个种族这个清洗，像这样一些政策。那么这一次更重要的就是纽约的市长，这个是他今年1月1号刚刚担任的，非常年轻，90后。那么他呢对这个内塔尼亚胡那更是这个直截了当，认为他就是一个战犯。 而且他非常同情巴勒斯坦人的这个遭遇。其实他的这种思想在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类似的一些这个感受是一样的。而且他呢就是曾经发誓，如果你内塔尼亚胡你来，我把你逮起来做一个战犯。但实际上后来他说了，他纽约并没有这样一个这个权利。而且这次你看内塔尼亚胡去的时候跟美国的领导最高领导是没有见面这么一个安排，所以他自己赶快讲说，哎，我国内还有这个选举，然后所以我讲完话就走，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来掩饰他的这种尴尬和在国际上不得人心的这种状态。实际上在这个联大的会上，大家很多国家的代表发言都是在支持巴勒斯坦，都是在反对以色列的那种对巴勒斯坦人的特别加沙地区的这种非人道的这种一些残暴的做法。
1: 那根源还是因为巴以冲突，以色列的态度。那么您觉得内塔尼亚胡这次闪电外交快去快回，就是如他所说的是因为国内的选情吗？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0: 我觉得他是不去不行，因为联大这种场合作为以色列的一个首脑他必须要去，但是如果去的时间长了，对于他的选情肯定是一个副作用而不是相反。因为现在内塔尼亚胡的选情并不好啊，民调显示他的这个得票席位只有48席，相反反对派有66席，而且他自己也官司缠身，已经上了98次庭，那么10月27号之前还有20回。那么本来应该去美国是拉选票拉支持的，但是现在美以关系也不好，大家都认为是你以色列把我拉进了一场战争，然后万斯又说你让我无限期的要打下去。而且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的矛盾现在也公开了，如果你真要见的话，特朗普万一说点难听的话怎么办？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那就是特朗普自己现在声望也不是特别好，处境也不是特别好，现在他的支持率只有32%，啊，甚至于比拜登时期还要低，所以现在共和党也不怎么待见他。所以我看最近比较有意思，共和党做了500多个竞选广告，结果只有12个是特朗普的。相反，民主党觉着我多拿特朗普做文章对我就有利，做了95个广告。所以这个时候你让内塔尼亚胡去见特朗普，对于他的选举来讲不一定是个好事，很有可能起到一个相反的一个效果。
1: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内塔尼亚胡在联大会议上这么尴尬，而且是闪电外交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秋分，实际上它是一个全球通用的节气，只不过在非节气文化圈不被称为节气而已。在很多国家，秋分被当作是一个一刀切的入秋的标准，所以呢，今天很多国家入秋了。那么在这个背景下，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只是少部分地区的特产，当然这种特产呢，在今后一段时间还会有，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耐久顽固。那么在中国呢，中秋假期的天气印象分比较低，就是江南华南地区天气热，另外一个印象分比较低的就是华西秋雨的现在进行时，在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北部、陕西东南部、湖北西北部这一带地区经常在下雨，秋雨连绵。那么在未来10天当中，实际上降水量最大的就是从这一带一直到江淮地区。那么在未来的几天当中，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江南华南地区30度以上的炎热比较普遍，并且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北京多云转小雨，20到23摄氏度；沈阳多云，13到24度；通辽晴转多云，8到21度；达州大雨转阵雨，21到26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曲靖多云转晴，16到29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1到26度；郑州阴转小雨，21到25度；淮安小雨，21到26度；武汉多云，22到30度；杭州多云，24到32度；首尔晴转阴，19到28度；东京小雨转晴，20到28度；新德里晴，27到36度；迪拜晴，29到39度；河内小雨，24到30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悉尼阴转小雨，14到22度；莫斯科小雨，14到22度；伦敦阴，12到24度；巴黎阴，14到25度；罗马晴，15到27度；雅典晴，15到25度；渥太华晴，5到20度；华盛顿阴，13到18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今年五月，中美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专家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推动合作。
1: 国际问题专家表示，继去年十月釜山、今年五月北京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凸显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2: 中美两国领导人密集的互动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反映出的是中美两个大国对于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以及双方之间进行战略沟通的重要性。
3: 我们跟美国之间要加强一个沟通，来校准中美关系前行的这个航向。我觉得这次非常关键的或者一个重要的看点或者亮点，就是在进一步的探索大国相处的正确之道。
1: 今年五月，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其核心要义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专家认为，构建这一关系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久久为功。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
2: 包括中美两国就经贸关系进行磋商，那么两军实现了互动，两国呢还进行了执法方面的合作，那么多方面的这种动向反映出的是，当达成共识之后，共识正在变为实际的行动和中美之间后续务实的合作。
3: 这样一个正面的这个叙事和对中美关系的鉴定呢，我觉得对双方扩大共识、加强沟通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对中美关系是一个崭新的一个构建，而且对世界的和平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积极的里程碑的意义。
4: 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人们期待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双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5: 巴加埃当天在纽约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另据伊朗媒体消息，

0: 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一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威特科夫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通过调解方与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希望此轮讨论富有建设性并带来积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据悉，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了此次会谈。路透社22号公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在纽约会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视频。卡塔尔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位官员讨论了地区局势发展以及为缓和紧张局势创造对话条件，以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做的努力。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1: 在美伊冲突僵持不下之际，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抵达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此时正值美国对伊朗问题处于决策阶段之际，两个交战国领导人齐聚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这一戏剧性外交时刻引发外界关注。
0: 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说，美国长期以来都对伊朗外交官施加限制，美国接待交战国领导人几乎没有先例可循。即便是在数千名外国官员齐聚纽约的联合国大会期间，这种情况也极为罕见。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报道，美国政府此次仅允许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伊朗核心代表团成员访问，而且伊朗代表团的活动范围将受到限制。据联合国官网日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由于时机特殊，美伊是否会借机进行外交接触引发外界关注。22号，当被美国福克斯新闻询问美伊领导人是否会会晤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并未排除两人会面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也曾表示愿意与佩泽西奇扬会面，但在其联大期间的会晤日程中尚未出现有关安排。此外，外界高度关注特朗普与海合会成员国领导人的互动。美国《时代周刊》援引专家分析称，伊朗、美国和海湾主要国家的代表团一起出席联合国大会，可能为缓和局势、尝试重启和平努力提供关键机会。海湾国家分析公司首席执行官乔治·卡菲罗认为，预计海合会成员国会对美国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猛烈军事打击而产生的后果表示严重关切，同时会试图说服美方对伊朗做出某种让步。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进行19次空袭。同一天，也门政府地方官员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阿拉伯战机22号对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一座民宅发动3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共计进行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22号，也门塔伊兹省西部沙马亚塔因区区长透露，也门政府军当天在该地区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另打伤数十人。交战后，政府军将胡塞武装逐出沙马亚塔因的一处关键区域。此外，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政府军空袭了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胡塞武装当天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荷台达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600名政府军人员死伤。胡塞武装缴获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路透社22号报道称，土耳其、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4国外长当天发表联合声明。

0: 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认为加沙局势令人感到羞耻。
0: 马克龙表示，去年联大会议期间，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但一年过去了，现实是和平仍未实现，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权利遭侵犯，人道主义物资难以进入加沙，这一场景令所有人蒙羞。
2: Mais quelle est notre crédibilité si nous continuons de rester inactifs face à Gaza? Certains se flattent d'une paix prétendue.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Jamais!
0: 马克龙同时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日复一日侵犯主权的行为，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这是以色列获得安全的前提。据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马克龙的讲话做出愤怒回应。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称，马克龙的说法是荒诞的谬论，令人震惊。内塔尼亚胡强调，哈马斯恐怖分子几乎每天都在对犹太人发动袭击，并已在约旦河西岸杀害了众多以色列平民。另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等媒体报道称，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亚、约旦、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八国外长22号发表联合声明，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苦难深表关切，并强烈谴责旨在巩固以色列吞并企图的非法措施。声明呼吁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终止以色列定居点扩张行为，并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报道，俄外交部副部长阿利莫夫表示，有关乌克兰问题三方会谈一事暂无任何进展。克里姆林宫方面23号表示，和谈的条件仍未具备。
0: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阿利莫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方期待有关乌问题三方会谈一事取得进展，但当前乌克兰领导层进行建设性谈判的能力让人严重怀疑。另据路透社23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说，目前没有任何关于举行乌克兰问题高级别会晤计划的具体细节。他表示，乌克兰领导人若想未来举行任何会谈，必须先做出某些决定，并前往莫斯科。佩斯科夫22号表示，对于乌克兰而言，经济情况和前线局势日渐恶化，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下去。佩斯科夫认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会儿说要继续行动，一会儿又说要停止冲突，相关言论前后矛盾。佩斯科夫重申，俄方主张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实际上不会带来任何结果的暂时停火。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可能缓和当前局势、为外交解决俄乌冲突创造条件的相关措施，并希望在冬季到来前推动结束冲突。泽连斯基说，双方团队目前仍在推进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相关工作。泽连斯基还重申，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2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108人获救。该客轮12号从印尼东爪哇省泗水市出发，前往南加里曼丹省马臣市。客轮在航行途中遭遇恶劣天气，于当地时间13号20左右失联。印尼交通部长随后确认客轮倾覆。救援人员日前在船舱内及中加里曼丹省沿岸发现多具遇难者遗体。印尼媒体称，由于水下能见度低，水流湍急，搜救工作面临困难。据德国媒体22号报道，美军一架 F-16 战斗机当天下午在位于德国西部的美军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坠毁，造成一人受伤。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失事战机是在飞行训练中发生事故的，飞行员在战机坠落前弹射逃生，目前正在接受医疗救治。美军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位于德国

莱茵兰普法尔茨州驻扎有美空军 F-16 战机中队。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十月凌晨四点，中国大陆最南端的雷州半岛在晨曦中苏醒。
1: 这小江需要拿吗？
2: 要了，我自己来吧。
0: 一群摄影师已在此守候了半个多月，他们在等待一位从西伯利亚远道而来的朋友。
3: 邵泽宇来之前的哈那段时间呢，我们基本上天天都会到他出没的地方去搜去找，万要知道他哪一天来呀。
0: 这位特别的朋友名叫 L7， 是全球最濒危的物种之一勺嘴鹬，现存数量不足600只，尚不及中国一个小村庄人口的一半。
3: 很多摄影师都对耳器非常痴迷，他还是有一种情节的。
0: 从北极台原到热带海岸，9000公里的路程他独自启程，没有父母的引领，没有同伴的陪伴，唯有饥饿、严寒、猛禽的利爪与风暴的突袭。
3: 你肯定就希望他的就是平安的离开，也有平安的归来，但是每年都有大量的勺嘴鹬回不来，应该就是消失了吧。
0: 这场生命的远征在这个星球上持续了200多万年，他们年复一年如约启程，却只有少数能穿越万里艰险，最终抵达亚洲大陆最南端，直到海边的那片红树林。

0: 在中国，每五棵红树中就有一棵在广东湛江。湛江被誉为红树林之城，拥有中国最大面积、最丰富物种与最长的红树林海岸线，超过1500公里的沿海滩涂，为南来北往的候鸟提供了重要的越冬地和觅食天堂。L 七于2023年7月8日在俄罗斯楚科奇半岛自然孵化出生。第二天，科学家给他佩戴上环质，从此他有了自己的身份 ，L 七。出生40天后 ，L 七便独自启程，经历将近9000公里的飞行，首次来到湛江越冬。成立。第一个用镜头捕捉到了他的身影，
1: 就当年的10月23号，我们就记录到儿七了。从出生到飞到湛江，也是这中间的过程是105天。当时啊，他的状态比较虚弱，刚开始他的活动很少。那么小一只鸟，跟麻雀那么大，要飞8000多公里，很不容易。
0: 每年有超过5000万只210种候鸟往返于西伯利亚和澳大利亚之间，这是全球9条候鸟迁徙通道中最繁忙的一条。在中国，红树林恰好位于东亚澳大利亚

0: 西亚迁飞通道的关键位置，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浙江以及香港、澳门和台湾。独特的地理位置、相对安全的环境和丰富的食物，让红树林成为候鸟迁徙途中不可或缺的中转站和补给站。然而，在这条危机四伏的航线上，勺嘴鹬种群规模正以每年约5%的速度萎缩。每一次迁徙都是与死神的较量，每一只勺嘴鹬的存亡都关乎整个物种的未来。近9000公里路程，仅有一颗鸡蛋重量的身体，此刻 L7 在哪里？
1: 很担心。他从出生开始我们就一直关注着，说实话就跟自己孩子一样，哪个不希望看着自己孩子健康长大。

0: 终于，那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镜头中。小姑娘个头比之前大了不少，但长途跋涉几乎耗尽了她的体力。此刻她急需补充能量。勺嘴玉将勺子状的喙探入泥滩，以每秒六次的频率左右扫动，凭借喙部敏锐的神经，高效地从淤泥中过滤出高蛋白食物。
1: 儿戏特别漂亮，而且它来的时候很小嘛，就是很萌很乖。
0: 但是 L7 要面对体型更大的恒玉类候鸟的竞争。这些鸟儿演化出不同的鸟喙，形成各自独门的进食方式。它们要在这里疯狂进食，增重超过一半，才能储备足够的能量，继续飞往遥远的南半球越冬。这里是它们飞离亚洲大陆前最后的一处驿站，也是来年春天北归时重返大陆的第一座港湾。丰饶的红树林如同一座生命舞台，敞开温暖的怀抱，静静等候着来往候鸟旅客的到来。深秋，一群特殊的探险者悄然造访两广交界的红树林。

这几只白鹤原本应随种群在鄱阳湖越冬，却突然翻越南岭，意外闯入这片红树林。第一次来到这里的白鹤小心打量着这片陌生的天地，海风带着咸水和红树林根系的气息，是新家园发出的信号。这群先行者或许正为种群探寻新的越冬家园。随着中国持续推进生态修复，越来越多的湿地获得复苏与保护，为候鸟提供了更多的家园选择。经过半个多月审慎的停留，四位探险者陆续北返。白鹤离去，新的朋友到来。

海风带来了春天的消息，潮气里裹着生命的躁动。红树林内陆鱼塘的浅水区，一对黑翅长脚鹬正守护着即将到来的新生命。警觉的爸爸从空气中捕捉到了危险的气息，一只大白鹭闯入了繁殖的禁区。夫妇俩立刻尖声鸣叫，发起驱赶。妈妈率先冲上前去，尽管大白鹭的体型远超他们，爸爸也毫不犹豫加入战斗。

黑翅长脚玉雏鸟具有早成性，出生三小时就能蹒跚行走，并很快随父母学习觅食。

一场春雨不期而至，红树林内陆灵教养殖池塘里，另一位年轻的爸爸正焦急地寻找着巢窝。和黑翅长脚鹬不一样，水蛭是鸟界的超级奶爸，

雨过天晴，水蛭妈妈在一旁梳理自己漂亮的尾巴。雌鸟在产卵后离开，继续配偶，由雄鸟独自承担孵化和抚育的重任，这在整个鸟类世界中仅占0.4%。经过20多天的坚守，小水蛭终于破壳而出。小家伙踉踉跄跄爬起来，却不见了爸爸的踪影。爸爸在不远处看着自己的孩子，他并没有上前帮忙。独自下水是他鸟生的第一课，这是来自父亲的严格训练。

四月，太平洋季风裹挟着温热的水汽漫过海岸，将红树林的落叶与藻类转化为丰饶的有机碎屑，滋养出数以亿计的昆虫。一场浪漫的求偶盛典正悄然上演。

大批利猴风虎从东南亚越冬地北迁到我国东南沿海红树林周边进行繁殖。红树林周边的沙质崖壁距离水源近，视野开阔，林中更蕴藏着充足的食物，是理想的筑巢地点。

率先行动的雄鸟叼着战利品，向心仪的雌鸟求爱，尽情展示喉部的红褐色，开启一场浪漫的求偶之旅。丽喉风虎因艳丽的外形被誉为中国最美小鸟。优秀的捕食能力是未来家庭幸福的保障。他们将出双入对，共同在崖壁上造出深约一米的爱巢。从秋季南下越冬的恒玉，到春季北上繁殖的夏候鸟，红树林始终敞开怀抱，用潮汐带来的丰饶吸引八方的鸟儿相继赴约这座客栈，让迁徙的故事年复一年的续写。

0: 秋去春来，四季流转，潮汐如旧。转眼到了 L7 要离开的日子，经过几个月的能量补充， L7 已经变成了一个小胖妞。
1: 那天其实已经预感到他要走，他洗澡洗得很猛，平时啊不会那么剧烈的动作，非常用力，翅膀啊就是打到水面上啪啪响。他的目的也是最后把那个退下羽毛换掉。
0: 这一天 L7 和伙伴们仔细地梳理每一根飞羽，仿佛一场庄严的仪式。他们即将再度启程，开启又一轮生命的循环。

有的时候想想，他们真的很伟大，一生就是迁徙和繁殖，那么小的一个个，那么远的距离，他每一次都是赌上生命，为的是这个种群，为的是少嘴，又是个物种增加延续的希望。

在这片生生不息的土地上，每一个生命的故事都是跨越时空的契约。红树林以它丰饶的滩涂、茂密的树木与宁静的水塘，为远道而来的候鸟提供了迁徙途中不可或缺的补给站、育幼所与庇护地。截至目前，中国建立了以红树林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地近50处，将70%以上的天然红树林纳入自然保护地，实施了一系列生态恢复工程。红树林面积较本世纪初增加了约38%。守护好红树林，就是守护好我们的眼睛。

清晨，海边，跟随退却的海潮，一对成年中国后正返回大海。几个小时前，这种比恐龙更古老的生物刚刚在潮间带成功产卵。4亿年前，陆地刚刚开始出现，海陆之间带有进化密码的小生命开始苏醒。生命的起点，生死往往只相隔一线。率先破卵的幼后没有成功。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是起源于海洋，从海洋到陆地，既是进化史的伟大时刻，也是无数生命需要穿越的生死门。

生长在海洋和陆地之间的红树林，在此后的岁月里，一次又一次见证着突破边界的生命奇迹。

热带、亚热带，红树林、海草床、珊瑚礁，构成漫长海岸线的三大典型生态系统。河口海湾交汇地带生长的红树林，是三大系统中最重要的物质通道。借助潮汐，来自陆地和海洋的物质在红树林中开始交换，庞大的根系留住了海水和淡水中的有机质，富饶的养分让红树林成为鱼类、贝类和节肢动物的幼儿园。五月气温升高，中国后迎来脱壳的高峰。从幼年到成年，这样的蜕变要进行15次左右。每次脱壳，小后头胸甲的宽度会增大20%，成年最大可以长到70厘米。这个刚刚脱壳的小家伙还不到5厘米，被潮水翻了个个儿。

潮水退后，海洋再次变成陆地。红树林的树荫下，小螃蟹们钻出洞穴，开始一天的觅食。和觅食相比，刚出生的小虾忙于修筑巢穴，虾蟹的忙碌搅动沉积在泥沙里的浮游生物底栖硅藻和有机碎屑，水流将这些悬浮食物送到幼后嘴边。

0: 红树林密密麻麻的气生根，为底栖生物搭建好一个寄宿学校。吃饱了，就钻到泥沙里休息一会儿。在寄宿学校众多小伙伴们的互助下，幼后出生后将在红树林外的滩涂舒适地度过5到8年。
1: 我们呢现在就是去下一个样点啊，下一个样点的话呢就是乙缸二啊。
0: 每年夏季，关杰耀和团队都会到北部湾调查中国后的数量和生存环境。全球范围内，因为栖息地被破坏，中国后这种地球上少数几种躲过5次物种大灭绝依然保持2亿年前原始样貌的蓝血生物，数量从30多年前的60万对下降到2019年的4万对。也是在2019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中国后列为濒危物种。今天幸存的大部分都栖息在中国，这个红树林受到严格保护的国家。
1: 中国后的血液中含有一种血蓝蛋白，使得它的血液是蓝色。国外的一个数据是，从一颗卵变成一个成体，成功率呢是1/1000，只有10000颗卵里面的一颗变成成体。
0: 随着中国持续加大红树林保护修复力度，中国后灭绝的命运被逐步逆转。10000年间，红树林不仅庇护了中国后，而且也是20棵30多种的珍稀动植物底栖生物最后的避难所，唯一的生命线。秋冬两季，北部湾大丰江口会聚集大量鱼类洄游产卵。潮汐中追逐的万千幼鱼将大量中华白海豚吸引到近海。当猎物进入视野，白海豚会快速摆动头部，从鼻孔下方的气囊发出高频声波，利用回声定位系统瞬间锁定鱼群的位置与动向。

0: 中华白海豚出生时通体暗灰，成长过程中由于发达的皮下血管不断充血，体表会显现粉红色，随着年龄增长，粉红逐渐蜕变为粉白。由于红树林能喂养鱼群，让白海豚对红树林怀有特殊的好感。咸淡水交汇的河口浅海是它们最喜欢的栖息地。栖息在大丰江口的白海豚种群大约有400头，我们要讲述的是其中最特别的一头，它有一个人类的名字，二豚子。
1: 我们第一次接触它是2020年5月份，它的年龄大约在4岁或5岁，它就在我们旁边做一些很奇怪的动作，那个动作我不会形容它。好，它就是反弓的身体。
0: 黄祥林，给二豚子起名的人。作为海洋生物学家，每个月都会和北部湾鲸豚团队追踪白海豚。
1: 为什么叫它二豚子呢？因为这只海豚是我们这过去这10年来看过最调皮捣

0: 蛋的一只海豚。调皮捣蛋到什么程度呢？
1: 相遇时的傻萌触动了黄香林和团队超越物种的共情点。从2013年开始，黄香林和团队一直在北部湾监测大风江白海豚种群，完成了275头白海豚的个体识别，给其中40多头取了人类的名字。
2: 这唐婆婆也变得太多了。这是我们的设备。哎呀，
1: 从2020年和二豚子相遇，到2025年已经过去5年。10岁的二豚子开始性成熟，进入闯祸的年纪。
0: 在海洋生态体系里头，河口是一个很重要的环境。河口的这个红树林一旦消失，或者它被破坏了，
3: 时间10:28，
0: 原本它可以让鱼类生长的地方功能很快就丧失了。那没有了鱼类，白海豚基本上就不太会过来了。
4: 7:24，

0: 来，
1: GoPro GoPro GoPro GoPro GoPro，
2: 有看到，我看到我在跟，
0: 来了，二屯子来了，
2: 二屯子好久不见啦！
3: 两位熟悉的老朋友不期而遇。
0: OK， 这里很好。

真的有很多事情只能说从理性的角度来讲，我绝对不会这么说。从动物行为学然后行为生态学的训练都不允许我做结论，但是从个人感性的角度来讲，他似乎真的是认识我，至少认识我们的船。

如果动物也有感情，二屯子是否会思念红树林边的朋友？在对自然的种种未知获得解答之前，对于红树林和它代表的整个海岸生态，哪怕仅仅是避免遗憾，都应该保持敬畏之心。

0: 沿北部湾的海岸线向南，进入涠洲岛海域，就可以见到近海最大型的海洋生物布氏鲸。广西北海这片由六个红树林保护区围绕的海域，是中国大陆唯一的大型鲸鱼稳定栖息地。
1: 在这个季节的话，这个渔民平时说的这个青鳞鱼，它这个繁殖的比较多，量比较大，因为它本身就是吃这种这个表层的这些集群的这些小鱼嘛。
2: 0157，刚才又出水一次。
0: 每年五月前，南京师范大学的陈炳耀团队都要在大海上追踪布氏鲸。从冬天到初夏，大量布氏鲸会在此聚集觅食。现在布氏鲸数量已从最初的六头增加到超过60头。
1: 原来我们就以为布氏鲸只是过来捕食，是它的捕食的区域。最近几年下来之后呢，我们就发现有的时候呢，它可能也会育幼，因为基本每年都会发现小的幼崽，所以这个极有可能是它的育幼场。这些其实都是和红树林系统有关，它是整个海洋系统的基本保障。
3: 现在能飞无人机，
0: 布氏鲸是唯一全年生活在热带亚热带的须鲸，它们依赖16摄氏度以上的温暖水域，仿佛海洋中游动的季风，终生追随温暖的洋流与丰沛的鱼群，穿越赤道，在南北半球间来回迁徙。红树林，海陆生态系统的支撑。如果它们消失，80%以上的近海鱼类会因此失去产卵的温床。白海豚、布氏鲸等依赖红树林生态链的物种将逐渐从地球上消失。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儒艮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哺乳动物之一。5000万年前，这种和亚洲象拥有共同祖先的生物就活跃在海陆之间。2022年，专家判定儒艮在中国功能性灭绝。

0: 我们保护区的话呢，成立于1986年，当时是一个自治区级的保护区，那么在1992年嘛，就升格为这个国家级的保护区。
1: 为了让儒艮回归，从2014年开始，儒艮保护区的员工和志愿者都会在滩涂人工繁育海草。海草是儒艮唯一的食物，沙田镇特有的卵叶洗盐草在儒艮食谱中是最受欢迎的菜品之一。
2: 我们也希望能够早一点把它的栖息地修复到它合格的状态，到时候去见到儒艮，再跟自己的儿子啊、儿孙辈啊去再去讲述这个故事。

化石证据显示，数千万年前，儒艮是靠发达的四肢从海洋走向陆地。第四纪冰川打断了儒艮在红树林中数百万年的快乐时光。作为海洋中少有的食草动物，陆地养成的胃让它无法离开大陆很远。随着红树林再次席卷海岸线，让许多儒艮一样的生物会循着记忆的潮汐回到故乡。

数亿年前，随着大陆的逐渐成型，生命开始从海洋进入陆地。红树林作为进化的驿站，为第一批上岸的物种提供了食物、繁殖地和庇护所。进化中，人类也随之诞生。作为留在陆地的智慧生物，不论是出于情感还是责任，都义无反顾地需要为同伴守护曾经的家园。因为海岸线上的这条绿色纽带连接着我们的过去

0: 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二十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2: 吕叔老脸正三经节，你看，狮子脸者有三：见利名而不容虚，不守有为，而然生也；生名节而不苟去，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取者，罪面轻而然死有为此也。
3: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2: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败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事。不敢取，不苟取，

不忘去。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3: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2: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0: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5: 巴加埃当天在纽约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另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威特科夫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通过调解方与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希望此轮讨论

0: 讨论富有建设性并带来积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据悉，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了此次会谈。路透社22号公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在纽约会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视频。卡塔尔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位官员讨论了地区局势发展以及为缓和紧张局势创造对话条件，以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做的努力。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1: 路透社22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解除封锁，伊朗可以在数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方正在继续生产和测试新型武器系统，以加强国家防御能力，并对敌方威胁作出回应。
2: 据路透社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拥有完全授权，可以重启与美国的外交接触。该官员表示，美方应当从官方层面宣布，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然后就进程如何推进达成时间表。按照他的说法，联合国大会是美国重返外交轨道的绝佳机会。在此之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方面转达了最新的谈判条件。伊朗方面表示，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正通过生产和测试先进武器，不断增强军事能力。穆赫比还称，未来伊朗将部署更多武器系统，暗示可能会有更多武器投入实战使用。此前一天，穆赫比发表声明称，伊朗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过的战略武器。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进行19次空袭。同一天，也门政府地方官员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阿拉伯战机22号对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一座民宅发动3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共计进行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22号，也门塔伊兹省西部沙马亚塔因区区长透露，也门政府军当天在该地区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另打伤数十人。交战后，政府军将胡塞武装逐出沙马亚塔因的一处关键区域。此外，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政府军空袭了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胡塞武装当天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荷台达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600名政府军人员死伤。胡塞武装缴获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路透社22号报道称，土耳其、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4国外长当天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沙特有权依据国际法进行自卫，并强调在也门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袭击不断升级之际，有必要维护该地区的航行安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发表讲话，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报道，俄外交部副部长阿里莫夫表示，有关乌克兰问题三方会谈一事暂无任何进展。克里姆林宫方面23号表示，和谈的条件仍未具备。
0: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阿利莫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方期待有关乌问题三方会谈一事取得进展，但当前乌克兰领导层进行建设性谈判的能力让人严重怀疑。另据路透社23号报道，

0: 又说要停止冲突，相关言论前后矛盾。佩斯科夫重申，俄方主张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实际上不会带来任何结果的暂时停火。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可能缓和当前局势、为外交解决俄乌冲突创造条件的相关措施，并希望在冬季到来前推动结束冲突。泽连斯基说，双方团队目前仍在推进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相关工作。泽连斯基还重申，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
1: 历时半个多月的日美澳三国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将于明天落下帷幕。在演习的收尾阶段，俄罗斯外交部公开表态，敦促日本撤走境内的美军中程导弹系统。
2: 此次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第一阶段于9月8号至16号实施，日美澳三国进行了指挥所演练、弹药运输、联合空降等科目。9月17号至24号是第二阶段，开展了联合战斗、实弹射击、防空、后勤和卫勤以及核生化防护训练。在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中，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该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此前以临时部署名义进驻日本陆屋基地，日方已明确演习结束后，低风系统不会撤出日本，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长期留存。
3: 俄罗斯在这个时候要求日本撤走低风，两个原因，第一是日本屡教不改，低风系统三次进入日本本土，距俄罗斯相对较近，如果采取陆上发射方式，对俄罗斯远东方向海空基地势必会构成严重影响。日本多次声称演习结束即撤离，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发出警告符合目前的时机要求。第二呢是严重警告，如果日本屡次宣称演习之后即撤离，但演习之后又采取其他方式保留在本土的存在，俄罗斯有理由发出质疑。所以这次警告声音和以往相比分贝数明显提高，也说明呢俄罗斯对日本扩展远程打击能力警惕性非常高。
1: 今天，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
2: 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对外投资行业覆盖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门类，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和金融4个领域。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稳步拓展。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其中雇佣外方员工296.5万人。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境外企业数量2.2万家，投资存量4072.5亿美元。
1: 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3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今天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10月7号的火车票开始发售。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1: 特别要强调一零则零，一草则草，一风一造风。
2: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3: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4: 翡翠般的海水常让我产生错觉，但这里不是热带海洋。鸟岛、海豚湾、慵懒的海豹、洄游的鲸鱼，但这里不是大洋深处的无人群岛。这里不是传统的世界海钓圣地，却让我第一次出海就抱起大鱼，
5: 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4: 潜入水下，遇见的不是多彩的珊瑚礁，而是极少被展现的另一番生机勃勃的海底世界。这里是中国东北，是辽宁长海，是一座你可能还不曾发现的藏在海洋里的宝藏之城。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群岛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从辽宁省大连市的皮口港乘船，伴着海鸥，我们开启了一段特殊的宝藏之城探索之旅。前往地处辽东半岛东侧、黄海海域北部的长山群岛，这里坐落着东北地区唯一的一座海岛县——长海县。
5: 提到北方的温带海洋，大家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一幅与热带不同的画面，可能少了些阳光明媚与绚丽色彩，似乎也不是典型的度假天堂。但是真正踏上这片群岛，感受到的可能就是一次次意料之外的惊喜。这里随处可见纯净通透的玻璃海，丝毫不逊于热带地区。这里还是中国著名的海钓圣地，而且多样的海洋生物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独具特色的水下世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深度探索这座位于中国北方海洋里的宝藏之城。
4: 一踏上长海县，最直观感受就是仿佛置身于热带海洋度假胜地。绿色海岛葱郁繁茂，蓝色海水纯净通透，随处可见漂亮的翡翠海、玻璃海。若不是亲身体验，很难想象这般风光不在热带，而在中国的东北。碧海蓝天是我们的感受，而优良的生态则靠动物们来认证。一大清早，长海人梁泽业就带我们去探访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的东亚江豚。
5: 附近的江豚一般喜欢在哪片海域活动啊？
6: 对，咱就一片海域，
5: 就是这片海域。所以我们现在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海豚了，是吗？在这里
6: 不定哪个方向都会出来。
4: 2009年，梁泽业与江豚初次相遇，由此开启了十多年的守护相伴。他承包了江豚常活动的这片海域，兼顾生态观光、研学与保护。至今，这里的江豚数量已从最初的几头增加到了400多头。
5: 哎，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会看到父母带着孩子的画面？
6: 我感觉这段时间看到这种现象比较少，因为哎，那出来了，就是从指那方向。
5: 太快了，速度！
6: 对，
5: 太快了，完全我没有看到。
6: 他来换气的。有一个他母亲或者父亲在下面那个守着他，这个大成年的上来换气，这个换完之后呢下去换了另一个成年的来换气。所以现在看，
4: 虽然正值繁殖期，东亚江豚会远离船只，也很少成群出现，但非常幸运，我们很快发现了到水面换气的三头江豚。
6: 看到没有，翻浪花的地方

0: 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建威之助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
2: 爱让世界听见。

0: 是不是？
1: 对。
0: 哇，看到了，看到了。
1: 因为它是哺乳动物，靠肺呼吸的，它必须在上面换气。
0: 哇，它的身体表面先有阳光的反射，就显得它们非常的漂亮。跃出水面的那一刻，真的就像您说的，不亲眼看到是感受不到江豚的魅力的。
2: 东亚江豚皮肤呈蓝灰色，体型较大，一般可以长到2.5米，重达150公斤。在长海摄影爱好者之前的航拍影像里，非繁殖期江豚会成群出现，它们一路跟随船只追逐嬉戏，或在周围环绕潜游。
1: 比方说5月、6月、7月的上旬，它都非常活跃的，喜欢和我们互动，基本上是零距离。差点手就能摸上，没有船的话手就能摸着，
0: 就在船边上，
1: 对，转来转去的。最多的时候一次性的100米之内有40多头。
0: 他们是不是都认识您了呀？
1: 对，很多都认识我，因为十几年了，到今年应该是16年了。从老到小的一代的翻译都认识我。
0: 所以看到您来了，他们也很开心啊，都围着您的船转。
1: 对。
2: 长海县政府还专门设立了江豚洄游保护区，为这些海洋精灵提供最适宜的栖息条件。如今在整个长海县，每年繁衍洄游的江豚已超过1000头。不仅是江豚，在这片海域还能看到很多斑海豹，它们经常慵懒地躺在鱼排上晒太阳。每年的5、6月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温鲸总会3-2洄游到这里觅食。2025年6月，人们更是在长海县海域拍到了3头虎鲸的身影。各种高等级海洋物种频繁出现，意味着长海县海域的生态系统正变得更加完整与健康。除了海里，岛上也是越来越热闹。长海县有170多座无人岛，它们是鸟类的自然天堂。凡驼子岛就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黄嘴白鹭的重要繁殖地。在办理完上岛审批后，我们跟随执行定期监测任务的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登上凡驼子岛。
0: 哦，这还有阶梯呢。
3: 对。
0: 哦，这有阶梯，但是这旁边的植被太茂盛了，
3: 太实了哈。完了，这脚现在前面小心点。
2: 凡驼子岛面积仅0.09平方千米，海拔70多米，因为植被过于茂密，在岛上行进非常艰难，甚至很多时候只能在藤蔓下爬行。
3: 前面被滚下去哈，滚下去可危险了。
1: 好，玩。
3: 其实从侧面也反映出对岛上这个生态环境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对。哇，看那边，哎呀，好壮观啊！看到我的面前全部都是鸟群，有的是扑扇着翅膀，还有的就是在空中翱翔，对吧？
4: 黄嘴白鹭这个姿态哈，相对高雅。
0: 太美了。
2: 繁殖期的黄嘴白鹭特征鲜明，尤为美丽。它的喙变成橙黄色，不仅身披飘逸的翅羽，头后还留着一束蓬松的羽冠，看起来英姿飒爽。
4: 看，还有幼崽，还有幼崽，看，
0: 在那个位置，
4: 还没长成，
0: 有一只很小的幼鸟，藏在灌木当中。
4: 你看，这有架子，你看吧，这有架，我们搭了一些架。就是为了给它这个幼鸟练习起飞，练习落地了。
2: 不单单依靠优良的生态环境，早在2016年，长海县就在岛上安装了智能化远程监管平台，组织起护鸟团队，并种植了大量适合筑巢的灌木。黄嘴白鹭对栖息地要求极为苛刻，当前它的全球种群数量仅存3000只至4100只。而每年迁徙到这里繁育的就超过2000只。2016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正式授予长海县“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的称号。除了黄嘴白鹭，这里还常年栖息着黑脸琵鹭、 中华秋沙鸭、海鸬鹚等百余种鸟类，总数超过50,000只。这一片群岛已成为保障全球候鸟迁徙、守护全球生态平衡的重要一环。长海县带给我们的惊喜不止在海面之上，在这里还有令人更为震撼的水下世界。年近花甲的长海人张忠民每天晨练都会环岛骑行，而他的老伙伴水下摄影师吴立新则喜欢携爱犬散步。长海县基于5座大岛及周边小岛，划分为5个镇。我们所处的是獐子岛镇的搭脸村，这是一座面积只有0.7平方千米的渔村小岛，常住人口1000多人。2018年，在县政府的支持下，搭脸村设立自然资源调查工作站，由张忠民和吴立新长期驻扎，专注长海海域的影像记录与生态监测。
5: 我第一次来獐子岛呢是，2008年，反正是印象比较深刻吧，就是在中国的黄海北部有这么秘境，我把它当成秘境，因为生态环境特别好，然后海水特别蓝，特别清澈，就是能看到的好多的这个水下的影像呢，基本上都是热带珊瑚礁海域的东西，因为温带海域它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但是很少能看到这样的影像资料。所以当时就想针对这个呢做一些观察呀、拍摄呀，甚至研究这个行程。便携式
2: 吴立新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签约摄影师，拥有20年水下摄影经验。张忠民原专注于地面和航拍，受其影响开始学习水下摄影，多年来二人已成为最默契的搭档。夏季天气状况允许，他们几乎每天都会下水拍摄。
0: 这两台摄影机是一个机型吗？一样的？
6: 不一样的机型。
5: 然后我们这个前面呢是水下专用的镜头，它大概感觉是这样子的，所以根据拍摄的目的不一样，会用不一样的镜头，比如说广角镜头啊、微距镜头。
2: 依据洋流和潮汐，吴立新与张忠民此次潜水的位置选择在北部礁石区，
7: 方位171度，距离0.190海里。
0: 王老师，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看着海面礁石还挺多的。
5: 现在潮位比较高，其实潮位再低的时候，更多的礁石会露出来。这个地方叫庙嘴，是在岛北部的一个拐角处。这样的洋流的话，涨潮从那边过来，退潮到从那边过来，所以洋流打到这儿以后会两边分，鱼类也好，或者藻类也好，更繁盛。那这两天正好海蛎子在产卵，所以我们今天想看看能不能拍到海蛎子产卵这个过程。
2: 虽然从空中俯瞰就能感受到这里翡翠般的海水，但跟随两位老师的镜头潜入水下，更能真切体会到什么是纯净通透。阳光轻而易举地直射海底，各种藻类随着光影摇曳，有的垂直10多米像参天大树，有的1米有余如陆地的灌木，还有的铺满海床好似草地，眼前仿佛是一片生长在北方温带海洋里的水下森林。成群的小鱼如飞鸟般带着粼粼波光穿梭林间，水母飘然而至，在阳光照射下晶莹剔透，宛若水中精灵。看似笨拙的鲍鱼其实身手矫健，一个鲤鱼打挺就能自行翻身，还有海参、海胆、扇贝，这些餐桌上的海珍此刻都卸下了食材的标签，在海底世界享受着自在的生活。另一边，在一处水流湍急、海水浑浊的岩礁，吴立新经过长时间蹲守，终于拍到了牡蛎繁殖的过程。这是牡蛎的卵生繁殖，精卵通过出水孔排入海水，结合受精后发育成浮游幼虫，并最终固着在礁石上。 水下拍摄结束，返回工作站后，吴立新和张忠民给我们播放了近些年拍摄的素材。建站七年来，他们已经记录了大量温带海洋生物行为影像。
6: 那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海螺，
0: 嗯，
6: 但你看底下那个鱼像不像那个啃过的那个苞米棒子？
0: 啊，像。
6: 实际上那都是海螺卵，是海螺在产卵，它一个产起来。
0: 哦，它是把卵这样子垒起来的，像一个柱状。
6: 对。
0: 它产完之后就离开了。
6: 它就走了，离开了啊！而且一般的鱼类啊什么之类不会攻击它这个卵。打架。嗯，这是打架的，螃蟹打架。
8: 群殴，四只螃蟹。
6: 群殴，它是
0: 纠缠在群架，
6: 可能是繁殖季节，已经是在交配，旁边用来想要抢人家这个，嗯，
8: 这两类
6: 跑了，他那俩把人家给拆散了，这是三个。
2: 从四年前起，吴立新尝试拍摄六线鱼，俗称黄鱼的护卵过程。他们将摄像机固定在海底，将操控系统引到水面。通过全天候拍摄，成功记录了野生六线鱼产卵护卵的全过程。
6: 那那个石头缝里呢是雌鱼产的卵，你看它把那个靠近它卵的那些生物都会赶走，小鱼啊或者其他的这个海星啊、海胆啊等等，甚至海参，它这都会赶走，或者把它们叼走。它怕这些东西伤害到它的卵，所以它在两个月当中呢就一直看着这个卵。
0: 所以雌性的黄鱼就是产完卵之后它就走了，
6: 对，就不管了。
0: 然后一直是雄性的黄鱼在守护这些卵。
6: 对，
2: 拍摄下这些温带海洋生物的行为活动非常难得，很多都是首次记录。他们拍摄的部分影像已做成短视频，许多人正是由此了解了长海和中国北方海洋，甚至当地渔民看到世代捕捞的黄鱼居然在海底如此精心护卵，都主动调整了作业习惯。
9: 黄鱼获卵，有些渔民说以后在这个季节钓到这个鱼就甚至说不去钓这个黄鱼，起到一点作用。通过这个途径嘛，把长海县这这么好的生态，水下的各种的海洋生物呈现给没有见过的人。
2: 水下拍摄受众多因素制约，过程漫长。吴立新和张忠民将继续坚守，完成所有规划的拍摄内容。这些珍贵的素材将最终制作成一部纪录片，充分展现中国北部海域的水下世界和生态环境。
10: 最终的目的呢，还是用影像来引起这个读者或者是大众对自然、对野生动物的关注。所以我们是影像工作者嘛，你只能是通过这个影像的方式让大家了解，那只有了解才能喜爱，才能有责任感，才能愿意保护。
2: 下一步两人的计划是拍摄小温鲸，因为它们体型大转速快，始终没有拍到水下影像。随着长海海域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大型海洋动物出现更频繁，数量更多，他们有信心在不久后就实现这一愿望。这里是让我这新手第一次出海就抱起大鱼的海钓乐园，
0: 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2: 这里也是享受亲子时光、感受慢生活的度假胜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群岛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

0: 提起海钓，脑海中总会浮现大西洋的金枪鱼，仿佛这项运动与中国北方海洋很遥远。但长海打破了我的刻板印象，这里不仅是北纬39度的黄金钓场，更是亚洲罕见的大鱼天堂。土生土长的大雁岛人王成是当地知名的钓鱼高手，他经营着一家海钓俱乐部，热情邀约我们一起出海。一登上钓艇，就看到各种鱼竿，它们适用于不同的鱼种。这就是船头还有一个硕大的保温箱。
1: 我们里边加的冰，钓的鱼全都放那。
2: 哇，这是什么时候钓上来的？
1: 找人钓的。
2: 哇，是谁钓上来的？这也开心坏了吧？
1: 对，就是台湾一个钓友钓。这个鱼大概现在就是1.2米吧。
2: 有多少斤重啊？
1: 大概40-45斤左右。
0: 獐子岛附近有多处海钓区，每天都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钓友。
1: 第一个钓点在这儿。
2: 为什么选在这儿啊？
1: 流水，你看吧，这有两山夹的，中间是个水道，这个水道流急，而且也是鱼道。这底下有一种小鱼叫面条鱼，是他们常年的食物链。
0: 海钓除了经验，也需要现代科技手段的辅助。每条钓艇上都安装有探鱼器。
2: 黄色就是大鱼是吗？
1: 这黄色有一条，一个短的，看不看？
2: 哦，在这儿看到了。
1: 哎，两道就是。
0: 海钓通常使用假饵模拟小鱼在水里游动，一根钓竿收线放线，海钓似乎看起来并不难。经过王老师的突击培训，我也要体验一把。
2: 所以王老师钓鱼的过程就是在不断的放线收线。
1: 嗯，这就像有句话说，就是你能不能钓着鱼，就看你跑没跑那多公里数，跑到摇到数了就咬了。
0: 几番操作下来，手臂已经酸疼。海钓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1: 咱这小鱼虽然是个这个金属制品，但你这咬，哎呦，咬一口，看不看刚才？
2: 看到了。
1: 咬一口，
2: 看到
1: 了。这个你反应不过来，咔一提就给它带上了。
2: 我刚刚反应慢了，我还在收线呢。
0: 不得不承认，看似同样的操作，初学者和高手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1: 放到底了吗？
3: 还没有。
2: 啊！老师钓到了！
1: 打开，喂，给大！
4: 小心！
2: 好快啊！可能还没有10分钟的时间。
1: 这就机遇。
2: 您这预计是什么鱼啊？哎呦！
1: 应该是黄尖子。
2: 黄尖子
0: 中鱼后来不及过多庆祝，因为需要耐心的遛鱼，通过牵引消耗对方体力，鱼越大耗时越长。
1: 现在就是耗他的力气，他的力也是在拔河。
0: 经过20分钟的博弈，大鱼终于浮出水面。
1: 来来来，
2: 哇，看到了，看到了，
1: 在那。大不大？男子30斤的，给我。
2: 天哪，这么大！
1: 哎，往后点啊！
2: 好。呀！哇！哎
1: 呀！我的妈！
2: 天哪，今天的
1: 可不止30斤呢！
2: 这是什么鱼？黄尖子。
1: 对，黄尖子。
0: 这是一条黄条狮，俗称黄尖子。它和被称为炮弹鱼的五条狮是长海海钓的主要大型鱼种。
2: 天哪，太大了！
1: 你抬着尾巴，
2: 我抬尾巴哈。
1: 咱俩给抬到这上面量一下多长啊？好。
0: 獐子岛的黄条狮数量多，体型大，有记录最大个体长度超过1.6米，重量接近90斤。
1: 啊，到这1米，看吗？啊。现在它得有就1.2米吧。
2: 1.2米。
0: 除了定点垂钓。王成还展示了拖钓，需要放长线，然后把钓竿固定在船舷，把钓饵在水中慢速拖行。很快，一条10斤左右的马鲛鱼又成功上钩。
1: 小心！
2: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海钓的成果：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1: 仓里不算了。
2: 满满的收获，真的是，我感觉我更爱这个地方，更爱这片海了。
0: 王成做过渔民，开过渔家乐。20多年前，海钓开始在中国流行。他一边学习，一边尝试从事相关服务工作，后来开启了大连岛第一家海钓俱乐部。如今，王成的俱乐部已有14艘专业钓艇，并向钓友提供海钓吃住行的套餐服务。
2: 像中国的海钓地方那么多，那您觉得长海县这边的海钓特点是什么？您的感受是什么？
1: 咱也知道全国各地都有海钓，但是最好的资源目前，你像不用说我们长海县人说，你像全国各地或者哪种国外的钓友说，长海县的资源是最好的。而且我们出来钓鱼，

0: 出港两分钟可以钓鱼，而且这个受这个环境保护和我们长海县这块对着海洋的保护，资源越来越好，就从事这行的人也越来越多，老百姓都有很大的收入提升了，就是幸福感现在满满当当。
1: 海钓业已成为长海县一张闪亮的产业名片，全县拥有17处海上垂钓基地和13家专业海钓俱乐部，每年还会举办海钓大赛。我们拍摄期间，2025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正在獐子岛海域火热进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5支队伍、140名海钓选手。
2: 哦，钓大鱼，到长海。
1: 海钓产业已经成为长海渔业转型升级、激活海岛经济的新引擎，带动民宿、餐饮等多个行业的发展。在这片群岛，其他岛屿也在像獐子岛、大连岛一样，根据自己的特点挖掘优势，打造特色。看到海上天池仙女湖，便知是来到了广鹿岛。这是20世纪70年代当地村民筑坝拦截山泉水形成的人工湖，也是土生土长的广鹿岛人李永亮眼中最具特色的家乡景观。
3: 这里的地形呢是两山夹一湖，我们右手边呢是南台山，海拔251米，是我们广鹿岛的最高山。那么它对面这个山呢就是老铁山，海拔245，正好有着这个两山夹一湖的这个地形，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仙女湖。
4: 您刚给我指的位置，那个地方就是大海了。
3: 是。
4: 所以它的位置是比大海要比海平面高一些的。
3: 是，这个水坝呢，整体的高度在30到40米高。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湖的水平面呢，和海的水平面的落差接近30米，所以我们又称这个仙女湖为海上天池。
1: 作为长海县面积最大的岛屿，广鹿岛植被茂密，宛如一座天然的海岛森林公园。海湾如月，背靠青山，是戏水踏浪的理想之地。漫步于彩虹长堤，常能邂逅晚霞漫天，一睹这海天间的绚丽景致。崖壁旁矗立着城堡式酒店，海岸边点缀着欧式别墅，亦或是移动太空舱，还有一座座风格迥异的民宿掩映在绿荫之中。看海听风，享受海岛慢时光，已经成为广鹿岛旅游的一大特色。我们来到位于半山腰的一家亲子主题民宿，经营者任晓东与妻子曾在北京工作。2018年，他们来长海旅游时，被广鹿岛的风光深深吸引，决定留下创业。
5: 我们一共就10间客房，原来这家店是20间客房，但是为了满足现在住宿大家游客对住宿的需求，我们把它进行了升级改造，从20间变成了10间，这样的话整体空间会大一些。
4: 多彩。
5: 对，它的命名其实是挺有讲究的，就是命名我们是希望给孩子一个期许。就是多彩呀、聪慧呀、阳光、努力，大概是这样。
1: 他们设计的客房虽然面积不大，但充分体现了亲子主题。高低床配滑梯，阳台直连泳池，房型上也兼顾老人同住的需求。
5: 对。然后餐厅您可以看到，这就是原来的老房子。
4: 看一下。
5: 你看啊，这是原来的老房顶，我们保留下来了。
4: 以前的老房子是这样。
5: 这个梁对，都是，上面是原来的那稻草。然后我们的餐厅也给孩子准备了一个小孩玩的一个小区域，就是相当于希望比较小的朋友坐不住的时候可以在这玩一会儿，父母在这吃饭。
1: 民宿提供3餐，包含特制儿童餐和丰盛的海鲜大餐，让客人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最新鲜的本地风味，省去一家人外出就餐的奔波。任晓东的妻子曾担任产品经理，深谙如何从客户角度出发去满足亲子家庭的需求。他们不仅设置了深潜泳池、无动力游乐园和免费采摘区，还专门辟出了一间图书室，让孩子们既能尽情玩耍，也可静心阅读。凭借精准定位与高品质服务，任晓东虽然减少了客房数量，但提升了单房价值，降低了空房率，收益反而大幅增长。
5: 统一点的。
1: 2023年，他们又打造了专为年轻人设计的休闲民宿。
4: 对，我们一走进来，感觉这个空间就是装点的非常的惬意哈，有点时尚感在里面。
5: 是的，是的。
4: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除了民宿，它的各项设施要更丰富一些？
5: 是的，这个本身做的时候其实是民宿是为辅，整个场地是为了接纳来海岛旅游的游客，有一个白天游玩和晚上休闲的一个地方。白天我们大概有很多活动，比如泳池，然后我们有桨板，然后到时候我们还有写真拍照什么的。然后晚上的时候会有篝火烟花，然后本身我们也是一个小酒馆。所以他们大家都说来了以后没有夜生活，没有玩的，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店。
1: 外来的创业者把新的经营理念带进来，过去大通铺式的瑜伽乐也在学习借鉴中不断完善升级。如今广鹿岛有特点的品质民宿已超过了50家。
5: 广鹿岛现在大家都在往好的做，我们还处于一个卷，但是一个正向卷的一个状态。对，还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事情
6: 相互学习，
5: 对，相互进步。对，是的，是的。对，现在广鹿岛的民宿基本上为客人从到走链条式的服务，
3: 就是游客一登岛，
5: 对，
3: 见到的就是民宿主在码头，安排车接过来，接到从码头接到民宿，然后吃住行安排好，玩完了之后再送到码头，完了送离广州。
5: 是啊，
1: 5年前长海县的游客主要来自东三省，而现在客源地已囊括到北京、天津、河北。年轻人也在逐年增多，
5: 大家一起把这事情做好是可以的。
4: 相信以后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这里来。
5: 是的，对。啥时候大家一想广鹿岛的海岛游，是特别高大上的一种，
6: 很时尚。
5: 对，很时尚啊，
6: 很浪漫。
5: 是的，
6: 很出片儿。
1: 严晓东和其他从业者正计划开发休闲体验与科普项目，丰富旅游内涵，把民宿向个性化、品质化持续升级。期待能把广鹿岛打造成长海县的慢生活度假之岛。探访海洋牧场，生态创新铸就愈加丰盈的蓝色粮仓。
7: 这个海胆和你这个比一下，
8: 比我的手还要大。
1: 感受长海耗子，保护非遗文化，传承新时代的闯海精神。
9: 上来喽！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群岛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丰富的海洋资源、优良的生态环境，也让长海县成为了一座蔚蓝色的生态粮仓，建有22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位于中国沿海县区首位。正值长海特产海胆的收获季，清晨我们跟随捕捞船来到海洋岛海洋牧场。因为海产品处于海底，所以需要潜水员下潜采收。
4: 海底的温度很低吗？我每个人都穿了很厚的衣服。
10: 下面冷，上面还行。
4: 要潜到什么位置？
10: 30来米吧，这个位置。
4: 30来米，每个人负责不同的区域是吧？我看刚刚已经有位大哥已经下去了。
10: 对。
1: 海洋牧场是在自然的海洋生态环境中投放经济海洋生物苗种，就像在陆地放牧牛羊一样，让海洋生物自然生长与繁殖。这种方式既提升了海洋产品的品质，又有效保护了海洋环境。海洋岛海洋牧场处于北温带寒流交汇水域，平均深度40米至60米。这里水温低，盐分高，海产品生长周期长，营养更丰富。
4: 这一头很大哦，估计手感有个
11: 2-3个的就一斤了，
4: 感觉有我的小臂这么长了。
1: 很快，这次捕捞的主角海胆出场。
11: 你看看，呀，我的手就够大的了。你看这个海胆和你这个比一下，
8: 比我的手还要大。
11: 你看，
1: 长海县的海胆年产量超过100万斤，占中国总产量的20%。这种大连紫海胆是长海出产海胆的主要品种之一。不仅有底波养殖，养殖场厂长黄长海带我们来到大长山岛，感受深胆套养的创新模式。
12: 将来可能我们这个逐渐的，
1: 他将海胆苗和海参苗放到同一个网箱里混合养殖。 海胆以海带群。

0: 带菜等纯天然海产品为食，其排泄物则为海参提供所需养分，能大大提高种苗的成活率。
1: 哎，这个海胆的个头感觉挺小的，不是很大。
2: 它这个海胆呢是下一马粪胆，这个是养了一年半，这个可以说在海胆里面，海胆类里面它应该属于极品的。它里面的颜色跟它吃那个胡萝卜那颜色差不多。
0: 海胆的特色品种虾夷马粪胆，因外形酷似晒干的马粪而得名。虽然名字有些粗朴，但味道却鲜美至极。
1: 这个海胆肉真的就跟一朵盛开的花一样，它的每一片瓣都非常的饱满哈。
2: 所以呢，在我们这会儿讲法呢，就是说纵见这一圈只要一长全了，那海胆就应该是它的肥满度已经到顶格了。
0: 所谓的海胆肉其实是其体内的卵黄呈小米粒状，夏夷马粪胆的卵黄颜色非常鲜艳，是漂亮的橘红色。
1: 端上餐桌的海胆啊，它就是把海水的咸味给洗掉了，所以入口的时候首先就是感受到那种鲜甜。
2: 对，
1: 哎呀，真的就跟吃进去一口奶油一样，非常的绵软。
2: 吃海胆、啊、
1: 很好吃，
2: 最好别一口先吞下，吃完那舌头顶到牙齿那会儿，你先感觉一下。
1: 哦，我吃的太快了是吗？要怎么吃？
0: 不仅仅有鲜美的海胆，长海县还盛产虾夷扇贝、海参、鲍鱼、牡蛎等多种海珍品。随着持续建设海洋牧场，创新养殖方式，优化近海生态，长海县的蓝色粮仓将更加丰盈。大长山岛是长海县政府所在地，陆域面积31.79平方千米，通过长山大桥与小长山岛相连。整个长海县常住人口6万多人，人们世代以海洋为依托，在这片群岛耕海牧渔，繁衍生息。独特的自然环境不但孕育了丰富的海洋资源，也滋养了独特的海洋文化。在这里一直流传着一种极具艺术性的劳动号子——长海号子。它在2011年就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长海号子代表性传承人刘玉来带我们来到一座渔船码头。
1: 老师，您年轻的时候出海捕鱼，开的是我们身边的这种木船吗？
3: 啊，木船。
1: 也是木船。
3: 木船，木船。哦。但是我干的时候啊，经常是帆，船大那个网具也大。饭一大，所以他都学我点力量，嗯啊，他是这么个讲，力量就加强一些，哦，加强那么就得用号子。这个船呢，首先出海啊，他先张帆，这个海号就一喊，就是哎我哎这个哎呀哎哟哎呀哎哟哎哟哎。嘿喂喂的喂呀，喂的喂呀的喂，哎呀嘞嘿，然后就翻掌去了。
1: 这是
0: 长海号子的首要作用，就是统一节奏，保证所有人劲往一处使。它分为拔毛号子、摇橹号子、拔鱼号子等十余种，对应不同的劳动需要，或低沉，或高亢，或急促，或优雅。
3: 喂，嘿，嘿呀啦嘿！
0: 长海号子的历史可追溯至汉代、清末明初，海岛与外界交往增多，船工们吸取了天津、山东等地船名号子的音调，形成了豪迈而不失韵味的独特风格。刘玉来18岁就出海，每次经历海上险情，他们都是喊着号子化险为夷。
3: 那个浪冲过来，嚓一过来，我们嚓就连滚带爬到后面去了。后面去了以后，这个船长，把住他，喊着号子往前走，这去，啊，耶，啊，我们讲嘿，给我们都干一切都喊号子的时候，就是这份的那个心里都有胆量。船长就是拉我们的，嘿呀呀，一气一气，大家齐心协力，国王给拽上了。
0: 对于海岛人而言，号子将大家拧成一股绳，鼓足勇气迎击风浪，这就是闯海人的海魂。刘玉来经历了帆船时期、机械船时期。1982年，因为喜欢曲艺，他转。

0: 行进入长海仙剧团，从此把耗子搬上舞台，成为了刘玉来的使命。
1: 前辈们能在风浪当中团结协作，能把所有的困难都能扛过去，我就学习他们这种精神，怎么样能把它传承下去。
0: 2019年，长海耗子传承艺术团成立，更多像刘玉来的侄子刘增华这样的年轻人加入到传承这一非遗的行列中。
2: 我这个劳动现在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没有了，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精髓，这种力量的感觉搬到舞台上，也得让他们感觉啊，齐心协力，才能达到我们要的美好生活，以前是这种精神。
3: 虽然长海耗子的劳动场景不在了，但是这种精神其实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
0: 他们以长海耗子为核心元素，创作了多部文艺作品，比如《韩海》《渔家兄弟》，多次荣获国家级奖项。艺术团还推出了展现渔民闯海精神的舞台剧《大鲁耗子红腰带》。
1: 风雨在浪里行咯，还好镜头在河里急哟，还好拉大王的更生在一起睡哟，还好还好清风手的酒杯，哎呀哎呀，
4: 传说那个鱼

长喊人喊出的是骨子里的勇敢乐观，唱出的是心中的幸福期盼。他们在建设海洋牧场、守护海洋生态的同时，也开拓着海洋旅游的新路径，逐步走出一条以高质量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海岛特色之路，打造出一片生态和谐、美丽宜居的绿色群岛。长海，这艘承载希望的航船，正稳舵扬帆，从容踏浪，驶向更广阔的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3: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前亩良田、前亩桃园、前亩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4: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全程机械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田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量，收好量。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2: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3/4。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7: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8: 有信心。

0: 大家辛苦。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2: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1: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2多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100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100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3: 这种集成增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1: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 34.7% 快速提升到现在的 68.1%。
4: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1: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5: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1: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

11:40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

0: 届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未来五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2: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0: “十五五”时期将重点做好六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4: 十五五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0: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石升吉、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十米气手枪、女子双向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向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六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10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

0: 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2: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4: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3: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5: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2: 国际人士表示， 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

0: 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三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 2.8% 上调至 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3: 秋分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0: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秋分，天地平分秋色，人间共此丰年。

这是从浙江安吉发出的自然之声。竹笛清越，竹板铿锵，竹琴空灵。

0: 青山不没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渔村这座被竹林环抱的村庄，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地。
1: 欢迎大家到我们渔村来。
0: 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这里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20多年的深耕实践，两山理念深入人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理念，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引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浙江省安吉县渔村，清晨的薄雾刚刚散尽，春林山庄已经升起了袅袅炊烟。潘春林和妻子一大早就忙碌起来，为今天即将到来的客人准备青团。
1: 客人来了呢，每桌子必点的一菜品吧，都想来尝一尝我们这个青团。
0: 今天他们要接待两批游客，在200人左右。妻子谢春花在厨房忙碌，潘春林则早早站在门口恭候客人的到来。
2: 20年的生意正在增长。
0: 今天的渔村，像春林山庄这样的农家乐有30多家。绿水青山吸引着无数国内外的游客慕名而来，而在20多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20世纪90年代，渔村建起了石灰窑，创办了水泥厂，卖石头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3: 对我们的生态环境啊，破坏太厉害。
4: 我们晚上啊，看不见星星，但是也见不到月亮。我们也不敢开窗户。
0: 要钱袋子还是要绿叶子，渔村人陷入了两难选择。
3: 当时基本上村里面有很多上年纪的人啊，是不舍得管，因为这个是我们渔村的金矿银矿。
0: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渔村考察，听到大家的困惑后，他娓娓道出一个事关浙江乃至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短短10个字，让渔村干部群众拨云见日。他们用炸山开矿的炸药炸掉了最后一座矿山，开始植树造林，修复生态，实施产业转型。
3: 每天都在变新，污水没了，道路宽了，公园建设漂亮起来了。随着渔村环境的改变，公共设施配套建设啊就不得完善。我跟我爱人说，说我们的春天啊来了。
0: 2005年，潘春林创办村里第一家农家乐，成为两山理念最早的践行者之一。
3: 好的，好，万事啊，好。以前我就在矿山上面这个拖拉机手，早上出去的时候不知道晚上啊能不能平安的回来。现在呢，我们在

0: 自己家里面天天陪着父母，也可以带着小孩，还占了比以前多出上百倍的收入。
1: 安全帽带子一定要收紧，因为下面都是急流。
2: 随着渔村环境一天天改善，村里逐渐衍生出了新的业态。
3: 我们第一年搞漂流的时候做了2万人次，现在呢，我们一年能达到7万人次，将近300万的营业额。
2: 从农家乐到研学游，再到周边温泉、滑雪、漂流、观星，渔村留住了绿水青山，也迎来越来越多的青春力量。
4: 大家来这里之后，能够感受到这里的山野、这里的乡村、这里的绿水青山。
2: 绿水青山带来的金山银山，不仅在乡村旅游中，安吉的茫茫竹海也可生津。祝和春，安吉立体竹编技艺的第五代传人。生态旅游的发展让他的竹工艺品再次焕发生机。
5: 我学的是篾匠，篾匠给你都说给你到每家每户去编筐啊、篮啊、箩啊这些东西的。时代的慢慢的变化，像不锈钢啊、塑料啊，慢慢的把我们的挤压掉了。环境好了，给你游客就多了呀。竹子又慢慢的，他们又感觉到很幸运，有兴趣的，环保的呀，对吧？
2: 如今在安吉，从生活用品到日常装饰，无处不有竹的身影。他们利用竹子轻便、耐用、易降解的特性，制作出各种竹制替代品。以竹代塑，以竹代木，让绿色发展真正融入到百姓生活之中。
6: 我们以前一个月也就赚了几百块钱，一年也就赚了几千块钱，现在啊，我们的收入应该是要上百万了。也印证了我们习总书记所说的绿水青山啊，也就是我们的金山银山。
2: 2021年，渔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2025年，渔村接待游客125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1700多万元，比20年前翻了十几倍。2020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这里，看到渔村的变化，他十分欣慰地说：“渔村现在取得的成绩证明，绿色发展的路子是正确的，路子选对了，就要坚持走下去。”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渔村20多年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从卖石头转向卖风景，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蝶变之路。这条路印证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实现宜居与宜业共存，富裕与美丽同行，成为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彰显中国式现代化蓬勃气象的绿色样板。重庆朝天门，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因两条河流的含沙量差异，曾常年呈现一清一浊的鲜明对比。这一奇观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鸳鸯锅。然而近年来，鸳鸯锅景观的出现频率与鲜明度显著下降， 仅在上游暴雨后短暂可见，这正是上游植树造林、坡耕地治理的成果。今天，长江生态正经历从大病初愈迈向系统康复的关键转型，而十几年前的长江还是另一番景象。这是2014年的一段影像，在长江江苏太仓段，渔民张世元正在为饮用水发愁。他每天都要赶在退潮之前驾船前往5公里外的深水航道取回相对干净的长江水。
7: 这边就是污水口，还有这边污水口，听说这边的水呢就是发黑啊，发黑呢用喷子打起来的是那个都是垃圾。
2: 2014年，长江流域接纳330多亿吨处理和未处理的污水。从攀枝花到上海，长江共有21个城市江段，全长790公里的城市江段，有650公里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8: 你跟那个水，你倒到水里面就不一样了，发清。像那河里面水，它就好像发浓。最脏的水就是水质发黑，上面那个小鱼都是漂在一层的。
2: 过度捕捞、过度开发、过度利用，哺育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长江已经不堪重负，拯救母亲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2016年1月5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在重庆召开。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十年来，沿江各地统筹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转型发展，长江母亲河重新焕发生机活力，长江经济带交出一份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答卷。宜昌，长江流域最大的磷矿基地，最高峰时，长江宜昌段200多公里岸线上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
5: 烟囱出来的烟子都是褐色，职工的窗户不敢开，还封，弄胶布把它封到。
9: 那个时候吧，都是埋头苦干搞工作，这样多拿得起，哪里想到那个蓝天白云呢？
10: 3、2、1，起吧！
2: 2017年，宜昌打响了化工产业的转型之战。沿江1公里范围内的134家化工企业全部官改搬转，严重污染环境的装置被直接爆破。
9: 现在呢，就说长江边上啊，玩的人比较多了，现在江边甚至有烧烤啊、农家乐都搬到江边去了。环境还好啊，待遇还可以啊，关键是每天每个月还休8天呢。这是我理想。
2: 实施长江大保护十年来，长江全流域沿江3公里化工企业减少1/4以上，沿江1公里范围内落后化工产能已全部淘汰，流域内污水处理厂增长了1倍， 长江干流全线水质连续五年稳定保持二类标准，水体透明度显著提高。

0: 水质改善为生物复苏奠定基础，十年禁渔则直接推动生物多样性跃升。2021年至2025年，长江流域五年累计检测土著鱼类351种，较禁渔前累计增加43种。长江江豚数量2025年已经恢复到1426头。鄱阳湖、洞庭湖鸟类数量创历史新高。如今逐绿而行的长江，让沿江百姓有了更多的获得感。马五一，安徽马鞍山市当涂县螃蟹养殖大户之一。几年前，他还是村里出名的捕鱼能手。
1: 自5、6岁开始捕鱼，就什么用电打了，用什么绝户网了，那些东西干了，把长江鱼、把自流的鱼全部干绝了，走嘛。鱼搞不到了嘛，就开始拖那个螺丝，螺丝拖越拖越少，后来拖柴油费都不够了。
0: 长江禁捕之后，马五一洗脚上岸，转型开始搞养殖。有关部门除了发放补贴款，还专门组织专家提供技术支持。
1: 搞养殖养螃蟹，它每年都是如此，它不像搞鱼一样，只一年搞一年，一年少一年。日往在渔船上刮风下雨的，你像现在我们在家里呢比较安稳，风来了雨来了，我们可以到家里来，什么事不要干的都可以。
0: 如今长江经济带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大河安澜，滋养万物生长，厚土嘉禾，孕育文明千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珍稀动植物，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苛刻的物种，它们的出现正是生态环境向好的指针。中国积极推行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

白洋淀，摄影师们正在寻找一种比大熊猫还要珍稀的动物——青头前鸭。镜头前，一只鸭妈妈正在遛娃，小家伙们将尝试生命中的第一次飞翔。显然，他们已经将这里当成了家。青头前鸭被称为鸟中大熊猫。以往人们要想见到青头前鸭的雏鸟，必须远赴西伯利亚东南部的贝加尔湖地区，因为它们对繁殖地的水质要求极高，那里是国际公认的青头前鸭主要繁殖地。他们选择在远离贝加尔湖大约1700公里之外的白洋淀繁衍后代，这意味着白洋淀的水质已经得到了这种极危物种的认可。位于河北省中部的白洋淀，总面积约336平方公里，被誉为华北之肾，是雄安新区的重要生态水体。2018年起，河北省通过科学补水、清淤疏浚、百电联通、退耕还电、严密防洪。

0: 大工程，加快恢复华北之肾的功能。2021年，白洋淀流域水体质量首次实现全域三类，进入全国良好湖泊行列。截至2025年，白洋淀野生鸟类数量由2017年的206种增至296种，野生鱼类由27种恢复至50种。生态美，百姓富。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据统计，2024年雄安新区全年旅游接待近700万人次，白洋淀成为热门打卡地。曾经以河为生的村民们端起生态碗，走上致富路。如今白洋淀碧波荡漾，芦苇丛生，荷花争艳，水鸟翔集，构成了一幅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壮美画卷。而乖萌可爱又极为珍惜的青头潜鸭，不仅是生态复苏的见证者，更为白洋淀这颗华北明珠增添了一道亮色。河北正定滹沱河上的这座大桥，桥址原本不在这个位置，改变的原因是因为一群牙沙雁。牙沙雁，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滹沱河边这座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沙岛是它们的栖息地之一。每年4月，成千上万只牙沙雁都会从南方飞回这里繁衍后代。2021年，正定县新建滹沱河公路桥和滨水路，按照当时的设想，要经过这座沙岛。
1: 这条路当时是设计图纸里边是正好从这岛上穿过去，要想修这条路，必须把这岛推掉。
0: 牙沙雁的繁衍条件近乎苛刻，它们只在沙土混合的垂直崖壁凿穴为家。如果沙岛填平，他们将永远不会再来。
2: 最终确定了桩基位置，南桥头往西侧，就是往上游偏移40米左右。
1: 为了咱们这个岛，这个桥延期了2年，2年以后才通车的。
0: 这是护鸟志愿者在小神农架拍摄到的兽带鸟给雏鸟喂食的画面。2025年，神农架记录野生鸟类超过470种，是候鸟迁徙的重要中间站。在这里，人们爱鸟、护鸟，鸟儿也给他们带来相应的回报。
3: 这个几年，每年举办一届全国观鸟精英邀请赛，过来这些参赛队员，这个要吃、要住、要购物，带来一些收益。更主要的是，这个过程强化了老百姓爱鸟、护鸟的这个意识。
0: 2021年10月，中国正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85%的重点野生动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发现并收录到中国生物物种名录的物种近12.8万个。3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数量得到恢复与增长。大熊猫、藏羚羊野外种群增加明显，从濒危降为了易危。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2025年全球种群超过1.2万只，曾经野外消失的麋鹿总数突破8500头。今天的中国。

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共建绿色家园，共享生态之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留下生态根基。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3: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3: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3: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3: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今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专家表示，习近平

0: 近平主席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推动合作。
1: 国际问题专家表示，继去年十月釜山、今年五月北京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凸显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2: 中美两国领导人密集的互动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反映出的是中美两个大国对于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以及双方之间进行战略沟通的重要性。
3: 我们跟美国之间要加强一个沟通，来校准中美关系前行的这个航向。我觉得这次非常关键的或者一个重要的看点或者亮点，就是在进一步的探索大国相处的正确之道。
1: 今年五月，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其核心要义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专家认为，构建这一关系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久久为功。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
2: 包括中美两国就经贸关系进行磋商，那么两军实现了互动，两国呢还进行了执法方面的合作，那么多方面的这种动向反映出的是，当达成共识之后，共识正在变为实际的行动和中美之间后续务实的合作。
3: 这样一个正面的这个叙事和对中美关系的鉴定呢，我觉得对双方扩大共识、加强沟通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对中美关系是一个崭新的一个构建，而且对世界的和平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积极的里程碑的意义。
4: 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人们期待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双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5: 巴加埃当天在纽约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另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威特科夫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通过调解方与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希望此轮讨论富有建设性并带来积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据悉，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了此次会谈。路透社22号公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在纽约会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视频。卡塔尔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位官员讨论了地区局势发展以及为缓和紧张局势创造对话条件，以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做的努力。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0: 路透社22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解除封锁，伊朗可以在数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6: 据路透社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拥有完全授权，可以重启与美国的外交接触。该官员表示， 美方应当从官方层面宣布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然后就

0: 进程如何推进达成时间表。按照他的说法，联合国大会是美国重返外交轨道的绝佳机会。在此之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方面转达了最新的谈判条件，伊朗方面表示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正通过生产和测试先进武器，不断增强军事能力。穆赫比还称，未来伊朗将部署更多武器系统，暗示可能会有更多武器投入实战使用。此前一天，穆赫比发表声明称，伊朗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过的战略武器。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进行19次空袭。同一天，也门政府地方官员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斯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
2: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阿拉伯战机22号对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一座民宅发动3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共计进行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22号，也门塔伊兹省西部沙马亚塔因区区长透露，也门政府军当天在该地区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另打伤数十人。交战后，政府军将胡塞武装逐出沙马亚塔因的一处关键区域。此外，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政府军空袭了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胡塞武装当天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荷台达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600名政府军人员死伤。胡塞武装缴获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路透社22号报道称，土耳其、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4国外长当天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沙特有权依据国际法进行自卫，并强调在也门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袭击不断升级之际，有必要维护该地区的航行安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发表讲话，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认为加沙局势令人感到羞耻。
2: 马克龙表示，去年联大会议期间，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但一年过去了，现实是和平仍未实现，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权利遭侵犯，人道主义物资难以进入加沙，这一场景令所有人蒙羞。
3: Mais quelle est notre crédibilité si nous continuons de rester inactifs face à Gaza ? Certains se flattent d'une paix.Prétendue. 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 Jamais.
2: 马克龙同时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日复一日侵犯主权的行为，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这是以色列获得安全的前提。据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马克龙的讲话做出愤怒回应。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称，马克龙的说法是荒诞的谬论，令人震惊。内塔尼亚胡强调，哈马斯恐怖分子几乎每天都在对犹太人发动袭击，并已在约旦河西岸杀害了众多以色列平民。另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等媒体报道称，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亚、约旦、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8国外长22号发表联合声明，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苦难深表关切，并强烈谴责旨在巩固以色列吞并企图的非法措施。声明呼吁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终止以色列定居点扩张行为，并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
1: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

0: 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143个区域对乌方后勤中心、燃料仓库、为乌军所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车间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三枚制导航空炸弹和86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一处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乌军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军事装备。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3号通报称，基辅的一座乌克兰石油公司加油站遭袭，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多家网络服务商23号通报，基辅一座数据中心遭袭受损，引发网络服务异常。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报道，俄外交部副部长阿利莫夫表示，有关乌克兰问题三方会谈一事暂无任何进展。克里姆林宫方面23号表示，和谈的条件仍未具备。
2: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阿利莫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方期待有关乌问题三方会谈一事取得进展，但当前乌克兰领导层进行建设性谈判的能力让人严重怀疑。另据路透社23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说，目前没有任何关于举行乌克兰问题高级别会晤计划的具体细节。他表示，乌克兰领导人若想未来举行任何会谈，必须先做出某些决定，并前往莫斯科。佩斯科夫22号表示，对于乌克兰而言，经济情况和前线局势日渐恶化，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下去。佩斯科夫认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会儿说要继续行动，一会儿又说要停止冲突，相关言论前后矛盾。佩斯科夫重申，俄方主张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实际上不会带来任何结果的暂时停火。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可能缓和当前局势、为外交解决俄乌冲突创造条件的相关措施，并希望在冬季到来前推动结束冲突。泽连斯基说，双方团队目前仍在推进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相关工作。泽连斯基还重申，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它有西北的豪迈和壮美，也有江南的温柔和富饶。这里便是宁夏，山河共筑的塞上江南。候鸟云起，大雁伴飞，冬日里的塞上江南绽放着生命的魅力。
1: 这群大雁现在正在和我并肩而行，伸出手就能够触摸到它们的羽毛。
0: 走进宁夏美食之都，品吴中早茶，感受塞上江南的烟火风味。
2: 它这个肉质是那种特别细腻爽滑，
3: 对，
2: 而且鲜嫩多汁的。
3: 对，
0: 黄河飞索，羊皮筏子漂流，在中卫沙坡头看中国治沙方案造就绿色奇迹。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哎呀，太好了！
0: 远方的家，塞上江南，魅力宁夏，正在播出。

0: 与富饶的塞上江南仅一步之遥，形成最富诗意的对照与共生。它是山河交互的典范，也是干旱与丰饶碰撞出的一曲动人的塞外长歌。这里便是被誉为塞上江南的宁夏回族自治区。
1: 内陆西北，这是人们对于宁夏地理位置最简洁的概括，而这两个关键词不免让人联想到遥远荒凉。不过这一山一河在这里的美妙邂逅，造就了宁夏的荒漠绿洲。贺兰山阻挡了来自西北的风沙和寒流，而黄河水灌溉着沃野千里的塞上江南。贺兰山下果园城，塞北江南就有名，这是古人对于宁夏的描绘，也留下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千古绝句。它是西北，又似江南，它有着西北汉子的豪迈，又有着江南水乡的婉约。截然不同的自然风光与多元文化就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和谐共存，共同塑造了宁夏独一无二的气质。
0: 宁夏回族自治区位于中国西北地区，总面积6.64万平方公里，这里是中华远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黄河文化、长城文化、丝路文化等多元文化再次交融激荡。宁夏是中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的省区，富饶的宁夏平原、良好的生态环境铸就了人们口中的塞上江南。关于塞上江南的故事，我们这一次从宁夏最北端的石嘴山市开始。20世纪50年代，这里曾是中国十大煤炭工业基地之一，但如今人们来到石嘴山，看到的是一幅生机勃勃的高颜值生态画卷。我们来到位于石嘴山市平罗县的沙湖景区，这里是由黄河水补给而成的一片湿地，因为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成为众多候鸟过境宁夏时的重要栖息繁殖地。
1: 其实我们站在这儿啊，看眼前的沙湖，面前都是连片的芦苇荡。
2: 对，
1: 在远处看到那是一座沙丘吗？
2: 不，它是一片沙漠。
1: 沙漠呀。
2: 对，它现在是三面环水，整个后面都是我们的沙漠了。沙丘。
1: 那我在想，像这个沙漠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2: 沙漠的形成有很多种说法，它也没有很定义。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黄河冲积沙，因为2000多年前黄河改道的时候，这个是黄河河床的冲积沙，
1: 泥沙淤积在这儿。
2: 对，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您看到我们正前方能看到一个轮廓，我们的贺兰山，宁夏人民的父亲山脉，它的背面是腾格里沙漠。因为我们这边北方的风沙是比较大的，贺兰山背面的风沙就会刮过来，也有一种说法叫天外飞沙。
0: 石嘴山市的沙湖拥有20多平方公里的沙漠和45平方公里的水域，湖傍金沙，沙环碧水，形成水绕沙丘天下绝的景观。冬日的沙湖阳光洒在水面上，泛起细碎的金光，这里湖域开阔，水草丰茂，浅滩密布，可以为不同的鸟类提供多样的落脚选择。每年迁徙高峰期的时候，大约有150多万只候鸟在这里聚集。来到沙湖，游客还可以欣赏到人雁齐飞的壮美景象。
1: 所以这个大雁现在是跟着这个摩托艇在飞啊？
2: 是的，这个摩托艇上的呢，一个是我们的驾驶员，还有两位呢是我们的驯鸟员。哇，
1: 太神奇了，这群大雁这么听话呀。
2: 是因为这个驯鸟员他的那个嘴里面有一个哨子，这个哨声呢会调动我们的这个大雁，会去伴飞它。对，
0: 大雁伴飞是沙湖近两年推出的生态体验项目。在大雁孵化期，训练员便以特制哨声模拟母雁呼唤，建立幼雁对声音的认知印记。当雏雁破壳之后，哨声的训练会一直伴随其成长，于是才有了成群大雁追逐训练师驾驶的摩托艇，在沙湖辽阔的水面上同步翱翔，形成人雁齐飞的壮美景象。
1: 这群大雁现在正在和我并肩而行，你看我伸出手就能够触摸到它们的羽毛，甚至用手能够托住它们。

在中国西北有一片土地，它被贺兰山沉稳的守护，又被黄河深情的滋养。在这里，广袤的腾格里沙漠

0: 这种感觉太奇妙了，就好像我也在飞行一样。之前我在一部经典的电影《伴你高飞》当中看到过这样的画面，一个小女孩开着飞机，大雁呢就和她相伴而行。没有想到电影当中这样温馨美好的画面真的出现在自己的身边了。
1: 大雁伴飞复现了中国山水画中舟行碧波、飞鸟相伴的经典意象，与千古名句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的意境形成共鸣，是传统美学意境的当代呈现。大雁伴飞的生态体验项目不是沙湖首创，也并非沙湖独有，中国很多地方已陆续推出，都广受欢迎。开展大雁伴飞项目，首先要有良好的生态，其次还要有一个雁爸爸。跟随大雁返回位于芦苇丛中的基地，我们见到了大雁驯养员张建虎。
0: 啊，您嘴上吹的就是那个哨子哈？
2: 对，
0: 我们能进来吗？
2: 能，
0: 可以啊。张大哥吹着这个哨子，这些大雁呢，然后一个挨一个的是走进了这个雁舍里面。像您发出不同的指令的时候，这个哨音是不是也不一样？
2: 对，
0: 比如说来开放了，怎么吹？哦，这个节奏不一样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对，
0: 这就是开放了。你看，全过来了。
1: 张建虎目前共驯养了200多只大雁，按照年龄的不同，新雁和老雁分开养在不同的笼子里。跟随张建虎来到新雁的鸟舍，这些大雁与他明显要亲近许多。
0: 哎呀，这小雁和你好亲啊！
2: 它就跟小孩一样，这撒娇的声音，你看听那个声音，它就是撒娇。
0: 啊，这是撒娇的声音啊！我可以摸摸它吗？
2: 能。
0: 哎呀，好乖呀、啊！哎，在所有的这个鸟类当中，大雁它的这个是不是还算是比较聪明的？
2: 对。哦。
0: 能听懂话，
2: 对，动物野生动物它都能看懂人的那个内心是不是善良的、哦、就面带凶相的那个走不
0: 他们可能就躲得会很远、啊、
2: 对，
0: 是动物都很有灵性的、嗯、
1: 除沙湖的工作外，张建虎还是平罗县曲口乡野生动物救助站的负责人，曾救助过上千只野生动物。2014年，在办理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后，他便开始大雁的繁育及驯养工作。
0: 就在您的心目当中，是不是真的是把他们当孩子了？
2: 像夏天小的时候，晚上睡觉就在雁舍里跟他们一起睡。
0: 您在雁舍里啊？
2: 对，
0: 就跟他们睡在一起吗？
2: 对，都在被窝里、哦、小的时候都在被窝里啊。
0: 他们在被窝里面。那您晚上的时候会去看看他们被子有没有盖好吗？
2: 晚上就在我被窝，就
0: 在您的被窝里跟他们一起睡啊？
2: 对，
0: 那得多少只啊？
2: 就是100多只都在身边周围，
0: 在您周围。那盖一个什么样的被子呢？
2: 小的时候刚出壳就在一个被窝，稍微大一点点就搞一个保温灯，然后铺上被子都在上面就可以了。
1: 据张建虎介绍，在沙湖他们也经常救助受伤的候鸟，很多鸟儿伤愈后并不愿离开，而是把家安在了沙湖。从候鸟到留鸟，这是对沙湖生态环境最好的认可。良好的自然环境有效带动了沙湖的生态旅游发展。据统计，沙湖景区2025年的游客总量达到约115万人次，营收1.81亿元，并带动周边餐饮、住宿、特产零售等行业，创造了众多的就业机会。这种转变，石嘴山人的感受最为直接。陈小祖，石嘴山市的摄影师，以前他拍摄的主题是工业元素，如今到黄河的银河湾来追鸟，已成为他日常生活的重要一部分。
0: 陈老师，河面上白色那群是什么？
3: 天鹅。
0: 是天鹅呀？啊，
3: 这个我们这儿这个天鹅这几年越来越多了。
0: 哦，因为距离我们比较远一点，看不太清楚。
3: 这个天鹅离我们的距离大约在300米。啊、另外那一片那个也是天鹅。哦，天鹅，你看那边，那边更多，比这边多得多了。
1: 白天鹅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0: 全球亦威武中。作为一种候鸟，宁夏沿黄河地区就是白天鹅迁徙的通道之一。
1: 他们在这个滩涂上干嘛呢？
2: 他们这个栖息休息。
3: 那他平常吃食物呢，会去到什么地方？
4: 吃食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前边有一个，刚才咱们过来一个湖，每天晚上6点左右，他就从黄河里
3: 飞到那个湖里去。
4: 每天早晨大约七点一刻，他从那个位置就飞到黄河来了。
0: 陈小祖告诉我们，原来的银河湾可看不到如此壮观的景象。那时因为过度的开发利用，导致土地逐渐沙漠化。后来随着退耕还湿等政策的实施，经过近10年的努力后，银河湾黄河沿线的生态环境才得到显著改善，形成了200多平方公里的湿地公园，每年都吸引着白天鹅、灰鹤、豆雁等共计80多种鸟类到来。
4: 你看前面那一群的话，这边有三只，
2: 有三只，
4: 那边大约有10来只，
2: 是什么呀？
4: 这灰鹤
2: 啊，是灰鹤，
4: 灰鹤国家二级，它这个站起来以后1米2高，然后呢翅膀飞起来也是1米2长，它这个是属于舍禽类的，舍禽类的是有3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喙长，第二个脖子长，第三个就是腿长，它在潜水里头。可以伸到潜水里头，小鱼小虾呀，
3: 对，就方便它捕食，
4: 方便它捕捕食。
0: 陈小祖十几年前在这里拍摄的时候，灰鹤只有10几只，如今数量已超过10000只。
3: 就像您说的哈，一开始只能看到20-30只的这个候鸟，到现在一张照片里面就可以出现几千只，甚至是上万只候鸟，这几百倍、上千倍的变化，不仅仅是这个鸟类数量变多了，
4: 是，
3: 其实也是黄河两岸
4: 是
3: 生态变化翻天覆地的一个缩影。
4: 是，刚才你们看到黄河里头那个天鹅，是不是？那几百只天鹅，原来就在这个湖里头，那就是。2-3只、4-5只，慢慢后来以后，这个10几只、20几只，它每年都住在变化，每年都在变化，所以说我为什么？你看这个鸟，你看看越来越多，你看是吧？
3: 对，我们站在这儿哈，不断的有不同种类的这个候鸟成群结队的从我们头顶飞过，
4: 是，
3: 就像是好像在接受检阅一样，这种感觉太美好了。
4: 所以说你看到它们这个在空中飞行的这种，说是。真的非常非常高兴。
0: 当黄昏来临，最后一缕金辉温柔地渡遍苍茫大地，此时的候鸟活动更加频繁，它们在黄河之上自由翱翔，让夕阳下的银河湾充满生命的活力。过去的石嘴山以煤炭工业为支柱，被称为宁夏的工业长子，如今正大力发展新材料、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转型之路稳步向前。从煤城蝶变为山水之城，眼前这如诗如画的美景，是石嘴山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篇章的最好见证。走进宁夏美食之都，品吴中早茶，感受塞上江南的烟火风味。
3: 像早上喝上这一口这个八宝茶啊，这个浓郁的香气就会让人神清气爽。
0: 肥瘦相间，不腥不膻，这是吴中盐池县最独特的美味。
2: 它这个肉质是那种特别细腻爽滑，
5: 对，
2: 而且鲜嫩多汁的，
5: 对。
0: 远方的家，塞上江南，魅力宁夏，正在播出。宁夏被誉为塞上江南，而塞上江南的发源地就在吴中市。位于宁夏地理心脏地带的吴中，秦设富平，汉治灵州，贺兰山下果园城，塞北江南旧永宁，描述的就是唐朝时的吴中如江南般富饶的景象。吴中之所以能够享受黄河最慷慨的灌溉之力，那是因为早在秦汉时期，人们就在吴中境内的青铜峡峡口处修建沟渠，引黄灌溉土地。青铜峡因此被誉为塞上江南的发源地。
3: 在宁夏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先有青铜峡，后有宁夏川。相传上古时期大禹来到这里疏导黄河，他劈山成峡，于是有了这十里长峡。

0: 而早在秦汉时期，古代的先民们就开始开凿水渠，引黄河水来灌溉土地。我的左手边看到的就是最早开凿的秦渠，它的历史呢已经有2000多年了。之后又开凿了汉渠、唐来渠等等九大干渠，这些古干渠至今依旧还发挥着灌溉的作用。而在秦渠的另外一侧，可以看到一座横卧在黄河之上的宏伟工程，这就是青铜峡水利枢纽。它的建成扩大了土地灌溉的面积，结束了宁夏平原长达2000多年无坝引水的历史，也让天下黄河富宁夏得以更好的实现。
1: 密集的古老灌渠造就了吴中肥沃的土地，让吴中自古便成为宁夏的核心粮食产区，而丰富的物产使吴中成为宁夏的美食之都。当地流传的游在宁夏吃在吴中的俗语，就凸显了吴中作为宁夏美食之都的地位。在众多美食中，吴中早茶一直广受欢迎。自古生活在富饶之地的吴中人爱吃也会吃，对食材和口味要求非常高。为了满足顾客的需求，早茶店的厨师和工作人员几乎从凌晨便开始忙碌，用当天新鲜的食材现场制作各种美味可口的早茶美食。
0: 在这边看到的是这个做牛肉面的，
2: 是这边拉面房，热牛肉，然后揉面剂子出拉面，都是在这个档口出的。
0: 是，你看师傅现在是正在拉面的，应该是已经有客人在点这个牛肉面了。
2: 对，已经有客人点了。
1: 拉面是吴中早茶的四大主角之一，而吴中早茶的发展跟拉面息息相关。大约是在15年前，当地的一些面馆将拉面与八宝茶组合供应，逐步引入社交元素，此后很快形成规模化的消费业态，各种面点和小菜的种类也不断丰富。
0: 像现在这准备好的是什么？
2: 这个是红豆黄甜品之类的。
0: 哦，是糕点啊。
2: 糕点，对。
0: 看起来有点像是这个广式糕点。
2: 是的，是的，我们是融合了广式口味的。
0: 下面浇的是什么汁儿？
2: 里面浇的是桂花汁和橙汁掺着的。
0: 我看师傅又拿了两包这个新鲜的蔬菜上来，都是现切的啊，
2: 都是现切的，现切现拌。因为您提前拌的话，它会不新鲜。
0: 师傅现在这是在抓什么呢？
2: 师傅现在拌的是卤干丝，类似于豆腐皮之类的那种，它只不过就是一个酱香味。
1: 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各地饮食文化荟萃，造就了吴中丰富的美食品类。当地每个早茶店的凉菜都至少有40多种。而面点多达200多种，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融合南北荟萃东西的早茶，如今已成为吴中标志性的文化符号。来到吴中，当地的几位朋友邀请我们一起感受吴中早茶的浓厚氛围。
0: 这一桌丰盛的早茶呢，是为了给大家展示一下吴中的早茶文化。
2: 是，
0: 一般咱们四个人点几道菜就够了。
3: 我们四个人，也就是3个小菜，三道面点，一份牛肉，3到4两牛肉就够了。
0: 没关系，一会儿拍摄结束之后啊，我们摄制组可以一饱口福了。
3: 对。
1: 吃早茶自然离不开茶水，吴中人首选的是浓郁生津的八宝茶。
4: 先取点茶叶打底，
0: 抓多少啊？
4: 这个
0: 依照个人的
4: 手气就看您个人了，因为比如说您平时比较喜茶的话呢，我们可以多一点。必不可少咱们宁夏的枸杞啊，来上一撮。
0: 这是沙枣吧？
4: 是沙枣。沙枣呢健脾胃，所以八宝茶老少皆宜也在于此。
1: 八宝茶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传统茶饮，一般有茶叶、红枣、枸杞、核桃仁、桂圆、芝麻、葡萄干、菊花等8样料，故而得名。宁夏八宝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盛唐时期，古丝绸之路上来往的商人为解除困乏，用各地的干果、茶叶等特产放在一起熬煮，之后逐渐演变成为迎宾待客的饮品。
0: 好香啊，
4: 好香吧，
0: 果香、茶香还有这个芝麻香，
4: 对，
0: 扑鼻而来，
4: 还有我们玫瑰酱的这种酱香感觉。
0: 是，像早上喝上这一口这个八宝茶啊，这个浓郁的香气就会让人神清气爽。
4: 是，
1: 吴中人的早茶可以是简单的一碗牛肉面加几碟小菜，也可以是三五好友或者一桌邻里亲朋聚在一起吃喝。

0: 和谈笑，时间从早上一直持续到下午一两点钟。这一桌美食既是早点也是午餐，亲情友情的升华，事业合作的成功，都可以在温馨而香气四溢的早茶里。
1: 无论是刚才谈到的做生意的、家庭聚会的，都喜欢在这种非常具有烟火气息的环境当中边吃边聊。
2: 嗯，
1: 南有广州早茶，北有
2: 梧州早茶，
1: 这句俗语其实就是道出了咱们梧州早茶的这种声名。
0: 作为宁夏的美食之都，游在宁夏，来梧州体验早茶文化已成为众多游客的选择。每年因早茶慕名而来的游客已超过1000万人次，为梧州带来至少80亿元的旅游收入。作为塞上江南的起始点鱼米之乡，梧州的美食远不止于早茶，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盐池滩羊肉。梧州的盐池县是中国的滩羊之乡，盐池滩羊肉是公认的优质羊肉，中国地理标志产品。来到盐池县，我们联系了当地的一位新时代羊倌冯欢，探寻盐池滩羊的美味密码。
3: 哎呦，还挺沉的，这得有多少斤？
4: 得有个四五斤。
3: 四五十斤。
4: 嗯，你看第一个，它头上这种，你看斑块上，你看这是说我们本地就叫红头。
3: 哦，红头。
4: 红头。
3: 然后是这种褐色的。
4: 对。然后你看尾巴，它一定，你看这多长，基本上就快拖地了。
3: 对，都快拖了，跟它的后腿差不多长了。
4: 对，你看它都快拖地了。然后你看它另外一个，它腿好短，小短腿。
3: 小短腿。
4: 总结起来就是小短腿、长尾巴，然后这种花脸。
3: 这就是这个滩羊的特点。
4: 对，这种滩羊特点。
0: 盐池滩羊是由蒙古羊在盐池特定的自然条件下经长期选育而形成的特殊绵羊品种。据冯欢介绍，羊的品种是决定滩羊肉品质的关键要素之一，因为其他品种的羊即使是在盐池饲养，羊肉的口味也与滩羊肉有明显区别。
3: 刚才我在门口的时候看到哈，在上面写的是养羊不糊弄。到底怎么不糊弄能够让它养？
4: 不糊弄就是第一个，我们就是在买羊的时候选用纯正的盐池滩羊。第二个，在饲养的过程中给它添加一些无公害的一些饲草料。
0: 冯欢告诉我们，滩羊肉之所以美味，除了品种，他们还在饲料中添加了很多的中草药。当地一直流传着滩羊食百草，味道自然香的说法。
4: 这是黄芪样子，这个，
3: 它用的其实不是这个黄芪本身这个中药材，
4: 对，不是，
3: 是它的秧子，
4: 都用的它的叶和茎。你闻一下，
5: 有香味吗？
4: 一股中药味
3: 啊，中药材的味，
4: 一股中药味
3: 啊，很浓啊。
4: 这个是燕麦草，
3: 燕麦草，
4: 对，这也是它的羊的一个主食。就我们把禾本科草作为羊的一个主，就是主的饲草料，然后搭配一些中草药，因为中草药不能给它喂太多了。你全喂成中草药，对羊这个它的反刍这种消化来说不太好，大概比例是就是，8:2，就8分的禾本科植物，2分的中草药。撤。
0: 在羊群吃完饲草后，冯欢就忙着把羊赶出圈外，来到一条人工修建的跑道上进行跑步锻炼。
3: 所以把他们放出来了，走上这个跑道了之后哈，也不用赶他们，
4: 对，
3: 想跑就跑。
4: 对，因为这个你看，我们从那边那个豁口回来之后，其实正常我们跟那个圈连接以后，把门开，它外面溜达一圈，它自己回来了。
3: 哦，
4: 因为跑道上也没啥吃的嘛。
3: 嗯，
4: 它就出来让它溜达溜达，散散心。
0: 冯欢告诉我们，2002年，当地实行封山禁牧之后，只能圈养的滩羊因缺乏运动，导致体质偏弱，体重超标，严重影响羊肉的品质。为此，他想到了修建跑道这种不破坏牧场生态，又能解决体重超标的方式。修跑道、喂中草药，以及给羊听音乐。自从2015年从北京回乡创业以来，冯欢一直在探索科学的养殖方式。如今，他已成为盐池县的养羊专家，人们都称呼他为新时代羊倌。我们跟随冯欢来到当地的一家餐饮店，品尝盐池滩羊肉的味道。他给我们推荐的是手抓羊肉，
3: 热气腾腾的手抓上桌了哈。
4: 对，
3: 这摆盘一看就很有食欲。
4: 对，
3: 刚才冯欢专门挑选的是这个肋条，吃这个手抓主要就吃这个肋条。
4: 对，肋条是手抓里面最好的部位。
3: 嗯，
4: 我们盐池滩羊

0: 它讲究一个肥瘦相间，不腥不膻。
1: 嗯，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嗯、
2: 一层脂肪，一层这个瘦肉，
0: 对，
2: 就是它这个脂肪分布是特别均匀，
0: 对，脂肪比例分特别的均匀。
1: 哎呀，流口水了，尝一下，
0: 尝一下，怎么样？嗯，
2: 就轻轻一抿。这肉就脱骨了，
0: 对，它是不是特别嫩啊、嗯？有点入口即化那种感觉。
2: 对，它这个肉质是那种特别细腻爽滑，
0: 对、嗯，
2: 而且鲜嫩多汁的。
0: 对，
2: 就可能很多人不爱吃这个羊肉，主要是因为这个羊肉的膻味儿。
0: 对，
2: 可以很负责的告诉大家，这个盐池的滩羊一点膻味都没有，
0: 是吧？
2: 就吃进去满口肉香。
3: 据冯欢介绍，盐池滩羊肉没有膻味，水质也是重要的原因。当地碱性的水可以中和羊肉的膻味。
2: 盐池当地人一般什么时候吃瘦肉？
0: 我们大概就是中午晚上啊、
2: 正餐的时候，
0: 作为一个正餐，而且我们外面来一些重要的朋友、重要的客人，这个手抓也是作为我们一个招待贵宾的一个最高的礼仪的一道菜。
3: 据了解，作为高端羊肉的代表，滩羊的品牌价值已超过120多亿元，位列中国区域农业品牌影响力排行榜畜牧类第一位。目前宁夏全区滩羊饲养量共计1750多万只，实现全产业链产值400亿元。滩羊产业已成为宁夏促农增收、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更是宁夏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的一张亮丽名片。黄河飞索，羊皮筏子漂流，在沙坡头欣赏古诗中描绘的美景。
4: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嘛，多漂亮。
3: 麦草方格，荒漠蓝藻，沙坡头的中国治沙方案造就绿色奇迹。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哎呀，太好了。
3: 远方的家，塞上江南，魅力宁夏，正在播出。来到宁夏，要想欣赏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独特美景，首选地便是中卫市。中卫因明大时朝廷将宁夏右护卫改为宁夏中卫而得名。位于宁夏中卫市境内的沙坡头，地处中国第四大沙漠腾格里沙漠东南缘。黄河在此处画出一个巨大的 S 型弯道，形成沙漠与河流并存的奇观。据说唐代诗人王维就是在沙坡头写下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著名诗句。如今的沙坡头集大漠、大河、高山、绿洲于一身，享有中国沙漠旅游基地的美誉。来到这里，既可以骑骆驼穿越沙漠，仰望浩瀚星空，也可以来一次飞越黄河的体验。
1: 站在这个溜索的位置啊，比我想象中的要高很多。这有多高啊？
5: 高低落差52米。
1: 有多长？
5: 估计是490米。
1: 大概多长时间能过去？
5: 不到1分钟，50秒左右。
1: 走吧，我们飞越黄河，去感受黄河的壮志豪情，出发啦！
3: 黄河飞索利用重力加速度，在高低落差的推动下，以每秒8米的速度飞越黄河。体验过程虽然只有短短几十秒的时间，但滑行时可以感受风速与失重感，也可以从空中俯瞰黄河波纹、芦苇荡及两岸青山的美景。
2: 这么快就到了呀？
6: 对呀、
2: 好像还没有体验够，我们就来到对岸了，还要滑过去啊？
6: 完成了。

0: 这溜索的体验啊，真的是非常的美妙。我就像是一只飞鸟一般，掠过了黄河。短短几十秒的时间啊，我的心情呢，也是从紧张到畅快，再到抵达终点之后，稍稍有那么一些不舍。通过溜索的方式呢，我们不仅能够把沙坡头的壮美景色尽收眼底，更是能把母亲和黄河的雄浑留在心里。
1: 高空溜索的方式与黄河毕竟隔了一段距离，要想亲近母亲河，最好的方式当然是

0: 乘坐羊皮筏子漂流在黄河之上。
1: 哎，我觉得坐着这个羊皮筏子啊，漂流在这个黄河上面，更是能领略到长河落日圆的美景了，是吧？啊，
2: 就是，对对对对，你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嘛，多漂亮。
1: 所以说游客来到这儿最佳的体验时间应该是在这个下午或者傍晚的时候
2: 啊，落日就是下午。
0: 羊皮筏子由充气的羊皮扎制而成，是古丝绸之路上黄河、桃河以及大夏河流域各民族人民创造的独特摆渡工具，其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汉代，已有2000多年的时间。正常情况下，单个筏子由9个到12个充气羊皮囊与水曲流木框架捆扎而成，大筏可组合600多只羊皮囊，如同一艘军舰一般。如今在很多地方，羊皮筏子制作技艺已经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你也是传承人吗？
2: 对呀，我很荣幸啊，也就是从小是坐在爸爸的皮筏子，在这个位置，他这是没有垫子，直接往这一坐，俩手往这杆上一抓，俩脚在水里面就
1: 玩水了。
2: 哎，玩水。然后呢，16岁开始学习制作，我19岁就参加工作了。
1: 19岁就参加工作做什么呀？是划这个皮筏子吗？
2: 对呀，就已经开始划筏子了。
1: 您的父亲当时是划这羊皮筏子是做什么呀？做运输吗？
2: 做运输工具嘛。随着现在这个陆路交通啊，越来越发达，咱们这皮筏子只能搞旅游了。也是以这种方式把它保留了下来。
1: 是，也是让这个游客来到这儿啊，通过这样的一个体验方式来感受古老的黄河文化。
2: 对对对。
0: 乘坐羊皮筏子身处诗一般的美景中，童晋定一时兴起，为我们演唱了一段宁夏的花儿歌曲。
2: 我的小阿哥，我的嘎妹妹，你不要摘呀，不要摘呀，就让它香香的飘洒，亲亲热热嘛说哈的话呀，不要忘呀，时时嘛牢牢的记哈。
0: 交谈中我们了解到，童晋定的家在景区附近的沙坡头村，当地很多村民也在景区从事着不同的工作，仅筏工就有100多人。同时随着沙坡头景区的发展，附近村庄相关的产业也逐渐兴起。体验结束后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跟随童晋定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和当地很多村民一样，童晋定在几年前也开了民宿。因为是羊皮筏子制作技艺的传承人，童晋定特意在院子里摆放了几张羊皮，给游客们体验羊皮筏子的制作过程。
1: 哎，差不多了是吧？哎，这个也就是最后这2-3口的时候比较费劲，
2: 就给它用点力了。这个主要是啥呀？这个皮子呀，这2天放干了。所以我们吹起来比较费力。
1: 所以游客来到您这儿呢，还能够体验一下这个吹羊皮。
2: 对。
0: 童晋定告诉我们，他希望游客来到家里不只是住宿，也可以在简单的体验中了解当地的文化和历史故事。
1: 您的这个位置就算是村子里面比较高的位置了哈。
2: 对对对，
1: 是在这边整个村子都能够尽收眼底。
2: 对。
1: 然后沙坡头的景区是在那个方向？
2: 哎，对对对，就那个。向北直线距离8公里以外是咱们的内蒙。向西直线距离80公里以外是咱们的甘肃。
1: 甘肃。
2: 哎，然后呢，向南这块大家看到了，山脚下就是咱们的母亲河黄河。
1: 哎呀，所以每次客人来了以后，您都是这么给他们讲解？
2: 每次都讲。有一位客人的时候，我也给他讲。
0: 站在楼顶介绍自己的家乡是童晋定给游客的服务内容之一。每次讲解的时候，他总会说起沙坡头生态的治理和变化。
2: 我们老童家人最早就在那个啥，就是那个大沙坡，现在景区的核心区那个位置。当时我家迁过来以后，96年，全是大沙漠。早晨起来，要是刮了风，早晨起来你还得这么揉揉眼睛，眼睛一睁还沙子钻眼睛里。然后这些年，你看周围绿化各个方面起来了，尘土也少了，雨水都多了。就习主席说的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哎呀，太好了。
0: 同庆。

0: 经告诉我们，虽然游客是为了沙河相异的独特景观而来，但他们自己知道，如果没有沙漠的治理、生态的恢复，就不可能拥有现在的好生活。沙坡头的治沙历史源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国家一级铁路干线包兰铁路需要穿越沙坡头16公里的流动沙丘。为了固定流沙，让线路不受风蚀和沙埋，中国科学院于1955年建立沙坡头沙漠研究试验站，联合中卫固沙林场首创了麦草方格固沙技术，确保了列车的顺畅通行。跟随中卫市国有林业总厂的工作人员，我们来到沙坡头的一片沙漠治理区。
1: 我们扎设这个草方格呢，使用的是稻草，然后这个长度呢，从根部到梢部呢，大概是60公分，60公分呢，我们从中间呢，用那个专用的铁钎把它扎进去沙子里头，埋进去15公分，然后上面就裸露上来15公分，然后呢，沙子呢风刮起来以后呢，从这个再飘落下来，就是它不会再刮到另外一个方格了去了，它就挡住了，然后嘛。每个沙漠里头全是这1米乘1米的草方格，然后就把这个沙子牢牢地锁定到这个区域了。
0: 麦草方格被誉为治沙魔方，沙坡头治沙模式更是被联合国向各国推广，成为中国最早向世界输出的治沙方案。2025年6月30日，经过几代人持续几十年的努力，中卫完成了长约153公里、宽约10公里到38公里的固沙锁边带，封锁了腾格里沙漠向东南扩张的唯一出口，确保了黄河安澜，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除了草方格，在中卫的固沙锁边带上还应用了光伏治沙以及荒漠蓝藻结皮固沙等先进的治沙理念和技术方案。
1: 你看这块，你看上去是不是像土壤一块？这个技术的应用呢，我们就是在这个表面呢撒那个荒漠化蓝藻，然后它形成沙漠结皮。它的作用呢，就在沙漠上面，就像个盖了一个盖子。它这个盖子呢，又透气，然后呢还能把沙子给固定住。普通的沙漠形成结皮，就是大概要10到20年，
2: 这么长的周期、
1: 啊。对对，使用了这个。我们人工培养的那个荒漠化蓝藻撒播了以后呢，有2到3年，然后就可以形成这样的结皮。
0: 荒漠蓝藻结皮固沙是目前国内外最前沿的固沙和近自然生态修复技术之一。在沙坡头的黄河边，大量的荒漠蓝藻每天都在这里培育。
3: 之前在沙漠上看到的这个土壤结皮使用到蓝藻，就在这个大棚里面培养的是吧？
4: 对，里面现在看见的绿色的这个，就是蓝藻，它是溶在那个水里面的。
3: 那像我们知道，一般在夏季的时候，有一些河流还有湖泊会爆发蓝藻啊。对，这用到的这个蓝藻是同一种吗？
4: 这个不是，这是荒漠蓝藻，它就是在没有水的时候，它就会属于一种休眠状态啊。它就即使很干旱的地方，它就休眠了，你看着它不动，但是遇到降水的话，它又进行复活，又会进行繁殖这样的，所以它适应的这个极端环境可能更广一些。
0: 科研人员从不同沙区自然生物土壤结皮中分离、纯化、筛选和培育出了7种固沙蓝藻。它们在特定的培育条件下，只要10天左右就可以生长完成，投入使用。培育完成的蓝藻可以和液体直接浇到草方格的沙子里。也可以先制成接种体，再铺撒到沙子上。
3: 哦，这个就是接种体、啊、
4: 对，这个就是已经制成的接种体。
3: 看起来就是一个一个小土块啊。
4: 对，但其实这里面就是含那个蓝藻了。就是土和沙子按一定的比例掺合之后，抹在这个沙网上。
3: 所以说脚下看到的这一片，
4: 对，这些全是，
3: 可不是普通的这个小土块
4: 啊，对，
3: 全部都是有，
4: 这里面
3: 含着蓝藻的接种体了。
4: 对。
0: 从最初的草方格到光伏治沙，再到生物土壤结皮固沙技术，70年匆匆而过，沙坡头见证了一项又一项人类治沙的智慧。据了解，中卫市目前共有7万多人从事与旅游相关的行业，每年接待游客1800多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100亿元。中卫通过长期生态治理与创新实践，成功

实现了沙漠变绿洲，荒漠生经济的转变，创造了沙漠水城的生态奇迹。在山河共筑的天地间，塞上江南因此有了更加动人的风景，也将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0: 提起郑板桥，人们第一时间会想到他艺术上的高超造诣。作为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其诗书画史称三绝，尤其是他的木竹图和难得糊涂，历来受到中国人的喜爱。然而与诗书画相比，他短暂的为官经历更令世人所称颂。郑板桥43岁才考中进士，乾隆11年，53岁的郑板桥调任潍县。那时的潍县刚刚经历了瘟疫和蝗灾，一到任，郑板桥便马不停蹄赶赴救灾前线查看灾情。他发现要解百姓之苦，就要开仓放粮。可是按照清代律令，凡动用官粮赈灾，必须要有朝廷批文。申请批文手续繁复，时间冗长，而灾情却是刻不容缓。端坐在县衙，听着窗外竹叶在风中萧萧作响，郑板桥仿佛听到了民间百姓啼饥嚎喊的哭声，于是提笔写下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无草周县吏，一枝一叶做官情。四行诗句，字字动情，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为了救百姓于疾苦，郑板桥甘冒风险，下令开仓赈灾，救了全县百姓。但自己却因此获罪被贬，回到老家兴化。
1: 为官一任，造福一发，所以在老百姓问题上遇到各种阻碍的时候，想着人民的疾苦，帮助人民解决问题，从而呢形成一种官德，自我修养，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思想的一种提升。
0: 德一官不容，失一官不辱。郑板桥为官，以公自约，以廉自律。这种淡泊名利、以民为本的精神，不仅赢得了百姓的敬重，也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3: 我们希望美中

0: 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1: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2: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3: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0: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1: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0: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4: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5: 巴加埃当天在纽约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另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威特科夫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通过调解方与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希望此轮讨论富有建设性并带来积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据悉，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了此次会谈。路透社22号公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在纽约会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视频。卡塔尔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位官员讨论了地区局势发展以及为缓和紧张局势创造对话条件，以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做的努力。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4: 路透社22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解除封锁，伊朗可以在数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6: 据路透社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拥有完全授权，可以重启与美国的外交接触。该官员表示，美方应当从官方层面宣布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然后就进程如何推进达成时间表。按照他的说法，联合国大会是美国重返外交轨道的绝佳机会。在此之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方面转达了最新的谈判条件，伊朗方面表示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正通过生产和测试

0: 先进武器，不断增强军事能力。穆赫比还称，未来伊朗将部署更多武器系统，暗示可能会有更多武器投入实战使用。此前一天，穆赫比发表声明称，伊朗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过的战略武器。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进行19次空袭。同一天，也门政府地方官员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
2: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阿拉伯战机22号对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一座民宅发动3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共计进行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22号，也门塔伊兹省西部沙马亚塔因区区长透露，也门政府军当天在该地区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另打伤数十人。交战后，政府军将胡塞武装逐出沙马亚塔因的一处关键区域。此外，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政府军空袭了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胡塞武装当天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荷台达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600名政府军人员死伤。胡塞武装缴获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路透社22号报道称，土耳其、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4国外长当天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沙特有权依据国际法进行自卫，并强调在也门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袭击不断升级之际，有必要维护该地区的航行安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发表讲话，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报道，俄外交部副部长阿利莫夫表示，有关乌克兰问题三方会谈一事暂无任何进展。克里姆林宫方面23号表示，和谈的条件仍未具备。
2: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阿利莫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方期待有关乌问题三方会谈一事取得进展，但当前乌克兰领导层进行建设性谈判的能力让人严重怀疑。另据路透社23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说，目前没有任何关于举行乌克兰问题高级别会晤计划的具体细节。他表示，乌克兰领导人若想未来举行任何会谈，必须先做出某些决定，并前往莫斯科。佩斯科夫22号表示，对于乌克兰而言，经济情况和前线局势日渐恶化，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下去。佩斯科夫认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会儿说要继续行动，一会儿又说要停止冲突，相关言论前后矛盾。佩斯科夫重申，俄方主张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实际上不会带来任何结果的暂时停火。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可能缓和当前局势、为外交解决俄乌冲突创造条件的相关措施，并希望在冬季到来前推动结束冲突。泽连斯基说，双方团队目前仍在推进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相关工作。泽连斯基还重申，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
1: 历时半个多月的日美澳三国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将于24号落下帷幕。在演习的收尾阶段，俄罗斯外交部公开表态，敦促日本撤走境内的美军中程导弹系统。
3: 此次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第一阶段于9月8号至16号实施，日美澳三国进行了指挥所演练、弹药运输、联合空降等科目。9月17号至24号是第二阶段，开展了联合战斗、实弹射击、防空、后勤和卫勤以及核生化防护

训练。在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中，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该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此前以临时部署名义进驻日本陆屋。

0: 严重影响。日本多次声称演习结束即撤离，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发出警告符合目前的实际要求。第二呢，是严重警告。如果日本屡次宣称演习之后即撤离，但演习之后又采取其他方式保留在本土的存在，俄罗斯有理由发出质疑。所以这次警告声音和以往相比分贝数明显提高，也说明呢俄罗斯对日本扩展远程打击能力警惕性非常高。
1: 23号，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
2: 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对外投资行业覆盖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门类，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和金融4个领域。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稳步拓展。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其中雇佣外方员工296.5万人。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境外企业数量2.2万家，投资存量4072.5亿美元。
1: 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3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号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在秦岭的伏牛山探访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
1: 长江流域这侧的旗子呢迎风招展，黄河流域这一侧的旗子呢却感受不到太多的风。
0: 家常萝卜做出牡丹宴菜，洛阳水席藏奥妙。
2: 它真的薄如蝉翼，特别像昆虫的那个翅膀。
1: 吃不出是萝卜了，满口都是酸辣的这个味道。
0: 唐三彩艺术代代传承，装点古都洛阳。
3: 他们现在有上千种颜色，
1: 都是用中国这种古名命名的。对对，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今交汇，多彩洛阳正在播出。在中国的中部，横亘着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秦岭。岭横东西，南北分水，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与长江以秦岭分界。这里河流奔腾，巨峰高耸，峡谷幽深，森林茂密，是众多野生动植物的家园。我们远方的家系列组来到秦岭东段支脉伏牛山，探访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
1: 天上落下一滴水，半入长江半入河，说的呢就是这里了。这里是秦岭东端的支脉伏牛山，同时呢它也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两条孕育中华文明的河流在此交汇。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啊，它的海拔有1900，身后就是伏牛山的主峰犄角尖，海拔2200，而山脚下县城的海拔只有400多，它们的相对高差都超过了1400。像这样拔地而起上千米的高山，在这个地方有10几座，所以我们身后的风景可谓真的是群峰环绕。

0: 蔚为壮观。
1: 云瀑翻腾，群峰巍峨，八百里伏牛山呈西北东南走向绵延。我们所在的伏牛山西北段位于洛阳与南阳之间，这里山体宽阔，山势高峻，春天花千树，山万重，异彩纷呈。秋冬时节，霜雪雾霁，气象万千，春夏之际，云海漫卷。
0: 大家看一下这边长江流域这侧的旗子呢，迎风招展，而黄河流域这一侧的旗子呢，却感受不到太多的风。据当地人讲啊，像这样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所以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都看到了这样奇特的景观。
1: 因为受热不均匀产生的空气压力差以及地形地势等因素，老界岭上的这两面旗子竟有这样的飘动差异，让我们倍感神奇。在这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造就了伏牛山壮丽的景观。花岗岩峰丛、峰林、峰柱、峡谷及象形石等地貌景观，让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
0: 我特别想问您，像在中原地区哈，有这么多高耸的山脉，它是如何形成的呢？形成的年代大概是在什么时期？
2: 伏牛山这一段呢，它这个整个的地质的成因，包括地貌的形成，跟那个秦岭是整体来说是
0: 相似的，
2: 比较相似的。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么高大的山体，他们当时还是一片汪洋的大海。这个地质学家给它命名叫古秦岭洋，包括一些海岛啊、海槽啊、还有海沟啊、还有一些这个洋盆啊。秦岭造山呢是有两个板块，北边的一个古华北板块，一个南边的这个古扬子板块。它这两个板块原来的距离很远，逐渐的这个汇聚漂移，然后逐渐的拼接，在大概距今2.21年的时候实现了拼接。当时这个我们这块还就是直直形成一个陆地。
1: 曹老师告诉我们，华北古板块和扬子古板块拼接形成陆地，是秦岭主造山系。后期经过陆内造山运动和新构造运动，地壳抬升。此前岩浆侵入形成的花岗岩从地壳抬升到地表，随着岩体的崩塌、风化、搬运，逐渐形成现在的这种花岗岩地貌。
2: 我们身后的看到的这一组这个峰丛地貌，它叫这个锯齿峰，
3: 很壮观。
2: 所谓锯齿峰啊，它就是比较陡的这种花岗岩峰丛，并且它这个形状呢像这个锯齿，形如锯齿而得名，
0: 非常的形象。犄角尖我们刚才看到它的这个就是比较大的齿，
2: 对，
0: 所以在那个山上呢齿就没有这么密这么集中的分布。而我们现在看到锯齿峰，它这些大齿小齿都排在一起啊，看上去真的像这个锯齿一样，又有点像这个春笋刚刚破土而出，把它们这个尖尖的尖儿露出来了
2: 啊，也像那个箭头，像箭簇，我们有时候也给它叫做箭簇状峰丛。为什么形成这么多这个集中分布的这个峰丛？主要是伏牛山在快速抬升过程中，有些这个沿着节岭面会发生崩塌作用，然后是把这个流水给它带走，然后这些比较陡的这种节岭面就容易形成一些这个比较高耸的这种角峰。
1: 在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区老界岭，大自然的奇妙让人惊叹。伏牛山处在河南省洛阳市与南阳市之间，我们来到山脚下的洛阳市。洛阳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4000多年的建城史，1500多年的建都史。洛阳城中最醒目的建筑就是应天门。
0: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隋唐洛阳城的脚下，身后呢就是隋唐洛阳城的南门，也是它的正门应天门。而且这个门啊是在应天门遗址的基础上1:1复建起来的。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有气势，非常的雄伟？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应天门，去翻开隋唐洛阳城在中国历史上厚重的一页，走吧。
1: 应天门始建于隋朝大业元年，到北宋末年因为战火被毁，历经隋、唐、五代、北宋多个历史时期，存世超过530年。复原的应天门由城楼、朵楼、阙楼、飞廊、琳琅等组成，气势恢宏，建筑高50.3米，相当于现在的15层楼。

0: 石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应天门脚下啊。
1: 对对。
0: 我刚来这儿哈，就发现这个应天门，它这个门真的很大，它是我目前看到过城门最大的了。历史上的应天门就这么大吗？
1: 对，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应天门这个建筑，仿古建筑，就是按照古代的尺度，按照隋唐时期应天门的尺度，原址一比一复建的。这组建筑是以城门楼为主体，两侧有舵楼，向外伸出的有双向三出角的阙楼，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城门最高等级的礼制建筑，相当于是。我们知道一般的城门这样就是个通道，就是个城门楼就行了，但是这个城门呢，双向三出阙，特别是这座城门，它文献记载它是重楼，我们可以看古代的城门一般都是一层楼，就是单重楼，而这座城门是重楼，也就是两层。所以说这座城门可以说在古代建筑史上是最高等级的一座城门，而且对后世影响非常大，包括咱们说的北宋的宫门、正门、玄德门，包括元大都的冲天门，包括现在咱们能看到的明清故宫的午门，所以说它承上启下，对后世都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十字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站长，洛阳唐城考古工作队队长。听他介绍，早在1960年，考古工作者就通过视觉找到了应天门遗址，经过多年保护和修建，2019年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应天门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走进应天门遗址博物馆，展示东都洛阳城中轴线的巨型壁画，让游客身临其境的情景演出，仿佛把我们带到了1300多年前的盛唐。跟随石老师，我们来到了应天门遗址展示区。
1: 咱们看到的这应天门的方式是，盖了一个保护大棚，方形的保护大壳子，把这个遗址完整的保护起来。这座城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它不单是一座城门，而且是一座礼制建筑，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特别是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啊，有很多点呢，其实都是在其他遗址、在其他时代看不到的。包括我们发掘出来的这种方砖铺地的方砖，咱们在这个五周之前、五周之后的都是莲花砖，以莲花为主的啊。但是唯独在五周时期这一段时期，武则天这个时期了，发掘的莲花砖是鸡字凤鸟纹，它是一个凤鸟头上写了一个大吉的吉字，这就是五周的象征，女皇的象征。在发掘过程中，我们有时候也遥想当年整个隋唐城的繁华包括大唐的这个气势。
2: 石老师告诉我们，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多次对这里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作为隋唐两京考古发掘出的第一座宫城门阙遗址，应天门的基本形制和布局，特别是其中一门三岛过梁式结构，是古代都城中轴线布局和建中立极宫殿设计理念的集中体现。我们来到6楼的观景台，从这里可以俯瞰洛阳城中轴线，更加直观地感受古都洛阳的风貌。洛阳因地处黄河一级支流洛河以北而得名，随着城市的发展，今天的洛阳已经形成一河两岸的格局。走在洛河北岸的老城，随处可以见到身穿汉服的游客。听当地人介绍，想要快速融入当下的洛阳，一定要了解老城的流量密码，那就是汉服加古城。
0: 还真的是沉浸式体验汉唐风情啊，大概60-70%的游客全穿上了这种服饰。展示一下你的作品。
3: 可以，
0: 原图就已经很漂亮了。另外这个景，这个取一个小景的话，真的看不出任何现代的痕迹，就有穿越回隋唐的感觉啊。
2: 我们来到的洛邑古城前身是洛阳文峰塔非遗文化产业园，这里至今保留着文峰塔等多个历史时期的保护建筑，还有20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里展示，也被誉为河南省首座活态非遗博物馆。看到游客乐在其中，记者也想体验一下这种沉浸式游览。我们来到古城里的一家

0: 秀山店，设计师张志晓热情地向我们展示他设计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古代服饰。
1: 在研究制作的这个是洛神赋啊，因为我们洛阳嘛，那个也是曹植在洛水旁边写到的一个洛神赋，宛若惊鸿翩若游龙，对。然后我们也选用了这个丝绸特别薄的这个布料，显得更飘逸一些啊，也正在做，还没有做完。这是里面的底裙和里面的这个中衣啊，外面还会有更薄的，有一些类似咱们现在的一种飘带了的感觉。
2: 我走过来欣赏一下。首先，它是还是这个有收腰，对吧？
1: 嗯，
2: 虽然袖子很宽大，整体给人的感觉不会特别的臃肿。
1: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呢，人还是以消瘦为美，
2: 还没有以胖为美的那个唐朝的审美还没出现。
1: 然后呢，中国服装就是我们华夏民族出现服装开始，就是上衣下裳啊，束发又韧，就要把头发扎起来。啊，要把这个衣服一定是又韧的啊！直到现在，我们穿的传统的衣服依然是又韧。
2: 我的领口还是，
1: 你的领口是不是啊？
2: 也是个韧，虽然它很小，但它也是个又韧的。
1: 对，
2: 可以看一下这个服饰的这个也是又韧的。
1: 对、
0: 啊、张志晓出生在缝纫世家，十多年来，为了准确复原传统服饰，他走访参观了很多博物馆和名胜古迹，从历史文献以及古代纸卷画、壁画、雕刻里找线索，之后再经过画图、制版、绘纹样等步骤，最终完成裁剪缝制。一套古代服饰前后需要20多道工序。
1: 这个就是我们为了
0: 张志晓拿出一幅女儿临摹的绢丝画卷《步辇图》，
1: 我女儿帮我画。
0: 唐朝画家阎立本的这幅名作，描绘了吐蕃使者怒冬瓒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张志晓根据画作复原了怒冬瓒穿着的服饰。
1: 我女儿也是为了画大一些，让我的服饰就是更清晰，让我更清晰的去做这些。
2: 这个是李世民穿的，就是大袖衫的感觉。
1: 他穿的是个圆领袍，他穿的是黄色的，因为在唐代的时候呢，这个帝王是黄色的啊。然后他做了个布辇，这个呢就是这个陆东赞，当时呢松赞干布派他向李世民来求婚。
2: 嗯
1: 啊，这款衣服呢就是我们按照这个古代的画里面
2: 我把它拿过来
1: 啊
2: 对比一下。
1: 是
2: 颜色好像有一点点出入呢。
1: 是因为它是在绢上，我们在做的就是实质型，它是更浅一些。
2: 因为当时的这个陆东赞他是从吐蕃来到的长安，
1: 嗯，
2: 所以他的服饰还是有一些西藏的那边的特色的。
1: 对
0: 天色渐晚，洛邑古城也愈加热闹。张老师建议我们的记者亚鹏换上一身唐装，沉浸式体验一番。
1: 唐代的圆领袍，
2: 丝绸的面料，表面的这个花纹是很漂亮的，
1: 是，
2: 甚至有一些发光的那种金线的感觉。
1: 要有点肚子就更像唐人啊，
2: 还得点，我挺一下，我其实是有肚子的。像唐朝男士也会垫个这个东西在里面。
1: 他基本上他有头发，然后他会有一个这样的
2: 啊，像发髻就在上面，就把它能撑起来。就是我现在这个造型啊，其实都是在很多画里面出现的。
1: 对，
2: 谢谢张老师。我大唐之东都，之洛阳，之夜还真的挺繁华的，灯火通明啊，通宵达旦，商贾云集。
0: 走进夜幕中，灯光点缀下的洛邑古城恍如穿越时光隧道，身着各类服饰的游客在这里除了拍照留下难忘的一刻，还可以逛一逛文创摊位和店铺，体验各种非遗手艺。
2: 在这儿做生意，应该有每天有很多我这样奇奇怪怪的人吧，穿着各种角色的衣服。
3: 对对对，每天都站的，每天都有
2: 啊。您为什么也不穿一身陪大家一起回到梦回唐朝？
3: 穿那个就干活不方便，我那里面放的油
2: 确实也不方便，我这个采访都不方便，我把袖子都挽起来。
3: 要试一下。
2: 其实这个唐人啊、面人啊，都是之前非常流行的这样的一种手工艺了，对吧？在我小时候，学校门口就有，小朋友特别喜欢。
3: 嗯啊，
2: 您卖的好吗？
3: 还行，
2: 还行啊。
3: 再轻点，别烫到手。
2: 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了，哇！谢谢您，谢谢您，第一幅唐人制作完成了。
0: 夜色渐晚，但是洛邑古城里依然热闹不减，在这里。传统文化汇聚在这里，传统技艺以新的形式在展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手艺人的坚守。

0: 也看到传统文化的新活力。家常萝卜做出牡丹燕菜，洛阳水席有奥妙。
1: 它真的薄如蝉翼，特别像昆虫的那个翅膀，
2: 吃不出是萝卜了，满口都是酸辣的这个味道。
0: 无水贿赂造就古都繁华。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今交汇，多彩洛阳，正在播出。洛阳是中国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深厚的文化积淀也孕育了这里丰厚的文化遗产。来到洛阳，很多游客还会品尝当地特色的水席。我们来到了老城区的中华老字号真不同，见到了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洛阳水席的代表性传承人李玉斌。
1: 李师傅您好。
3: 你好，你好，欢迎。
1: 谢谢谢谢。我们了解到这个洛阳水席的制作技艺是一项国家级的非遗哈。
3: 对对对，洛阳水席有三层含义。第一个呢，就是它道道菜都带汤水。其二呢，就是上一道撤一道如行云流水一般。其三呢，也是最主要的。它主要以水为介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成分不流失，便于人体吸收。
0: 洛阳水席的24道菜当中最有名的还是牡丹燕菜。跟随李玉斌，我们来到后厨。
3: 它的主料比较简单，主要就是萝卜。
1: 这可不是不像一道大菜呀。
3: 如何把这个萝卜做得让你吃不出来萝卜的味道，
1: 这是功夫。
3: 对。
1: 画面当中，大家应该就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萝卜的厚度了。大家来看一下洛阳水席的萝卜，它还没切成丝呢哈，它真的薄如蝉翼，特别像昆虫的那个翅膀，我甚至能透过它看到对面的摄像老师。好薄啊！是专门练过吗？这么厉害？
3: 这个需要一定的基础啊。我刚开始学厨的时候，一天要切100多斤的萝卜。
1: 看一下，洛阳水席的主菜，牡丹燕菜的主食材，萝卜最后的形状就是这样的萝卜丝儿啊。它这个宽度不到0.5毫米。
0: 切丝完成后，李师傅先用清水去除了萝卜辛辣味，接着用准备好的绿豆淀粉均匀地拍撒在萝卜丝上。
1: 对，为什么要给它裹上一层淀粉呢？哎，
3: 这个蒸出来之后就更加晶莹剔透了。
1: 啊，这有点像。
3: 把它这个拍粉之后，然后上笼蒸，它就不叫萝卜丝了。就开始改名叫燕菜了。万物皆可蒸，
1: 就是
3: 不光这个萝卜丝啊，土豆丝、红萝卜丝、紫包菜，一些绿色蔬菜都可以蒸。
0: 我们了解到，其实制作这道菜提前很久就要开始准备，因为要把白萝卜丝做出燕窝的口感，要经过切丝、蒸制、冷冻等完全排出水分后，才能进行后续装盘、浇汤等步骤。为了让我们看到牡丹燕菜的完整制作过程，李玉斌拿出已经冷冻处理过的萝卜丝，搭配同样切成细丝的火腿、蟹足棒、蛋皮丝等配料装盘，经过二次蒸制，再把鸡蛋黄做的花瓣折叠成牡丹花，浇上老汤，这道牡丹燕菜就制作完成了。
3: 是，
1: 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道洛阳燕菜都已经跃跃欲试了，品尝一下制作如此复杂的洛阳水席的头一道菜，它到底是什么味道？我先端走了。
0: 游龙门、赏牡丹、吃水席是古都洛阳的三绝。下午5点多钟，一楼的大厅里已经坐满了前来品尝水席的游客。李玉斌介绍，洛阳水席早已成为洛阳的名片之一。每年春天牡丹花开时节，到这里品尝洛阳水席都需要排队预约。
3: 这个是4个传统水席菜啊，基本上可以说每桌必点的，
1: 必点的哈。
3: 对，
1: 那有排名分先后吗？比如说最火的是哪？
3: 最火当然是这个，
1: 就是我们今天一起制作的这一道。
3: 第二名是这个洛阳肉片，
1: 洛阳肉片，
3: 酸汤椒炸丸子，洛阳海参。
1: 由于我们俩这个食量有限哈，所以这一次只能品尝洛阳水席的4道啊，热度排行前4的菜肴了。
3: 对对对，
1: 以后有机会来还有20多道呢，我们慢慢品尝。开席之前有没有什么？

0: 什么讲究，或者先吃，或者怎么吃？
1: 没有，先品尝这道吧。啊，来，我给你尝一下，这个必须要带这个汤，还有这个燕菜。
0: 嗯，大家先看一下哈，它还真的是有燕窝的光泽感出现了。萝卜其实如果用大火煮过之后啊，或者蒸过之后，其实它的形都会散一点，但它有加了淀粉之后，整个这个条形是保留下来的，一根一根就像是粉一样，又像是燕窝啊。尝一下味道怎么样？吃不出是萝卜了。
1: 对，它整个萝卜口感没有了。
0: 口味非常的综合。萝卜丝的这个燕菜丝呢，其实是没有太多味道的，一咬到嘴里，满口都是酸辣的这个味道。
1: 对，
0: 辣呢不是红辣椒的辣，是胡椒的辣。
1: 胡椒的辣啊，
0: 所以吃起来的口感有点像河南的传统风味胡辣汤，但是比胡辣汤的味道要好一些。接下来再品尝一下排名第二的肉片吧。
1: 你品尝一下，它吃不出来那个肉的口感，能吃出来虾仁的感觉。嗯，
0: 李师傅在舀菜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有洛阳水席的特点啊。平常我们品尝美食是用筷子夹来品尝，在这边吃水席都要用勺子舀到碗里，汤汤水水的一起喝下去。这个肉片是非常嫩、非常滑、很好咬的。
1: 对。
0: 另外就是这个肉片的味道也让我们吃不出来是里脊吗？
1: 对，里脊肉。
0: 也吃不出来是里脊，它就是有一些虾的味道在里面。
1: 这个是经过特殊工艺，嗯，把这个肉片在僵制的过程中摔打了450下，让这个肉质的纤维发生了变化。哦，这个是酸汤浇炸丸。
0: 嗯，它上来的时候是刚刚炸完，
1: 对，
0: 还冒着油，还滋着油的那个感觉。
1: 丸子是比较酥脆，汤是酸酸辣辣甜甜的。虽说它都是酸辣口，但它的酸辣味道不一样。
2: 嗯，燕窝风味的牡丹燕菜，摔打出虾肉质感的洛阳肉片，酥脆满口的酸汤焦炸丸子，还有红薯淀粉制成的洛阳海参，这些看似普通的食材经过处理，高汤调味，真的让人惊喜不断。李玉斌告诉我们，酸辣是洛阳水席的灵魂，每道菜酸辣程度不同，也体现了洛阳水席中胡椒和醋的使用技巧。天色渐晚，附近的十四街夜市上已是人潮涌动，东西大街上丽景门与鼓楼遥相呼应，为繁华的十四街夜市增添了古朴与厚重的气质。各种特色小吃则让人感受到浓郁的生活气息。
0: 夜幕降临后的洛阳啊，更热闹了。这里是洛阳的十字街，是洛阳到了晚上人流最多的地方。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真的是人挤人啊！行走在这座厚重的城市呢，让我感觉它是把它的历史和故事揉碎了，洒在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好像我们刚刚走过这条街的尽头呢，就是丽景门，身旁的仿古建筑和红色的灯笼，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这里是千年古都洛阳。其实啊，回眸洛阳历史上无数个时刻，从来不缺少这样的热闹与繁华，所以历史的风云激荡，起起伏伏，改变的只是这座城市的轮廓，却从来没有改变洛阳的内核，就是人们实实在在的生活。
2: 唐三彩艺术代代传承，装点古都洛阳，
3: 上千种颜色
0: 都是用中国这种古名命名的。对对，
2: 在二里头探访中国最早的都城遗址，
4: 这时候龙的形象也被称为我们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古今交汇多彩洛阳正在播出。洛阳是中国建都时间最早、定都朝代最多的城市，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就坐落在洛阳，它就是二里头。
0: 我们现在来到了位于洛阳市偃师区的二里头遗址，在这片土地上呢，记录着中国非常重要的一段历史——夏。夏朝作为中国古代的第一个王朝啊，一直以来都是很神秘的，人们很好奇想去了解的一个朝代。而当今时代的考古已经在为我们逐渐揭开夏文化的神秘面纱了。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二里头遗址，去细细品读夏朝的故事。
2: 我们来到

0: 的二里头遗址，面积约有300万平方米，南临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黄河。自1959年开始，历经60多年的持续考古发掘和研究，先后发现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中国最早的多重院落、宫室建筑群等多项中国之最。
1: 我看这里写的是宫城遗址，也就是原来这个夏都的核心区域。
2: 它这个遗址啊是规划有序，它规划的时候把宫城放在整个最遗址的最中路的南北向中路的这个核心的位置，而每一个区域里面，现在据我们的最新的发现，都有围墙围合起来，都筑的有夯土墙，夯土墙围合起来以后，然后每个区有不同的功能分区，像北侧的祭祀区、南侧的作坊区，中间是宫城，然后其他东西两侧有一些其他的建筑和这个贵族的一些墓葬，像这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络，最早的这个多进的宫室建筑群，最早的中轴线的这个布局的这个宫殿建筑群，最早的这个宫城，最早的观音作坊、国家级祭祀区，最早的青铜礼器群，这些整整的这些组合起来，种种组合起来之后，就表明它是一个，这个最早的国家形态的这样一个城市文明，也是标志着中华文明从这一时期，就从原来的这种，初级的国家形态，或者说古国阶段，就迈入到一个王朝时期。
0: 赵小军介绍，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华夏文明的起源、国家的兴起、王都建设等，都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走进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向我们展示了二里头遗址丰富的考古成果，包括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石器、棒器等，不仅数量多，器型也丰富多样。这件绿松石龙形器表明夏代已经把龙作为图腾来崇拜。
2: 是我们2002年发现的一件绿松石龙形器，这个绿松石矿呀，铜矿从湖北或者从山西的铜条山铜矿来的，也表明当时夏王朝对周边一个珍贵资源的一个控制。你看，他用绿松石粘出它的龙的这个龙头、龙身、龙尾都有，而且龙头里面把龙的鼻梁都做出来，还有两个白玉的眼睛也做出来了。它的体量非常大，而且它做工用料非常多，2000多片绿松石片，然后粘在一个有机物的上面，一个有机质的上面，然后从龙头到龙尾，这个长度64.5厘米长，2000多片，每一片的大小只有0.2到0.9厘米，这长宽，厚度只有0.1厘米，非常薄。中华民族这个龙图腾呀，我们是由来已久的，但从二里头这件龙形器开始，龙的形象逐渐固定下来。在此之前的龙的形象千差万别，而且这个龙做得很，你看很游动的一个状态，你看很蜿蜒起伏的一个游动的状态，活灵活现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时候龙的形象慢慢的固定下来以后，也被称为我们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0: 二里头遗址目前仅发掘了总面积的约2%，出土文物中还有中国最早的铜镶玉石制品。这件镶嵌绿松石的兽面纹铜牌饰制作精美，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工匠已经具有高超娴熟的镶嵌技术。
1: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视频当中看到的，
2: 对，
1: 巫师戴的胸口的那个牌子哈，
2: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它先是用铜铸造出这样一个铜板，一个小铜板。这个小铜板，你看它这个铜的底框四面还有4个眼儿，然后可以穿绳子，可以佩戴。刚才你看巫师戴在身前是吧？另外在它这个铜板做好之后啊，用500多片绿松石小片，也是非常小，0.2到0.9厘米，0.1厘米的厚度。然后是它是连镶嵌带粘在这个铜板之上的，
1: 而且它嵌的还是有点很严丝合缝的那个感觉，
2: 对对对，而且
1: 没有特别空洞的地方。
2: 对，3700-800年了，没有，几乎没有一片脱落感。
0: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2019年10月建成开放，共设5个基本陈列展厅，游客只要通过预约就能免费进入参观。一件件珍贵的文物通过现代科技手段的展示，让我们对遥远的夏朝有了直观而深入的了解，我们仿佛能与古人对话，倾听他们的故事。在古都洛阳拍摄， 随处可以看到

0: 精美的三彩艺术，古代的唐三彩文物，今天的唐三彩作品，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鼎盛于唐的三彩艺术，今天如何在洛河之滨不断焕发光彩？带着这种好奇，我们来到洛河南岸的中国三彩文创园。
1: 我们已经在大运河博物馆看到过您的作品了。
2: 哦，是不是那个林帆？
1: 还有国脉，
2: 国脉啊，
1: 那个大的那样一幅，
2: 那是大型的装置作品。
1: 对，
0: 那一定是郭爱和是地道的洛阳人，从事三彩艺术创作已超过40年，在中国三彩文创园里，坐落着郭爱和创办的洛阳三彩艺术博物馆。在馆内，不仅能了解到三彩技艺的发展历程，还能看到很多充满现代创意的三彩作品。
2: 这是镶在我们洛阳城市规划馆的一个大型的环境艺术壁画，这个作品的名字叫洛阅。我们把洛阳的文化有100多个元素文化都融到了这壁画中，我们用了几个五来融合起来，一个是五都会洛，从夏商周一直到隋唐汉魏古城，五个都城遗址，还有洛阳在洛阳建都的13朝古都，都用汉字的形式环绕其中。得中原者得天下，问鼎中原，整个构图是一个大盛开的牡丹花。
0: 洛阳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融汇在精美的三彩艺术作品里。多年来，郭爱和一直致力于洛阳三彩艺术的探索研究和创新，把立体的彩釉雕塑三彩拓展到平面釉画上。除了艺术领域的创新，郭爱和也带领团队成员研发了许多带有洛阳特色的文创产品。走进园区的工作间，我们看到几位年轻的三彩制作者正在进行立线和施釉，这也是决定三彩作品能否烧制出多变釉彩的重要步骤。
1: 是橄榄的颜色，
2: 对，橄榄，
1: 所以它就叫橄榄。
2: 天边泛起了鱼肚白，
1: 所以这个颜色就叫鱼肚，有豆青。有多少种中国传统颜色呢？
2: 我们现在有上千种颜色，
1: 都是用这样的中国这种古名命名的上千种颜色。
2: 对，
1: 那要记住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2: 对，
0: 看到我们很好奇，郭老师邀请记者体验一下三彩釉画制作，
1: 给我准备了一个简单的小盘子。
2: 对，这是一个牡丹花哈。这个稿子已经过上去了，小点点已经印上去了，现在你在上面立线。就刚才我们说呢，这个第一道工序立线，
1: 就是要把那个沟壑立起来。
2: 对，
1: 我们看郭老师是如何在这个瓷盘上立线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颜料它非常稠，所以在画到瓷盘上之后，它就有一个天然的物理的这个凹凸感，它不像是薄薄的颜料就是刷在表面那一层了。那是不是为了确保釉不溢出来，我就给它立得越厚越好？
2: 要高一点，大概在一毫米左右吧。
1: 立线就是勾勒出
2: 对
1: 我们这一幅三彩作品里面这个画面的形，就是它的轮廓勾出来。那如果有一块没立好，不就它就变成了一个缺口？
2: 是的，对。
1: 那釉就绝口了。
2: 对，天天。
1: 希望我能做到啊！来了。这个怎么这么大？怎么办？拐弯不会拐啊！
2: 可以再稍微有点水啊，多弄几遍。第一遍稍微沾点水。盘子本身是有一定的吸水率的。
0: 立线其实是将调配好的泥浆，根据创作图稿勾勒描绘在素坯上，立好的线条要挺拔有力。在郭老师的帮助下，记者亚鹏完成立线，开始进行施釉。
1: 面前的釉怎么都是一些橘色和红色的釉？
2: 对，这就是三彩比较神奇的地方啊！这个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我们上的时候都是这种。
1: 真的吗？
2: 对。
1: 所以这是不同的颜色。
2: 不同的颜色，对，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配方，不同的工艺。
1: 我们肉眼看确实很像，您是怎么分辨出来它们烧完是什么颜色的？
2: 没啥秘诀，你自己觉得这个为什么我们怎么区分呢？
1: 就是看着这些。这个笔嘛，笔上面是绿色，对不对？
2: 我们有一定的
1: 标这个笔上面是蓝色，
2: 有一定标记，对，这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每个中国的这个名称的颜色都已经在这里面了。
1: 这个笔上是黑色，
2: 对，
1: 是一个黑色。可是它为什么看上去都是橘色的？
2: 这是因为它、
1: 加了什么？
2: 加了它这个整个这个溶剂，助溶剂。
1: 助溶剂是橘色的。
2: 对。

0: 调整它那个温度的这个，需要把整个所有的金属氧化物调整到一个温度层面中，同时发色。
1: 好，我们把这些一色的釉料上上去吧。还是做了一个小小的设计，就是把这个，我用的是这个大红色的花瓣边缘勾了一点点的紫，让它稍微融一融，有一些紫到红的渐变的花瓣的颜色，看它们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0: 窑变
1: 啊，窑变反应哈。
0: 对，
1: 反正这个釉已经涂满了我作品的表面了，至于烧完是什么样子，让我们只能期待一下了。
0: 对，这就是酸彩的最神奇之处啊。
1: 那下次就是您这里烧制的时候，顺带把我这个也再放在旁边。
0: 好的，
1: 可以哈。
0: 好，
1: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因为它烧制要20多个小时。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可能看不到了。
2: 节目播出前，郭老师给我们发来了记者亚鹏创作的酸彩作品烧制后的照片，让我们再次看到了三彩艺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魅力。在郭矮河看来，洛阳三彩创造美，传播美，除了培养团队的年轻人传承三彩，他也希望把美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心里。在他的主持下，小手画三彩比赛已经举办了14届，让孩子们从中了解洛阳三彩陶瓷文化。离开洛河之滨的中国三彩文创园，我们沿着洛河逆流而上，驱车前往洛宁县罗岭乡花树凹。2015年开始，郭爱河带着陶艺团队将这座曾经发展落后的村庄打造成了一个风景如画的三彩国际陶艺村。青山叠翠，溪水潺潺，一年四季陶艺村呈现不同的美。我们拍摄时正赶上村里的向日葵盛开，花海当中有人打卡拍照，还有孩子在写生。
1: 这个景色还真的是很漂亮的啊！我们先欣赏一下花树凹村的这个景色，它的名字我觉得村民就由此而来了，有花，有树，我们面前就是一个很大的山坳，花树凹村。
0: 今天是很多这个小朋友都是参加我们那个小手画三彩大赛的这些孩子们来这儿写生
1: 啊。你画的不错不错，我能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作品吗？可以哈，那我拿一下你的画板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这位同学画的这个向日葵。首先他对于向日葵这个花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身边的向日葵花瓣，它其实有一点点凌乱在里面，他也画出来了。尤其是这个有点耷拉下来的，好似枯萎，其实是被晒太阳晒蔫了的，画得也很好。
2: 郭老师告诉我们，目前他和团队已经帮助洛宁县86所中小学挂牌设立了美育教室，汇集全县7万多名中小学生。拍摄时我们见到了几位学生的带队老师李婉君。
1: 刚才郭老师给我们介绍，每年都会在洛宁评出来这么100个奖项。
3: 就是我们都会感觉到，教育都会感觉到，就小孩子我们觉得很小一件事情，但是对孩子们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比如他们这么小的孩子，他获奖了，他会觉得哇，我好厉害啊，就充满了自信，就觉得我画画很厉害，就可能因此而坚持喜欢上画画。郭老师经常说，为什么叫美育啊？一个人他懂得美，他这一辈子可能就活得比较幸福一点，因为他能够看到很多美，他就每天过得很快乐。
2: 落日余晖下的花谷景色美不胜收，孩子们用画笔记录着这座美丽乡村的多彩，眼前这一幅幅美景也感染着我们。
1: 行走洛阳，我们发现了很多它的美，无论是绚丽的三彩，还是孩子们的画，再或是几千年前的文物，还有那些雄伟的建筑，它们既让我们感受到古人对美的追求，也能感受到现在的人们对美的热爱以及热烈的表达。我身后的这个雕塑呢，叫做大美无框，它意味着洛阳的美是框不住的，在那无边无际的土壤和自然当中，而同时它也意味着人们对美的追求和创造力是无穷的。洛阳从古至今繁荣的文化也证明这一点。我们同时也找到了另外一条品读洛阳的路，就是寻找它的美。当我们能感受到洛阳美的时候，也许就有一点点读懂洛阳了。

来防范野猪毁田伤人。但有一种动物，人们却舍不得驱赶。它们是野生梅花鹿。梅花鹿是东亚特有的鹿种，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野生梅花鹿已经濒临灭绝。中国东北的森林里，许多新出生的小鹿正紧紧跟随在妈妈身边。夏天，鹿群来到森林边缘觅食。他们发现了一片宝地，一只好奇的母鹿率先踏进黄豆地，像走进了自家小院，兴致盎然，大快朵颐。一边品尝，一边召唤同伴。鹿群毫无顾忌地走进田里，

森林里没有的滋味。小鹿一口接着一口，忘我的享用。人们忙着劳作，默许了梅花鹿的捣乱。国家公园特意为这种情况制定了相关的条款，来补偿农民们的损失。饱餐之后，梅花鹿安心地在田埂上小憩玩闹。多么悠然的夏日午后！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今年五月，中美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专家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推动合作。
1: 国际问题专家表示，继去年十月釜山、今年五月北京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凸显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2: 中美两国领导人密集的互动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反映出的是中美两个大国对于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以及双方之间进行战略沟通的重要性。
3: 我们跟美国之间要加强一个沟通，来校准中美关系前行的这个航向。我觉得这次非常关键的或者一个重要的看点或者亮点，就是在进一步的探索大国相处的正确之道。
1: 今年五月，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其核心要义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专家认为，构建这一关系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久久为功。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

0: 更多积极异常，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
1: 包括中美两国就经贸关系进行磋商，那么两军实现了互动，两国呢还进行了执法方面的合作。那么多方面的这种动向反映出的是，当达成共识之后，共识正在变为实际的行动和中美之间后续务实的合作。
2: 这样一个正面的这个叙事和对中美关系的鉴定呢，我觉得对双方扩大共识、加强沟通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对中美关系是一个崭新的一个构建，而且对世界的和平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积极的里程碑的意义。
3: 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人们期待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双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5: 巴加埃当天在纽约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另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威特科夫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通过调解方与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希望此轮讨论富有建设性并带来积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据悉，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了此次会谈。路透社22号公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在纽约会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视频。卡塔尔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位官员讨论了地区局势发展，以及为缓和紧张局势创造对话条件，以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做的努力。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4: 路透社22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解除封锁，伊朗可以在数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方正在继续生产和测试新型武器系统，以加强国家防御能力，并对敌方威胁作出回应。
6: 据路透社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拥有完全授权，可以重启与美国的外交接触。该官员表示，美方应当从官方层面宣布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然后就进程如何推进达成时间表。按照他的说法，联合国大会是美国重返外交轨道的绝佳机会。在此之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方面转达了最新的谈判条件，伊朗方面表示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正通过生产和测试先进武器，不断增强军事能力。穆赫比还称，未来伊朗将部署更多武器系统，暗示可能会有更多武器投入实战使用。此前一天，穆赫比发表声明称，伊朗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过的战略武器。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表示，以色列军队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 在加沙地带北部的加沙城和中部的戴尔拜拉赫各有一人死于以军。

0: 军空袭，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一辆汽车被以军火力击中，两人死亡，另有两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死者包括穆罕默德·阿布·阿勒万。阿勒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哈马斯方面暂无回应。法国总统马克龙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认为加沙局势令人感到羞耻。
1: 马克龙表示，去年联大会议期间，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但一年过去了，现实是和平仍未实现，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权利遭侵犯，人道主义物资难以进入加沙，这一场景令所有人蒙羞。
2: Mais quelle est notre crédibilité si nous continuons de rester inactifs face à Gaza? Certains se flattent d'une paix prétendue.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 Jamais.
1: 马克龙同时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日复一日侵犯主权的行为，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这是以色列获得安全的前提。据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马克龙的讲话做出愤怒回应。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称，马克龙的说法是荒诞的谬论，令人震惊。内塔尼亚胡强调，哈马斯恐怖分子几乎每天都在对犹太人发动袭击，并已在约旦河西岸杀害了众多以色列平民。另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等媒体报道称，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亚、约旦、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八国外长22号发表联合声明，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苦难深表关切，并强烈谴责旨在巩固以色列吞并企图的非法措施。声明呼吁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终止以色列定居点扩张行为，并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
0: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大量装备。
3: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克拉斯内亚尔和波季霍诺沃两处居民点。战报还称，俄军各部队集群的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143个区域对乌方后勤中心、燃料仓库、为乌军所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车间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3枚制导航空炸弹和86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一处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乌军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军事装备。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3号通报称，基辅的一座乌克兰石油公司加油站遭袭，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多家网络服务商23号通报，基辅一座数据中心遭袭受损，引发网络服务异常。
0: 据俺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报道，俄外交部副部长阿里莫夫表示，有关乌克兰问题三方会谈一事暂无任何进展。克里姆林宫方面23号表示，和谈的条件仍未具备。
1: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阿里莫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方期待有关乌问题三方会谈一事取得进展，但当前乌克兰领导层进行建设性谈判的能力让人严重怀疑。另据路透社23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说，目前没有任何关于举行乌克兰问题高级别会晤计划的具体细节。他表示，乌克兰领导人若想未来举行任何会谈，必须先做出某些决定，并前往莫斯科。佩斯科夫22号表示，对于乌克兰而言，经济情况和前线局势日渐恶化，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下去。佩斯科夫认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会儿说要继续行动，一会儿又说要停止冲突，相关言论前后矛盾。佩斯科夫重申，俄方主

主张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实际上不会带来任何结果的暂时停火。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

0: 身，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
1: 23号，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
2: 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对外投资行业覆盖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门类，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和金融4个领域。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稳步拓展。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其中雇佣外方员工296.5万人。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境外企业数量2.2万家，投资存量4072.5亿美元。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23号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数贸会以人工智能赋能数字贸易为主线，吸引了全球超2000家企业参展，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约占一半。主题展馆还首次设置 AI 未来展区，一站式展示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场景应用等 AI 全产业链环节。好的，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水微一去，青山相向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深刻地改变了中国，重塑了中国。今天的中国绿色发展已深刻融入高质量发展之中。绿色发展是动力，驱动着全社会将两山理念从共识转化为行动。在青山绿水间共同绘就属于当代更属于未来的美丽画卷。

0: 大兴安岭深处，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在森林里穿梭。驯鹿，鄂蒙克人的临海之舟。这里是中国唯一生活着驯鹿的地方。
1: 来来来，
0: 阿尤沙夫妇是这群驯鹿的主人，像祖辈一样，他们延续着养驯鹿的部落生活。每年六月，驯鹿都要离开越冬的吉利森林和草原，回归主人身边。阿尤沙给每一头驯鹿都起了名字，把它们视作家人，担心它们被蚊虫叮咬，担心它们营养不足。驯鹿很挑食，喜欢吃林子里新鲜的苔藓和蘑菇。从前林子砍伐得厉害，驯鹿吃不饱，食物不够，容易患病夭折。

0: 生态环境改善了，禁伐了以后，我们驯鹿种群应该是一年比一年应该强大了。
1: 鄂温克驯鹿现在恢复到了1000多只，让驯鹿回归的标志就在密林深处。董永胜面前倒下的这棵松树，将时间定格在2015年3月31日。
2: 这就是我们最后采伐的一根木头。
1: 从这天开始，长达63年的重点国有林区采伐历史宣告结束，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全面禁止砍伐天然林的国家。封山育林，植树造林，多重的修复措施维护着国家森林生态安全。西藏南北山，中国人正在这里创造又一个生态奇迹，计划用10年时间，在绵延200千米、寸草不生的南北山，完成国土绿化206.72万亩，构建一道环绕拉萨的生态屏障。
3: 西藏的山就像糌粑一样，光秃秃的。您看这个沙子，我们上去都费劲。我们这个沙地啊，是从雅江河谷和拉萨河河谷长年累月吹过来的细沙堆积而成，所以这块啊植树造林难度是非常大的。
1: 南北山平均海拔大约3900米，年均降水不足400毫米，平均坡度达60度，石粒含量高达70%。老百姓形容说，在南北山种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都难。南北山绿化选用的树种必须经过严苛的驯化，他们挑选出70余种适生树种，然后在拉萨苗圃驯化180天以上，淘汰不适品种。南北山山高坡陡，含氧量低，在这里植树首先面临的是人上山难、树上山难、水上山难三大难题。这些体力好、耐力强的骡子，从绿化项目一开始就承担着运输各种材料的任务。南北山最初的上山路就是由这支骡队一脚一脚踏出来的。为了更高效地运送物资和木苗，施工人员在有条件的地方安装了绞盘和索道，大大提升了植树的效率。随着无人机的加入，过去用骡子需要1个小时才能上山的树苗，现在只需要几分钟就能直达山顶。南北山绿化工程实施以来，累计吸收农牧民群众990余万人次参与工程建设，带动增收超32亿元。
3: 我们家乡的工人也可以增加一点收入，比以前来说可以是双倍。
1: 南北山绿化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近110.87万亩，栽植各类苗木1.25亿株，整体成活率达85%以上。浇灌管线400万余米，1679座蓄水池，让拉萨河水攀上4000米山脊，保障了树木的成活。
4: 南北山绿化呢，突破了高原荒山造林的技术瓶颈，解决了高原荒山能不能造林的这个难题，取得的成绩呢是前所未有。

0: 的。全国动员，全民植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人用双手种出了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非凡成就。种的树，植的草，贡献了全球约四分之一的新增绿化面积。绿起来的中国，在生态治理上也更加系统科学，将山水林田湖草沙视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进行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在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中，中国制定了三条红线：生态功能的保障基线、环境质量的安全底线、自然资源的利用上限。他们在全国一张图上被清晰勾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山顶到河畔，从森林到草原，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化治理，污染防治攻坚向纵深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这里是瓯江源头百山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瓯江是浙江的第二大河，全长约388千米，流经丽水、温州等市，最终从温州市注入东海。如今的瓯江，一泓清水穿山越岭，然而十几年前，它并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浙江温州，周翔在瓯江边经营一家洗车店。
1: 你跳的好吗？
0: 2012年夏天，为了满足孩子吸水的愿望，他拆掉自家面包车的座位，铺上油布，注入自来水，为儿子周宇航打造了一个袖珍游泳池。
1: 啊，这个水真干净啊！
2: 以前这里的水也很干净啊，这里小鱼都有的，现在鱼也都没有了。
3: 国务院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4: 也就是舆论持续关注的水十条，
3: 提出到2020年，全国水环境质量得到阶段性改善。
0: 2015年，中国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水污染宣战。污水处理厂大规模建设，违规排放被严查严管，河长制、湖长制全面建立，一条条江河、一个个湖泊有了专属守护者。
5: 我们基本上周一周到周五都是24小时在站值班，然后周末也会安排人员值班。
0: 向晓东，瓯江源头的守护人之一，大学一毕业他就来这里守山护水，迄今已干了10个年头。
5: 瓯江是我们丽水和温州的母亲河，只有保护好瓯江源头的水，才能让下游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好。
0: 2016年，瓯江开始全域一体化修复，在源头百山组区域封山育林，涵养水源，在下游则重点清理违规排放，整治环境。这里是瓯江上游的云河梯田，被重新修复的4500亩梯田湿地景色迷人，这里的稻鱼

0: 共生系统大幅减少了化肥使用和氮磷流失。在瓯江源头，当地共修复高山湿地400余亩，水源涵养能力提升3.6倍。2017年，距离周宇航第一次在面包车里游泳已过去5年。周宇航在长大，瓯江的水在变清，他在瓯江游泳的梦想已经触手可及。
1: 早年我们周边的农村基本都是靠山吃山，以木材为主要的经济收入。现在保护好生态之后，大力的发展农家乐啊之类的，吸引了很多的游客。
2: 我的接待量是每天可以接待700人，年接待能力是10几万人次，周末就人很多，节假日几乎是人都走不过去了，一房难求。
0: 大港头镇的绿水青山不仅让游客流连忘返，也深受绘画爱好者的追捧，每年有2万多人慕名来这里写生。
2: 这个山山水水这么好看，在艺术家的眼里它是不一样的。我们通过艺术家的画笔，通过他们的宣传，通过游客来，通过政府的基础设施的投入，我们把古堰画乡建设起来，老百姓富起来了，绿水青山真正的转变成了金山银山。
0: 徐平曾在古堰画乡开餐馆和民宿，受艺术的熏陶，他不仅富了口袋，还富了脑袋。
2: 我是不出家门，可以接触到这么全国各地来的艺术家。我在这里面的一个进步，不管说是挣钱还是挣我的学识，我觉得它都是金山银山。
0: 截至2025年，瓯江所有断面水质均达到或优于3类。从14年前面包车里的方寸之水，到9年前江畔浅滩的试探性触碰，再到今日瓯江中畅游的矫健身影，周宇航的成长轨迹犹如测量治水进度的标尺。他见证了瓯江的重生，也见证了中国水环境的蜕变。这是10几年前的云南滇池，环卫工人李嘉欣和他的同事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不停地打捞蓝藻。今天的滇池水清岸绿，鱼翔浅底。这是10几年前的福建汀江，因为上游污染，住在江边的张学聪每隔2天就要到5000米以外去拉山泉水。今天张学聪家附近的汀江水已从劣五类提升到了2类水。截至2024年年底，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0.4%。长江干流连续5年，黄河干流连续3年，全县水质保持2类。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实现了有河有水，有鱼有草，人水和谐。山绿了，水清了，人的心也清澈了。为了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金山银山，饱受风沙之苦的大西北人民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创造着载入人类史册的绿色奇迹。
3: 哎呦，小宝贝们，

0: 哎，你们兄妹几个在这偷吃瓜呢？
1: 一次一次的就这耳朵，每次说话这耳朵要听进去，不要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冒。
2: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沿的瓜田里，几只偷瓜吃的小刺猬被抓了个正着。小刺猬能在瓜田里安心的吃瓜，得益于一项世界级超级工程——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3046公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绿带的总长，7000万亩植绿总面积，相当于三个北京市的面积。栽下的21株树苗首尾相连，可绕地球近50圈。这些数字是一代又一代人40多年的奋斗与坚守。如今戴上绿围脖的塔克拉玛干已焕然一新，624万亩沙地变成了特色农场，30万农牧民端稳了生态饭碗，肉苁蓉、沙漠玫瑰年产值突破300亿元，人均年增收4500元。绿了沙漠，富了百姓，一组组数据背后，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最硬核的发展印记。民勤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原本是一片处于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之间的绿洲。早在1959年，民勤境内的青土湖就彻底干涸，随之形成的风沙线每年以3米到5米的速度向民勤绿洲逼近。曾有外国媒体断言，民勤将会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3: 到沙漠里来吧，栽一棵树，写几首诗，让我们与之握手言和，让我们与大自然重修旧好。
2: 这首关于沙漠和种树的诗歌，是来自民勤的诗人裴爱民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深情流露。裴爱民，网名田鼠大婶，民勤县薛柏镇上新村村民，也是一名庄稼人、种树人。闲暇时刻，他用蜡笔画出了自己在家乡植树、种植草方格的情景。
3: 他们用麦草方格把沙子压住，你看那一座座沙丘变成了金灿灿的金山。
2: 压沙就是在沙漠表面铺设麦草或稻草，扎成方格状沙帐，从而减弱风力侵蚀，同时种上耐旱的梭梭树。纵横交错的网格状沙帐如鱼鳞般从无到有，镶嵌在高低起伏的沙丘间，牢牢锁住了风沙。
4: 现在不光我们侄子，还有去过国子的志愿者到我们面前来帮我们面前的压沙再说说。
2: 通过几十年与风沙的搏斗，民勤人成功阻隔腾格里沙漠与巴丹吉林沙漠的合围，改写了沙进人退的历史，实现了绿进沙退的生态逆转，也守住了自己的家园。
4: 我面前人是庄稼上在这个沙漠那大上的棚种上的人参果，你看人们的生活比好了，条件比好了，收入吃高了。
2: 这是甘肃民勤东龙村6组村民魏光才13年前的一组影像。 因为风沙

0: 一进，村里30户人家陆续迁移。魏光才一家是留在这里最后的村民。那时候，村里人预言，魏光才在这里坚持不了2年。
1: 这个水又苦又咸，人根本不能吃，牙齿吃都要吐了。
0: 13年过去，魏光才所在的村庄并没有被黄沙掩埋，他依然在这里喂鸭养羊。他家附近的沙漠变绿了，干涸了几十年的青土湖有水了。
1: 青土湖没水的那个时候啊，芦苇都干掉了，成那个小毛洞洞了。现在都长得这么高的那个芦苇，日皮绿光，水也多了。现在青土湖那的鸭子啊，成千上万多单飞出来铺天盖日的。
0: 7月是瓜果成熟的季节，民勤到处都是香甜的味道。丁有罗在这个夏天格外忙碌，沙漠的不断扩张曾经让民勤每天都有人背井离乡，丁有罗就是其中之一。如今家乡的生态环境变好，丁有罗重返故乡种植香瓜。
2: 以前的话，春天瓜种上了，风沙来了都把瓜都吹跑了，现在还是挺好的。过去种地都用的牛，用的牲口，现在都是现代化的机器。家家户户县城里面买的楼房

中国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双缩减，毛乌素沙漠近乎消失，库布齐变身绿洲，成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防沙治沙道路，成为全球增绿贡献最大的国家。这一个个绿色奇迹的背后，是新时代的中国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恒心，是法治、市场、科技、政策协同发力的握指成拳。当看得见的青山带来可持续的富足，当留得住的绿水装点生活里的美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意识。它激励每一个热爱美好、向往幸福的人拿起画笔，在事关今天的每一个人、事关未来的每一代人的宏伟画卷中，添上一抹绿，涂上一片彩，把美丽中国的美好愿景带进生活，引向未来。

风将进士是什么？师傅教我的两个字，稍微。南京人讲稍微就是一点点。工艺的行业不是一蹴而就，它都是一点点磨练出来的。

0: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优越的自然环境自古是桑蚕丝的主要产地，从而也孕育出绚丽的南京云锦，被誉为东方瑰宝、江南一绝。云锦始于元，盛于明清，是当时宫廷皇室的御用贡品。无论是皇帝的龙袍、宫廷的起居陈设，还是廊柱包装，处处可见云锦织品，呈现出辉煌气派的景象。金纹是国家级南京云锦木屐妆花手工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在近50年的云锦织造研究中，先后获得云锦国家专利300余项，作品被10余家国家级博物馆收藏。
1: 我们有一句话叫羁绊赛夫妻，就是像夫妻一样的心领神会，当织手的纹刀抽出来，上面啪花就要起来，它起来的同时纹刀就要进去，等你说啊起来你弄一弄，你纹刀插进去了，那个花就掉下来，那个压缩子，只有配合默契才会形成你追我赶的状态，一手赶一手，一手赶一手，这个才能出活。
0: 南京云锦，四川蜀锦，苏州宋锦，被誉为中国三大名锦，其中由于云锦织品供应上用，在花纹设计上常迎合皇室的喜爱和需求，有别于民间丝织，于是发展出具有布局饱满丰盈、色泽华丽、金碧辉煌的图案纹样，构成了云锦的独特风格。
1: 像这个呢，我们正常的蚕织帘是我们云锦比较喜欢的一个题材，但是呢这个蚕织帘变成了并蒂帘，是命运结合在一起，你看旁边加了喜，也就是点题了。很多人觉得奇怪，你为什么这个上面用个单喜不用双喜啊？其实这是一个断代的标志，单喜就是明以前的，看到双喜就是清以后的啊。这个是明万历皇帝的妃子用的那个料子。云锦啊，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大量用金，这个东西叫库金，就是进皇宫国库的意思。这个金有个特点啊，我们要往上看，如果给它光它就闪亮，所以云锦的纹样是大气，是富丽堂皇，它是庄重典雅，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0: 庄金是云锦的一大特色，以真金白银为线，大量

0: 将运用在文案编织中，也成为当时皇室的象征。如今金银线的制作依然保留手工工艺，不能被机器取代，而精通这门手艺的人已经越来越少。金文也正在为他的作品《秦淮繁华图》寻找满意的金线。《秦淮繁华图》是金文创作展现南京风物的云锦作品，此前他已经创作了很多版本，虽然都已经得到业界认可，但他自己仍不满意。
1: 因为我是南京人吧，那么就是希望能做一些表现南京题材的作品啊，开创性的做了三字经。
0: 这次金文打算亲自去拜访一位制作金线的老师傅，希望能定制一批不同成色的金线。
2: 我这次任务特殊一点，可能要有七四金，有八八金，还要有做九八金，所以说要看出那个金的颜色的变化，所以说这次要给你添麻烦了。
3: 那我给你看一下啊，你说的真金好像用这种传统的
2: 传统的纸，
3: 七张纸打成就一张纸也很少了，
2: 这个
3: 基本上赢不去了。
2: 就是
3: 说你金老师找人找对了。啊，对吧？
2: 是是是是是是，
3: 对对对。

用传统金箔片贴在衬纸上，极其轻薄的金箔一不小心极易损耗，整个制作过程王师傅都要屏气凝神，十分专注，其熟练的手上功夫几乎不会出现失误。

0: 这是一块163克的黄金，经过熔金、拍叶等十多道工序，工匠的无数次的捶打，最终可以产出5000余张8×8厘米大小、0.1微米厚、0.015克重的金箔片，这才成为王师傅手中使用的轻如鸿毛的金箔。金箔线制作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南京云锦曾经的繁荣发展。元明清三朝都在南京专设织造局，督造大量云锦织品供皇室贵族享用。清代南京云锦走到了一个最辉煌的鼎盛时期，据史料记载，当时南京的云锦织机就多达3万余台。
1: 3万台什么概念？一个机子上有2个人，一上一下，那么加上他的辅工，我们要摇位摇线呢，实际上就3个人，3个人3万，就是9万产业工人，还加上其他的一些工人，比如做线的、染色的，可能有10几万的产业工人。在那个时期，南京的人口也是有限的，最大的 GDP 就是织锦了。
0: 清代以江宁织造为代表的官方织坊，将云锦织造产业推上了新的高峰。南京的秦淮河沿岸更是遍布染坊、绸缎庄、布店等店铺，纺织业成为了南京最大的产业。据史书记载，秦淮河一带积户云集，机杼声彻夜不绝，金文常常会在秦淮河畔写生，为自己的创作积累素材的同时，也汲取这里的文化滋养。
1: 至少有3-5年时间啊，就是我们在酝酿，怎么去表现南京。那么最终选在十里秦淮，这是我们南京应该是最美的地方啊。过去呢没有电影电视啊，那文化到什么地方找呢？那就到这边边来找啊。这边是歌舞升平，那边是朗朗读书。到这边呢，心会静下来。秦淮河水是比较静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有房子的地方就能看到倒影，但是船一过，就是波涛。所以说，你看我在作品上，我就要考虑能够去反映秦淮河水，就要表现这2样东西。倒影是竖状的，对吧？波涛是横状的，实际上也是通过它的文化再反映到工艺上，那么最后呈现出来。
0: 多年来，金文绘制了很多秦淮河畔的风景。

0: 光手绘稿，他一直为作品《秦淮繁花图》寻找突破，直到看到秦淮河水的变化，他终于找到了新的灵感，将秦淮河静看成影，动成波的效果呈现在作品中。金文的创作热情依然像他年轻时一样，从来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减退。
1: 我是1973年经过绘画考入这个云锦研究所，我进来就到车间啊，就学的云锦。当时的云锦都是一些老艺人，什么东西教过第一遍，一定不教第二遍。我们知道学艺啊，这个尤其是艺术的东西，很多边边角，这个很多边边角都是老师傅一辈子的心血，轻易不留人。师傅做的所有的动作，一旦教给我以后，我晚上就去用图纸的形式把它画下来。下了苦功，我画了几麻袋的图，就始终在追求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了。
0: 就这样，金文的织造技术突飞猛进，同时也迎来了巨大的挑战。1979年，云锦研究所与北京定陵合作，复制明万历皇帝的妆花纱龙袍。当时消息一出，便难倒了所有人，因为这件文物的织造技术已经失传已久。
1: 因为我的师傅都不敢干，人家说不是20年你别碰，因为你织出来肯定是浪费，十几万的金子银子织进去了，你是抽不出来的。那我怎么办？师傅也不做，这个任务必须接，我是车间负责人，我怎么能不接呢？
0: 当时，25岁的金文只有6年的织造经验，对于老师傅们都没有把握的事儿，金文只能迎难而上。他唯一能找到方法的地方，就是在南京博物院的文物云锦袍料上，通过记录袍料边角的记号总结经验。
1: 龙袍的难点在什么地方？4个不同的气候，它织物的缩地就不一样，今天下雨了，明天刮风，都会对织物的缩地发生影响。每一天的记载，今天下雨，今天刮风，马上就记温度多少，湿度多少，那么我把这些东西算出来。我过年的时候，那时候大年初一我都不回去的，结果领导来了，来一帮人把我从机子上抬下来，门一锁，我急死了。这个是真的关键时期，这个对花里我要这个心稍微歪一点就怕对不上了。
0: 原本1年的工作周期，金文4个月就完成了织造任务，并保证袍料的对称纹样准确无误。
1: 什么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认真了，所有东西你都能感觉到，所以说我做出来的东西第一次就非常成功。
0: 1980年至1984年，金文成功复制出了3件龙袍，复原了失传已久的织造技艺，并凭借织金妆花试地直绣龙兰四合如意云纹袍作品，荣获第6届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1985年。日本筑波世博会上，这件作品作为中国古代科技成果，由国家科委推荐展览，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反响。如今，金文仍然在云锦的创新上做着尝试。为了织造巨幅《应天繁华图》，他设计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织机，需要7个人同时操作才能完成。作品《汤沙会》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结合，展现了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作品《秦淮繁华图》在几个版本的创作后最终定稿，并荣获江苏省艺博杯特别金奖。南京云锦在金文的手中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3: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2: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

0: 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1: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0: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2: 今年五月，中美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专家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推动合作。
3: 国际问题专家表示，继去年十月釜山、今年五月北京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凸显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4: 中美两国领导人密集的互动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反映出的是中美两个大国对于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以及双方之间进行战略沟通的重要性。
5: 我们跟美国之间要加强一个沟通，来校准中美关系前行的这个航向。我觉得这次非常关键的或者一个重要的看点或者亮点，就是在进一步的探索大国相处的正确之道。
3: 今年五月，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其核心要义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专家认为，构建这一关系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久久为功。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
4: 包括中美两国就经贸关系进行磋商，那么两军实现了互动，两国呢还进行了执法方面的合作，那么多方面的这种动向反映出的是，当达成共识之后，共识正在变为实际的行动，和中美之间后续务实的合作。
5: 这样一个正面的这个叙事和对中美关系的鉴定呢，我觉得对双方扩大共识、加强沟通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对中美关系是一个崭新的一个构建，而且对世界的和平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积极的里程碑的意义。
6: 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人们期待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双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23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进入第二天，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发表讲话。他表示，伊朗不能因为制裁丧失在汇集众人的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航行的自由，霍尔木兹海峡更不能被用来运送攻击伊朗的武器。佩泽西西扬还表示，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在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下让步。和平必须建立在公平、正义、尊严和各国平等权利的基础上。他呼吁通过地区合作实现共同安全。此外，佩泽西西扬还批评了一些国家在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及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认为持续的占领、侵略和不公会加剧地区冲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7: 巴加埃当天在纽约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另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

0: 院的需要。威特科夫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通过调解方与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希望此轮讨论富有建设性并带来积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据悉，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了此次会谈。路透社22号公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在纽约会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视频。卡塔尔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位官员讨论了地区局势发展以及为缓和紧张局势创造对话条件，以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做的努力。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3号通报称，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导致船只起火，两人受伤。目前该船处于漂流状态，所有船员均已撤离，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举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民众，尤其是流离失所者，呼吁联大采取行动，推动加沙地带落实停火，尽快重建家园。
2: نتمنى من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أن من الجمعية والجمعية العامة أن تعمل لنا حل بالنسبة اللي إحنا فيه. إحنا يئسنا وزهقنا وقرفنا حالنا. إحنا نتمنى منهم إنهم يبنوا لنا.ويعمروا لنا الدور اللي انهدت كلها إلنا أنا داري انهدت هدم كلي
3: الجمعية العامة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ين ما يكون على رأسنا فوق يوقفوا الطاخ يوقفوا الخبط يمرقونا قدحات على الأقلية نولع يمرقونا ناكل يمرقونا شرب إحنا يعني وضعنا هان مأساوي في قطاع غزة عرفت كوم حجار كلنا في كوم حجار الجدران أكلتنا الفيران أكلونا ما ضلش شادر اليوم شادر نحط نضل العاحنا يعني ضايل هالشهرين منخش فصل الشتاء إن شاء الله يعني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认为加沙局势令人感到羞耻。
0: 马克龙表示，去年联大会议期间，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但一年过去了，现实是和平仍未实现，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权利遭侵犯，人道主义物资难以进入加沙，这一场景令所有人蒙羞。
4: Mais quelle est notre crédibilité si nous continuons de rester inactifs face à Gaza? Certains se flattent d'une paix prétendue.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 Jamais.
0: 马克龙同时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日复一日侵犯主权的行为，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这是以色列获得安全的前提。据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马克龙的讲话做出愤怒回应。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称，马克龙的说法是荒诞的谬论，令人震惊。内塔尼亚胡强调，哈马斯恐怖分子几乎每天都在对犹太人发动袭击，并已在约旦河西岸杀害了众多以色列平民。另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等媒体报道称，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亚、约旦、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8国外长22号发表联合声明，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苦难深表关切，并强烈谴责旨在巩固以色列吞并企图的非法措施。声明呼吁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终止以色列定居点扩张行为，并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报道，俄外交部副部长阿利莫夫表示，有关乌克兰问题三方会谈一事暂无任何进展。克里姆林宫方面23号表示，和谈的条件仍未具备。
0: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阿利莫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方期待有关乌问题三方会谈一事取得进展，但当前乌克兰领导层进行建设性谈判的能力让人严重怀疑。另据路透社23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说，目前没有任何关于举行乌克兰问题高级别会晤计划的具体细节。他表示，乌克兰领导人若想未来举行任何会谈，必须先做出某些决定。

并前往莫斯科。佩斯科夫22号表示，对于乌克兰而言，经济情况和前线局势日渐恶化，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下去。佩斯科夫认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会儿说要继续行动，一会儿又说要停止冲突，相关言论前后矛盾。佩斯科夫重申，俄方主张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实际上不会带来任何结果的暂时停火。

0: 到来前推动结束冲突。泽连斯基说，双方团队目前仍在推进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相关工作。泽连斯基还重申，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
1: 乌克兰农业政策与粮食部长维索茨基22号表示，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
0: 据俄新社报道，维索茨基在一段视频中说，截至9月22号，敖德萨地区已没有粮食出口。维索茨基说，乌方已从8月开始通过铁路、内河、公路出口粮食，其中铁路和内河运输量占绝大多数。他介绍，乌方每月需出口至少500万吨粮食，每年至少6000万吨，但上述三条途径的运力仅为所需出口总量的一半。如果乌克兰试图进一步扩大陆路出口规模，将推高粮食运输成本，使出口变得无利可图。另据路透社报道，市场分析公司凯普勒公布的预测数据显示，今年9月乌克兰小麦出口量大约为100万吨，仅为去年9月出口量的一半。受供应限制影响，小麦价格飙升。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基准小麦指数从6月的低点攀升40%，达到3年半以来的高位。乌克兰空军23号通报称，自22号18点起，俄军使用无人机从多个方向对乌克兰发动袭击。敖德萨州军事行政长官基佩尔23号通报，该州港口及多处民用基础设施遭俄方袭击。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22号夜间至23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等地和黑海水域上空共拦截并摧毁51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最近数月，乌克兰与俄罗斯在黑海上频繁互袭对方目标。据路透社8月中旬报道，受互袭港口和货船影响，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区域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出口能力损失超97%。
1: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22号称，欧盟目前正在计划窃取被冻结在欧盟的俄罗斯主权资产，从而为乌克兰提供资金。
2: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称，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克兰的西方支持者冻结了约3000亿美元的俄罗斯主权资产，其中约2400亿美元存在总部位于比利时的欧洲清算银行。俄对外情报局称，欧盟正在考虑建立一个机构，试图借此管控从比利时司法管辖范围内转出的俄罗斯央行资金。不过，比利时已多次否决没收俄罗斯资产的提议。比利时首相德维福警告说，直接没收将使比利时面临法律和经济上的报复。欧洲清算银行也表示，如果俄方资金被没收，他可能会起诉欧盟。此外，欧盟方面还希望在2027年部分欧洲国家举行选举之前完成对俄罗斯资产的扣押，理由是欧盟部分国家的未来政府可能不太愿意支持对乌克兰的进一步财政援助。目前，欧盟已将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产生的利润转移到乌克兰。欧盟委员会今年8月发表声明称，自2022年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总计2202亿欧元支持，其中38亿欧元来自被冻结俄罗斯资产产生的收益。俄罗斯外交部多次谴责任何侵占其主权资产的企图，称之为盗窃，并警告说，没收将引发报复，可能包括对西方在俄罗斯持有的资产采取措施。
1: 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加拿大与乌克兰签署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表示，此类协议无益局势，不会带来正向结果，持续向乌输送武器只会拖延和平进程，将西方国家直接拖入冲突中。扎哈罗娃还表示，所有运往乌克兰基辅的军用物资均为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合法打击目标。10号，加拿大总理卡尼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以及加强国防与安全合作的联合宣言，加方宣布多项对乌支持及合作计划。 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

0: 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英国太空司令部司令保罗·特德曼去年表示，英国现有六颗用于通信和监测、具备反干扰功能的军事卫星在轨运行。23号，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
1: 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对外投资行业覆盖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门类，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和金融4个领域。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稳步拓展。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其中雇用外方员工296.5万人。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境外企业数量2.2万家，投资存量4072.5亿美元。
0: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渐近，既是阖家团圆、长假出游的传统旺季，也是餐饮消费、出行预订、礼品采购的高峰时段。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
2: 双节期间，家庭聚餐、亲友团圆饭集中增多。中消协提示双节消费倡导，主动践行光盘行动，优先选择小份菜、半份菜，按需点餐，剩余打包。餐饮经营者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中秋节令，月饼、时令糕点、礼盒装食品迎来消费高峰，建议消费者选购月饼时优先选择合规商超、品牌官方旗舰店、平台自营店等正规商家，警惕朋友圈、微商等渠道的私房手工食品。核验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或备案产品标签、保质期、生产信息、留存交易记录，避免食品安全风险。中消协提示出行前规划路线，跟团游审慎选择低价团，提前确认行程所含景点与自费项目。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可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请消协调解，或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双节临近，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在云南楚雄姚安县花卉种植基地，180亩智能温室精准调控光温水肥条件，保障优质玫瑰集中上市，稳定供应双节市场。据悉，姚安县花卉种植面积超2.2万亩，鲜切花年产量12亿只，产值达20亿元，花卉全产业链持续释放活力，有效激活节日消费，带动群众增收。
0: 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3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2: 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日为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从车票预售数据看，9月23号至25号，长三角多地去往北京、青岛、广州等方向票额较为紧张。中秋3天，长三角中心城市往来苏州、扬州、黄山等短途线路出行需求旺盛。为缓解热门方向运力紧张，长三角铁路23号增开临时旅客列车65列。此外，铁路部门今年将首次开行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9月24号至10月7号每日开行，服务观潮出行客流。

0: 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6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1号，预计发送旅客375万人次，以旅游探亲客流为主，学生、商务、务工客流为辅。今年中秋假期紧邻国庆黄金周，不少旅客选择拼假出行，旅客出行热度较往年增加。据此，国铁广州局将增开深圳、湛江、珠海、潮汕往返北京、广州、佛山、珠海往返上海方向的动卧列车。公路出行方面，这两个假期，中秋假期高速公路7座以下含7座小客车通行不免费，但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随着双节临近，机票预订也进入高峰。记者从多家出行平台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机票预订量明显增长，这个假期走得远成为鲜明特点，跨越大半个中国的长航线预订热度明显攀升。长假不仅让国内长线升温，出境游也备受青睐。
1: 国庆期间热门出境目的地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20%，泰国、韩国、马来西亚成为了最热门的国家。飞赴意大利威尼斯、瑞典斯德哥尔摩、瑞士日内瓦的中国游客也翻倍增长。
0: 面对火热的出境游需求，航空公司也在加快布局。记者了解到，假期期间多家航空公司增开加密国际级地区航线航班。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23号，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23号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数贸会以人工智能赋能数字贸易为主线，吸引了全球超2000家企业参展，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约占一半。主题展馆还首次设置 AI 未来展区，一站式展示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场景应用等 AI 全产业链环节。教育部23号表示，中国将有序推动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2027年至2030年，中国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要扩容7.6万人。教育部表示，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近日，新疆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了数百只反嘴鹬，它们在湿地浅滩落脚休憩、觅食补给。反嘴鹬对水质、滩涂环境要求较为严苛，是湿地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示物种。它们选择在此停歇，直观印证玛纳斯湿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2: 再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的消息。23号是本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收获多枚金牌。
3: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开赛，石升吉、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女子双向飞碟2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向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

0: 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六枚金牌。在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10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1: 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决赛23号晚进行，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吉元组成的中国队，在第一项落后的情况下奋起直追，在平衡木项目实现反超，并最终以166.462的比分获得冠军。这也是中国体操队自1974年亚运会以来连续14次登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联合国大会期间，纽约正上演戏剧性外交时刻，伊朗总统罕见暂时赴美参会，美伊领导人究竟能否会晤？特朗普喊话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佩泽西西扬誓言坚定捍卫伊朗立场，美伊总统互放狠话有何意味？双方能否撬开僵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伊冲突僵持之际，一场戏剧性外交时刻正在纽约上演。伊朗总统罕见暂时赴美参加联合国大会，美伊领导人究竟能否达成会晤？各方关注之下，美伊领导人却在互放狠话，特朗普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佩泽西西洋则誓言坚定捍卫伊朗领导。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更警告，将会动用从未公开过的战略武器。一边接触，一边施压，美伊能否在联大上撬开僵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启程访美，但行程异常短暂，且不与特朗普会面。内塔尼亚胡的闪电访美又传递了怎样的信号？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与纽约举行会晤。伊朗称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美伊官员在纽约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并计划不久后再谈一次。 特朗普当天还在讲话中警告，如果不能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协议的可能性。针对特朗普的表态，伊朗称已做好充分准备，对美以发动更严厉、更具摧毁性和更不可预测的打击。就在美伊冲突僵持不下之际， 伊朗总统佩泽西强也抵达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定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启程之前，佩泽西强表示，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华尔街日报》称，美国接待交战国领导人几乎没有先例可循。 即便是在数千名外国官员齐聚纽约的联合国大会期间，这种情况也极为罕见。而由于时机特殊，美伊总统是否会晤也引发外界关注。22号，当被问及这一问题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并未排除两人会面的可能性。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您好。您好。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今天最大的悬念就是美伊总统到底见不见？那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分析说，美国接待交战国的领导人几乎是没有先例可循，而且特朗普会晤的这个名单上也没有佩泽西强的名字。那从美国的角度来分析，您觉得特朗普他到底想不想见？
2: 其实，首先一点就是现在他这个场合和时机啊，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就是第81届联大那个开始举行，而且这个联大本身它其实就是一个战场，一个舆论战场，各国的领导人都齐聚，然后阐释自己的有关的这个观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经常会我们看到很多多边的外交活动。 都在这儿举行，平时不好谈的，那到了那么一个场合，实际上我觉得就都可以做。那刚才你问到这个问题，他们领导人美伊领导人能不能见面？我觉得这个呢，这个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什么情况都有可能这个发生。我讲这个话呢，实际上一个是他们见，要还有一个就是他不见，但实际上不见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没有沟通。实际上我们看到。 伊朗的这个外长阿拉格奇和威特科夫，美国的特使已经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这个深度的这个会晤。实际上，他们都是被两国最高领导人给授权，而且谈到什么情况，谈到哪些问题，都是清清楚楚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呢，就是双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都把这个狠话说尽。 都要捍卫自己的这个利益，但实际上在抛开这样一个叙事的下边，其实这个外交的动作还是非常之多的，都想通过这么一个机会呢，寻找一个转圜，或者双方能够进行一些接触，因为老是这么对峙下去的话，实际上对双方也都是增加了更大的这个困难。
0: 嗯，所以说事情走到这一步，两国总统见或者不见，可能也是一个形式的问题了。刚才阮老师提到伊朗外长与美国。 总统特使他们在联大期间会晤了3个小时，那特朗普称说这次会晤非常有建设性意义，但是我们注意到伊朗一直在强调一个细节，就是应美方的要求。伊朗这么做，他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3: 美国跟伊朗这一次会晤还是蛮好玩的，因为双方的表态有很大的一个差异。特朗普说是有建设性的，实际上威特科夫说这是新一轮谈判，但是伊朗的表态不是这样。 伊朗说这是一次互动，只是通过中间人传达我的 传达的一个条件、一个信息。

0: 仅此而已。特朗普说双方聊了3个多小时，但是我们实际看双方并不是面对面的一个谈判。那么这相对于以往实际上是一个退步，而不是一个进步。感觉伊朗就很矜持，为什么这样？就感觉就是像告诉别人，告诉美国，我是想我来这儿不是被逼着谈的，而是你求着我来的。我想这种表态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斗争之后，现在伊朗国内反对的声音非常高，啊，有一种认为，就包括这一次他们去美国，然后国内都有很大的讨论，他们有人认为你已经两次谈判，两次都挨打了，你还要第三次挨打吗？你这一次去就是软弱，你就是投降，你干脆你别回来了，也就是总统你不要再回来了。如果你没有谈拢的话，那更就是一个罪人。所以他现在第一就是要说给国内听的，第二一个呢，他这种表态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谈判策略，意思是告诉美国人我不着急，优势在我，现在两个海峡都在我的控制之下，胡塞武装又在攻城略地，你的中期选举越来越近，你还没有那么足够的弹药，那么应该你来求着我谈才对。所以这就是双方表态的一个微妙的一个地方。
1: 嗯，都是想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特朗普确实也是把狠话放进了，就在联大开幕当天就表示说可以摧毁伊朗，但同时又说也不排除11月份的中期选举之后双方再来进行协商签署协议。那怎么看特朗普这一系列态度的转变的这种释放的信号，确实就是为了自己国内的选举吗？
2: 我觉得国内的这个选举啊，国内的政治是一个优先的这个考虑的议程。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呢，双方的这个话公开的表态都非常的强硬，好像没有这个回旋的余地，一定都是在捍卫自己的利益。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在私底下这种接触，我觉得还是一种外交上的一个管道。他为什么讲要在他定了一个所谓的时间表，就是在中期选举以后呢？实际上我觉得这儿其实我们仔细看一下，这里头其实是很有耐人寻味的地方。其实中期选举很快，1个多月，11月3号，然后很快就选。那么在这个之后，那之后的时间表就非常的漫长了，也没说这个半年或者3个月。实际上我觉得他也是为自己下一阶段，那么这个可能有更多的找一些这个说辞。而现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他们之间的这个会谈，不管是是真是假，但是这样一个接触，我觉得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而且呢也增加了一个了解。因为现在双方的国内都跟自己的前方的谈判代表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已经到这个时候谁也不可能再做出单方面的让步，而且太明显的让步在国内那他也会这个受到这个指责和批评。所以在这时候他说一个中期选举以后，那就是一个很漫长的，其实跟自己留下了相当大的这个空间和时间。
1: 嗯，那确实我们现在看来两国总统其实面临的情况也有些相似之处哈，都是面临国内的一些压力，所以双方采取的策略其实也是相同的，就是一边施压一边接触。那么您觉得这次联大期间能不能成为双方这个会谈的一个黄金期呢？因为确实现在很难揣测双方的心理，这个接触施压到底是为了会谈铺路，还是为了下一步升级做准备。
0: 是这样的，这一次会谈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就是因为现在美伊之间的冲突确实是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大家都认为原有的这种不战不和是不能持续下去的，但是怎么破局，它到底是走向缓和还是走向升级，现在充满了不确定性。就像刚才阮老师所讲，现在双方是撂镜狠话啊，我觉得我把它形容为一手拿着话筒看谁声音更大，那么一手都放在枪上啊，小心翼翼的，然后因为双方都有各自的一个不信任。但是下一步怎么讲，我觉得从美国角度看这是他一贯的一个强调，因为特朗普从今年初以来一直都是这么干的，那么嘴上喊得非常厉害，然后但是到底这么做敢不敢这么做大家不知道啊。这一次同样如此，你要么签约啊，要么开仗，要么让伊朗伟大，要么让伊朗毁灭，你信他吧可能会上当，但是你不信吧大家也不敢托底儿。那么这是美国人的一个立场。从伊朗的角度看，我觉得可能更为清晰一些，伊朗从7月底来说就一直说我不再搞对等反击了，然后我要主动出击，但是呢我觉得可能要更清醒地认识一下，伊朗的底线实际上是非常明确的，他也不可能物理上

0: 肉体上去打败美国，冲击打赢美国，那么他更多的是想让美国知难而退，所以他所谓的不再对等反击了，要可能要升级，实际上就是我要更快、更强、更痛苦的一个回应。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伊朗来讲，我其实觉得他可能是想谈的，所以他这一次才去了纽约，因为对于他来说，他确实是有优势，但是呢，手上的筹码可能也确实是在减少。譬如说，现在美国的海陆空三方位的封锁，影响正在体现，还有一些原来的筹码还在手上，但是可能是越来越少。你像也门冲突确实是很难搞，但是呢，它是放大了美国的压力，并没有减轻伊朗的一个痛苦。同样，像海峡的问题也是，海峡的筹码其实是在弱化的。你包括这一次，伊朗外长阿拉克奇，他这次去美国，他几年前写过一本书叫《谈判的力量》，他当时就说，你这个筹码如果放在手上，你老用的话，慢慢的就没有了。它就像太阳底下卖雪一样，那么这雪时间长了就融化了。所以现在伊朗国内尽管有反对的声音，也有示强的声音，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和谈的声音、谈判的声音同样不少。像雷扎伊，对吧，他说我可以提出七个条件，虽然很多，但意味着有条件就比没条件强，而且可以7天开放海峡等等等等，大家都很抱以厚望，对这一次的这种会晤。
1: 所以这个到底能不能成为黄金期还是有待观察。那美伊联大交锋的同时呢，沙特国王罕见的谴责胡塞武装，而胡塞武装的领导人则罕见的露面，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冲突。来看下面的短片。
2: 据法新社报道，沙特国王萨勒曼22号发表一份罕见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予以强烈谴责。上周，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胡塞武装随即驳斥，这是沙特的谎言。22号当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发动了一波致命空袭，造成平民与监狱囚犯死亡。当晚，胡塞武装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进行19次空袭。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进行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21号晚，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发表讲话称，沙特在与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此前，美联社透露，为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沙特向多国请求防空支援。据英国广播公司22号报道，英国已决定向沙特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法新社同日也称，法国准备在严格的防御性框架内保护沙特能源基础设施。不过，法国同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参与出动。
1: 沙特在应对胡塞武装的武装冲突当中，现在是武器弹药告急。那我们看到沙特国王选择此时发表了一份非常高级别的声明，是想透露什么样的信号？
3: 我觉得现在这个沙特这个反应呢，可以说他是也是有他一定的一个直接的原因。那么他自己，比如说媒体的这个报道，或者沙特方面自己讲，为什么他这次要提高调门来打击这个胡塞武装？那么他认为说，这个胡塞武装呢要袭击这个宗教圣城麦加，那这个等于是动了他的这个奶酪，那他是不能容忍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同样有报道说，这个胡塞武装是否认的，根本没有这样一回事。但不管怎么样，这就成为双方的一个借口，就是要打或者是和。还有一个呢，就是实际上沙特，按理说他是这个地区应该是兵强马壮的，也有引进了很多很先进的这个武器，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战斗力啊，这个没有完全的展示出来。胡塞武装相反，我觉得他的这种比如说战力或者他的一些策略的这个运用，我觉得对沙特形成了很大的一个掣肘。现在就是沙特虽然他有那么好的一些先进的这个武器装备，但他现在就感觉到他还四处求援。你比如说像这个英国啊，像法国啊，而且我注意到这个英国法国 他们所给予他的这个帮助其实也就是象征性的
1: 加油机，
3: 哎，加油机啊，这个而且都是不接触，不绝对不会派人去这个到一线去督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

0: 沙特啊，他现在的这个处境我觉得有相当的一个难处，所以甚至还放出话来，那么现在前段时间沙特跟土耳其啊巴基斯坦还搞了一个所谓的这个类似迷你版的这个北约，中东的北约版，那是不是要求援？那么我觉得这也反映出沙特现在，我觉得他在这个地区他的这个面临胡塞武装的这些袭扰，那么他也感到非常的这个头疼和四处要求援的状态。
1: 那同样不寻常的就是胡塞武装领导人的亮相，而且直接是点名了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他为什么这个时刻高调的向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两国喊话呢？
2: 我觉得胡塞武装这个表态还是蛮克制的，实际上或者说是蛮理智的，他只是针对这个巴基斯坦还有土耳其，而没有针对其他国家。言下之意，我只针对沙特，不及他国。因为最近一段时间胡塞的各种立场表态，然后让学者们还有国际社会乃至地区国家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第一个，胡塞武装他并不一定真的是伊朗的代理人，双方之间可能是一个盟友的关系，也就是胡塞对伊朗是听宣不听调的。那么第二一个，就是胡塞武装这一次的目标可能就是真的是针对沙特，我是要效仿伊朗封锁海峡，我逼着沙特你解除对我的一个封锁。那么第三一个呢，红海曼德海峡有可能不会设卡收费，可能胡塞武装至少现在还没有表达这样的一个欲望。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国际社会就在想，我为什么要因为沙特贸然地卷入这场战争呢？所以就像阮老师所讲，我更多是一些口头上的、道义上的、象征上的一些支持。但是土耳其跟巴基斯坦不一样，他们是签有协定的，也就是这个麦加协议。那么这两个国家也压力比较大，这个麦加协定刚签署就面临了一个考验，你到底是不是纸糊的，你到底是不是一纸空文。所以巴基斯坦的表态也在变，那么从一开始说啊，我不针对新的冲突，我不针对国外的冲突，到现在说我要不惜代价我要帮你。那么土耳其也说我要采取实质性的一个回应，所以现在胡塞还是蛮担心的，那么你有苗头之后我立刻就要给你打住。
1: 我们再来关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启程赴美出席联大，行程仅仅数小时，而且不与特朗普会面。以色列议会的选举临近，短暂访美传递出何种信号？来看下面的短片。
3: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3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行程十分短暂，按照目前的计划，他可能只停留数小时，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立即返回以色列。报道还称，内塔尼亚胡已经取消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会面，也不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就在内塔尼亚胡启程前，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22号再度发起猛烈抨击，他指责内塔尼亚胡是战犯，是对巴勒斯坦人民实施害人种族灭绝的策划者。
4: I have been clear about the way that I see the world. When it comes to Benjamin Netanyahu, I have described him as I believe him to be, a war criminal and an architect of a horrific genocide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3: 同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
5: Mais quelle est notre crédibilité si nous continuons de rester inactifs face à Gaza?Certains se flattent d'une paix prétendue, 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
3: 有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愤怒回应了马克龙的讲话，称其是荒诞的谬论，令人震惊。内塔尼亚胡强调，哈马斯几乎每天都在对犹太人发动袭击，并已在约旦河西岸杀害了众多以色列人。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民调显示，朝野阵营选情焦灼。近日，内塔尼亚胡在多个场合抛出伊朗政权十分脆弱、以色列致力于推翻伊朗政权等论调。
1: 一国总理与到访城市的市长隔空互对，那这种情况在联大外交史上可以说相当罕见。而且马克龙对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是公开提出批评，有一点惹了众怒的感觉。以色列做了什么呢？
0: 确实是我们看到，其实每年的这个联大的这个会一般就都大概都是这个9月份开始召开，那么它也是可以说是最大规模的一次，各国的政要啊、外交官啊齐聚出席，所以它的听众是最多而且也最

0: 多元。那么以往你看到有一个，其实有一个现象，就是当内塔尼亚胡去讲话的时候，在下头几乎没什么人，为什么？大家抗议他。以色列在联大在国际上是真是非常的孤立，不受欢迎，不受欢迎，有他的有支持者就那么几个。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马克龙也站出来是斥责他的这个种族的这个清洗，像这样一些政策。那么这次更重要的就是纽约的市长，这个是他今年1月1号刚刚担任的，非常年轻，90后。那么他呢对这个内塔尼亚胡那更是这个直截了当，认为他就是一个战犯，而且他非常同情巴勒斯坦人的这个遭遇。其实他的这种思想在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类似的一些这个感受是一样的。而且他呢就是曾经发誓，如果你内塔尼亚胡你来，我要把你逮起来做一个战犯。但实际上后来他说了，他纽约并没有这样一个这个权利。而且这次你看内塔尼亚胡去的时候，跟美国的领导最高领导是没有见面这么一个安排，所以他自己赶快讲说，哎，我国内还有这个选举，然后所以我讲完话就走，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来掩饰他的这种尴尬和在国际上不得人心的这种状态。实际上在这个联大的会上，大家很多国家的代表发言都是在支持巴勒斯坦，都是在反对以色列的那种对巴勒斯坦人的特别加沙地区的这种非人道的这种一些残暴的做法。
1: 那根源还是因为巴以冲突，以色列的态度。那么您觉得内塔尼亚胡这次闪电外交快去快回，就是如他所说的是因为国内的选情吗？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2: 我觉得他是不去不行，因为联大这种场合作为以色列的一个首脑，他必须要去。但是如果去的时间长了，对于他的选情肯定是一个副作用，而不是相反。因为现在内塔尼亚胡的选情并不好，民调显示他的这个得票席位只有48席，相反反对派有66席，而且他自己也官司缠身，已经上了98次庭。那么10月27号之前还有20回。那么本来应该去美国是拉选票、拉支持的，但是现在美以关系也不好，大家都认为是你以色列把我拉进了一场战争，然后万斯又说你让我无限期的要打下去。而且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的矛盾现在也公开了，如果你真要见的话，特朗普万一说点难听的话怎么办？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那就是特朗普自己现在声望也不是特别好，处境也不是特别好，现在他的支持率只有32%，甚至于比拜登时期还要低，所以现在共和党也不怎么待见他。所以我看最近比较有意思，共和党做了500多个竞选广告，结果只有12个是特朗普的。相反，民主党觉着我多拿特朗普做文章对我就有利，做了95个广告。所以这个时候你让内塔尼亚胡去见特朗普，对于他的选举来讲不一定是个好事，很有可能起到一个相反的一个效果。
1: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内塔尼亚胡在联大会议上这么尴尬，而且是闪电外交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观众朋友你好，昨天是秋分，秋分时节，很多国家呢都是把它当成是一年当中秋天正式来临的日子，一刀切的标准。所以呢，很多地方秋天来了，我们放眼望去，北半球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只是少部分地区的特产，当然在北美有，欧洲有，并且呢，这种炎热还是比较持久的，比较顽固的。而在中国呢，江南、华南地区大范围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而且在中秋假期当中还有35度以上的高温。当然，在中秋假期结束之后，一股冷空气呼啸南下的过程当中，北方地区顿时秋凉如水，而南方地区的秋老虎今年的炎热天气到此画上句号。我们再看一下降水的分布。华西秋雨现在进行时，在四川的东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的北部和湖北西北部等地累计雨量大，持续时间长。

北京多云转小雨，20到2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6到19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4到23度，西安小雨转阴，20到25度，昆明多云，16到28度，太原小雨，15到26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1到26度，合肥阴转小雨，22到29度，长沙多云，22到33度，福州晴转多云，24到33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莫斯科小雨，14到22度，柏林小雨，11到16度，伦敦阴，12到24度，巴黎阴，14到25度，日内瓦晴转阴，12到25度，维也纳小雨，11到18度，罗马晴，15到27度，雅典晴，15到25度，开罗晴，23到33度，渥太华晴，5到20度，纽约阴，13到19度，华盛顿阴，13到18度，首尔晴转阴，19到28度，东京小雨转晴，20到28度，迪拜晴，29到39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3: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2: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0: 23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进入第二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发表讲话。他表示，伊朗不能因为制裁丧失在汇集众人的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航行的自由，霍尔木兹海峡更不能被用来运送攻击伊朗的武器。佩泽西奇扬还表示，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在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下让步。和平必须建立在公平、正义、尊严和各国平等权利的基础上。他呼吁通过地区合作实现共同安全。此外，佩泽西奇扬还批评了一些国家在伊朗核问题、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认为持续的占领、侵略和不公会加剧地区冲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1: 巴加埃当天在纽约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另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威特科夫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通过调解方与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希望此轮讨论富有建设性并带来积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据悉，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了此次会谈。路透社22号公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在纽约会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视频。卡塔尔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位官员讨论了地区局势发展以及为缓和紧张局势创造对话条件，以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做的努力。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举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民众，尤其是流离失所者，呼吁联大采取行动，推动加沙地带落实停火，尽快重建家园。
2: نتمنى من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أن من الجمعية والجمعية العامة أن تعمل لنا حل بالنسبة اللي إحنا فيه. إحنا يئسنا وزهقنا وقرفنا حالنا. إحنا نتمنى منهم إنهم يبنوا لنا.ويعمروا لنا الدور اللي انهدت كلها إلنا أنا داري انهدت هدم كلي
3: الجمعية العامة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ين ما يكون على رأسنا فوق يوقفوا الطاخ يوقفوا الخبط يمرقونا قدحات على الأقلية نولع يمرقونا ناكل يمرقونا شرب إحنا يعني وضعنا هان مأساوي في قطاع غزة عرفت كوم حجار كلنا في كوم حجار الجدران أكلتنا الفيران أكلونا ما ضلش شادر اليوم شادر نحط نضل العاحنا يعني ضايل هل شهرين منخش فصل الشتاء إن شاء الله يعني
0: 法国总统马克龙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认为加沙局势令人感到羞耻。
1: 马克龙表示，去年联大会议期间，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但一年过去了，现实是和平仍未实现，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权利遭侵犯，人道主义物资难以进入加沙，这一场景令所有人蒙羞。
4: Mais quelle est notre crédibilité si nous continuons de rester inactifs face à Gaza? Certains se flattent d'une paix prétendue.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 Jamais.
1: 马克龙同时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日复一日侵犯主权的行为，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这是以色列获得安全的前提。据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

0: 塔尼亚胡对马克龙的讲话做出愤怒回应。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称，马克龙的说法是荒诞的谬论，令人震惊。内塔尼亚胡强调，哈马斯恐怖分子几乎每天都在对犹太人发动袭击，并已在约旦河西岸杀害了众多以色列平民。另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等媒体报道称，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亚、约旦、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八国外长22号发表联合声明，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苦难深表关切，并强烈谴责旨在巩固以色列吞并企图的非法措施。声明呼吁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终止以色列定居点扩张行为，并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
1: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大量装备。
2: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克拉斯内亚尔和波季霍诺沃两处居民点。战报还称，俄军各部队集群的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143个区域对乌方后勤中心、燃料仓库、为乌军所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车间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3枚制导航空炸弹和86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一处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乌军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军事装备。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3号通报称，基辅的一座乌克兰石油公司加油站遭袭，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多家网络服务商23号通报，基辅一座数据中心遭袭受损，引发网络服务异常。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讨论了可能缓和当前局势、为外交解决俄乌冲突创造条件的相关措施，并称希望在冬季到来前推动结束冲突。
2: 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称，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3方会晤。美乌双方还讨论了包括向乌克兰提供冬季防空一揽子支持等议题。泽连斯基说，双方团队目前仍在推进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相关工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称，乌克兰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方案，将在谈判桌上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举行乌克兰问题和平谈判的条件仍不具备，目前尚无任何关于乌克兰问题高层会晤计划的具体细节。此外，佩斯科夫说，关于普京与泽连斯基的会晤，俄方的立场也没有变化，如果泽连斯基愿意，他可以来莫斯科。
1: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22号称，欧盟目前正在计划窃取被冻结在欧盟的俄罗斯主权资产，从而为乌克兰提供资金。
2: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称，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克兰的西方支持者冻结了约3000亿美元的俄罗斯主权资产，其中约2400亿美元存在总部位于比利时的欧洲清算银行。俄对外情报局称，欧盟正在考虑建立一个机构，试图借此管控从比利时司法管辖范围内转出的俄罗斯央行资金。不过，比利时已多次否决没收俄罗斯资产的提议。比利时首相德维福警告说，直接没收将使比利时面临法律和经济上的报复。欧洲清算银行也表示，如果俄方资金被没收，他可能会起诉欧盟。此外，欧盟方面还希望在2027年部分欧洲国家举行选举之前完成对俄罗斯资产的扣押，理由是欧盟部分

国家的未来政府可能不太愿意支持对乌克兰的进一步财政援助。目前，欧盟已将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产生的利润转移到乌克兰。欧盟委员会今年8月发表声明。

0: 并警告说，没收将引发报复，可能包括对西方在俄罗斯持有的资产采取措施。
1: 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该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英国太空司令部司令保罗·特德曼去年表示，英国现有6颗用于通信和监测、具备反干扰功能的军事卫星在轨运行。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梅江的水流淌着客家人闯荡世界的勇气，
1: 海内外的客家人都是通过梅江通往世界各地80多个国家。
0: 连山的火燃烧着众乡儿女守护传统的赤诚。
2: 我看你们在当中的舞动时候的动作啊，都非常的有激情啊，很昂扬，很亢奋。
0: 一套百年嫁衣承载着一位老人对父母的回忆，也是壮乡青年梦想的起点。他把壮锦做成顶流，让世界看见东方的美。
1: 哇，很合适啊，
2: 这条裙子太漂亮了。
0: 一杯红茶暖岁月，一座围笼守乡愁。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月张芝围笼望海诗舞茶香正在播出。

0: 当南海的暖湿季风北上，与南岭群山相遇，冷暖气流在此交汇，造就了粤北四季分明、温润多雨的气候特征。亿万年地质雕琢，千百年流水浸润，这里层峦叠翠，溪谷纵横，是广东重要的生态屏障。自然之外，人文同样精彩。中原南迁的足迹，百越共生的温情，既有广府的精巧，也有客家的醇厚。两种文明在粤北大地温柔相拥，沉淀出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人文气质。而这种文化积淀，也成为如今粤北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文化特色。
1: 我身边的这条梅江，江面开阔而平静，它一路向南汇入寒江，奔入大海。它所流经的这座城市梅州，也是世界客都。几百年前，无数客家人就是从这梅江边的码头出发，下南洋闯世界。接下来，就让我们沿着这条江水去讲述梅江两岸的梅州客家人的故事。
0: 梅州古称嘉应州，坐落在广东与福建、江西的三省交界处。明清以来，无数客家人从梅州的码头启程，背着行囊沿梅江而下，走向南洋，走向四海。如今在全球客家人的血脉里，都流淌着关于梅州的记忆，这里因此被称为世界客都。而当年客桥出发的码头就在梅江下游，坐落在江水拐弯处的松口古镇。
2: 欢迎来到松口古镇。
1: 我们现在位于的这个地方是属于古镇的一个中心广场哈，旁边就是梅江了。
2: 对，
1: 以前梅州的发展就是沿河兴起的。
2: 对，包括我们

0: 在海内外的客家人都是通过我们这条梅江通往世界各地80多个国家。
1: 松口镇位于梅州市梅县区东北部，古镇核心区面积15.46公顷。作为岭南四大古镇之一，松口拥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它因水而兴，因码头而盛。清代开始，梅江水运催生码头建设，到民国时，沿江码头已增至29座，松口成为广东重要的内河港口。
0: 以前他们都是从这里开始上火船，去到汕头，再坐红头船，再去到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这些地方，所以这里呢也叫做火船码头。
1: 陈善宝是松口人，他的曾祖父年轻时正是从这个码头出发，沿着梅江经汕头漂洋过海去往印度尼西亚。他的外公在印尼出生，10岁时回到祖国，从此再未离开。这段家族记忆像一颗种子埋在陈善宝心里。长大后，他成为一名原创音乐人，创作了很多客家童谣和歌曲，并且沿着祖辈的足迹传唱到每一个有客家人生活的地方。

0: 真的好听。虽然在您唱的过程中我听不懂客家话哦，但是我能从节奏，从您的韵律当中看到非常多种情绪，有离开乡土的那种对家人的思念，又有扎根海外的奋斗的拼搏感哈，
1: 表达了客家人落叶归根，想回到家乡来去光宗耀祖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你看我现在讲到感觉泪水要流出来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客家精神的呈现，对，对祖宗，对我们这个族群的一个高度的崇敬之心。
2: 客家人对故土的眷恋不仅存在于音乐中，更凝固在一栋栋独特的建筑里。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客家人从中原辗转南迁，其中一部分在粤东北的山区落地生根。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建筑形式——围龙屋。在梅州的青山绿水间，至今仍保存着4000多座客家围龙屋建筑。陈善宝带我们来到他的朋友钟学红家，坐落在松口镇镇头村的一座围龙屋。
1: 钟老师，
3: 哎，
0: 你好，你好，
3: 你好。
0: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位置就是整个围龙屋的正大门了。
3: 对的，
0: 叫仁寿庄。
3: 对，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周鲁大概是1935年娶的。
2: 钟学红与陈善宝是多年的好友，也是最了解仁寿庄的人。陈善宝请他为我们介绍这座独特的建筑。钟学红告诉我们，仁寿庄始建于1926年，是他妻子的外曾祖父印尼侨商傅可英与他的兄弟傅希荣共同出资兴建。
3: 我们这个叫三堂，堂与堂之间用天井来分隔，
0: 不同的堂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3: 是的，
0: 大门进来之后的这个空间，您刚刚提到叫下堂。
3: 是的，
0: 有点像一个接待室。
3: 差不多。
0: 中堂和上堂是什么呢？
3: 中堂就是最重要的会客的地

0: 地方
1: 厅了。
0: 对，这个就是中堂了。
1: 哦，整个中堂的空间就非常的高挑哈，
0: 是的，
1: 而且装饰的也很精致。
0: 是的，仁寿庄它的体量不算大，如果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中小户型，但是它的建筑的质量，还有就是它的装饰的精美，可以说是一流的。
2: 仁寿庄占地近万平方米，是典型的三堂两横一围龙的格局，沿中轴线依次为下堂、中堂和上堂，而两横指的是两侧的横屋，一围龙就是后半部分半圆形的建筑。
1: 哦，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可以说是围龙屋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格式了。
0: 是，
1: 但是从高空俯瞰，我们看不到它这个斜坡的设置啊。
0: 是，
1: 它为什么要建造成这样啊？
0: 它有个寓意的。
1: 嗯，
0: 这个我们叫化胎，化学的化，胎儿的胎。
1: 哦，像孕妇的肚子。
0: 没错，就是生命的象征。
2: 化胎是围龙屋中最隐秘的位置，静卧在上堂与围龙之间，半月形的坡面微微隆起，模仿孕妇的腹部曲线，与大门前的池塘构成一个完整的圆，寓意阴阳相生、藏风聚气以及人丁兴旺。在客家人眼中，化胎不仅孕育万物，更是一个家族代代相传的生机与根脉。
0: 客家围龙屋它是土楼演变而来的，因为历史上福建闽西地区山高林密，土匪多，防御需要，接着再迁徙到粤东北，也就是我们梅州地区的时候，这边的治安相对好一点了，就结合了福建土楼这种建筑形式
1: 啊，
0: 就前方后圆了。
2: 钟学红的妻子从小在这里长大，2016年，夫妻俩斥资近千万，历时3年将仁寿庄改造成民宿。围龙屋原有房间较小，钟学红在改造时将两三个房间合并成一间客房，一共改造了15套房。根据房型不同，价格在400元到1000元之间。除此之外，他还专门设置了茶室、书房和文娱室等休闲配套设施。
0: 传统民居最好的保护方式啊，就改成客栈，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但是我这个不是生意，是生活。
1: 你喜欢这儿的哪些地方？
0: 首先这里安静，空气好，活动空间大，我觉得这种生活很惬意。
2: 钟学红的妻子和孩子平时在梅州市区工作上学，只有在节假日时回来，大部分时间只有钟学红和岳父母生活在这里。安静自在，拥有满室的书香与茶香，这正是钟学红理想中的生活，既护住了祖辈的根基，也过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天色渐暗，梅江两岸的灯光陆续亮起。2023年，松口镇入选广东省首批1000000工程典型镇。3年过去，他们完成了100多栋危旧建筑的修复工作，如今的古镇既焕然一新，又保留着时光留下的痕迹。我们跟随陈善宝走进一家小吃店，品尝传统客家美食。
3: 上下雨伞粉，
1: 哇，好大一份呐、
3: 就是我们这边客家的特色。
1: 为什么会叫雨伞粉？
3: 来，你尝一下，然后
1: 我先尝一下是吧？
3: 尝一下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吗？
1: 好的，好的，好吃、哦。好像有一点黄酒的味道了，
3: 是我们客家这边的酿酒啊、把那个酒酿出来之后就会有酒糟、然后酒糟呢就会加到这个鱼三分里面、我们靠江边就是比较多鲮鱼，但是鲮鱼呢就比较多骨头，就想办法把那个骨头和尾巴拿来熬汤、它那个肉呢他们就拿来剁得很碎，加点姜末，然后酒糟炸了之后就把那个米粉放下去炒，就叫鱼三粉。
2: 在客家人迁徙的漫长岁月里，味道成为了连接故土与他乡的纽带，许多客家美食都化作海外游子心中无法割舍的乡愁。这家店在老街上开了40多年， 曾有无数华侨推开。

0: 这扇门，寻找深藏的味觉记忆。
1: 那您也是客家人吗？
2: 对，是客家人。
1: 有出去过吗？或者您的祖上有远渡重洋过吗？
2: 有，爷爷的哥哥也是很早出去了，这个店就是他当时买下的。那个时候是用金条买的，就是民国时期，八斤金条，就是这家店铺，然后传承到现在。
1: 对，一家人都生活在这里。
2: 对，欧柔也是餐厅，我们住在三楼。
1: 这条古街变化大不大呀？
2: 现在很大，百千万工程的加入嘛，尽量在修缮和保持原古住的建筑物，然后让更多华侨回来之后还能记住，还看得见这些乡愁。
3: 灯光还是非常不错的。
0: 从邱一贤的店里出来，松口镇的街道在夜色中越发明亮，客家围龙屋、老街骑楼，还有那些蒸笼里的肉丸、炒锅里的鱼散粉，是许多海外华侨怀念和寻味故乡的重要载体。在松口，几乎每一户人家都藏着一份关于漂洋过海的离别与团圆的回忆。
1: 客家人从这里出发，足迹遍布五湖四海。当年送别的码头台阶虽被岁月磨平，但他们心中朝向故土的眷恋之情始终未变。如今这份跨越山海的遥望有了新的支点，历史建筑被重新翻修，传统街区注入当代活力，远方游子的乡愁正在被细心收集，注入到古镇的发展脉络之中。松口让每一次出发都带有故乡的印记，也让每一份思念都有回归的港湾。
0: 千年火狮传承，他们在鞭炮与火光中起舞。
4: 我看你们在当中的舞动时候的动作啊，都非常的有激情啊，很昂扬，很亢奋。
0: 他们世代生活在大山深处，但织就的壮景登上了世界舞台。
3: 哇，很合适啊，
4: 裙子太漂亮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乐章之围龙望海诗舞茶香正在播出。让沉睡的土地苏醒，让古老的村庄焕新。依托于百千万工程，广东省内的很多村庄都在发生变化。离开梅州市，我们一路向西，来到广东省清远市太保镇。这个名字来源于唐代著名将领李存孝的古老城镇，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2025年，镇里将一块闲置用地改建为西镇客厅，成为当地人日常休闲活动的公共空间，也是城镇里最具辨识度的文化地标。西镇客厅落成时，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点起火把，请出火狮，以最隆重的形式来庆祝重要的时刻。三头火狮在领诗人的引领下，缓缓行至刚落成的西镇客厅门前，他们摇头摆尾，以狮舞特有的方式表达敬意。稍作停留后，队伍转向广场。
1: 也就是在这个空间当中，要开始扔鞭炮了。哇，他们都赤裸上身啊！
5: 全部都是赤裸上身的。
0: 当领诗人点燃鞭炮，率先投向场中央，炸火狮表演正式开始。炸火狮也叫舞火狮，是连山当地壮族同胞庆祝元宵佳节的独特年俗，起源于古代驱赶年兽的传说。当地人用于炸火狮的狮头体型庞大，有一米多高，独角造型，不怒自威。

0: 感觉就自己很兴奋，
1: 最好的状态就展现出来。
2: 整场表演持续40多分钟，20多名赤裸上身、涂抹着阻燃防护品的舞者轮番上场，他们在鞭炮炸响的火光中接力起舞。如今，这一项古老的民俗已经不止于节庆的狂欢，在当地人们共同的努力下，它转变成乡村振兴中一项重要的产业。带着这份好奇，我们前往太保镇莲塘村去探寻火势背后关于传承与创新的故事。
3: 妈妈，我要去舞狮了。
4: 好啊，慢一点哦，小心一点哦。小心一点哦。
3: 好的。
2: 廖妍妍今年14岁，是太保镇中心学校8年级学生。别看妍妍是一个文文静静的小姑娘，她从7岁就开始学习舞狮，现在已经是学校舞狮队的队长了。妍妍在12岁以前都是跟着本村的师傅学习，2年前来到莲塘村拜师学艺。
5: 妍妍，
3: 你好。
5: 等着上课呢，是不是？
3: 是的。
5: 我看他们已经上了那个庄子了。
3: 对。
5: 学了舞狮学了多少年了？
3: 7年。
5: 那会儿怎么开始想起来学舞狮呢？
3: 看到他们舞得很有活力，之后我就跟我家里人说我也要练，我也要像他们一样练舞狮，像他们一样出去表演。
2: 早在20世纪40年代，莲塘村就以狮舞文化而远近闻名。2018年，村里成立莲山龙狮运动协会，他们不仅在国内各地表演，更远渡重洋，让世界领略到了中国舞狮的威武与神韵。2022年5月，由村集体牵头成立了集狮舞文艺表演、培训和狮头制作于一体的合作社，打造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产业项目。这个狮舞文化产业基地不仅成为传承技艺的课堂，更是成为一个选拔人才的窗口。在一次次基础训练与动作打磨中，热爱舞狮的少年们逐渐被发现。对于廖妍妍这样从小痴迷狮舞的孩子来说，这扇大门正在为他们缓缓打开。
0: 8、9，下来，3拍狮，1、2。
2: 在过去的2年时间里，廖妍妍参与了多项重大赛事，并圆满完成数十场高强度的狮舞表演。她正在一步步地实现自己的梦想。在廖妍妍的影响和带动下，她身边的同学、家中的弟弟妹妹，甚至同村的众多小伙伴，都开始学习舞狮。
5: 老师，您就是莲塘本村的吗？
6: 我是广州人，但是我是2017年就在莲塘这边教醒狮的。
5: 那当时是怎么样来到这边的呢？
6: 当时哈，很多的留守儿童没有家长在身边嘛，我就留下来教他们的醒狮，希望醒狮的一些文化能帮助他们一些成长。然后呢，希望这个项目能慢慢让这些家长回流，能在这边上班。那这2年过去，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2: 莲塘人对乡土文化的坚守，吸引了很多像龚贵东这样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加入。他们在这里承担培训、管理和技术指导等工作，同时也推动了合作社向规模化、市场化的转型升级。他们制作的狮头产品不仅畅销国内市场，更远销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周边农户提供了至少200多个就业岗位。
5: 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负责哪个环节啊？
7: 我负责画画，这里大部分都是我画的。
5: 有学过吗？就是绘画？
7: 也是来到这里才接触这些哦。
5: 那收入怎么样呀？
7: 这样，我们整个狮头是180块钱一个，如果复杂一点的就会贵一点了。
5: 那从以前哈，在家带孩子，现在家门口就有这样的就业机会了。
7: 对，
5: 是不是感觉还挺好的？
7: 起码充实一点了啊。街里工作两不误，不像以前的小孩去上学了，我们在街除了看手机就是打。

0: 麻将，对不对？哦，现在至少学多一门手艺也不错啊。
1: 彭永霞2023年来到这家企业，从零学起，如今他已是一位成熟的老师傅，
0: 这个知道，
1: 绘画也从萌生的记忆变成了他真正的热爱。从何志明在火光中昂首挺胸的舞步，到廖隐隐稚嫩却坚定的眼神，再到彭永霞手中一笔笔绘出的狮头，我们看到古老的非遗传承与创新的产业发展在这里携手并肩，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齐头并进。莲塘村的故事告诉我们，守住根脉就能点燃希望。离开莲塘村，我们来到同属于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的福塘镇太平村，这里有一位壮族青年，不仅传承了家族古老的织锦技艺，更是带领乡亲邻里将这项技艺做成了共同致富的大产业。
2: 在我们这个百千万工程推进之下，你可以感受到我们村民的变化，然后我们整个乡村都焕然一新了。
3: 那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什么呢？
2: 他就可以在我们合作社当中做手工艺。我们合作社虽然说它是一个手工合作社，但其实整个非遗工坊的所有的一砖一瓦，还有包括我们的花草，都是村民来修缮完成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给他带动了很多不同的这样一个岗位给他。
1: 季奇宇今年31岁，他是家族中第19代壮锦染织技艺传承人。2022年，季奇宇回到家乡，利用当地政府提供的大学生创业基金，开办了壮瑶风采锦绣合作社，推动壮锦技艺传承，也带动了家乡的经济发展。
2: 你看，这里就是我们的非遗工坊了。
3: 你们好。

0: 刚刚这就是我们中的名歌，对，这是我们中的绣球。
1: 谢谢阿姨，谢谢谢谢。
0: 对，然后
2: 这是进村子之前必须要有的一道仪式啊。
0: 哎，是的。
2: 这是蓝门酒吗？
0: 对，我们的迎客茶，这是我们的花茶。
2: 哦，
0: 对，你可以品。
2: 我要干了是吗？
3: 对。
0: 对。
2: 好。
3: 好喝、
2: 啊，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进村子？
0: 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壮族这种传统文化吧。
2: 阿姨再见。
0: 好，
4: 这里曾是闲置的废弃住宅，两年前合作社搬了进来，把它一点一点地改造成了一座文化创意产业园，传承壮井织造技艺，开设手工课堂，也有餐饮和民宿，接待研学的孩子和远方的客人。
0: 这几套就是我太姥姥她结婚当时的嫁衣，就我太姥姥嫁过来之后呢，到现在我们整套衣服已经保留了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我太姥姥她最后是在离开我们之前呢，她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所以她把我们所有人都已经忘记了，但是她还在嘱托我们说，只要还能听见织壮井的声音，她就能找到回家的路。所以我就遵循他的遗愿，在我们村里面组织您看到这样的一个非遗工坊了。
4: 看得出这几套嫁衣是被悉心珍藏至今的，100多年过去，布料依然泛着柔和的光泽，五颜六色的凤尾裙依然艳丽如初，一圈24片绣片恰好对应着24节气里绽放的花朵。
0: 壮族的这样一套嫁衣，它不是说我们自己为自己准备的，是在我们父母结婚的时候呢，他就要开始筹办子女的这样一套嫁衣了。它更关键的是我们父母跟子女成长中的点点滴滴。所以我的太姥姥年纪大的时候，把这个衣服放在床边，每天打开欣赏，看着看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就哭了。然后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理解他为什么会看到一套衣服他会流泪，其实他告诉我，他想起他跟他父母曾经生活的那个日子。
4: 壮井与云井、蜀井和宋井

0: 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锦，它起源于宋代，大部分壮锦都是以棉线或丝线为材料，采用通经断纬的古老工艺织就而成。
1: 壮锦我摸上去啊，它是非常柔软的，尤其是它花纹的这一部分。
2: 对，这一幅织锦呢，它这个花纹地方就是我们的桑蚕丝来织造的，不同的面料、不同的材质，它都融汇在一块锦上面，所以它呈现的效果非常多。
3: 文创也不算文创。
0: 如今，合作社已经辐射带动周边300多户家庭加入，1000多人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古老的壮锦没有被封存在非遗的名录里，而是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他们既生产日常可见的文创产品，也会进行大胆的时尚跨界，将古老的纹样制作成高端的定制礼服。
1: 我换好了，
2: 哇，很合适啊！
1: 这条裙子太漂亮了，它很重工，然后下面的裙摆呢也很大，面料很柔软，而且。这个紫色并不是单纯的紫，它里面是有镭射光，有绿色在里面的。
2: 哎，没错，你看这个地方就融合了我们孔雀的羽毛织在里面的。
1: 孔雀的羽毛，
2: 所以它是五彩斑斓的黑，它不是黑。
0: 中国自古就有取孔雀翎羽捻线织衣的先例，季奇羽收购了很多人工养殖的蓝孔雀羽毛，把它跟丝线捻合在一起。经过不断的试验，最终做出了一匹超乎所有人预料的布料。乍看上去它就是块普通布料，但在光照下，布料的色彩会随着光线角度而变化。低调华贵的布料与色彩丰富的壮锦相互辉映，让人过目不忘。
1: 这件衣服是我刚刚穿的那件吗？
2: 啊，不是，
1: 但是我看着款式很像。
2: 对，因为我们现在这套衣服啊，我们整个纹样样式都是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我们的一个爆款产品。然后我们想着就是延续它的这样一个大家受欢迎的程度，把它做成不同的样式、不同的款式。对，那你看这个用的面料就是我们这个图案，把它延伸成不同的风格。
1: 这是一个牛仔裤，
2: 哎，
1: 然后配上了这个半裙哈，
2: 哎，
1: 很时尚，
2: 哎，是的，没错，没错。
1: 所以这条裤子的面料，它的布料就是这个紫色的这个布料，
2: 哎，是的，没错，它用的是同样的工艺，不同颜色。
0: 一件惊艳大众的礼服，演变为涵盖多种风格的服饰系列。对他们而言，一个爆款的诞生并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壮锦不仅是他们历史的根基，更是一把打开梦想之门的钥匙。依托壮锦的文化魅力，他们把乡村旅游也做得风生水起。夜幕降临，丰盛的孔雀宴被端上餐桌。
1: 哇，这真的是我吃过的最漂亮的一顿晚饭了，孔雀宴哈！非常感谢姥姥和阿姨帮我们准备了这么丰盛的晚餐。我们先介绍一下吧，这是五色饭是不是？
2: 哎，是的，没错。
1: 然后其他的都是壮族非常有代表性的美食了。
2: 哎，是的，也是我们当地特色的一些东西，有我们的清远鸡，还有我们福塘的白切鸭，这些都是我们村民自己备上的食材，然后我们把整个村的大家种的养的都汇聚在一起，就形成了我们这一桌非遗宴了。
1: 我们先尝尝五色饭吧。很漂亮哦。
0: 在壮族、苗族和布依族等许多少数民族的传统中，五色花米饭是节庆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一抹亮色。他们都是就地取材，应时而至。鸡妈妈是用房前屋后种植的黄饭花、蝶豆花和苏木等几种植物，将糯米染成了蓝、绿、黄、橙、棕五种颜色。
1: 它这个甜味儿啊，是很淡的。但是它和糯米的那种甜又不太一样。糯米本身嘛，它是有香甜的感觉在里面，但是这个米它偏的是那种蜜香。然后绿色的呢，是拿蓝色和黄色融合起来的颜色。
2: 哎，是。
1: 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有点青草香在里面。
2: 是。然后我们平时也是在逢年过节我们才会制作这一道菜，所以我们一当看到这道菜，我们就知道要过节了。
4: 有请我们的嘉宾朋友一起站起来。
0: 晚饭后，村里人和游客从四面八方赶来，园区中间的篝火被点燃，火光跃起的瞬间，整个村庄的热情也一同被点亮。

0: 大家围坐在一起，开始做歌堂。这个大山里的村庄，白天有合作社的织机声，夜晚有篝火晚会的欢笑声。五色饭端上餐桌，民宿里点亮灯火，游客从四面八方而来，他们织就的壮锦被带到了世界各地。古老的壮锦不再是记忆里的老物件，而是乡村振兴中最鲜艳的那根线。千年非遗擂茶粥留下满口醇香，
1: 一口下去是回味无穷的。
0: 有机茶园践行生活美学，重新定义茶旅融合。
2: 因为大家过来玩，过来体验，它其实也是希望感受这种生活当中的美好艺术和出片。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令南新月张之围龙望海诗舞茶香正在播出。离开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我们来到坐落在清远市东部的英德市。这里位于南岭山脉东南部，气候湿润，土壤肥沃，盛产茶叶，拥有近20万亩连绵的茶海。虽然拍摄时并不是采茶和制茶的季节，不过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探寻这个老牌红茶产区如何打破边界，以文旅融合的姿态跑出一条全新的赛道。在英德的群山环抱中，晨光总是伴着沉闷而有节奏的研磨声醒来。
3: 来喷来滚来刚刚刚嘎嘎，擂茶擂甜甘香，赢得擂茶的眉头厚啊，尝些擂茶来心健康。
4: 唱的这个有点像劳动号子的感觉，
3: 是的，
4: 就是充满了力量。
3: 这就是客家文化，客家人就是走路也唱山歌，干活也唱山歌。
0: 擂茶是客家人传承千年的传统饮食风俗，起源于中原族群南迁时保留的古茶饮文化。用擂钵和擂棍将茶叶、花生和炒米等原料捣碎后饮用。英德客家人将白粥冲入浓稠的茶汤中制成擂茶粥，这是当地客家人的日常主食之一，也是待客和节庆的必备美食。
4: 嗯，它现在啊，因为茶叶本身已经研磨得很细了，所以茶香呢是浸润到这个汤汁里面了，再加上这个米粒本身是不是也是当地的特产，米也很好吃，
3: 是
4: 很软糯，哇，真的我觉得它这个一口下去是回味无穷的。
0: 这片茶园的面积有3000多亩，从2009年开始开荒建设，目前已经获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有机认证，实现了从种植管护到加工全链条的有机化控制，品质标准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2017年，茶园开启了茶旅融合的发展模式，逐渐形成集科普、体验和观光于一体的新型农业旅游业态。
2: 我们这片有机茶园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把中国的传统茶文化和现代的生活美学相结合在一起。因为大家过来玩，过来体验，它其实也是希望感受这种生活当中的美好艺术和出片这种比较独特的这种感受嘛。
0: 茶园里有很多细节都体现出经营者对生活美学的追求，这里的每一栋建筑都是靠山而建，临湖抱景，仿佛在山势起伏间自然生长出来。而全落地玻璃的设计也消融了室内与室外的边界。在生态层面，茶园内部套种多种植物，既维护了生物多样性，也丰富了景观层次。茶艺品茗作为中国美学的核心载体，更是得到了极致的呈现，一席一壶都体现出经营者对茶文化的理解和尊重，而他们对茶文化的态度甚至延续到了餐桌上。餐厅出品的每一道菜肴都以茶为核心元素进行研发与

0: 烹制，从选材到调味，无不体现茶的香气与韵味。
1: 我们面前现在看到的所有菜品都用到了茶叶这个关键的元素哈。
2: 对，
1: 包括我们身边摆放的
2: 茶香槟
1: 哦，茶香槟、也是茶饮。
3: 这个是没有酒精的茶香槟
1: 哦，
3: 它的制作呢是用了冰滴咖啡的那种原理
1: 哦，
3: 所以我们换一种方式，干杯。
1: 好，干杯，感谢邓大厨为我们带来这么美丽的一桌菜。
0: 一杯清爽的茶香槟开启了一桌别具匠心的茶宴，而菜肴的制作者是餐厅的主厨邓国荣，他从事厨师工作接近30年。3年前来到这个茶园后，他专门学习了采茶和制茶等技艺，以便将茶叶与自己最熟悉的美食制作更好地结合在一起。
2: 这是我们的茶香白切鸡，是在广东的白切鸡的原理上面呢，多了一道工具，是将白切鸡然后经过我们的茶水里面去泡，它会有带一丁点的茶叶的香味。然后最特别的是在这两个茶的蘸料上面，在广东一般呢是沙姜、葱、花生油，改成了我们独有的有机茶叶的茶青酱，还有一个红茶酱。
1: 我来尝尝看哈。
2: 对，
3: 这个就是用茶青擂成泥，
1: 它有一些草木的香味在里面，
2: 对，
1: 草本身自带的青草味，
3: 青草香气，
1: 所以它是既有红茶特有的奶香味，
2: 对，
1: 然后又有绿茶的青草的香味，
3: 对，
1: 那两个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层次还是很丰富的。
2: 对，
1: 所以茶叶它作为中国传统的一种饮品啊，它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和积淀了，但是我们会发现跟它接触的过程中，这个它的内涵还是可以不断的推陈出新的，我们可以挖掘的茶文化的相关内容还是非常的多的。
2: 对，
0: 在这里茶不仅是饮品，它是唤醒清晨的节奏，是连接人与人之间的媒介，是餐桌上创新的灵感。当古老的茶香遇到年轻的理念，呈现出的是中国茶产业生机勃勃的样子。从梅江的百年码头，到连山的烟火诗舞，从壮乡的斑斓织锦，到英德的万亩茶山，粤北的故事从来不只是山水与风物，这里的人们用最朴素的方式连接着乡土与世界，也用最年轻的心态迎接未来。

才出生几周的小猴就已经忍不住开始探索世界。妈妈不放心让小家伙走得太远，一把揽进了怀里。新生儿惹来无数疼爱的目光，但过度关注不是好事。年轻的雌猴都想凑上来亲亲抱抱，体验做母亲的感受。

场面一度失控。爸爸不得不及时站出来维持秩序。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3: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2: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0: 23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进入第二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发表讲话。他表示，伊朗不能因为制裁丧失在汇集众人的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航行的自由，霍尔木兹海峡更不能被用来运送攻击伊朗的武器。佩泽西奇扬还表示，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在强权。

0: 权、制裁或军事威胁下让步。和平必须建立在公平、正义、尊严和各国平等权利的基础上。他呼吁通过地区合作实现共同安全。此外，佩泽西奇扬还批评了一些国家在伊朗核问题、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认为持续的占领、侵略和不公会加剧地区冲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1: 巴加埃当天在纽约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另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威特科夫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通过调解方与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希望此轮讨论富有建设性并带来积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据悉，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了此次会谈。路透社22号公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在纽约会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视频。卡塔尔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位官员讨论了地区局势发展以及为缓和紧张局势创造对话条件，以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做的努力。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大量装备。
2: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克拉斯内亚尔和波季霍诺沃两处居民点。战报还称，俄军各部队集群的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143个区域对乌方后勤中心、燃料仓库、为乌军所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车间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3枚制导航空炸弹和86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一处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乌军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军事装备。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3号通报称，基辅的一座乌克兰石油公司加油站遭袭，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多家网络服务商23号通报，基辅一座数据中心遭袭受损，引发网络服务异常。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讨论了可能缓和当前局势、为外交解决俄乌冲突创造条件的相关措施，并称希望在冬季到来前推动结束冲突。
2: 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称，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3方会晤。美乌双方还讨论了包括向乌克兰提供冬季防空一揽子支持等议题。泽连斯基说，双方团队目前仍在推进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相关工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称，乌克兰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方案，将在谈判桌上结束。 俄罗斯总统

0: 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举行乌克兰问题和平谈判的条件仍不具备，目前尚无任何关于乌克兰问题高层会晤计划的具体细节。此外，佩斯科夫说，关于普京与泽连斯基的会晤，俄方的立场也没有变化，如果泽连斯基愿意，他可以来莫斯科。
1: 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该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英国太空司令部司令保罗·特德曼去年表示，英国现有6颗用于通信和监测、具备反干扰功能的军事卫星在轨运行。23号，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
2: 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对外投资行业覆盖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门类，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和金融4个领域。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稳步拓展。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其中雇用外方员工296.5万人。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境外企业数量2.2万家，投资存量4072.5亿美元。
1: 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3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3: 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日为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从车票预售数据看，9月23号至25号，长三角多地去往北京、青岛、广州等方向票额较为紧张。中秋3天，长三角中心城市往来苏州、扬州、黄山等短途线路出行需求旺盛。为缓解热门方向运力紧张，长三角铁路23号增开临时旅客列车65列。此外，铁路部门今年将首次开行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9月24号至10月7号每日开行，服务观潮出行客流。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6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1号，预计发送旅客375万人次，以旅游探亲客流为主，学生、商务、务工客流为辅。今年中秋假期紧邻国庆黄金周，不少旅客选择拼假出行，旅客出行热度较往年增加。据此，国铁广州局将增开深圳、湛江、珠海、潮汕往返北京、广州、佛山、珠海往返上海方向的动卧列车。公路出行方面，这两个假期，中秋假期高速公路7座以下含7座小客车通行不免费，但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随着双节临近，机票预订也进入高峰。记者从多家出行平台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机票预订量明显增长，这个假期走得远成为鲜明特点，跨越大半个中国的长航线预订热度明显攀升。长假不仅让国内长线升温，出境游也备受青睐。
4: 国庆期间热门出境目的地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20%。

0: 泰国、韩国、马来西亚成为了最热门的国家。飞赴意大利威尼斯、瑞典斯德哥尔摩、瑞士日内瓦的中国游客也翻倍增长。
1: 面对火热的出境游需求，航空公司也在加快布局。记者了解到，假期期间，多家航空公司增开加密国际级地区航线航班。
2: 当地时间23号，一场以法国著名画

0: 当野草的种子被人类挑选驯化，谷物就诞生了。各大文明中都有种子驯化的记录，这是地球上对人类影响最大的物种。在现代社会中，谷物繁衍出丰富的种类，也扮演着多元的角色。熟悉的稻香麦浪里，是五谷丰熟的故事。麦收的时节到了，种粮大户魏德东站在地里，心里有些忐忑。农业农村部的专家组将要来到这里测量小麦的产量，随机选出一片地。
1: 这量量需要17米以上，这横头你看看这够不够。
2: 待会儿我们机器开进来试收。
1: 你看了个点，就是这个，就等着准备。

0: 三十多公里外，地方农业局陪同另一组专家也在同步测产。
1: 这是一个实打验收，就是到底这个地块能够实际打出多少产量来。
0: 连续三年了，六个专家组在山东德州的十二个区县，每年随机抽样48片农田，测量每个地块一年里能收获多少粮食。
1: 就是从证明你看这个地这个人种他能实现这样的产量，就让老百姓们都知道，哦，我还有这个目标可以争取。都要学了他，咱就整个的所有的像那全县统一增收多少。如果说我们林县是100万亩地，100万亩地如果要是一亩地增加100斤的话，这不就是一个亿吗？
0: 小麦是中国人重要的主粮，馒头、包子、面条，面面俱到。有一种传统面食独具特色，天然榨取的色素，祖辈传承的手法，在融合今天的审美风上，这就是好看又好吃的花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它寓意着五谷丰登、蒸蒸日上。
2: 水分养分上不去了，是吧？是吧？你看，
0: 专家组领队王振林教授是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副组长。
2: 你这个倒是整个的肥水控的还不错，这是我们的高产示范，技术引领，专家的试验田在生产上运用，把小田变成大田。
0: 2021年，山东德州率先在全国提出了一个粮食高产的目标，吨半粮，也就是一亩地要种出一吨半的粮食。
1: 吨半粮的概念就是小麦要实现650公斤，玉米要实现850公斤。
0: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目标，现阶段中国三大主粮平均亩产都达不到500公斤。
2: 说起来，你说小麦、玉米高产，如何来田间来实现，这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量。
0: 山东德州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

0: 区，这里的耕地两季轮种，种完小麦种玉米，无缝连接。在高产示范区，专家要探索如何选择适宜的品种，改善土壤肥力蓄水能力，科学施肥除草，防治病虫害，从中找到能够提高单产的最佳技术组合，便于复制和推广。
1: 把这个技术匹配进来，让农民掌握了。
0: 在耕地面积有限的背景下，蹲半粮可以探索土地的生产极限，为未来服务。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藏粮于技和藏粮于地。各片测产地采收结束，专家组开始统计测量数据。
2: 把含水量和杂质一弄以后，按照国家标准13%入库的含水量，最后折算这个产量。
0: 麦田里，魏德东指挥着农机手，已经开始抢种玉米。带着颜色的玉米种子，上面覆盖着一层薄膜，携带着养分、杀虫剂、杀菌剂，在种子萌发中会缓慢释放，呵护每一株幼苗茁壮成长。
3: 前面有开口器，这边是一个播种器，播完以后呢，后边有个转压轮，这一转压，把这土就给压实了。
0: 再过100多天，玉米就将成熟，专家组会再次来到这里。土地的沧桑变迁，源自这个国家和人民对待土地的方式。经营土地的方式不同，土地就会回馈不一样的产出。在东北，新一季的水稻正在等待收割。
4: 现在我瞅是这样应该能行了。
0: 入秋之后，天气一天一变，一旦遇上霜冻，很可能就错过最佳的收割时机。
4: 如果要有霜有冻的情况下，那你就是你一冻的情况下就哗哗往下掉粒子。如果要到九成熟的时候，咱们就得开收了。要不收，过几天真来几场老霜，那就遭损就太大了。
5: 王哥，
0: 高洪博带着监测小组来到田间，他们负责给村民提供种植服务。
4: 我就怕割晚了丢粒子，
6: 先取几个样。
0: 水稻的科学收割需要一整套数据来推算最适合的收割日期。
6: 用智能的看一下遥感。
0: 在水稻种植期间，农艺师会利用专业软件记录水稻插秧、抽穗、灌浆的关键节点，根据气象数据统计水稻接受的光热，依靠数字化判断水稻是否已经达到九成熟。
4: 你看你这样是甩的，你看它不掉粒儿吧，你看打到手上。
0: 九成熟的时候，稻穗保持活力，营养不会流失，而且收割中也不会脱粒浪费。
6: 测一下黄花粒，然后看一下大概多大比例，然后可以了，明天就开收。
4: 行。
6: 现在咱这个熟粒板上一共是200粒，刚才查了一下，这种青粒一共是有20个，90%。这样的话，咱应该就可以收了。
4: 明天就开干。
7: 走啊，走啊，走上地干活。
0: 王春光是当地最大的种粮大户。黑龙江是全国最大的粮仓，每年全国粮食的1/10来自这里。五常是这个大粮仓核心的优质稻产区。优质稻讲究精耕细作，近年来正在推广的水稻6步鲜米的先割技术，能够减少5%的粮食损耗。王春光合作社一年就可以节粮35万斤。节约减损就是增产增效。如果将这个数据放大到北方一座区，适时收割将减少235万吨的稻谷损失，这相当于

2350万人一年吃的大米。从田间到餐桌，稻谷陪伴人类历经千载万年。今天的人们精心蒸煮一碗米饭，米香中蕴含万千风味。

稻米的旅程还没有结束，现代科技为废弃的骨壳带来第二次生命，它被送到工厂成为生物智能源，燃烧后的稻壳灰再次成为化工原料。

0: 稻壳灰经过化学反应过滤提纯，变成了一种重要的化工产品二氧化硅，俗称白炭黑。
1: 一吨稻壳灰可以生产800公斤白炭黑，这主要是用在轮胎的胎面胶里，提高轮胎的一个强度，更好的抓地性能，油耗更低。大概有40%的白炭黑是用到鞋底，让鞋底更耐穿。
0: 白炭黑只是稻米加工的副产品之一，这是从米糠中萃取出的稻米油、米糠蜡、谷维素、米稀粉等高附加值产品。在稻米产业链中，40多种产品已经形成了一个大家族，人们用吃干榨尽致敬稻谷的一生，这是不寻常的稻米之路。当更多的农产品不再只是以粮食的面貌出现，而是能够通过精深加工转化为更高价值的产品，不仅增加农民的收入，满足市场的需求，也意味着一个国家在农业科技创新、产业链建设等方面的综合实力。用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强国，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正在路上。时间到了10月份，魏德东的玉米成熟了。
2: 啊，那现在晾吧。哎，你准备是哪一块嘞？这一块。
3: 装，
2: 好，好。先晾个盘吧。
3: 好，我先晾盘。
0: 为了提高产量，魏德东采用了国家推广的宽窄行种植技术。
4: 这是一个大行80，这个小行40。
2: 窄行40
4: 啊，
2: 宽行80，这是最科学
4: 啊，
2: 最科学了啊，最不浪费这个是的，自然光能了。
0: 每年玉米成熟季，平西川作为玉米专家组成员，就会赶往全国各地的田间地头，测量产量，推广技术。
2: 玉米这个作物，说句实话，最大功能饲料链。14亿中国人啊，吃一条七头猪嘞，咱两个人都要吃一头猪嘞，这一头猪，100多公斤，需要多少粮食来转化嘞？咱吃的有这有米吃，有面吃。这个玉米我不吃，我就不重视它了，弄啥嘞？你不重视玉米，你都吃不上肉，吃不上鸡蛋。
0: 在三大主粮中，玉米的产业链最长。除了饲料，它的另一个用途是工业加工。工厂里，一吨吨玉米淀粉倒入液化罐，淀粉被水解，成为葡萄糖。在酵母菌的作用下，葡萄糖继续发酵，最后成为透明的晶体，赤藓糖醇。这是一种代糖，也叫甜味剂。现代社会里，糖的营养功能被弱化了，人们希望保留糖的口味和甜度，而不摄入糖的热量。赤藓糖醇的口感和白糖很相似，但热量为零，成为很受欢迎的一种甜味剂。玉米在产业链中，它的变身远不止这些，它已经超越了食品领域，衍生产品多达3500多种，进入生物质能源、服饰鞋帽等领域，成为众多行业离不开的基础

0: 材料。
1: 现在可以割了吗？
2: 可以割，可以割，可以割了。
0: 随机摘取20穗玉米，测量含水率和出籽率。照料的方式不同，会激发出土地不同的活力。几年来，专家组测产的数据最终都将汇总到农业农村部，成为粮食增产增收的重要参考数据。利用吨半粮的目标，推广成熟的技术，带动更多农户，这是专家们最期望看到的结果。玉米秸秆的清香还弥漫在田间，翻土机就进场了。两季轮作的土地，收获季就是播种季。新一季的冬小麦已经种下，越过寒冬，来年的六月又将是一个丰收季。在农时的追赶中，土地毫不停歇，这异常真切地激发人们对土地的感恩。

0: 并不是所有土地都是富饶的沃土。地球上有一种土地被称为牛皮癣，那就是很难治理的盐碱地。但是一旦人类找到和它相处的方式，盐碱地也有机会变成沃野千里。在北京郊区，一个联合科研团队在攻关一个高亮课题。
1: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0: 他们要培育耐盐碱的高粱。
1: 总共是在这边有1000多份不同的全球来的资源，非常高大的高粱，非常矮小的高粱，野生的高粱。这个是散穗，这些又是紧穗。
0: 高粱起源于非洲撒哈拉沙漠，恶劣的环境造就了高粱耐盐碱的特性。谢奇将几百份资源种植到盐碱地，
1: 然后看它长还是不长，长出来是不是会枯死。
0: 在反复的试验筛选中，找到了耐盐碱的基因。
1: 我们几百份资源把它放到实验室，我们模拟创造一个盐碱的那个培养的那个土，把那些高粱种在盐碱土里，就看到有的苗是长起来的，有的苗长长就枯掉了，有的苗一直茁壮的成长。那茁壮的成长就是含有好的耐盐碱的 AT1 这个变形的这个高粱，那我们就从中呢克隆出来这个 AT1 的这个基因。这里面都是成功的那些种子。
0: 这里是宁夏大武口的一片盐碱地，新培育的耐盐碱高粱将在这里试验种植。
1: 这是一个第一年用的这块地，这块地以前没有长过任何庄稼。
0: 3个多月过去了，盐碱地上已经一片生机。
1: 像在这样的地里，高粱能够长成这样的话，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成功的例子。
0: 新的研究课题还在延伸，专家们发现，在玉米大豆中同样存在 AT1 基因。如果将耐盐碱高粱的育种技术复制到这些作物上，就可以培育出耐盐碱的品种。
2: 我们现在在大豆和玉米在同时做，把这个理论应用到玉米和大豆里边，它可能达不到高粱这种非常耐盐碱的形式，但是比它原始的耐盐碱水平会提高一个档次。
0: 每一寸盐碱地都是沉睡的耕地资源。
2: 你想，我们一共有18亿亩的耕地，如果说我们再加入这个虽然达不到正常的这种耕地水平，但是只要能达到一定的这个粮食产量，对我们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后备资源。

0: 高粱还有另一种传奇。在贵州的赤水河畔，酿酒高粱让这里白酒飘香。在一年的周期里，高粱要接受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只有种皮厚实、耐蒸煮的优质高粱，才能经受住如此复杂的工艺流程。八月，茅台镇的高粱成熟了，红色的穗子沉甸甸弯下腰。
1: 这一株就是我们的典型的红缨子高粱，它的株叶特征就是弯腰勾头长筒形，它的籽粒偏小，粒小皮厚易脱粒。
0: 茅台镇种植的大都是徒幼能培育的红缨子高粱，这是一种特殊的酿酒高粱，它的品质直接影响酱香型白酒的质量。在过去，茅台镇传统高粱的品质也非常优异，但是产量很低，亩产不到200斤。酱香型白酒依赖优质高粱，这是独特口感和香气的前提。
1: 有小红缨子，有牛尾驼，还有黑高粱，都是产量低。
0: 提高高粱产量，这是育种家的梦想。
1: 当年我们主要是考虑丰产性。都可以。
0: 这是徒幼能高粱育种的宝库，珍藏着785份种植资源。其中最宝贵的资源是牛尾驼，编号001。
1: 从86年到99年，我们搜寻优良的育种材料，整整花了13年。
0: 苦苦寻觅了13年，终于发现了一株优异的育种材料——牛尾驼。高粱育种终于有了转机。001号牛尾驼和002号小红缨子杂交选育，理想的酿酒高粱诞生了。红缨子高粱不仅保留了小红缨子和牛尾驼的优良基因，而且产量突破性的提高了，从过去的亩产150斤跃升到了1000斤。产量的巨大提升激发了白酒行业的活力，也改变了当地农民的生活。在赤水河流域，生长着146万亩红缨子高粱，每一株都是001和002的杂交后代。屠佑能还不满足，他在尝试降低红缨子的株高，减少农民收获的难度。
1: 低了低了低了，已经出来了，你看这个这么高啊，我这么高，这个这么低，是不是？我已经降下几十公分了，我这个是最高兴的。
0: 屠佑能新的目标是缩短红缨子的生长周期，让高海拔的农民也能种上高粱。
1: 我们就是在攻关，在努力早点成熟，适应性更广。
0: 在北方还有另外一种谷物我们也不陌生，小米，曾经的主粮，今天的杂粮。小米粥是它最响亮的名片。翻腾的小米，诱人的色泽，散发出特有的米香。在敖汉，菜包配小米粥，就是最原汁原味的家的味道。传统的小米饮食融入现代烹饪技术，诞生出了时尚的小米面。

0: 长在地里的小米叫谷子。这是一片特殊的谷子地，里面种植的大多是市场上很难见到的小米品种。
1: 这就是啥了？咱们说那个大叉子，第三个这是两个大叉子嘛。咱们干活过去朝原始的叉子，就这样有仨齿有俩齿的叉子，那不是红的吗？这是青的，这就叉子青。这就是我们奥汉那个最早的红大头，口感香味还挺浓，颜色没有那么黄。
0: 马鹏程曾经在地方农技站工作，做过高粱育种，之后把育种的重心转向了谷子。地里的近百个品种都是他和父亲几十年收集保存的心血。
1: 这叫龙虎乙，它成熟之后那米黏的是雀白雀白的，特别白。哎，这就是黑的，碾完了之后那个米就是黑的。在头十年以前吧，市场价格不咋好。
0: 古时候人们把谷子称为粟，谷子脱了壳就是小米，它曾经是我们祖先的主粮。
1: 哎，那个、高的是绿的，我是一米七二，现在它得有一米八，那个皮儿有点发白，碾完的米是绿的，也是除草。要不除草，然后这个那时候也吃的口感没有白谷和黄谷口感好，这品种说不定也就失传了。
0: 马鹏程会定期到山里看谷子的长势。这些在海南诞生的新一代小米，秸秆硬挺，既抗病又高产。最可贵的是，它保留了传统优质小米金黄的色泽和香糯的口感。当地很多农户都在种植这个新品种。这是最常见的野草狗尾草，就像人类的主粮都是从野草驯化而来一样，谷子的祖先就是狗尾草。马鹏程在山沟里发现了一株外形特异的谷子。
1: 我回老家的时候，就是遛狗开子，我发现了这么一颗，它是应当是谷子，就这样子，开始发现就这样子。
0: 造型很像放大版的狗尾草，马鹏程意识到了育种的价值。
1: 我把它整株取回，我到了那个海南，用我们奥汉那个也是小白米，他们结下亲，第四代才把它驯化成能吃了。
0: 经过四代繁育的毛毛谷，依然像野草一样，一粒种子就长出一丛植株。
1: 看到吗？这里面还继续在啥呢？在分裂呢，它分裂，一颗就能分出这么多了。现在看这个产量啊，能到400到500斤哈。
0: 马鹏程还在继续优化这个新品种，保持它的野性，希望将它培育成口感好、不含糖的新一代小米。在敖汉博物馆，珍藏着一件考古出土的文物。破碎的陶片里是8000年前烫化的粟和黍，它们是汉作农业的典型作物。这两种古老的粮食非常相似，黍的颗粒更大，脱了壳就是黄米。今天在敖汉仍然有不小的耕种面积。在中国传统中，粟和黍都有着厚重的文化寓意。在水稻和小麦成为主粮之前，正是这些古老的本土作物养育着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农耕文明中，中国人钟情着每一寸土地，土地孕育神奇，滋养万物。谷物陪伴人们走过万年岁月，四季风土，生生不息。人们期盼着每一年的丰

0: 在1000年前的宋代，一位赫赫有名的大臣蔡襄，总结了福建当地数十年的茶文化，撰写了一部中国茶艺史上具有跨时代意义的著作之一《茶录》，其中详细描写了用建盏点茶的流程。此后，点茶文化便在宋代的朝野逐渐传播，建盏作为点茶的一大利器，自然成为了当时上流社会不惜重金添置的茶器。兔毫纹、曜变、鹧鸪斑是当时难得的名贵釉色，家里若能摆上一只稀有釉色的建盏，成为了彰显身份的象征。建盏是因点茶文化而生，也因点茶文化逐渐衰弱而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它那变幻莫测的斑纹，就像绚烂的烟火，虽然短暂，却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孙建兴，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传承人，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致力于用传统的方式烧制出高难度的珍稀釉色。
1: 俺们都没挡好。
2: 这里还两片。
0: 晚上9点，孙建兴从柴窑里取出火标，这是判断釉面烧制情况最古老的方式。

0: 这个黑釉已经烧熟了，黑釉已经烧熟了。
1: 火标是窑烧时用来判断窑温的温度计，也是窑内坯体烧制情况的试片，通常选用上过釉的坯体。相传古时候的陶瓷匠人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感知窑内温度，判断釉面烧制效果是否达到预期，
0: 就是看看我们需要的温度是不是刚好，我们需要就烧了这个温度，釉面亮了没有，是不是可以停火了，基本上可以停火，我们可以烧下面一节。差不多，它没有升温，没有去保温。
1: 孙俪是孙建兴的女儿，她跟随父亲学习建窑建盏烧制技艺已经有30多年了。每次柴窑烧制，孙俪都会与父亲一起。
2: 火标就是我们每一幕都要放，然后到后面高温的位置，我们还要换整个杯子，然后确定它的温度。因为小的火标的那个温度跟那个大的杯子整个完整的温度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它就是周围气氛不同，然后它还原的就是它的温度都有微妙的差别。
1: 用传统柴窑烧制建盏，是建盏烧制技艺的精髓，也是孙建兴与孙俪追求建盏艺术的极致挑战。因此每一次烧制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每一次出窑都是一次惊喜的发现。建盏始于晚唐，盛于宋代，随着元明两代的审美变化，建盏慢慢失去了它的使用和审美价值。

0: 建盏文化也逐渐消退。1979年，孙建兴听从组织安排，前往建阳参与建盏仿宋兔豪釉恢复工作，与科研小组一起测试数百个配方，耗时一年多的时间，终于成功烧制出失传千年的兔豪盏。
1: 79年，那80年兔豪的这个科研成果给他做了出来，要钱就用光了，大家就散伙了，啊，大家都盼望能不能把油滴做出来。那我在会上我发言的时候，我就讲，跟当着民间、当着所有的全国的教授面前，我说我一定能把它完成。
0: 虽然没有经费支撑，但孙建兴依然没有放弃恢复其他建盏釉色的梦想。在他看来，这一工作对于中国的建盏文化来说意义重大。为此，孙建兴决定自费研究，开始了一段艰难而又孤独的旅程。
1: 80年代开始都是天天烧钱，当年的省委领导很支持，给我这个工作呢，就是让我更好的研究下去。
0: 鹧鸪盏和曜变盏的恢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尽管孙建兴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有了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但面对研究所需的庞大开支，他的收入仍然入不敷出。
2: 如果说我跟他一两家会唠叨的，可能就是因为天天在烧钱呢，那你肯定还是要保证基本生活的情况下去搞研究嘛。他就是说你不懂，你不理解我。我有时也提醒一下，我说你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你可以不间断的去搞实验，如果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你就我们阶段性的控制一下。
0: 抱怨归抱怨，但妻子依然用实际行动支持着丈夫的事业。
2: 哎呀，
1: 这个
2: 真的，这个好，这个好，确实这个更好。
1: 哎，
2: 你看这效果都不
1: 标准的很好，偶尔发牢骚，又没效益。我母亲给的黄金项链，给我富人的项链都来点掉，因为经费不够。
0: 兔豪系列、鹧鸪斑系列、曜变系列，为了恢复这些稀有釉色，孙建兴白天在建阳的轻工业部上班，晚上则回到自己的工作室继续研究。每天他都工作到深夜12点才回家。
1: 一般人是不理解的，甚至会怀疑我。你想想，全世界都做不出来，日本人的国宝多少人在想做，他们看有国宝在身边，他都做不起来。
0: 上世纪80年代，日本也有很多陶瓷艺术家在研究建盏稀有釉色的制方式，甚至有学者专门来到建阳学习中国的传统建盏烧制技艺，却依旧无人成功。
1: 他没有原产地的材料，他们没有原产地的这个资料，他们没办法研究。因为特别是最重要是他这里的盐矿、盐釉、他的木灰、他的釉石，它的烧制技艺要在就地来实践。你看上千年的四川的技艺在我手上恢复起来，你看一般人都想象不到。
0: 面对这一世界性的研究难题，孙建兴的实验也一度陷入困境。就在他一筹莫展时，一位大学教授的话点醒了他。
1: 你想做陶瓷，你想做出人头地的事情，你必须在陶瓷以外的地方，做瓷器以外的地方去了解所有的东西，要不然你不可能超越别人。你要综合所有东西来做瓷器，而不是光瓷器而做瓷器，那你固在这个圈子里面，你跳不出圈子，你就找不出别人没有的东西。
0: 教授的话

0: 让孙建兴豁然开朗。跳出陶瓷的圈子，他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他发现，当时建阳南边的大钢厂用低温釉石来做大钢。孙建兴在实验后发现，这个低温釉石经过烧制后会呈现黑色。
1: 我很有意思地把大钢厂的所谓的瓷片拿来看，看什么呢？大钢厂特别极釉的地方，哎，黑釉更漂亮，有时候还带点那个纹。偶然的很极少的地方，它过烧过火的地方就有这种效果。哦，我在想这个应该是我要的东西。
0: 用同样的思考方式，孙建兴还发现鹧鸪盏烧制方式与青砖的烧制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就去学制作砖瓦的技术。
1: 很多人想不到孙建兴怎么跑到砖瓦厂，跑到大钢厂去干什么。那别人就没有像我这个思维，平时烧制的就是红砖，但是要烧成黑砖要怎么烧？烧完又把水给它闷在里面，让它产生还原气氛。哎，让我找到了，哦，从这里我就有办法，就一点一滴地去总结他的经验，把它做起来。
0: 到1993年，孙建兴用了13年的时间潜心研究，终于用电窑加柴的方式，成功恢复了金彩茶盏、木叶、鹧鸪斑、曜变等仿宋建盏的全部失传釉色。让1000年前的皇室珍品进入寻常百姓家。
1: 电加柴出来以后，我们成功了以后，我们掌握了烧制机理以后，我们就开始用柴来恢复传统柴窑来做了。为什么？那我们为了这个恢复研究，我们就自己建窑，把电窑技术投入到柴上去，我们能准确地把控每一个节点，所以我们不会造成浪费。我们所有柴烧窑烧出来，就从烧窑的第一窑开始，我们都是成功的。
0: 对于陶瓷匠人来说，用传统的柴烧方式烧制出高难度的珍稀釉色，是他们一生追求的梦想。孙建兴与孙俪依然在窑前忙碌着，建盏文化就在这一炉炉的窑火中传承下去，生生不息。每一次烧制都是他们对建盏的尊重与坚守。
1: 我这一辈子就是工作狂，很多人觉得你这不要休息了，我从来没有什么要休息的，除了考察，除了交流，做陶瓷，就一生就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们一辈子都这样过来了，哎，不能不动手，光动脑是不行的，还得动手，一定要做出最好的东西，真正的匠心一定得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从北京到华盛顿，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国事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为了迎接习主席的到访，美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做好各项准备。下面来看记者稍早前从机场发回的报道。
1: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康辉。现在呢，我们来到了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这个名字您在新闻当中应该不止一次的听到过。现在是当地时间9月23号的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乘专机抵达这里，正式开启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那我们来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时候呢，距离习近平主席的专机抵达还有一段时间，所以现在我们是在媒体区等候。今天呢，已经有很多媒体的同行聚集在这里了。美方在机场也有很特殊的礼宾安排，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远处有礼炮已经摆放整齐，在稍后机场的欢迎仪式上呢，将会鸣响21响礼炮。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因为这是在半年时间内中美元首实现了国事互访，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美关系作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中美共同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的一个新定位，它的价值愈发的凸显出来了。所以作为媒体，我们当然也必须记录好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的时候，中美元首共同确立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一个双边关系的新定位。习近平主席也表示愿意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我们相信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一定会为这一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书写下极为重要的一笔。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2: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4: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3: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5: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2: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

0: 领土都将永久归以色列所有。
1: 当地时间23号，阿根廷总统米莱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强调，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问题对阿根廷而言至关重要，阿根廷将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岛主权。与此同时，米莱呼吁英国政府恢复谈判，和平解决主权争端。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弗兰克群岛，位于阿根廷东南部海域。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的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再来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调解。
2: 巴加埃当天在纽约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另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威特科夫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通过调解方与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希望此轮讨论富有建设性并带来积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据悉，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了此次会谈。路透社22号公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在纽约会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视频。卡塔尔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位官员讨论了地区局势发展以及为缓和紧张局势创造对话条件，以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做的努力。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1: 再来关注也门冲突。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
0: 据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政府军已击退胡塞武装对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夺回当地大片区域。胡塞武装目前仅控制当地少数几块区域，目前双方仍在交战中。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回应。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9月3号以来发动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卡赫布卜山区，进一步威胁政府军控制区。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5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胡塞武装方面没有公布具体伤亡人数。另据外媒报道，沙特民防部门23号在吉赞和奈吉兰等地拉响警报。有报道称，当天在吉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表示，以色列军队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在加沙地带北部的加沙城和中部的戴尔拜拉赫，各有1人死于以军空袭。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一辆汽车被以军火力击中，2人死亡，另有2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死者包括穆罕默德·阿布·阿勒万，他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的财务部门负责人。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定居者再次对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一处村庄实施袭击，当地民居车辆遭到破坏，部分牲畜被抢走。

画面显示，遭遇袭击后的巴勒斯坦村庄内，不少车辆受损，房屋也留有被打砸的痕迹。当地村民讲述了袭击发生时的情景。

0: وبدأوا بخلع الأبواب وضرب الأبواب بالحجارة، وقسم منهم يكسر في السيارات، حيث تم تكسير 4 مركبات المنزل. وبعدها غادروا بعد إنهاء تكسير المركبات.
1: 当地居民提供的监控录像显示， 22号凌晨， 以色列定居者和以军聚集在村镇下方。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 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闯入该村实施袭击， 抢走居民牲畜， 损毁多处住宅内财物。 巴勒斯坦卫生部9月上旬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约旦河西岸已有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军行动或定居者袭击。
2: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 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 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大量装备。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布战报称， 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克拉斯内亚尔和波季霍诺沃两处居民点。 战报还称，俄军各部队集群的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143个区域对乌方后勤中心、燃料仓库、为乌军所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车间，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驻扎点实施了打击。 俄防空力量击落3枚制导航空炸弹和868架固定翼无人机。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 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一处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乌军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军事装备。 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3号通报称， 基辅的一座乌克兰石油公司加油站遭袭，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 乌克兰多家网络服务商23号通报， 基辅一座数据中心遭袭受损，引发网络服务异常。
2: 当地时间23号，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晤，双方就俄乌冲突和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3: 据俄罗斯外交部23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在当天的会晤中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拉夫罗夫说，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 同时美方应归还在美遭实际没收的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在磋商乌克兰危机时，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将坚定不移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也会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俄乌冲突。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对涉及粮食和能源相关目标的有限停火表达了兴趣，但要实现相关停火并不容易。卢比奥说，这场战争不会在战场上结束，而将在谈判桌上终结，美国可以在推动和平进程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卢比奥还说，希望俄总统普京接受邀请，出席今年将在美国举办的20国集团峰会。
2: 23号，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之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 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0: 到自然的守护。久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7: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昨天21:32，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3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8: 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日为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从车票预售数据看，9月23号至25号，长三角多地去往北京、青岛、广州等方向票额较为紧张。中秋3天，长三角中心城市往来苏州、扬州、黄山等短途线路出行需求旺盛，为缓解热门方向运力紧张，长三角铁路23号增开临时旅客列车65列。此外，铁路部门今年将首次开行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9月24号至10月7号每日开行，服务观潮出行客流。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6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1号，预计发送旅客375万人次，以旅游探亲客流为主，学生、商务、务工客流为辅。今年中秋假期紧邻国庆黄金周，不少旅客选择拼假出行，旅客出行热度较往年增加。据此，国铁广州局将增开深圳、湛江、珠海、潮汕往返北京、广州、佛山、珠海往返上海方向的动卧列车。公路出行方面，这两个假期，中秋假期高速公路7座以下含7座小客车通行不免费，但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随着双节临近，机票预订也进入高峰。记者从多家出行平台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机票预订量明显增长，这个假期走得远成为鲜明特点，跨越大半个中国的长航线预订热度明显攀升。长假不仅让国内长线升温，出境游也备受青睐。
9: 国庆期间热门出境目的地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20%，泰国、韩国、马来西亚成为了最热门的国家。飞赴意大利威尼斯、瑞典斯德哥尔摩、瑞士日内瓦的中国游客也翻倍增长。
8: 面对火热的出境游需求，航空公司也在加快布局。记者了解到，假期期间，多家航空公司增开加密国际及地区航线航班。
7: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8: 23号，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

0: 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教育部23号表示，中国将有序推动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2027年至2030年，中国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要扩容7.6万人。教育部表示，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2026北京文化论坛近日在北京举办，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等活动。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文化名人等约600名中外嘉宾，围绕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的热点话题进行了有意探索。近日，2026中国国际机电产品博览会暨武汉国际工业博览会在武汉举办，展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智能制造，一批国产智能化高精尖成果集中亮相，展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新进展。本届展会同步组织近50家外贸企业参展，邀请“一带一路”采购商现场对接。23号，2026年广西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在广西容县启动。本次丰收节坚持农民主体、全民参与，来自全区各地的名特优农产品、传统民俗文化与特色美食齐聚一堂，吸引了众多群众和游客驻足体验。现场多家驻贵央国企共同启动驻贵央国企服务乡村振兴联盟。
1: 下面来看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习近平主席时隔三年再次到访美国，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1: 2026年对于中美两国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既是中国“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而2026年对于中美关系来说，更是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举世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两国元首共同宣布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习主席还表示说，要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特朗普总统也表示说，热情期待能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此次习主席应约到访美国，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我们记者告诉我，现在在中美的青少年当中呢，有一项运动非常的火热，他让我一定要来体验一下，

0: 刚才跟我切磋的这些青少年是来自美国马里兰州青少年匹克球文化交流访华团的成员。在2023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旧金山的时候，就提出了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的倡议。因为这个倡议，这些青少年们第一次有机会去到中国走一走、看一看，去认识一个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也收获了一段段珍贵的友谊。就像我手里的这块匹克球拍上，也留下了他们中国好朋友的名字。
1: The friendships have been amazing. It's been amazing to watch those friendships form real time and really sustain over a year, almost 2 years later. Many of our ambassadors still are engaging with their friends in China on WeChat, and we look forward to returning.
0: 2025年7月，习主席还专程向匹克球访华团的师生们回复口信，他表示，中美关系的未来在青年，希望你们做两国友好的新一代使者，为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做出更大贡献。大国外交最前线，
2: 是
0: 飞虎队乒乓外交古岭之友，当然了，还有我身后的中美两国人民都爱的顶流大熊猫。中美之间跨越太平洋的动人故事还有很多，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既需要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也需要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3: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4: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5: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6: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4: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7: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5: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7: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3: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以色列军方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久前在加沙地带汉尤尼斯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勒万。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39万巴勒斯坦人死亡。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

0: 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留给两国方案的时间不多了。
1: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发言中说，国际社会应摒弃把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列为不同议题的错误观念。两地是以色列同一项战略的两个战场，结果都是使建立一个可生存的巴勒斯坦国成为不可能。他表示，以色列的扩张野心已构成地区威胁。他以叙利亚局势为例，呼吁国际社会不能对入侵、扩张等行动视而不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必须立即启动加沙重建，各国应向以色列施加更大压力。就约旦河西岸局势，埃尔多安表示，当地正遭受严重的犹太定居者暴力。他反对削弱或关闭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再次呼吁尚未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国家重新考虑，并称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连续两年无法出席联大是不公。埃尔多安发言时，以色列代表团退场。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说，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构成种族灭绝，这场灾难会让后世震惊。加沙各巴勒斯坦派别已同意按照协议执行武器收缴安排，以色列也必须全面履行承诺。他说，以色列继续袭击叙利亚并侵占更多领土，继续占领黎巴嫩领土，已经影响整个地区安全。英国首相伯纳姆说，哈马斯2023年突袭以色列和以方所称伊朗威胁，不能为以色列政府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开脱。对于巴勒斯坦人苦难不断加剧和两国方案实现前景受到冲击，英国不会袖手旁观。法国总统马克龙直言，有人吹嘘加沙已实现和平，但这种和平没有让人道主义通道开放哪怕一秒钟。马克龙表示，去年联大会议期间，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但一年过去了，现实是和平仍未实现，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权利遭侵犯，人道主义物资难以进入加沙，这令人感到羞耻。
0: 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方代表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坚持对话谈判，为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创造条件。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当前乌克兰危机延宕已有4年多，冲突战事仍在持续，平民伤亡不断增加，危机造成的外溢影响还在扩大。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实现和平争取希望。中方表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近期，有关重要利益攸关方举行了一系列接触和互动，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3: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2: 中方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以贯之，始终主张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中方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在俄美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
1: 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双方在电话交谈中也表示有必要时将再次会晤，但具体日期目前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佩斯科夫重申，俄方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无论如何都保留和平解决。

0: 局和最高层会晤的意愿，尽管目前不具备任何走向乌克兰和平轨道的前提条件。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实施破坏活动，乌克兰的军事化仍在继续。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将西方和基辅关于停火的言论视为在军事化背景下的空谈。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大量装备。
2: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克拉斯内亚尔和波季霍诺沃两处居民点。战报还称，俄军各部队集群的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143个区域对乌方后勤中心、燃料仓库、为乌军所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车间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3枚制导航空炸弹和86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一处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乌军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军事装备。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3号通报称，基辅的一座乌克兰石油公司加油站遭袭，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多家网络服务商23号通报，基辅一座数据中心遭袭受损，引发网络服务异常。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基辅当天清晨遭到俄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称，截至当天下午17时，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43人受伤。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目标包括制药设施、加油站、铁路、通讯设施、购物中心等多处民用及关键基础设施。除了基辅之外，乌克兰另有8个州的城市和社区也遭遇袭击。泽连斯基表示，他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持续争取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强调不应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他说，乌克兰的伙伴已经形成共识，在冲突仍在持续、袭击尚未停止的情况下，必须保持对俄制裁力度，向俄罗斯释放明确信号，促使战事结束。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3号通报称，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导致船只起火，2人受伤。目前该船处于漂流状态，所有船员均已撤离，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下面再来关注也门冲突。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3号的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
3: 据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政府军已击退胡塞武装对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夺回当地大片区域。胡塞武装目前仅控制当地少数几块区域，目前双方仍在交战中。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回应。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9月3号以来发动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卡赫布卜山区，进一步威胁政府军控制区。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5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胡塞武装方面没有公布具体伤亡人数。另据外媒报道，沙特民防部门23号在吉赞和奈吉兰等地拉响警报。有报道称，当天在吉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
1: 再来看也门胡塞武装23号称，尽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水道曼德海峡附近战事持续，近期仍有超过400艘商船通过这一战略水道。根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歇拉电视台援引该组织声明报道，9月

0: 月十一号至二十一号，共有408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其中196艘向北驶往红海，212艘向南驶往亚丁湾。报道称，通过曼德海峡的商船包括集装箱船，除沙特船之外，国际航运仍在正常安全进行。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未得到控制，北基五省病例激增。
1: However, during the same period, North Kivu province recorded a 73% increase. This clearly shows that the outbreak continued to evolve differently across the affected areas. Each of the 7 affected provinces has its own transmission pattern. While cases and deaths are declining in some provinces, they continue to rise in others. Those patterns show the outbreak is still not under control and remain spread across a wide geographic area.
2: 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世卫组织表示，针对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尚在研发阶段，正式启用还需要数月时间。此外，刚果金目前正同时应对埃博拉霍乱以及其他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粮食保障、洁净饮用水供给出现较大缺口。世卫组织呼吁各界加大捐款力度。
0: 昨天21:32，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记者从昨天举行的 FAST 落成十周年学术交流会上获悉，中国天眼正在规划二期工程，有望大幅提升 FAST 的整体观测水平。
3: 正在规划的 FAST 二期工程将充分利用 FAST 望远镜周边5公里内的优良电磁环境优势，构建起以 FAST 主体为核心、数十台40米口径中型射电望远镜环绕的观测阵列，即 FAST 核心阵。
4: 这个阵列建成后呢，预计可以把 FAST 分辨率提升200倍，啊，灵敏度提升2倍左右，最终呢，帮助我国天文学家实现这个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向这个出好成果、出大成果迈进。
3: 据了解 ，FAST 核心阵建成后，将有效拓展现有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在引力波事件、快速射电暴、伽马射线暴、超新星、黑洞潮汐瓦解事件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除了天体物理学研究 ，FAST 核心阵还可以在近地天体预警、深空卫星通讯等深空探测领域发挥作用，为我国空天领域起到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
5: 以前的时候，比如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是谁。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0: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渐近，既是阖家团圆、长假出游的传统旺季，也是餐饮消费、出行预订、礼品采购的高峰时段。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
6: 双节期间，家庭聚餐、亲友团圆饭集中增多，中消协提示双节消费倡导。主动践行光盘行动，优先选择小份菜、半份菜，按需点餐，剩余打包。餐饮经营者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中秋节令、月饼、时令糕点、礼盒装食品迎来消费高峰，建议消费者选购月饼时优先选择合规商超、品牌官方旗舰店、平台自营店等正规商家，警惕朋友圈、微商等渠道的私房手工食品，核验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或备案产品标签、保质期、生产信息，留存交易记录，避免食品安全风险。 中消协提示出行前规划。

0: 把路线，跟团游审慎选择低价团，提前确认行程所含景点与自费项目。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可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请消协调解，或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双节临近，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在云南楚雄姚安县花卉种植基地，180亩智能温室精准调控光温水肥条件，保障优质玫瑰集中上市，稳定供应双节市场。据悉，姚安县花卉种植面积超2.2万亩，鲜切花年产量12亿枝，产值达20亿元，花卉全产业链持续释放活力，有效激活节日消费，带动群众增收。
1: 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三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0: 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日为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从车票预售数据看，9月23号至25号，长三角多地去往北京、青岛、广州等方向票额较为紧张。中秋三天，长三角中心城市往来苏州、扬州、黄山等短途线路出行需求旺盛。为缓解热门方向运力紧张，长三角铁路23号增开临时旅客列车65列。此外，铁路部门今年将首次开行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9月24号至10月7号每日开行，服务观潮出行客流。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6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1号，预计发送旅客375万人次，以旅游探亲客流为主，学生、商务、务工客流为辅。今年中秋假期紧邻国庆黄金周，不少旅客选择拼假出行，旅客出行热度较往年增加。据此，国铁广州局将增开深圳、湛江、珠海、潮汕往返北京、广州、佛山、珠海往返上海方向的动卧列车。公路出行方面，这两个假期，中秋假期高速公路7座以下含7座小客车通行不免费，但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随着双节临近，机票预订也进入高峰。记者从多家出行平台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机票预订量明显增长，这个假期走得远成为鲜明特点，跨越大半个中国的长航线预订热度明显攀升。长假不仅让国内长线升温，出境游也备受青睐。
2: 国庆期间热门出境目的地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20%，泰国、韩国、马来西亚成为了最热门的国家。飞赴意大利威尼斯、瑞典斯德哥尔摩、瑞士日内瓦的中国游客也翻倍增长。
0: 面对火热的出境游需求，航空公司也在加快布局。记者了解到，假期期间，多家航空公司增开加密国际级地区航线航班。
1: 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而在昨天，中国队延续此前强劲的夺金势头，多个赛场多点开花，持续巩固金牌榜领先优势。来看记者的前方观察。
3: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第4个比赛日，中国队多点开花，继续高居金牌榜首位。田径项目当天正式开赛，19岁的石生吉在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中摘下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这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从1974年首次参赛时的第一金，到半个多世纪后由不满20岁的小将完成第200金的接力，中国田径的底蕴在这一刻有了最生动的注脚。随后杨柳静获得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金牌，田径首日2金被中国队包揽。游泳依然是当天的夺金大户，中国队单日进账6金，于一婷夺得女子100米蝶泳金牌，彭旭伟获得女子100米仰泳冠军，张展硕刷新亚洲纪录拿下男子2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婷在女子100米蛙泳中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

0: 13岁的于子迪夺得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女混合4×100米混合泳接力也成功卫冕。体操赛场由邹静媛、张博恒、蓝星宇、孙伟、田浩组成的中国体操男队力压主场作战的日本队，实现亚运会男子体操团体3连冠，这也是中国体操男团的亚运第13冠。经历亚洲体操最高水平的正面较量，中国体操男团的战斗力在奥运新周期依然稳固。体操女子团体决赛由柯庆庆、张清颖、邱其元、张怡涵、杜思雨组成的中国体操女队同样顺利摘金，取得亚运女团14连冠。射击赛场，蒋冉星、姚千寻、沈逸瑶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问鼎女子双向飞碟团体冠军，江一婷还在个人决赛中打破亚洲纪录，再添一金。武术赛场，高晓兵、姚洋分获男子刀术、棍术、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为武术套路项目收官交出完美答卷。球类战线同样令人振奋，乒乓球男女团、羽毛球男女团也都顺利闯进了决赛，收获多枚个人金牌的同时，团体项目也多线告捷，说明中国体育的优势更靠成体系的梯队建设和整体竞争力的持续输出，这也是冲刺洛杉矶奥运会最需要的底气。
1: 当地时间23号，一场以法国著名画家塞尚为主题的大型展览在法国巴黎大皇宫开幕。展览汇集了塞尚的70件作品以及另外80位艺术家的100多件作品。塞尚是后期印象派的主将，重视色彩视觉的真实性。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